美元指数和原油价格反弹，金价承压回吐，日内全部涨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685美元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405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408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

0: 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猜错了，
1: 嗯，
0: 这一下就把我放到了非常那个被动的一个位置。
1: 没事儿，这输赢那是
0: 兵家常事，
1: 对，
0: 是是，
1: 没关系，咱就是玩嘛，
0: 是
1: 是不是？
0: 这个糊涂旁观者还问呢，说郝阳这会儿怎么不用 AI 了？
1: 不能用。
0: 对，我们答题的时候是不能用的，
1: 不许用。对
0: 对，就是了不起了，把这个聊天室的这个刷新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给我答案的。
1: 哎，
0: 结果今天给出来的答案都是李世民啊，最早排除的那个错误答案啊。
1: 哎，
0: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您都用 AI 帮您做过什么？
1: 嗯，
0: 就无论是生活当中啊，还是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因为什么用 AI， 用完了之后感受如何？
1: 嗯，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早餐图发送过来啊。今天我看真的，这青青姐那个早餐图发的好早呀、
0: 啊，已经发来了，
1: 早都发来，上半段就发过来了。你看看这发的，
0: 哎、
1: 在7:30。的时候就发过来了。
0: 今天吃挺早啊，
1: 挺早。而且今�儿这花雕的，雕了3朵还是？
0: 真是的，
1: 真好。
0: 哎呀、
1: 嗯，看着我这就那花就不忍。你说这些花要是每天它都不吃，你说给它堆在一起，会不会都已经成了花圃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啥花都有，
0: 真的是。
1: 嗯。来吧，咱们下面还是给大家来说说资讯啊。
0: 嗯，
1: 首先还是说说我们北京美人人拍啊，这个现在立夏了嘛，这天儿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记得多拍照片，然后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啊。因为这个活动是全年无休的向大家邀约，春拍军官的花海，夏摄雁西湖的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的红叶，冬露京城的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而且我们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0: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96168。
1: 嗯，是的啊。反正活动呢很多啊，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呢都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这天儿又好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夏天来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大家可能都会就是想要出门活动活动。
1: 嗯，
0: 那出门活动活动，无论您是这个在工作之余呢，还是节假日，那我觉得保持一个良好的出门的一个状态是必不可少的。嗯、
1: 对，而且我觉得一定也得这个补水。
0: 对，补水。
1: 哎、最近我真的
0: 好干，这两天好干好干。
1: 对，
0: 真的
1: 就感觉晚上不管哪儿都干，鼻子好像里边也干，
0: 是
1: 然后脸也干，
0: 对，
1: 手更甭说了，这个好像因为平常可能也得多洗手吧，
0: 嗯、
1: 洗完了更干，
0: 脚后跟也干。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真得需要点急救的东西哈。
0: 哦，那今天呢、
1: 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组。
0: 哎呀、
1: 啊、它这个里边又有水又有精华还有面霜，您这一整套就都给您配齐了，而且确实
0: 是
1: 今天是这个破天荒的一个捡大漏啊。
0: 嗯，
1: 所以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赫莲娜的绿宝瓶正装的护肤3件套，200毫升的绿宝瓶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明星精华，再加上50克的呵护面霜，一整套啊，破真的是破价啊，
0: 只要对，这个绝对破价了。
1: 对，因为平常一套5000多嘛，你这个大家自己去查就能查得到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只要多少钱呢？899，
0: 不到900块钱。
1: 哎，
0: 嗯，
1: 零头嘛，

0: 510。
1: 五幺零是啥？
0: 母亲节。
1: 哦嗨，
0: 哎，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朋友们，
1: 这不就后天吗？
0: 对，所以朋友们，嗯，赶紧下手啊，朋友们。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
1: 礼物得准备齐了，是不是？
0: 对，这个送给爱人，送给自己的母亲，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关键词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1: 嗯，
0: 三，哎，因为是三件套啊，所以是数字三，嗯，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发，数字三就可以了。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估计人家也确实也想到了一个是五二零，包括还有一个母亲节，
0: 嗯，
1: 人家这次是加送礼袋的。啊，就是说，就是你买了这个以后，你就直接这一套，您就直接拿着走就行了。
0: 对，
1: 啊，就很方便啊。蚂蚁联售员，大家可以去查。然后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
0: 嗯，
1: 还有个一年多的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说
0: 一年半差不多，
1: 一年半，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又合适，库存那肯定就不多了。所以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的这样一个福利啊。
0: 嗯，
1: 再说一下，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一下数字三啊，大家就可以赶紧抢了。
0: 对，你送爱人送家人，那可能作为男生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该送什么，
1: 嗯，
0: 有点犯愁，这送出去一套太有面了。
1: 是，
0: 对，对，被家人或者爱人拿这个发朋友圈都很有面，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它是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
1: 对对对，
0: 这网上5000多，现在卖您899，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再加50克的面霜，
1: 嗯，
0: 就要899。
1: 是，
0: 您还在犹豫什么？再犹豫这个5月10号它可就到了，再犹豫5月20号它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在这基础之上您一定要加我们客服微信啊，还能再减5块钱，
0: 嗯，
1: 是吧，价格就更合适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然后呢，其实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套绿宝瓶的三件套呢？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海茴香嘛，
0: 嗯，
1: 然后它能够调节皮肤的微生态，去强韧我们肌肤的一个屏障，而且它的这个水呢，
0: 嗯，
1: 质地很清透的，就比如说你拍上脸就秒吸收，很就不粘也不腻，而且还能二次

0: 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在夜里或者在您在家的时候滋养您的皮肤，但是您出门在外它是没有防护的。
1: 嗯，
0: 这一套可以说从滋养到防护都给您备齐了。
1: 哎，是的，是的，
0: 而且是一个品牌的。哎，所以赶紧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啊，数字三。
1: 嗯，
0: 啊，就只用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因为刚才看到有朋友回复汉字的三啊，
1: 数字三就可以了。
0: 数字三，
1: 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这个货品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是的，
0: 来吧，北京时间8:12，一起来听首歌曲。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

25片室外场地，并且呢会新建昌平区首个气膜体育馆，同时也会增设两片带有看台的中心赛场，可以容纳近千名观众的观赛，实现森林氧吧里的网球赛，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另外呢，在赛场外也将设立户外沉浸式网球体验区，引入 VR 网球对战体验，让零基础的观众也能够感受挥拍的乐趣。赛事呢也会同步启动网聚东小口赛动新昌平这样

0: 日报的消息，用来自世界各地八匹骏马的故事来展现生命澎湃力量。近日呢，纪录电影《马到成功》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行特别的展映。未来三年，《马到成功》呢会在80多家的科博场馆放映。这部作品呢，既是对生肖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公益科普和文化传播的践行。《马到成功》在中国科技馆的巨幕影院展映到5月17号，大家可以通过中国科技馆的公众号来购票观影。
1: 再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啊，5月23号、24号两天，中国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摇篮》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它的首演。那中国音乐学院牵头创排歌剧《摇篮》。

0: 艺术再现中国革命摇篮的孕育与成长的历程。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圆满举办，八项呢是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荣誉揭晓。那演员肖战、马丽呢分别你获得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3: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4: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3: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5: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3: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九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童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6: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7: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下面的一条资讯。本台消息呢，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5月音乐节近期开幕。那么这届音乐节呢，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那一直到5月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也将于今天啊，也就是5月8号正式回归，为广大一线工作者以及首都市民献上。

0: 来，
1: 不是，我不知道你这次出了一什么题，
0: 请听题。既然您跟我出了一批，叫一题一道跟马有关的题，我也跟您出一道跟马有关的题啊。
1: 哎，得嘞，行。
0: 但我们讲的是这个赛马比赛，赛马比赛你看过吧？
1: 啊，看过。
0: 就是一声令下，这个骑士骑着这个马，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就出去了，看谁跑得快哈。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赛马比赛当中，好多那个骑师啊，他是站着骑马的
1: 啊。
0: 对吧，他没坐下，
1: 他怕颠啊，
0: 他怕就为什么要站着骑马呢？怕颠是不是？我给你四个选项吧，
1: 就是这题是吧？
0: 对，这就是这题。
1: 得嘞，我抢答了。
0: 因为站起来骑马这个姿势更帅
1: 啊，那肯定不是，
0: 比

0: 啊，让马跑得更快。科学研究表明啊，其实站起来骑马可以大大减少马匹背负的这个垂直震荡力，相当于给马减负了。
1: 那它侧面它不是还是那么大？
0: 能让马跑得更轻松更快速，
1: 是不是
0: 就垂直震荡减轻了，所以它跑得更快。
1: 就侧面重不重没人管，
0: 没人管
1: 啊。那得嘞，行。
0: 好的，北京时间8:29，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30段。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青姐应该发一个类似于他们这个制作工艺的这么一个视频，你发到那个现在的那些自媒体平台上，我保证你火，
1: 火是吧？
0: 对，你先出一个，就是全图，就做好了全图。
1: 我就想看用西红柿皮咋弄。
0: 然后那个什么，到时候把那个制作的流程给它拍出来，
1: 可以啊，
0: 肯定好多人喜欢看，
1: 可以，
0: 这不比那个修驴蹄子精彩？
1: 哎，
0: 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请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您啊都用 AI 帮您做过什么。
1: 嗯，
0: 就最近这几年这 AI 盛行，大家都用 AI 吗？啊，用它来做些什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的朋友，他说我用豆包呢帮我做过春天适合去哪儿赏春景，去哪儿赏花，去哪儿踏青欣赏京郊美景，他都帮我了，而且更清楚去哪儿就是更适合的一些运动，还给了很多方法，说推荐春季适合看什么书，养什么花，推荐的也都不错。然后呢，这个，他说就像一个树洞。

0: 也就是把图片当中你不需要的一些场景或者说一些东西，
1: 就主要就比如说我现在去一些什么景点啊这些地方去拍照，人都不是特别多嘛，我都不用管人了，我现在就直接把那个景给它
0: 就拍下来，
1: 给它取好，比如是我自己想要的就行，里边有啥人都不管，然后回来之后直接用那个什么路人消除之类的，就直接给它修了。
0: 很方便
1: 啊，
0: 对，我就记得以前这块用那个PS 去做的话，还得可费劲了，
1: 麻烦了，是不是？
0: 对，一帧一帧的看、
1: 而且现在好多都不用找那种专业的什么软件，就是好多在手机里面它都自带了，
0: 是
1: 是
0: 是
1: 啊、
0: 这科技确实厉害、
1: 所以科技改变生活。
0: 行吧，大家持续来互动。那么接下来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坛公园啊。近日呢，东城区第十九届民族团结日，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月启动仪式呢，是在地坛公园举行。活动呢是以“精彩流华，法筑同心”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10号。会推出民族艺术汇演、体育互动打卡、普法宣传展示以及惠民文化市集四大板块。那现场呢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区，像什么踢毽子啊、空竹啊、打花棍啊等一些项目呢，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参与。那法治宣传区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文化互动区呢，展示多校学生书法的一些书画的一些作品。那惠民市集就汇聚了民族特色的一些美食、老字号的技艺、非遗文创等等，让普法宣传和惠民的消费呢有机结合，推动了文商体旅的深度融合。
0: 再来关注一条跟古北水镇相关的消息啊。一直到6月15号，古北水镇呢推出奇遇漫游季主题活动，丰富京郊春末初夏的文旅产品供给。古北水镇将围绕司马台长城历史文化和明朝名将戚继光边关戍守的背景，对景区假日活动内容进行集中的呈现。那景区呢将推出奇遇戚家军、长城奇遇音乐会、奇遇花信巡游、奇遇烽火流星等多项活动，并且配套多组情景互动和街区散点演出，形成覆盖白天与夜晚的假日活动矩阵，为游客呢提供了更具层次感和参与感的假日出游体验。
1: 是的哈。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不去这个郊区玩的话，咱在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科技馆里边，他也能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展览。你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星辰足迹月背之约的主题展，它呢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了。这个呢首个以月背探索为主题的沉浸式的航天的科普展，珍贵航天的实物和大空间的 VR 科幻体验深度融合，带大家呢去感受一下中国探月工程的辉煌成就。那这次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16号，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官网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那这次展览呢会展出多件国宝级的航天展品，你比如说嫦娥五号着上组合体搭载的织物版的五星红旗的备份舰，还有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高强韧的嫦娥钢火箭发动机等等，还会搭配一些高清的图文呐、任务计时的影像啊，以及高精度的航天器的模型，去完整的梳理了一下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发展的脉络，也解读了一下航天任务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关键的一些技术突破。而且这次展览呢也是首次向公众去开放基于真实探月数据打造的 VR 的这样一个科普科幻剧。会借助 VR 的这种技术呢，大家可以穿越到2049年月球南极天书基地，亲历一下地月轨道的转移太空漫步，还会直面一下陨石的撞击、太阳风暴等等。总之呢，它这次的内容呢是由航天、天文、地质、科普、艺术多领域的专家联合的去论证的，
0: 是
1: 非常严格的去依托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真实数据和实拍影像的创作，那也是实现了科学的严谨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高度的统一，让大家呢在沉浸式的互动当中呢去读懂探月的故事。
0: 来，再跟大家播报一条这个总结式的一条消息啊，就是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市一共推出了2000多场文旅活动。那记者从这个发布会上了解到啊，这些活动覆盖了演艺、夜游、赛事、市集、研学、赏花等多元场景，也是同步推出了精品线路、惠民消费以及暖心服务等等等等，邀市民游客是乐享假日。那具体情况也是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2: 五一畅游北京， 诚邀广大市民游客。
3: 今年五一假期，市文旅局首次推出六条漫步北京城市微旅行线路，涵盖白塔寺、七七文创园、卢沟桥等文化地标，并联合滴滴发放出行消费券。围绕一轴三带，鼓楼上演露天电影，大运河推出运上行水景诗乐演出，八达岭夜长城新增篝火晚会。京郊方面，重点推荐音乐、亲子、休闲三条微度假线路，并首次绘制绿道村咖地图，129家乡村咖啡馆供游客漫步品香。五一期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过1400场，五月天、周华健演唱会以及草莓音乐节将点燃假日激情。市文旅局副局长郑芳介绍，
2: 五一期间，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云居寺、石花洞等景区免费开放，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提供京郊假日活动与线路资源的一站式浏览与预订，平台搭载的大漫 AI 智能体可一键定制专属游玩攻略。同时，我们还将联动500余位文旅达人创作短视频，每日直播推荐京郊好去处。
3: 假日期间，石景山区推出240多场活动，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季后赛在首钢冰球馆开赛，首钢大跳台举办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同步举行，八大处举办中国园林茶文化周，磨石口推出国潮文化节，永定河集打造河岸生活节。美食方面，钱江小龙虾节、北京精酿啤酒节齐聚首钢园，全聚德、护国寺小吃等老字号推出电竞主题套餐，票根经济升级，手机碰一下即可解锁消费大礼包。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介绍，
4: 我们还串联起了全区的热门景点，推出了4条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的电竞主题文旅线路，包括纯血玩家冲锋线、佛系玩家摸鱼线、养生玩家休闲线、情怀玩家复古线。石景山游乐园还将为广

0: 曹运主题沉浸式夜游，推出非遗游船和非遗时尚秀场，台湖爵士音乐节汇聚11国330多位艺术家，环球度假区环球无限春日集结长安30000里、原神等 IP， 五一期间还将举办附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五条精品线路覆盖亲子、研学、音乐等多元需求，三大文化设施周边提供4000多个停车位及行李直送等便民服务。通州区副区长韩松介绍，
1: 通州礼物线下手电将在运河西岸正式亮相，展销100余个品类、20000文创好物，网红打卡景观、巨型莲花装置的回归。福运主题互动景观遍布运河沿岸，昌平区将以5个新串联五一文旅，明13零推出明文化月，高规格复原皇家仪仗和永乐大潮会沉浸式剧目，巨庸官长城、明朝嘉年华夜游上演将士巡游古风市集，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举办漫游白福泉文化季，兴寿镇落日市集、沙陀村、京郊阿勒泰等乡村休闲场景集中开放。此外，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将于4月28号在超级合成会正式启幕，37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科普体验面向市民开放。昌平区副区长马春秀透露，
2: 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打造了国内首个超级工程师航天实践互动体系，首次对近30米巨型火箭进行

0: 你游戏
1: 密云区全新推出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精心挑选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个看海点位，同步推出四条主题线路，串联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等景区，涵盖直升机、滑翔伞、环湖自驾等体验。乡村旅游方面，新城子镇580年流苏古树进入盛花期，将举办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和公共艺术大展。古北水镇推出奇遇漫游记及夜间长城塔秀。五一期间面向游客发放来密云看海打卡护照，包含40000张免费门票和50000多份折扣套餐。密云区副区长施辉阳介绍，
2: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会玩密云微信小程序领取电子版的看海护照，核销成功以后不仅可以实现景区的电子机章，而且可以获得密云文旅的会员积分，在后期的活动当中可以兑换相应的奖品。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哈。
2: 对，
1: 下面要说到的这条资讯呢，来自于戒台寺的丁香花。
2: 嗯，
1: 最近呢，京西门头沟戒台寺迎来了丁香盛花期，戒台寺第29届丁香旅游文化季同步开展期间呢。

0: 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会在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启幕。这个展览呢，是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的800件的珍贵的一些文物，其中呢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呢是以1万平米的这样一个全域的沉浸展陈的模式，全方位的去解锁一下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呢有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是由墨西哥和秘鲁的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啊，5种口味，包括像什么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到啊。而且这次大展呢推出了早鸟票的活动，今天啊，听好，今儿最后一天，
1: 对吧？
0: 这大家如果想买早鸟票的话，今天就要抓紧了，因为呢早鸟票是限时68折，需要88块钱，你就可以全展期通用了。
1: 是的，
0: 而且发售时间就到今天5月8号，限时限量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刻去购票，来锁定一个观展的名额。
1: 对，就这两天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是咱们台主持人，扮演的是那个富豪，富豪墓的那个富豪，
0: 明白。
1: 然后跟那个玛雅的女神去进行对话，
0: 对话啊，
1: 对，因为说是俩是同时期的嘛，就一算好像确实，因为玛雅时期比较长，但是最早的那个时期好像就是对应中国这边就是商代
0: 啊，
1: 对，但是除了他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因为他穿的是汉服，你要穿个商代的那个衣服，
0: 有点跳戏是吧？
1: 可能不太能找得着，但是确实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啊，
0: 确实是。
1: 来吧，我们再关注一条跟这个北京国际花展相关的消息。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游人。那花展采用了主会厂家全域联动的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给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继续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3: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2种颜色，
4: 对，
3: 很难得。
4: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2: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5: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2: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6: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2: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7: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个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8: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1-2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2: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6: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9: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1: 好，欢迎回来，咱们资讯继续。
0: 是的啊，这刚才呢咱们不是说到了这个花的事儿吗？
1: 嗯，
0: 哎，咱们下面继续来说啊，这个12平方米的超大沉浸式的展区，汇聚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种主流的珍贵的花卉，有80多家中外的全产业链头的这样一个头部园艺的企业，展出了300多个全新自主以及进口的新优花卉品种，而且呢是对标国际顶级的花艺的展会水准，打造了多元的一个精品展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这个展期呢，就是其中比如说还有很多的不同的什么热带的一些珍稀的一些植物啊，等等等等啊。展期将持续到5月30号，反正这个月底之前吧，大家都可能去看一下啊。嗯、
1: 是的，
0: 嗯。
1: 好的，以上就是第30段为大家准备的资讯的全部内容。
0: 嗯
1: 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吧。
0: 哎，是啊。
1: 然后等到第40段一开始的时候，咱俩互相出一道题吧。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还有比如说像天使和海豚，他说今天他以前用这个 AI 啊查了很多零散的一些资料，然后整合到一起，但是 AI 整理的不能完全相信，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也会有错，是不是？
1: 对，确实是。嗯，就是你有给时候给他出一些问题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出一些特别犯一些特别低级的一些错误。
0: 哎，是，刚才他出题就出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
1: 啊，是
0: 是吧？
1: 所以就是 AI 目前还没有那么的完善。
0: 嗯，
1: 不过有的时候帮大家处理一些，比如说整理啊，或者说提炼啊，和这样的一些文字工作，可能还行。
0: 搜寻、
1: 哎、
0: 资讯等等这些。
1: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齐静也说，他说我最爱认识花花草草，以前的这个网页的功能现在交给 AI 确实不错。
0: 嗯，
1: 就拿 AI 一识别，它能告诉你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草
0: 啊，
1: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
0: 知识。原来还有一个 APP 人专门干这个呢
1: 啊。对，
0: 嗯，
1: 行，北京时间8:59，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0段。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跟马是亲戚？
1: 谁跟马是亲戚是吧？
0: 哎，来吧，
1: 身上有毛，它都有毛。
0: 从这个犄角，从毛发，该从个头也来。
1: 牛拉车，马拉车，它羊没法拉车呀。
0: 狗能拉，
1: 狗对狗也能，那就牛呗。
0: 选牛，
1: 牛马嘛，牛马嘛，
0: 确定了
1: 啊，就
0: 不改了。
1: 虽然我想选羊，
0: 这道题这是你的最后答案
1: 啊。
0: 哎，
1: 我挺想选羊的，但是我老觉得有这么那啥吗？
0: 嗯，
1: 老说牛马是吧？
0: 哎，
1: 那就牛呗。
0: 好。恭喜你
1: 啊！又答错了，
0: 答错了，
1: 应该是羊吗？
0: 羊也不对，
1: 啥呀？
0: 犀牛
1: 啊，虽然是第一个排除的犀牛。
0: 你看啊，鸡歪说了一条，说马是一个蹄子，考虑一下鸡蹄目还是偶蹄目，就这个说的很明了。因为什么呢？来跟大家说一说，马跟犀牛都是鸡蹄目的动物啊。虽然说现在马只剩一个蹄子，犀牛有三个，但是都是鸡蹄目。
1: 马为什么有一个蹄？

0: 这个它是从这个生物学，
1: 马它蹄子，它你说的是脚蹄子吗？
0: 鸡蹄目，对，
1: 它不是四个蹄子吗？
0: 鸡蹄目指的是它的就是指，就是用人来说它是脚趾
1: 啊，有几个手指，
0: 对，脚趾
1: 啊，脚趾，
0: 对对，
1: 哦，对对对对，
0: 鸡蹄目、偶蹄目，
1: 哦，
0: 哎，
1: 哦，这么算是吧？
0: 是，
1: 哦，行吧。
0: 你看，鸡外发晚了，他说应该是犀牛，犀牛三个蹄子，
1: 嗯，
0: 确实是，
1: 是吧？
0: 从鸡蹄目、偶蹄目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说，其实牛跟犀牛是血缘关系最啊，对对，马跟犀牛是血缘关系最近的，
1: 哦，
0: 哎，
1: 得嘞，那也挺好，当做我这个去找了一个答案嘛，是不是？
0: 是，哇，
1: 学习了一下，
0: 这个鸡外很厉害，
1: 可以，
0: 不错。好，
1: 行，
0: 请您出题，
1: 我给你出啊，来，我给你出一题啊。
0: 啊，我感觉怎么咬牙切齿的？
1: 那倒不至于啊，我给你出一道题呢，出个啥题呢？我看看啊。
0: 啊，出个简单的题，让我能拿一分啊。
1: 哎，这个挺行，可以啊。
0: 哎，来，
1: 我说说汉代的事儿啊。
0: 汉代，我天哪！
1: 哎，汉代官方设立的专门啊管理车马马政的一些机构，
0: 嗯，
1: 是什么？
0: 汉代专门管理车马马政的机构是什么？
1: 哎，
0: 这是填空题吗？还是选择题？
1: 选择题。
0: 哎，好的。
1: 其实你好多都听过啊。嗯、第一个太仆。
0: 太仆。
1: 你比如说有什么太仆寺卿？
0: 嗯。
1: 太仆寺少卿。
0: 哎。
1: 哎，太仆。
0: 太仆。
1: 第二，宗正。
0: 宗正。
1: 哎。第三个少府。
0: 少府。
1: 哎，第四个卫尉。
0: 卫尉。
1: 嗯
0: 嗯，
1: 你选一个吧。
0: 第一个是太仆。
1: 太仆。
0: 第二个。
1: 宗正，
0: 宗正，
1: 第三个少府，
0: 少府，
1: 第四个卫尉，卫就是那个保卫的卫、
0: 嗯，
1: 然后那个卫是都尉的卫，
0: 嗯，
1: 卫尉，嗯，
0: 好，
1: 哎，
0: 这一道题、哎、我凭感觉选二，宗正，
1: 宗正，为啥呢？
0: 感觉嘛，就是凭感觉。
1: 行，你确定吗？
0: 我能刷一下吗？
1: 你不能刷，
0: 不能刷，我都给你刷。我
1: 给我刷也没用，
0: 我确不确定那就确定吧。
1: 确定吗？那我给你刷一点，我给你刷一点
0: 啊、
1: 嗯
0: 哎！哈哈哈，弼马温，浩洋自己都乱拉，
1: 没有，
0: 哎，没有，谢谢各位。宗正，
1: 宗正，
0: 宗正，
1: 哎，恭喜你回答错误，
0: 哎，哎
1: 咱俩真的是没人回答正确，天
0: 啊！管马的应该是什么？在汉代，
1: 那这不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了半天吗？
0: 少府。
1: 太仆
0: 啊，太仆第一个选项
1: 啊，太仆四卿、嗯，太仆四卿，这老是听嘛，这不是
0: 哦，
1: 是不是？嗯，
0: 啊，小孩子现在说了太仆，
1: 哎，又回答晚了，
0: 早干嘛去了？早发两秒钟、啊，
1: 没事，咱俩现在对等啊
0: 啊，零比零是吧？
1: 零比零对吧？
0: 哎，可以，
1: 下次接再接再厉，
0: 行、嗯，下次咱们再接再厉啊，
1: 行吗？
0: 行，进一段片花之后，开始跟大家说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各出两道题啊，各
1: 一个没答对，
0: 对，各剃了个光头，哎呀，来吧啊，说说第四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吧、啊、
1: 哎，得嘞啊，首先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给大家出题嘛，就是车马马政啊什么的、
0: 嗯、
1: 咱就来一个无人驾驶，我不需要他们。
0: 哎，好嘞。
1: 来说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事儿啊、嗯、说前不久呢，在这个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上呢，作为自动驾驶商业化应用的一个示范，无人的出租车、无人巴士等领域的新产品呢也是持续升级，首个这个座舱智能体咔咔虾真的同步发布，新技术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出行的一个决定因素啊。我们也来听一下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发布2027版 Robotaxi， 也就是无人出租车的整车总成本已经下探到23万元以内，依托成熟的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第七代 Robotaxi 车型更加重视细节体验。小马智行公共关系负责人戴敦峰说，
4: 相比较上一代车，它有更多的新的功能，比如说蓝牙解锁，上车之后还可以用语音控制播放自己的网易云音乐的账号，在上车之前还可以通过手机来提前让车内的空调温度调到自己一个舒适的阶段，全车有非常多的激光雷达、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形成了一整套的我们叫感知设备，它还有一套非常强大的大脑，可以实时的计算出一个合适的路径。
3: 文远之行是全球唯一实现 L4 级无人驾驶与 L2 加级辅助驾驶规模化商业应用的科技公司，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周边，无人驾驶接驳巴士穿梭运行，持续为市民提供新的出行体验。 文远之行市场公关负责人张雨雪介绍，
5: 这个小巴呢是由文远之行跟宇通合作的一个前装量产的小巴，完全没有驾驶舱，你一进去呢，它所有的空间都是给到乘客的。无人驾驶的技术是常坐常新，越坐越好。就可能你去年坐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刹车刹得快了一点？然后你可能过一个月再去坐，就觉得，哎，同样是红绿灯，它这一次刹车怎么就变得平？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魅力所在。
3: 本届北京车展汇聚了全球汽车的前沿科技，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个整车智能体操作系统咔咔可乐咔咔虾，用户可以通过 AI 助手直接向车机发出指令，享受便捷互动。地平线产品市场总监刘文瑶表示，
6: 现在的用户进入到汽车当中，你是需要在车机的界面当中找到不同的应用去实现你对应的功能，但是有了咔咔虾以后，你一进车辆内部，它的车机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对话的一个界面，用户呢，他将自己的需求以自然语义的方式，即使是一种模糊的方式去形容出来，那么这个智能体可以理解这个需求之后，自己去调用这些车上的各种各样的能力，比如说在车上设导航啊，调用音乐啊，订什么电影票啊，去订餐馆啊，整体的给用户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果。今年年内会在 iCar 的车型上先去首发量产。
3: 新技术亮相，新战略落地，2026北京车展已经成为汽车产业的集中秀场。中国汽车的增长动力正从造好一辆车转向做强全产业链，也标志着中国智驾正在从竞赛参与者升级为规则的定义者，更加深度的参与全球竞争。

0: 朋友，早安北京。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哈。
0: 是的，
1: 来关注一条由北京市防护委办公室做出的决定，那就是一直到6月30号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降险除患2026春季整治行动。那么这次行动呢，聚焦高层建筑、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小型餐饮场所等高风险的点位，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堵塞、施工动火违规等突出的隐患。那么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呢，将对住宅小区和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开展白天加夜间的清扫，白天呢主查疏散通道堵塞占用，夜间呢主查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按照要求呢，市级每个月、区级每半个月、街道乡镇每周、物业服务企业每天至少开展一次清扫任务，对占用消防车道拒不驶离的机动车呢，将依法强制清拖。住建、消防、公安、交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将协同。

下北京打造即买即退无感新体验。本台消息，近日呢，在故宫、北京坊、国贸大江、饮食等离退境的离境啊，这个退税商店开启了首批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相较传统柜台办理的模式呢，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全程的完成个人信息的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和即买即退的一个业务办理。那退税款的现场就能到账，单笔办理的时长从原来5到10分钟大幅缩短到了2分钟以内，而且呢，北京还在全国首

0: 的，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在地铁站口、商圈以及景区等区域呢，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量比较大。修订后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做出了明确规定，更规定了相应的一些罚则。但是呢，记者经调查走访之后发现，目前本市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有所改善，但部分点位仍存在着停车难以及停放乱等情况。具体的，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源发来的报道。
1: 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商圈和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两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2: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1: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两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3: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不让进吗？比如说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1: 朝阳区三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数百辆非机动车密密麻麻地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些甚至挤占了机动车道。在附近工作的博师傅无奈地说，
4: 坐地铁比较多，比较急嘛，就会扔到最近的地方。轻车的他也不能天

0: 域、消防通道、盲道以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非停放区等点位停车，违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针对非机动车停车乱象的治理，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世东提出，
1: 乱停车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话骑行者的个人的行为规范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跟停车难有关系。条例里边也提到了，在停车比较难的地铁站口啊、商圈啊，要尽可能的增加停放的区域，停放便利和充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去做，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灌木的绿化改成乔木，这样的话树底下可以停车。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执法来去让它停到规定的地方去。
0: 针对小区住宅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条例也明确，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刘炳涛提示市民，
2: 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守住家门和生命之门的安全底线。锂电池火灾蔓延极快，几乎没有逃生时间。之前我们大兴区消防局做了很多实验，它表明锂电池热失控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释放出剧毒浓烟，落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
3: 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啊，在平时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充电的一些安全啊。
4: 嗯，是的啊。
3: 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4: 是的，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定制公交啊。门头沟区万名学子游京西的首场活动呢也是成功举办了啊。然后当然活动现场也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的五大体验场景，开通了京西

0: 火星生命痕迹探寻其表面矿物成分探测，另外一台呢是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这台分析仪呢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的过程探测，另外一台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插光谱仪，这台光谱仪呢是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的，希望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按部就班。
1: 是的。
0: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大家的互动。
1: 是的啊，然后呢咱看看大家的今儿的早餐吧，还没怎么说呢哈。
0: 是的。
1: 7443说了啊，一个核桃全麦面。

0: 我场景非常的有趣哈。
1: 哎，直接问他训人的词儿都有啥。
0: 是，行了，北京时间9:27，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不过没关系，明天后天都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
1: 是，嗯，
0: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朋友们，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雷，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

0: 这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1: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是否在街头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举着色彩鲜明的旗帜，放着明快的音乐，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迈着步伐在马路上行走，有的队伍甚至能连续行走一个小时，他们被称为暴走团。现如今有些暴走团倒成了路霸了，这事儿是不是应该管管呢？
2: 咱们这个也是个专业的，是吧？天天这么运动，你们能不能弄齐一点啊？让人看出咱们气势，好不好？不要让人以为咱们是一个没有规矩的组织。
1: 我说两句哈，副团长说的有道理啊。作为咱们欢乐暴走团的正团长呢，我得说一下，咱们确实走的不齐呀、啊。但是、
2: 不齐就在你身上，你还好意思？
1: 哎，我一个人能影响大局吗？咱们用不着这么齐，所以呢，他这个乱中有序，序中哎，见一点这个。
2: 但是咱也不能这么不齐，是不是？
1: 谈到这个的，我觉得小郑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啊。他没事他老溜达，这附近你这追不上你就说一声，等等你也行。
2: 他刚加入咱们团是吧，不适应这个节奏，而且不体力跟不上。你要知道咱们每天这个是有一定的规模的，不是说很简单的就跟遛弯儿的随便走，咱们这是天天这个路线是设定好的，是有距离的、
1: 对，王副团说的很对，
2: 对吧？我王副团
1: 有必要咱们再重申一下、
2: 我跟你小郑我介绍，我叫王月明啊，咱们不要非得加这副字行吧，
3: 分的还真细致
1: 啊、当然咱们这个暴走团呢也有咱们自己的口号，
3: 您跟我说，
1: 咱们是欢乐的暴走团是吧，是一个健康，
3: 那咱们的口号就是、
1: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说走咱就走，
3: 你有我有全都有、
2: 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风风火火
1: 闯九州，
2: 这是不是太长了吧，这口号。

0: 叫副口号
1: 啊，副口
0: 号。嘿呦啊，哎二哎嘿
2: 嘿呀，
0: 一二幺。
3: 我那个二位团长，
1: 发音差一点。
3: 我多少啊，
1: 嗯，
3: 认为咱们这团啊有点团红。
1: 不是，是
0: 这样。啊，我给几位新北京的咱们团友解释一下，团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哄啊。
3: 您可别解释，这是好词儿啊，这个。
1: 但是呢，我还是提倡啊，咱们是一个团队，要有一定的
0: 团队意识，
1: 还要有一定的精神，对吧？
0: 嗯、
1: 我们是锻炼身体、
0: 嗯，
1: 对吧？每天要大家在一起抱团，就是要整齐划一，要这唰唰唰这种状态，明白吧？
0: 啊，当然了，走呢，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步速啊，哈、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配速、
1: 啊、频率啊，
0: 频率啊，如何分配你的体力？咱们这一走啊，可不是三五分钟，这是弄不好三年五载
1: 就回不来了。
3: 我取经去了，
0: 啊、不是，就是三里五里的哈、啊，这、
1: 哎、
0: 这是说不准的事儿。怎么分配体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前面走挺猛，后面他掉队了就跟不上了。
1: 好，那让许天跟我们讲怎么分配吧。
3: 对，
0: 还得多跟，多跟就好了。因为开始跟呢，你难免是跟不上，我跟不住啊，跟不好啊。
1: 就这跟不好，我是特别不理解的。
3: 也就
0: 怎么叫
1: 跟不上、跟不住，我都理
3: 跟不上，有可能
0: 跟不好什么。

0: 好，这时候咱们大队出来了，哗如潮水一般涌入了这个街道。哎，这会儿
1: 听明白，关键时候到了。
0: 哎，这会儿你看见这个自行车来了，你想啊，我是走是不走啊？我给他让，他给我让啊？
2: 那当然是我给他让了。
0: 你给他让，那大部队怎么走的呢？
2: 根本就不管啊！
0: 对呀，像潮水一样就涌过去了。这时候你一犹豫，哎，你态度发生动摇了，你是不是咱们团队的一员呢？
2: 那我，
0: 你有没有把自己化为这个整个的团魂呢？团魂在哪里？
2: 我明白了，
1: 你还魂在哪里？不，这个团魂在哪里？
2: 我明白了，咱们这个团最主要的就是随大溜，
0: 浅薄了啊。
1: 你这样你不能进步，随大溜只是一开始，知道吧？后来呢，你就要主动一些，做一些事情了，知道吧？
2: 主动的随大溜，
1: 哎，怎么
0: 对？
1: 维持现场的秩序，
2: 明白了。
0: 咱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秩序，哎，就像天气形成了小气候。就咱们这块一来了，说咱们要下雨，这就咱们这块下雨。当然这是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啊，这个红灯正好到你这块，你跟不跟队伍？
2: 我
0: 小气候已经形成了，大家都下雨呢，你跟不跟？
2: 跟，
1: 先这个态度是对的，
2: 跟，
1: 然后就看你的具体的行为，嗯，
0: 这不能犹豫，态度一犹疑，
1: 对，而且咱们这个要的是一种精神，刚毅的精神，为了团队能牺牲自我。你比如说咱们这儿正走着呢，前面咔一大车来了，你躲吗？
2: 我躲，
1: 但你要一躲，我们的队伍就被冲散了。
2: 没事，你们
1: 不行。不行，
2: 你们躲不躲我不
1: 管，不行不行，
2: 反正我
1: 你不能这样，知道吗？
2: 啊，
1: 这就是你的错误。
2: 我怎么错了？
1: 知道吗？队伍冲上去，咔，伸手拦住他，知道吗？
2: 那我问你，王副团
1: 啊，
2: 您拦过吗？
0: 拦过呀，不光是他，
1: 这
0: 升板我都拦过。
1: 对，为什么能当团长？每回都干这个。
0: 私家车，咔到我们这儿，我们一过去，他不敢开了。一脚踩刹车，它噔就定在那儿了啊！
1: 但是你比如说有那种大型车辆，
0: 对，我考你了，跟不跟呢？
2: 跟，
0: 答得好啊！给大家鼓掌，鼓掌，鼓掌，大家都鼓掌。
1: 好，
0: 跟
1: 这个小郑现在应该是觉悟提高了啊！
0: 对，这么多人呼啦呼啦过去，男女老少啊，各年龄层的、性别、职业的，这么多人呼啦呼啦过去，他敢往前开吗？你说，
1: 对，
2: 他也不是他敢不敢？
1: 你要知道，你这种行为，因为咱们是锻炼身体，咱们是有道理的，是吧？所以不用顾及他这些问题。
0: 对，全民健身。
1: 对，对吧？你要知你这个心理，知道这个身体健康是主要的。
2: 也就是说。只要咱们团一块儿的集体行动，什么叫红绿灯啊？
1: 对，
2: 什么叫交通规则呀？没有了。
1: 哎，你要这么说就不像话，怎么叫没有了呢？该有，
2: 您说
1: 还有，我有啊，有啊，
2: 哪儿有啊？
1: 那写着呢，有啊，怎么会没有了呢？只是说你要首先要维持队伍的整齐性。
2: 再说交通规则的事儿。
1: 啊，交通规则嘛也要注意，你一人出门的时候你要这样，你说我们也不管你啊。刚才那是次要问题，还有主要问题。
2: 哦，
1: 刚才
2: 还有主要，
1: 当然你物是死的，人是活的。
2: 对对对，
1: 你遇上一个物车这都好办，你遇上那样的舆论的时候，指责你，哇哇哇哇哇，指着你鼻子就
0: 闯红灯，
1: 对，
0: 违反交规举报，
1: 哎，就一群人就指着你鼻子，你怎么办？你跟不跟？
0: 很好很好啊，这个意志明显坚韧。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好。像咱们栈道啊，逆行啊，
1: 但是你要对他们置若罔闻，
0: 你要想用行动表现你的坚持，
1: 假装没听见。
0: 来四个老头，你们就不让他
2: 来，四个老头都不让，
0: 就春秋四老来了。
2: 大爷春月春光好，
1: 看吧，春秋四老啊，这个乾坤拔的名将来了也不行，
0: 不让
2: 行行行。就即便是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的圣婴来了都不能让的。
1: 哪个团呢？
2: 明白，二位团长，我跟你说，今天我头一天参加咱暴走团，我深受教育。
1: 好，
0: 我们走的不是普通路，
1: 整齐划一，
0: 我们走的是健康之路。我们追求健康有毛病吗？有问题吗？我们希望啊，大家都会到咱们这个团体里才好呢。
1: 对，
0: 本来要过马路的，咱们冲过去，他不过马路了，
2: 他跟着咱们
0: 就
2: 走偏
0: 了。
1: 对，就看着你，然后就跟着你走，
0: 哎，
1: 不知不觉的，哎，
0: 这顺行的，一看咱们团这个运动的这种热潮，
1: 怀疑自己逆行了，
0: 乃至于逆行跟着咱们走了，
1: 让觉得对了。
0: 这个对还是打内心的这种接纳，
1: 哎，那自豪感就产生了。
0: 我要健康，我爱运动，
1: 哎，
0: 增强健体，为国增光。完了，跟着咱们口号，嘿呀，
1: 燕儿呀，嘿嘿，燕儿呀。
2: 我觉得我到传销组去了。
0: 我们刚才的表演是有些夸张了啊，但是呢，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群暴走团？暴走团成为了路霸呢？我觉得还是有的。虽然说不是所有的暴走团都这么不守规矩啊，但是咱也不能对这个不守规矩的暴走团坐视不管。您看这个视频发布，在广西某景区附近惊现多个暴走团，这些人无视交通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无法按规定道路通行。不少人对此质疑，说这样的这个暴走团的行为是否涉嫌危害公共秩序，是否有违公序良俗呢？
1: 实际上暴走团由来已久，几年前还发生过暴走团抢占公路被撞一死两伤的事件。有记者采访发现，当前暴走团大量存在，不少暴走团出现占道逆行、音响高分贝不让路的等等情况，公众对此也是叫苦不迭。受访的有专家认为呢，追求健康不能成为任何人违法的理由，应该加强社会治理，引导公众进入专门的运动场所或者道路开展这一类的锻炼活动。
0: 咱们街坊们纷纷的吐槽，哎呀，这个锻炼身体是好事，但前提呢不能打扰别人吧，你不能占公共资源。我看有些暴走团成群结队横穿马路，那成员吧好多都是爷爷奶奶呀、大爷大妈呀、叔叔阿姨，我们不敢惹也不敢怒
1: 啊。我看到暴走团就想把他们抱走。
2: 最崩溃的是在高考复习阶段，有一个暴走团经常绕着学校走，发出噪声影响学习，学校协商没有用，警察出警没效果，最后学生的家长跑过去守着，哎，都往那边走，走，走，走，别往这儿走，别往这儿走，这里边背英语呢，情况才有所好转。
3: 你说这暴走团，那暴走就暴走吧，还带个大喇叭，哎呦，哇哇叫，闹得我闹心呐！鬼气我打听，赶紧过路了，过下这波就好了。
0: 目前呢，暴走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有些地方出台相关措施，对暴走团相关行为进行约束，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措施大多限于倡导性引导，比如说发倡议书，或者是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那么对待这样的一些暴走团，首先呢还是要宽容，进行指导、引导、规劝，如果没有效果，要根据道路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惩处。有些专家建议，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可以参照马拉松的管理规则，设置专线专场，活用和拓展相关资源，也要加强法制宣传，让暴走团知道占道运动这是违法的。
4: 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5: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0: 将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男生百米跑本来一马当先，终点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二名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呢？咱们听听这几位街坊的评论。
1: 怎么把你乐成这样了，小花？至于不至于的、
0: 哎、太逗了太逗了，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笑点一直低啊。
0: 这你也得低到这儿。
1: 不可能，想把我逗乐了不容易，你说说怎么回事？
0: 隔壁胡同开运动会了
1: 啊！
0: 哎，这么一个百米跑，众位街坊参加了，其中有这么一位小街坊
1: 啊。
0: 百米跑啊，本来是一马当先
1: 啊，哦，
0: 他拉开第二名啊，还差出不少，
1: 就他的第一了是吧？
0: 就是第一了，妥妥的。
1: 哎呀，
0: 呱呱呱，给他鼓掌，他也美了，也不知道怎么这忽然瞄到谁了。
1: 那这看来领先挺多的了，那他敢看人家了。
0: 突然间一边跑啊，一边比起心来，他这比心不是说俩手指头那么一捏。比出个心
1: 啊，
0: 他是把手啊搭在脑袋上，搭出一个心来。啊

0: 我就跑前清去了，
1: 没跑后汉呢。
2: 躲还在后汉呢，
1: 这就让你们俩给分了，这至于不至于？
2: 哎，是咱们仨分的啊。结果终点前，这位从第一名一下变成了倒数第二名。
1: 哎呦，
0: 哇，让人踩过去了吧？
2: 一人一赛道，踩都踩不着，主要是后面几个呀也憋着笑，就是想笑又不大敢笑。
1: 我就想知道谁最后一名跑那么慢，这位摔惨再爬起都比他快。
2: 哦，最后一名是谁啊？
1: 啊，
2: 老叶。
0: 老叶那不算，
2: 跨胡同参赛还净给咱胡同丢人。
1: 那叫跨胡同丢人，
0: 跨不着不好使。
2: 但大家不笑老叶啊，主要笑这位了。
1: 对，
2: 特别是他举起胳膊比心那个刹那啊，似倒似还没有倒，想正不正吧呢，最终还倒下了。这个过程实在太可乐了，
1: 就宁可这样都不放一手嘞。
2: 有这个视频呢被疯狂的传播了，
1: 哎，
2: 你传我，我传他，都认识啊，
1: 一个传俩，俩传仨，
2: 不认识也可乐呀。
1: 嗯，我要是乐就是乐老叶的。
2: 哎呀，这么着，你
1: 我一般都乐熟人。
2: 你别这样，你这老叶也不是什么运动健将，你也知道，
1: 那也不能比摔马趴跑的还慢。总共才100米，
2: 那人家也体面啊。这位摔成这样了啊，全胡同、全北京都看见了，他不体面了。
1: 这都没看老爷，
0: 好，
2: 老爷他是真慢，是真诚的慢。
1: 老爷是不是一开始都摔趴下了？
2: 你老放不过老爷干嘛呀？
1: 哎，行，说他说他。
2: 无独有偶，福州19中开运动会，真有一同学也是这么回事。这男生呢，参加百米跑，一马当先，终点前。做了个比心的动作，结果摔了一跤，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二名，被各大平台纷纷的转发，大家直说这位得尬到脚趾头。
0: 是，后来他那个还说呢，亏呢最后一名是老叶。
2: 没老叶了，这回是福州的事儿。街坊们说了嘛，体育老师、班主任被气得够呛，这位啊应该连夜转学，
1: 转北京来，
0: 跟老叶一般。
2: 你说比心这本来是个好事儿，是吧？那么多比赛的运动员都有过比心的动作，
1: 对，一般都在那个胜利的时候，
2: 是
1: 领奖时候才比呢。
2: 谁在跑半截就开始比心呢？你得多自信，多嘚瑟吧？
1: 对，
0: 这个迫不及待呀，胜利就在望啊。
1: 但是好多这种特殊的跑步形式，也许今后这能创造一种叫比心跑。
0: 嘿，真是的。
2: 那是不是看谁摔得远啊？
1: 不是每回比心都得摔。
2: 而且我跟你说，你看全运会上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人家入场时对着镜头也比心。那是给自己加油。格曼奇后程发力逆转百米大赛冠军，人家也比心，人家是比胜了哈，喜悦的心情。
1: 人家是定时比心。
2: 这位可好，不管不顾，跑半截比个心。你哪么说回家啊？半夜想起这件事高兴，
1: 打床上坐下来比心，
2: 也不妨碍什么。你非跑半截比心。你比如说比心哈，咱有几种比法啊？有的是用手指头搓出一个心来，有的呢是用手
0: 两个手相对
2: 对出一个心来，
0: 对，
2: 或者用胳膊来在脑袋上画出一个心。
0: 对，
2: 像这个比法呢，你还真是觉得挺形象的。
0: 它是漫画式的动作，但能达到一个很真诚的效果。当然，王大磊最喜欢就是火燎的那种
1: 鸡心，
0: 鸭心。
2: 今儿我可碰见一有文化的人，还跟我讲呢，中文那象形文字啊。它非常接近一个形象的本来状态。
1: 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分好多种，有象形字，有会意的，
0: 还有形声字。
1: 哎，当然最早产生的肯定还是象形字。
2: 确实像大磊说的，这个象形文字出现最早。

0: 字形上来说呢，就像是一个人双手捧着一个心，仿佛将心交出来，好像你说爱怎么表达，这样的一个象形法。
1: 对，我把心都掏给你了，
0: 哎，才能表达这个爱的深意。
2: 但是这个爱字呢，就其实是个会意字了，
1: 啊，
2: 一个人抱着一颗心，他就体会那个意思。因为爱没有一个形状，你怎么能够他说是个象形字呢？
0: 啊，爱这个字呢是个会意字，最上面的那一撇三点呢，它是个象形的符号
2: 啊。是，那可以理解。
0: 哎，我只说他画的很象形。
1: 你们俩聊吧，我还跑步去了。
2: 你摔一下就看明白了。
1: 哎。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

0: 的这个透镜，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到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三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1: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0: 他们家那精华液也挺贵的。
1: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的小。

0: 经典，欣赏国粹大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请问传统京剧的服装样式是以下列哪个朝代的服饰为基础的？传统京剧的服装样式是以下列哪个朝代的服饰为基础的？ A. 宋朝， B. 元代， C. 明代， D. 清代。宋元明清啊，您觉得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1: 有人经常问我说，是你这四郎探母听了这么些遍了，你都不烦，我感觉

0: 会员、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任同先生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我们会对杨家将系列情有独钟。
1: 关于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是特别广泛，大家伙都爱听啊，文艺作品也爱编，主要是这杨家呢它代代相传，有延续性，它容易编出叙书和前传来。实际上真正历史上着重写的是杨业和杨延昭啊，顶多跨上点杨文广的事迹，但是文艺作品这一编可不得了，上至残唐五代啊，老令公杨业、杨无敌的先人，什么金刀杨慧、火山王杨滚，嫌这个六郎和杨文广的这父子的年龄差距太大，哎，在中间又给添一辈人起个名叫杨宗保。杨文广后边还写呢，五虎平西、杨怀玉、杨世汉，哎，水浒传里面说青面兽杨志也是天波杨府的后人，直到岳飞传里还有杨再兴，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个杨再兴也说成是六郎的后裔，他儿子杨继周也对金作战啊，那都南宋孝宗朝了，多的跨度啊。还不算完，到现代当代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啊，杨铁心的杨康杨过还写呢，哎，就说大伙儿对杨家将的故事真是情有独钟啊。本来三大家将书，杨家将、薛家将、呼家将啊，他得甩那两部呢好几条街，真是深入人心，哎，甚至于说平常说的这俗语里全都离不开杨家将，比如这俩人关系好，形影不离，说他们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梦良焦赞杨家将里主要的人物。咱们这北京周边传说有好些个跟杨家将有关的遗迹啊，最著名的良乡的昊天塔，辽代的古迹，还有什么马袍泉呢、挂甲村呢、草桥，恨不得把居庸关的云台都说成是杨家将的点将台。颐和园北边黑山户那儿有个百望山啊，据说杨六郎在山底下跟辽兵正打仗呢啊，佘太君盼儿心切，在那儿守望，所以后来那儿叫望儿台。你看，这基本呢都和杨六郎有关，没有其他那些什么七狼八虎的什么事儿。那小放牛里不是还唱的吗？杨六郎把守在三关口，这就河北的民歌。杨六郎在宋史上是有传的，杨延昭传啊，至于七狼八虎那哥几个正史上没有，基本是虚构的。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走进京剧，从经典开始。今天我们打开的这部京剧经典叫《四郎探母》。杨家将故事系列时代跨度特别的大，而且人物众多。今天我们说的是四郎探母，但是四郎探母的前传我们有必要也交代一下。下面呢，我们让杨成先生给我们大概的捋一下这个故事的脉络。
1: 宋辽对阵萧天佐，布下了天门阵，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举行双龙会，两个皇帝碰面，碰面就发生了厮杀。沙滩会一场杀，只杀了杨家，好不悲哀。这样呢，大郎替宋王丧命了，因为他最近。二郎奋战也被刀砍马下。三郎呢，是说是马踏如泥，结果也是在战场牺牲了。四郎杨艳辉失踪了，
0: 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男主啊，
1: 男主
0: 四郎探母里的四郎。
1: 杨八郎也失踪了。那么这时候呢，五郎呢被这场政治斗争，杨业是真有其人，历史上宋史上记载这个人勇猛无敌，所以这个敌军呢都很怕他，当时的敌军都叫他杨无敌，说无敌将军来了大家都跑了。那么宋仁宗对他非常的器重，他原来是北汉的将军，

0: 安徽杨家将都大家都知道，拆杨为木易嘛，
1: 嗯，
0: 到时候姓木就木易，跟李天公主结婚，夫妻相爱，他当了15年的驸马。这一年呢，就听说老太后佘太君督粮草到了雁门关，这个时候呢，一场大战将发，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想。

0: 戏一开场叫做宫，他在宫里吃得好喝得好，天天可以歌舞升平，铁镜公主特别贤惠，又得了个小孩，那就更高兴，但是他心里就更难受，他就非常想去看母亲。公主上场，公主上场芍药开牡丹红，那是满目阳光啊，而且非常漂亮。第一场做工呢，杨艳辉穿的是大红蟒，带着狐尾，上头有织机翎。
1: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知识点可以和大家交代一下，杨艳辉啊，来到番邦成为驸马，他。

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清朝人和一个北宋的人怎么坐在一起聊上大天了，这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服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京剧舞台上，服装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和讲究和知识？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四郎探母，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个唱段是由梅兰芳、李少春演绎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看看。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2: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5: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5: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0: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米夏。本周日是母亲节，母爱是传统文化里永恒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一部经典京剧《四郎探母》，一段经典唱腔，一份母子深情，既有家国情怀，更有寻常儿女对母亲的惦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国粹经典，走进《四郎探母》。继续为您介绍《四郎探母》，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的问题是：传统京剧的服装样式是以下列哪个朝代的服饰为基础的？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宋 ，B. 元 ，C. 明 ，D. 清。我们看《四郎探母》的时候，尤其看做工这一出，会觉得哎呀，这搭错了吧？一个北宋的杨延辉，为什么铁镜公主会穿的跟还珠？
1: 那么从这儿呢，就形成一个习惯，就是在戏里头有异族的这个很多服装都是用的这个旗装。你比如红鬃烈马，那个代战公主穿的也是旗装旗蟒，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分两个，一个汉，一个少数民族，就这么分开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出戏里的这个萧太后铁镜公主穿上旗装以后呢，确实能够做很多动作，而且把戏的色彩形式都提高了不少。
0: 很多朋友哈觉得这出戏不大合理。我们说这杨延辉落入藩邦之后被招赘为驸马，一共是15年的时间，是吧？这15年两人很恩爱，这15年只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还是怀抱的婴儿。就说

0: 先生看过很多遍啊，这部戏在心中沉淀很多年。
1: 对，
0: 那您觉得这部京剧啊，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它美在哪里？
1: 第一个，故事好。所谓故事好呢，就是充满人情味，而且呢环环相扣，从一个探母的念头变成探母的行动，变成见着母亲，变成回来，整个一个过程很紧凑，十场戏，这个一环套一环，而且每一环都有它的独特风格。这就是后来演这个合作戏的时候啊，可以出四个杨艳辉，做工是一个，建娘是一个，焦令这个都可以给它插开了。这个戏呢，这个故事提供了演员发挥的余地。第二个好呢，就是角儿们好。我说的是角儿们，就是因为这出戏是一个百花齐放、群英毕现的这么一出戏。那么一号人物当然是杨。

0: 一想那十五年夫妻两个人非常好。
1: 京剧《四郎探母》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其中的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有杨家将故事系列的金戈铁马，同时又有人情人性之美。比如说里面展现了母子情、母女情和夫妻情，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任同先生也有共识。我们来听一下。
2: 这里边有人情啊，首先探母这是母子情，你有母子情，那人家铁镜和萧太后还有母女情呢，冒险给你盗令箭去，虽然你发了誓了，可你到了宋营不回来怎么办呢？可见这两口子是真有感情，充分的信任。

0: 非常经典的唱，这都是成为这个老旦和小生的经典唱段。萧太后是三号人物，主持人说他是花山行的，他真说对了。花山，因为他是谁呢？最早最有名的就是王瑶卿演的，主要是青衣、
1: 哦、
0: 啊，主要是青衣
1: 啊。我们说青衣、花旦、花山，这花山呢是介于青衣和花旦之间的。
0: 对，
1: 创造他的是王瑶卿先生。
0: 对，那么萧太后当年演的最好的事就是王瑶卿。像王瑶卿那时候进宫给慈禧演，那个慈禧的一言一行、一颦一蹙，他都很了解。他演的时候就模仿。那么后来的梅巧玲，梅先生他
1: 爷爷、
0: 祖父也是《同光十三绝》里头那个扮相是吧？雁门关的。
1: 那就是萧太后，
0: 哎，萧太后那个真是很像，那走道啊，又是南部

0: 起誓啊。
1: 真是
0: 小妹，我就是不会起誓。
1: 什么翻房女子连誓都不会拧吗？
0: 哪像你们呀，就拿这个起誓当白玩呢。

0: 本宫女娘花，为何敢挖过深查他叫啊？
1: 哟，你说你的话还拦得住我儿

0: 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3: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4: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5: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4: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5: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4: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6: 明代的
7: 多少这有肉，
5: 睁着眼睛啊。
4: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4: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8: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晨。
1: 我是作家梁晓声，
2: 我是徐怀中。你每读一本好书，就是像从深深的井里边提一桶清明的水上来，这是我们生命之水。
1: 让好书伴我们做精神和思想的漫步，
3: 打开文化之门。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

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集。

0: 1999年，在山西娘子关电厂工作的一位工程师，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自己的科幻处女作《鲸歌》，还凭借着另一个短片《戴上他的眼睛》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的一等奖，从而在中国的科幻文学界一鸣惊人。那年的科幻笔会，他带去了4篇作品，其中有一篇叫《流浪地球》。没错，这个工程师就是刘慈欣。还是在1999年，在安徽的合肥巴中，有一个小女生也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便给科幻世界杂志投了一篇短小的豆腐块文字，讲的是计算机病毒进化出自我意识之后的世界。这个小女孩叫谢楠。17年后，那个叫郭帆的考生早已从法律系毕业，但兜兜转转还是走进了自己喜欢的电影行业。他决心拍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片，一眼便相中了自己多年前便读过的《流浪地球》。电影拍到一半，资金告罄，他四处找人投资。而那个叫谢楠的小女生，这时候已经和演员吴京组建了家庭。当郭帆找上门来的时候，他们给电影投资了6000万，使电影得以拍摄完成。2019年，《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总票房46亿，人们称这一年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1: 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命机会，
2: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
3: Mayday！血压降低，无法维持飞行生命。血压降低，无法维持。
0: 1999年发生的那些事儿，或许只是巧合，但所有的巧合都有原因，所有的原因都有积淀。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界的最高奖雨果奖之前，在创造了票房奇迹的《流浪地球》诞生之前，中国的科幻一直都在边缘地带磕磕绊绊的前行，这一走就是一个多世纪。中国近代的科幻小说诞生于何时？老舍唯一的一部科幻作品写的是什么？

0: 那么中国人创作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个没有明确定论的事儿。毕竟在我国古代就诞生了嫦娥奔月、偃师造人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听上去很科幻，但严格来说，科幻科幻，没有科学基础的幻想，其实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咱们刚才提到的，顶多算是神话或者是幻想小说。所以，要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原创科幻小说，其实应该是1904年，一个叫荒江钓叟的作者所写的《月球殖民地》。这部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搭乘气球辗转亚非拉大洋洲，一路披荆斩棘寻觅妻儿的故事。书中还提到月球的文明程度远胜于地球，甚至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虽说这部连载小说并没有完成，只发表了13万字，而且内容上有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的影子，但它毕竟是作者在对西方先进科技的认知的基础上创作出的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只可惜作者的真实姓名已经不可考了。1932年，老舍也写下了自己生平唯一一部科幻作品《猫城记》。作品描述了主人公坠落火星，偶遇智慧生命猫人的一系列见闻。其实严格说起来，这应该是一部披着科幻的外衣，暗讽当时社会的黑暗国人劣根性的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大多有着对先进技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硬伤，或者就是借着科幻题材讽刺当下，多少显得不是很成熟。好在随着战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科幻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小高潮。尽管当时认为科幻是不务正业、邪门歪道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但这些都不妨碍不少有趣的作品面世。1950年和1951年，张然的《漫游太阳系》、薛殿会的《宇宙旅行》相继出版，两部小说都以探索外太空为主题。不过虽说都包含了少量的科幻元素吧，但内容其实都更加偏向科普类书籍。到了1954年，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终于横空出世了，它就是郑文光创作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小说讲述了三位向往探索宇宙的少年偷偷开走了一艘飞船飞向火星的故事。据说北京地区许多市民读了这篇故事，甚至引发了一阵火星观测潮，而这部小说也被公认为是解放后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一生创作了大量科幻小说的郑文光也被誉为中国科幻之父。
1: 老朋友，你可不要上当啊。
2: 博士，科学是一种商品，别人拿去干什么用，咱们科学家是用不着负任何责任的。科学家嘛，
3: 你不配谈科学。
0: 您刚才听到的是1980年上映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的节选，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拍摄的第一部科幻片。而电影同名原著的作者童恩正也是中国科幻中兴时代的著名作家。身为考古学家的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科幻，代表作有《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古侠迷雾》等等。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绕过的，他写过很棒的科普却被打压，他写过精彩的科幻却被冷落，但他却被孩子们和科幻迷永久铭记。这个人是谁呢？1966年到1976年是动荡的十年，科幻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停止了发展。直到1978年，国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的科幻才又慢慢恢复了生机。

又印了150万册。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小灵通去往了科技发达的未来世，见到了21世纪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科学新技。

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作品是顺应时代产生的，它抓住了十年动荡的荒唐后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热切期待的心情，用小灵通的一段游记寄托了大家对科技未来的向往。而这部作品的作者就是叶永烈。

0: 就写来之后，哎，他一看眼睛一亮，就是我写的那个比那个化学老师写的好多了，于是就把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的那个题目通通寄来给我，我也不知道别人都写过，就从头到尾给他写了一遍。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则出版的时候是176个为什么，用了我的是163个，也就除了十几个题目之外的其他用的都是我写的。所以这个化学分则他们一叫好呢，就其他的分则编辑也给我写，我的来者不拒，天文的、地理的、还有生理卫生的、农业的，我都写了。所以这个十万个为什么最初是五册，一共900多个为什么，我一个人写了300多个为什么，占了全书的1/3。这个就是说我怎么会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1: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畅销书，叶永烈也成了名，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甚至把他挖了过去，让他参与电影创作。然而没过多久，动荡十年开始了，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了毒草，叶永烈作为主要作者也被抄了家，直到动荡结束之后才得以平反。

咱们就说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吧。如果您去读一下，就会发现他的故事并不儿童化，但作者却靠这本书拿了一个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那个时候，科幻小说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同样曾经被批成大毒草的武侠小说。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同时读金庸与萨特，那可是常见的景象。而那时候的大学生要是捧着本科幻小说看，一定会被笑话。咱们再拿叶永烈的遭遇举个例子。1977年，他在《少年科学》上发表了一篇科幻小说，叫《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讲的是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多数已经变成了化石，但是其中一枚却被松脂裹住，并没有

应该说人类如果丧失了幻想的能力，又何来如今的现代化生活呢？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当年的人们却想不通。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严厉批判。有的报纸甚至是这么写的，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你也能想象科幻作家和作品的处境。当时几乎所有科幻杂志都被停刊，出版社也不再出版科幻作品，刚起步的中国科幻再次被冷落。那么当时写科幻的人呢？中国的科幻之父郑文光染病之后一蹶不振，而童恩正也远赴美国，离开了科幻事业。至于叶永烈，由于自己的12部科幻小说接连被出版社

0: 幻想，并急切地问作者：
1: 我非常想知道，当我100岁的时候，我们的祖国将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小飞机飞来飞去，把我从北京送到珠穆朗玛峰，一会儿我又从世界最高峰飞回家？这样的小飞机将来能有吗？我非常非常想知道未来的一切。亲爱的编辑大朋友，请马上告诉我。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
0: 如果这名小学生还在世的话，应该已经年届古稀了，他可能会觉得很遗憾，因为目前确实还没有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航班。但我觉得他也一定会很欣慰，因为中国人已经自己造出了可以登陆月球的飞行器，而且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写科幻小说，拍出了不输给好莱坞的科幻大片。是啊，只要我们还愿意幻想，未来就总有希望。哪怕对于上世纪80年代深受打击的中国科幻爱好者来说，希望也依然存在。当时在中国的大西南，四川省科协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同意以自负盈亏为条件，允许他们主管的一本叫做《科学文艺》的杂志保存下去。这也成为了在当时的运动中硕果仅存的科幻杂志。7年之后，这本杂志有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科幻世界。那么又有多少科幻作家在这本杂志上接过了前辈们的接力棒，书写了新的未来呢？那个在娘子关水电站仰望星空的工程师，又是如何成为今天被科幻迷们热捧的大刘的呢？这就是我们下期要聊的故事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赵一彤，感谢您的收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

0: 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从《流浪地球2》和电视剧《三体》向前追溯，与您一起追忆了从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可谓是步步坎坷。因为即便到了80年代，社会的主流舆论依然认为科幻在宣扬伪科学。那时候，全中国只有一本科幻杂志幸存了下来，它就是四川省科协旗下的《科学文艺》。那么这本杂志是如何拯救中国的科幻创作的呢？被众多科幻迷们追捧的刘慈欣又是如何横空出世的呢？

临危受命，女主编如何让杂志社逆风翻盘，拥抱世界，扭转舆论，多少新星在变革中成长，贫瘠的科幻土壤如何培养出了中国的科幻大咖，中国的科幻影视为何发展得跌跌撞撞，郭伟继续和您聊聊中国的科幻往事。

上期节目的结尾，我跟您说到，四川省科协保留科学文艺的条件是，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拨付资金支持，需要自负盈亏。可当时科学文艺的情况是什么呢？说实话，离死也不远了。1984年年底，随着大量作者和读者的流失，每期杂志只有600多份的发行量，杂志社的账上也只剩下6万多块钱。然而，当时的总编辑谭凯还是不甘心。他说，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之后，编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新主编杨潇。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然明白自己接过的是怎样的重担。

当时流行的儿童识字卡片，效果不错，赚了几万块。后来他又针对母婴市场发动编辑，编写了四册丛书《晚安故事365》，说白了就是睡前故事集。几年下来又赚了将近80万元。为了送书，杨潇会自己蹬三轮往返于印刷厂、杂志社和邮局，甚至还会沿街叫卖。您别说，这种豁出去的作风啊，真的帮助了中国科幻走出了国门。1989年，杨潇受邀前往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临行前他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儿。当时因为翻译生病，从未参加过类似活动的杨潇就自己拿着两本英汉字典，独自大大咧咧地闯世界去了。年会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杨潇大胆提议让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到中国去。面对这个提议，别的国家会怎么看？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杨潇提出的制胜法宝又是什么呢？杨潇的提议一出口，出乎他的意料，很多国家的代表竟然非常感兴趣，他们都在问，你们邀请我们去中国，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呀？杨潇犯了难，他知道当时波兰和南斯拉夫也在竞争1991年年会的举办地，连详细的日程安排都准备好了。情急之下，他祭出了真诚的大旗。他说，中国科幻正在起步，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读者，青少年都很喜欢科幻，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庞大的读者群是中国，是成都最大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成都真的拿到了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举办权。有大胆的主编带队，整个杂志社也变得积极大胆了起来，科学文艺很快做出了市场化调整。1989年更名为奇谈，除了科幻小说，还发表科学散文、科学诗、科学家传记，以及当时很受欢迎的纪实文学等内容。到了1991年，也就是科幻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那一年，奇谈最终更名为科幻世界。1994年，科幻世界率先在国内采用三维立体画作为封底，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不到两年，就从7万册上升到10多万册。也是在那一年，300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科学文艺的老主编谭凯在峨眉山金顶看到，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寒冷的山顶排起了长队，这让他分外感动。

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社第二次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又搬到了成都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上万名青少年纷纷赶来，许多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被父母带着来了。宇航员连续几个小时为科幻迷们签字，长龙一样的队伍让人叹为观止。这次大会得到了许多官方机构和媒体的关注，全社会终于为科幻正了名。之后就是神奇的1999年，咱们上期节目也提到了，那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竟然与它不谋而合。那期卷首刊登的是当时科幻世界主编阿来的文章，讲述记忆移植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

0: 抵触。比如刘慈欣，他就曾经连续八年获得了这个奖项。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大刘慈欣吧。科幻最低谷的时候他在做什么？现实的引力对他来说是否也很沉重？刘慈欣生于1963年，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由于他惊人的想象力，网上的读者普遍更喜欢称呼他为大刘而不是老刘。其实大刘的童年时代是一个想象力极端贫瘠的年代，不过再贫瘠的土地上也总埋有希望的种子。最早的一颗种子来自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1: 跳滑，
0: 发射成功的那一年刘慈欣7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
2: 可能很多的人都被东方红一号那天晚上

科幻小说，讲的是中国、苏联和北约争夺一件外星人扔在海里的武器，结果谁也没有争到。外星人离开地球的时候，送给小说中的小主人公一个小小的球，这个小球不久膨胀起来，上面出现了山、水和房屋，最后这个小球又膨胀成了一座大大的城市，向人类展示着外星文明。少年刘慈欣满怀希望地把这篇小说投寄给了很多杂志社，结果都是泥牛入海。1985年，从华北水利工程学院水电工程系毕业之后，刘慈欣被分配到了山西娘子关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在那儿一干就是30年。娘子关电厂地处偏僻，生活枯燥，一开始刘慈欣也曾经跟其他同事一样靠打麻将消磨时光，可当他一个晚上输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之后，他便痛定思痛，开始转而写起了科幻小说。要我说，真得感谢那个晚上大刘的坏运气，他竟然给中国科幻带来了这么大的好运。不过小说不是写了就能发的，咱们刚才也说了，上世纪80年代正赶上中国科，刘慈欣有将近10年找不到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原吧。这个故事讲述了地球上所有的大人都因为突如其来的宇宙辐射纷纷死去，整个地球只剩下了孩子，他们虽然肩负着传递人类文明的重任，但孩子们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是非观，他们只喜欢玩游戏，而此时他们可以玩的玩具已经包括大人们制造的各种武器了。于是一系列荒唐又残酷的故事接连发生。这个故事初稿在1989年就完成了，但是直到1999年以后才得以发表。1999年，刘慈欣终于在科幻世界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鲸歌》。发表这篇作品的时候，刘慈欣已经36岁，和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年纪差不多。但事实证明，刘慈欣在科幻创作上有着非凡的天赋。也是在1999年，他便凭借着短篇小说《戴上他的眼睛》拿下了咱们刚刚提到的银河奖，第二年又凭借《流浪地球》斩获银河奖特等奖。从此他的名字开始霸占银河奖的榜单，连续8年从未缺席，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及。不过拿奖再多也没啥大用，科幻小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刘慈欣在采访中坦诚自己从没有想过成为专职作家，理由很简单，写科幻不挣钱。不少人还记得，当年混迹于论坛，正在与读者沟通的刘慈欣会忽然来上一句得去接女儿放学了，或者哎呀得去给女儿做饭了，转身就进入了一个柴米油盐的日常父亲的角色。他在《三体》中写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让很多读者心有戚戚。书中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不过对刘慈欣来说，这份现实对他而言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份稳定而且收入还可以的工作，在值班的时候他甚至还有时间能够摸摸鱼。这一摸，他的《三体》就摸出了个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截至2022年年末，《三体》已经在全球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销量突破2900万册，创下了中国图书海外销售的记录。书粉儿包括了原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这样的政界人士，也有雷军、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精英。可以说，中国科幻总算是彻底走出了过去被定义为精神污染的阴影。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已经攀登到了一个高峰，不过科幻的影视剧创作比文学创作要滞后很多。

在《流浪地球》之前，中国拍过多少科幻片？为什么科幻题材的作品迟迟发展不起来呢？虽然人们都说《流浪地球一》上映的2019年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之前就没拍过科幻电影。早在1939年，当时的名导杨晓

0: 咱们还是能被当时的想象力惊到。比如里面提到了以科学方法使人复活、恢复记忆等等。据说当年电影一上映就成了上海滩的爆款，甚至到了1947年上海的西海电影院都还在放这部片儿。解放之后，电影的作用从市民阶层的娱乐消遣变成了革命宣传的工具，这倒是也给了科幻电影用武之地。
1: 哎，怎么下雨了？
2: 不要紧不要紧，你是气象控制台吗？我是陈培元呐。玫瑰谷有一个小宴会，请你把玫瑰谷一带的雨量控制一下好吗？谢谢，雨马上就会停的。
3: 停了。
1: 妙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拍摄于1958年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节选，描述了人民群众用20年的时间，就将十三陵地区从连年水灾变成了五谷丰登、科技发达的人民公社，连月球旅行都不在话下。到了1963年，在一部名为《小太阳》的儿童科幻片里，孩子们已经造起了天上永不落下的人造小太阳，它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当然，看到最后，您就会知道整个故事只是孩子们的黄粱美梦。但电影的旁白也适时地拷问了所有人：
4: 小朋友所想的这个改造大自然的问题，难道永远只能是个幻想吗？
0: 不过到了1966年，再没有人关心小朋友们的幻想了，一直要等到80年代，科幻电影才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上。1986年，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在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文学部的主任，在一次编辑会上，他突然提出一个电孩子的想法。在北方生活过的人，大部分应该都被静电击中过，那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严重起来连洗手都能体会到。张之路因为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后来又当过十几年的老师，两者一结合，他就开了一个如果小孩子天生带电会怎样的脑洞，于是轰动一时的霹雳贝贝诞生了。
5: 爸爸妈妈要把我送到研究所去的。
6: 你是带电的霹雳人，当然要去研究所。
5: 我不要带电。
6: 带电使你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你成为伟大的巨人。
5: 可我没有了家，没有了学校，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小狗。
6: 你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的孩子？
5: 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我想做一个和杨伟伟一样的好孩子。
0: 因为霹雳贝贝的火爆，儿影厂拍摄科幻电影就被开了绿灯。紧接着，由冯小宁导演的儿童科幻电影《大气层消失》在1990年上映了。
7: 放头来了，
8: 来点点，
7: 臭什么疼？什么玩意儿？多少钱斤啊？不是按斤算的，是大气层，天上的，天上。哪儿呢？是一种气体，看不见的。离你们有多远啊？这几万米吧。那个让他一边去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如果您看过这部电影，就会发现它的悲剧内核已经远远超出了孩子们的接受能力，因此在当年并没有多少票房。但科幻作品之所以伟大，往往就因为它具有超前的前瞻性。影片里大气污染严重、人类濒临毁灭的场面，倒是很好地预言了20年后雾霾所成的中国。不知道冯小宁有没有想到，将近30年后，我们有了一句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日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上世纪90年代末，国产电影开始走向商业化，贺岁片、古装商业大片先后登场，而经受了好莱坞科幻电影教育的中国观众，对特效故事都瘸腿的国产科幻电影的兴趣自然也就提不起来了。好在现在我们有了电影《流浪地球》，有了还原度超高的《三体》电视剧，

0: 让我们好像看到了追平欧美科幻影视的希望，但我们也该看到中国的科幻事业似乎依然是在靠刘慈欣、郭帆这样的人以一己之力负重前行。回想1999年，当科幻世界杂志因为与高考作文撞题而名声大噪的时候，编辑部曾经写下这么一段话：中国科幻刚刚起步，科幻世界任重道远。其实这几句话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可能还是有人会问，科幻有那么重要吗？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2: 嗯，
3: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2: 嗯，
3: 给您省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2: 哎，
3: 是什么呢？
2: 香椿酱。
3: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2: 嗯，
3: 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2: 哎，
3: 您得嚼得着，
2: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3: 哎，太大了以后你说吃肉块了，
2: 嗯，
3: 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2: 没有口感。
3: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2: 嗯，
3: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2: 是的，啊，
3: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2: 哎，
3: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2: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啊，也会窜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团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佳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您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3: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
2: 实惠。
3: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8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8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

0: 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0: 对，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0: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分离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表现，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1: 对，
0: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1: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点
0: 咸口，
1: 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0: 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小罐，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

0: 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6: 月光的海，
7: 人跟着年头走，

怎么去听？程先生的顶楼也被揭开了，他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情报特务，照相机是他的武器，那些登门求照的女人则是他一手培养的色情间谍。这夏天，什么样的情节都有人相信。他家的地板被撬开，墙被打穿了，环绕程先生的神秘气息有增无减。微微出生于1961年，到了1976年，正是15岁的豆蔻年华。他要以为他母亲王七瑶漂亮，他就也漂亮，那就大错特错了。微微称不上是好看，虽然继承了王七瑶的眉眼儿，可那类眉眼儿是要有风韵和情味做底的，否则便是平淡无趣了。而微微生长的那个年头，是最无法为人提供这两项的学习和培养，他难免也是干巴巴的，甚至在神情方面还有些粗陋。那些年头里，女孩子要称上好看，倒全是凭实力的，一点也掺不得水。微微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好看的条件，她时常听见人们议论说女儿不如母亲漂亮，这使她对母亲心生妒忌。尤其当她长成一个少女的时候，她看见母亲依然显得年轻清秀的样子，便觉得自己的好看是母亲剥夺掉的。这类议论对母亲也是有影响的，那就是使王七瑶保持了心理上的优势，能以沉着自若的态度面对日益长成的女儿，而不至感到年岁逼人。微微刚长到能穿王七瑶的衣服的时候，就开始和母亲争衣服穿了。有时候王七瑶分明出于好心，说这衣服对她太老成，她反而更要穿的衣服，似乎母亲是心怀叵测。家里有两个女人，再没个男人来解围，事情是真难办。倘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那也大错特错了。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可从来也没有麻烦过他们什么，甚至还有些怜惜和照顾。他们的麻烦竟是自己找的，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他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儿。1976年，王七瑶是47岁，看上去至少减去10岁，和女儿走在一起更像是一对姐妹，也是姐姐比妹妹好看。但好看归好看，青春却是另一回事，怎么补也补不过来。到底是年轻占些便宜，有着许多留待享用的权利，不争取也是归他。所以王七瑶对女儿也是有妒意的，微微呢便也有了她的优势。总之这母女俩的优劣地位是可转换的，决定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每年的大伏天儿，王七瑶晒煤的时候打开樟木箱，衣服搭满了几竹竿，窗台上则是各色皮鞋，满屋子都飞扬着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上下沉浮。微微就像踩高跷似的，将每一双皮鞋都套在脚上拖一圈。开始的时候，他的脚只能站个鞋尖，走两步就要摔倒。后来，他的脚长起来了，一年比一年的穿满。

反了这些高跟鞋。箱子底儿的抽了丝的玻璃丝袜也叫他惊奇，把手伸进去再张开，对着太阳看那蝉翼似的玻璃丝。他的手也一年一年长大，最终将那丝袜彻底撑破。还有那些坠了珠子的手提包，散了串的珍珠项链，掉了水钻的胸针，住了洞的法兰绒贝雷帽，都是箱角里的物件，虽是七零八落，却也凑合成了一幅奇光异色的图画。这幅图画在这大太阳天里是有些暗淡，还有些灰心丧气的，就像那种剥落了油漆的旧油画，然而却流露出华丽的表情。微微将这些东西全披挂起来，然后去照镜子。镜子里的人不是人，是妖精。他一边做着许多他以为是坏女人的姿态，一边笑弯了腰。他想象不出母亲当年的样子，也想象不出当年的那个时代。今天的景象再是索然无味，因为是他的时代，所以还是今天好。微微有时候故意将母亲的这些箱底儿弄坏一点两点，从皮领上扯下几撮毛，断旗袍上勾出几根丝，等着母亲来骂他，好和王七瑶顶嘴。可是日落时分，母亲收东西时却不是每次都发现，即使发现反应也很淡漠。他将那些破绽处迎着光线仔细看后，便叠好收起了，说谁晓得还穿着穿不着。微微不觉也感到了黯然，甚至还有些可怜母亲，起了自责的心情。这心情不是出于同情和善解，倒是来自青春的狂妄，觉得世界都是自己的，何苦去欺那些走在末途的老年人。在他们眼中，只要年长十岁便可称得上老人了。有时你听他们说老头子老太婆的，其实那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就更别提了。但微微时常会忘记自己的优势，内心是有些自卑的。年轻总是这样，因为缺乏经验便不会利用自己的好条件，而且特别容易受影响，不相信自己。所以微微就变得不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母亲在场她止不住就流露出丧气的表情，使她平淡的面目更打了折扣。小些的时候对母亲的依赖还压制着挫败感，渐渐大了，所谓翅膀硬了，依赖逐步消退，挫败感便日益上升，变得尖锐起来。1976年时，微微是高中一年级学生。

她是那种典型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商店橱窗是他们的日常景观，睁眼就看见的。这些橱窗里是有着切肤可感的人生，倒不是假大空的，它是比柴米油盐再进一步的生活图画，在物质需求上添一点精神需求，可说是生活的美学。微微这些女孩子都是受到生活美学陶冶的女孩子。上海这城市，你不会找到比淮海路的女孩更会打扮的人了。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美学的实践，倘若你看见过她们将一件朴素的蓝布罩衫穿出那样别致的情调，你真是要惊得说不出话来。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他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他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儿，并且他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道，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衫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微微的理想是高中毕业后到羊毛衫柜台去做一名营业员。说实在的，那阵子的选择很有限，微微也不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
1: 在演了。我现在您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悬瓶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前文书

你说好得了吗？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知错，把古凤春绳捆车送，押到开封府，受尽折磨呀，给扣了一大罗帽子，说什么仗凭武力啊，殴打官差，勾串匪类，罗织罪名。真要给你凑点材料编一编，拴成辫子，这人死刑，活不了啊。古凤春从来没受过这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凭着他满身的能耐，夜静更深，别人都睡了，他一较劲儿，断锁崩架，从监狱跑出来。半夜呀，出来了，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去了。一边喝酒一边盘算，哦，宗亲王赵启他害的我，我没吃过这亏，我跟你玩不了。到铁匠炉买了把大攮子，这么老长，就在当天晚上夜入宗王府。宗亲王那正睡觉呢，哎，做梦也没想到这鳖来了。进了宗亲王府，他是大开杀戒，噗，这一刀捅死14皇子，他的妻妾脑瓜全搬家了，杀了十好几个呀，最后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的天快亮了，他媳妇一看他回来吓坏了，王氏抖一耳战就问他怎么的，别的话甭问，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这儿待不了了。就这么的，别人还没察觉之前，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哪儿去了？一口气儿跑到九华山。你说远不远？为什么呢？他得跑远点儿，好像比较安全呢。钻进九华山的大山沟里头去了，往里一眯，他不出来了。开始头一年，这件奇闻全国皆知，画影图形，寺外严查，说什么把他也得抠出来，没抠出来。过了一年消停了，怎么消停了？北宋亡国了，金人打来了，北宋黄了，后来又变成了南宋，成了半壁江山。你想那时候多乱呢，八弟徽宗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那阵叫黄龙府，坐井观天，搁井里头关着。金人高兴了，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了，叫他们在上头跳舞。金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爽龙够了，再塞井里头去，百般侮辱。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哪有心抓这杀人犯呢？所以古凤春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后来心放下了，没事了。嘿，古凤春想没事了，我也得溜点神，我就在九华山定居了，我哪儿也不去。后来这一家四口辛勤经营呐，在这干呗。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就在这定居了。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月山庄。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那么平常生活不愁。古凤春体格棒，能耐大，靠着打猎谋生，皮子去卖去，换回粮米来，一家几口人度命。时间长了，觉着枯燥，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把它写出来。

0: 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八八六十四路，他潜心研究的，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取其精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绝了。在家里头著有剑谱，他还会写字儿，没事他就研究。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就传给他儿子古莱西，就咱说这铁三怪侠，当然也传给儿子了。姑娘也会两下，不过很平常。单说这一年，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这小孩才16岁，长得个不高，面部微黑，平头正脸，让古凤春发现了。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这孩子说话了：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找亲戚？不，我什么人也没有，我避难来的。避难？什么事儿？我贪官司了，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官府抓我，我害怕离开元郡，我跑到中原，后来我讲中原也不保险，我就进了九华山。嘿，跟我同命相连呐，这好。没亲戚没朋友？没有。到我家，走走走走，到我家。半道捡了个张三丰，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王氏，见过儿子古莱西，见过女儿秋月。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那么家里来个人，哎呦，都非常高兴。后来处的一块了，发现这张三丰厚道，为人非常朴实厚道，也勤快，什么活都能干，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和睦相处。没过半年呢，这一家人对张三丰的看法非常好，这孩子他厚道也勤快。您就记住，古人和现代人皆同一理，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您干什么活，眼里有活，手脚勤快，不讨人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你浑身正净是旋儿，一身臭毛病，走到哪儿挑三挑四，哪个单位也不欢迎。这张三丰这个人本质好，咱们这还不说，这张三丰来了没白来呀、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追魂夺命剑、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快到一年的时候了，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了，一问他叫什么名，夫姓司空，单字廖，司空廖，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好，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平头正脸，面白如玉，浓眉嘛大眼睛，堂堂一表，说话咔咔的，口齿也清。一问他怎么回事啊、他介绍了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5年有3年不收成，老闹灾，粮食缺乏，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良女，巧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抓住了，投入大牢。后来呢，这犯人暴动了，司空廖也跑出来了，怕官府抓他，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他一边说着一边哭，哎呀，古凤春侠肝义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 那大弟子就是古来西了，又是他儿子。老三就是司空亮，司空亮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师兄古来西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哎呀心满意足。尤其这个司空亮，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啊。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十年呢。所以张三丰、司空亮这能耐柔柔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都成人了，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都到了二十挂零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这孩子得找个人家，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说，这不县城里就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看三丰合适啊，是司空亮合适啊，把孩子给他不就享福了，咱也放心了。
1: 对，这主意好，我也想过。
0: 不过家里的，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哎呀，夫人说，你要问我这话，要说长得好嘛，是司空亮。司空亮也不错，人也挺精明。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咱们就放心了。我偏向着三丰。
1: 哎，妇人之见，你怎么能这么看？
0: 司空亮长得多漂亮，咱们看着都喜欢。另外司空亮在学能耐的时候比三丰啊强，三丰比较而言就比较笨。我发现司空亮不错，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夫人不同意。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争取儿子的意见。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爹你要问我，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意见不合，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这事儿就搁到旁边了，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亮、张三丰耳朵去吗？就传过去了。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丫头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当家的哪阵儿心血来潮一拍板儿，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趁着这阵儿他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应当做点工作。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旁人都不在，娘儿俩唠闲嗑。女儿跟娘最贴心，无话不谈呢。夫人就问秋月啊，你这个婚姻大事也该及早做决定了。你爹跟我给你物色了个人，争取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俩师兄，一个二师兄，一个三师兄，哪个合适？这姑娘一听，腾着脸红了，哎呀，臊的，赶紧把头低下。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不可逾越。平常讲的是沾衣裸袖，便为失节。 这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唰把袖子碰了，不行失节了，那还了得，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不要了，手不能碰手，眼光不能对眼光，越是有身份的人，越是有钱的人，越讲究这套。你说这有什么呢？当娘的一问，姑娘臊死了，浑身颤抖，无法回答。你看现在多好，还得说新社会，那算个什么呢？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刚见面两天吧，我请你看电影，那走吧，我请你吃饭，走吧，我请你跳舞，没啥的，走吧。你爱我，我爱你，正大光明，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拉倒呗。那时候他不行啊。夫人追问了半天，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急了，我秋月呀，这是关系你的终身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吗？你说一说，究竟你喜欢谁？娘心里好有数。娘啊，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着谁合适，那您就给我做主吧。我看你二师兄合适，张三丰比较好，你愿意吗？姑娘点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我愿意。哎，这不得了吗？就这么两句话，费这么大事儿。哎，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嗯，懂吗？明白了。明白是明白，夫人一琢磨不行啊，他爹那脾气叫霹雷子啊，那他要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他一想，这事儿啊还得进一步，再深一步。他告诉秋月，你呢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面前咱们要求要求吧，这事儿已经定了。哎，你爹再命也命不过咱们一家人去，你看怎么样？娘啊，我抹不开。哎，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哎，你就说奉娘之命，你跟他交交心。就这话说完了，能过了俩月，姑娘也睡不着觉了，恐怕他爹做主把她嫁给司空亮，天天偷着掉眼泪。这天鼓起勇气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了，他们家还挺宽敞，张三丰自己一个屋，住在小跨院，小屋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啪啪啪一叩门，张三丰在屋呢。谁啊？我呀，师兄。秋月，进来进进来。姑娘进屋了，脸通红。二师兄您干什么呢？没事，快坐坐坐。哎呀，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我打算写下来，我这阵笨，好好背一背。哦，坐下。秋月合计，我怎么说呀？我不说我不白来了吗？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妹子你有事儿吧？我姑娘低着头，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吗？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是啊，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你来的我们印象都挺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你，我一点说的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张三丰那脸也红了。是啊，妹子，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我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琢磨着，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这师妹，

0: 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就不变更了。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家的人，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哎，在屋正说着呢，啊，哗，门开，再看着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进来了，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一哆嗦。哎呦，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扎，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抽的，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哪儿错了？小兔崽子，哎呀呀呀呀，好啊！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我说，我打死你！这就找家伙，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我不来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不怪我二师兄，怪我，你他妈也不是好饼。哎呀，老古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你死不要脸呢？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的？谁叫你来的？逼得姑娘没办法，最后说了，我奉母命而来，我娘让我来的。哎呦，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了。哎呀，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把他找来，老七婆没完。最后王氏也来了，一开始王氏害怕，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咱们这制度就这样，男尊女卑呀，男人是一家之主，那是一层天呢。骂来骂去的，王氏急了。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王氏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古的，你到底讲不讲道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去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徐达和于金彪虎仗论理谈兵，最后徐达把于金彪啊说的没词儿了。徐达正色言道：“于金彪啊，我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元帅，正管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将军，你连误九卯，折令斩旗，是罪不容恕。刀斧手，把于金彪推出去，斩了。”这于金彪啊，是最服理的人。你看他钻了。

那个样子。刀斧手往上一闯，于金彪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自己把手一背，让人就给五花大绑起来，这就往帐外推。哎呀，大伙一看无不惊骇呀，相顾失色，一起向前求情啊，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啊！徐达一看干什么，于金彪身犯不赦之罪，他这死罪都死上加死了，折令斩其戊卯，哪个罪都够死罪。怎么众人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怎么还要替他求情啊？本帅治军一律而行，大家一再求情，难道让我徐达徇私枉法不成？哎呀，众人无奈只好退下来了。虽然退下来吧，他怎么能救于金彪呢？都在这着急。胡大海一看呢、啊、还得我上啊。老胡仗着脸皮厚，舔着脸过来上前施礼。哎呀，元帅息怒息怒啊。按说这个于金彪啊是可恨，杀他也不为过。要是我当元帅，也得杀他。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于金彪就是这么个直性子，有啥说啥啊，还望大帅开恩。尤其是大兵就要压境，正在用人之际，留着于金彪，让他在阵前立功，这不比咱杀了就强多了吗？再者说呀，不要讲了。胡大海还想说，被徐达拦住了。军令如山，绝不宽容。你快快退去，再多言者与前者同罪。胡大海一看，行，好你个徐达，你是真不开面啊！反正你娘还没来呢，这老太太要在场啊，怎么着我也能给她说过来。没辙了，胡大海退在一旁，拿眼睛直瞅朱元璋，意思是我的老四你得说，你要再不说话，大头鱼就真完了。此时朱元璋说话了，大帅，刀下留人，小王有话要讲。徐达一欠身，王驾，有话请讲。大帅呀、啊，小王起自布衣，在襄阳身逢绝地，多亏于金彪于将军解救，这才转危为安呢、啊。不仅如此，他又为我们的义军献出全部家财，还立了不少战功，乃是义军当中功劳最大的一个呀。可以说，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还望元帅念于金彪功大于过，饶他这条命吧。徐达一声叹息，哎，非是本帅无情啊。有道是兵不斩将不齐，有道是军法无情。饶了他可以，别人有样学样怎么办呢？别人犯了军法如何处置呢？今后本帅怎样服众呢？如果王驾千岁一定要特令饶恕于金彪，那就请王驾亲自饶他吧。朱元璋一看呢，这玩意儿为难了。是，人家徐达的大印是你给的，尚方宝剑是你赐的，人家要执法，你现在又越过这些东西来下达饶恕的命令，你说元帅的威信何在？以后还怎么掌权？可是这于金彪这也不能不救啊，眼看着这大头鱼真掉脑袋了，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城外炮声个嘟嘟哒咔嘟嘟，惊天动地呀、啊！蓝旗官跑进大帐，报报，元太师妥妥引兵50万杀到滁州了。徐达吩咐再探再报。这个蓝旗官刚下去，第二个也进帐了，报太师妥妥在东门外扎下连营，准备攻城之物，还请大帅定夺。这个张枣又进来一个，报元太师妥妥在城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让我家元帅出战。徐达传令，来人，高挂免战牌。功夫不大，蓝旗官又来报了，
说坨坨非要交锋不可，一连射掉三块免战牌，非要求战。徐达吩咐再刮，这免战牌啊都快射干净了。此时间刀斧手进来了，哎，禀主公，禀大帅，哎，于金彪说他有话要讲。好，放他进帐。于金彪进得帐来是立而不跪。徐达就问于金彪，你有什么话说？大帅，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为帅者为何怯敌不战？徐达一看，心说我多疑跟你说，你都是死人一个了，不过我有度量，你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可以讲。元太师妥妥武艺出众，四宝护身，英勇无敌，而且援兵心智，锐气正生，本帅闭门不战，不是怯敌，这乃是兵法，是要减一减妥妥的锐气，待其疲弊，便可一战而胜，何谓怯战之有啊？于金彪冷笑一声，自打我投身义军以来，还没见过这么个战法。你身为元帅，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又焉有能够战胜之理啊？有道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若你给我一支将令，我出战援兵，斩妥妥之首于帐下，还用你这么费劲吗？徐达一看，哦，你要是不胜呢？我若不胜，可杀我这二罪归一。徐达说：“君无戏言。”那当然，我愿立军令状。就这样，有人取过文房四宝，于金彪提笔在手，是一挥而就。徐达命令中军梁云把军令状收起来，然后说：“于金彪，本帅法外施恩，就暂饶你不死，给你三天期限，望你能够斩妥妥，退援兵，将功之罪。不过可有一劫，你要是去而复返怎么办呢？”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以信为本，于某绝不会临阵脱逃啊。此时胡大海又说话了：“元帅，你放心吧，俺胡大海愿为于将军担保，他要是跑了，你要我的脑袋。”郭英也说：“末将也愿担保。”就这样，郭英写保单，胡大海、郭英跟着画了押，也交给梁云收起来了。这还没完呢，于金彪上前反问：“等一等，我说徐达，这话不能老对我说呀，我也得问你一句，如果在三天之内我斩了妥妥，大获全胜，你该如何呀？”徐达一看，眉毛一挑：“哦，那可算我贻误战机，怯敌拒阵，我愿把印鉴交出，愿受王驾降罪，空口无凭，我也可立下文书。”徐达也写好了文书，他这头呢是张玉、张金波作为保人，也都签字画押，这边交给胡大海保存。哎呀，把这朱元璋啊都急死了，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呢。于金彪如果能够战场立功，那当然是好了，这样不仅他的命保住了，也把妥妥战败了。可是呢，那元帅徐达就得下岗了，那自己费了这么半天劲，哎，学刘备三顾茅庐，把徐达请出山，这不白请了吗？可是这头呢，要是徐达保住了帅位，那就意味着于金彪完了，他不是被妥妥杀了，就是兵败回来还得让徐达给杀了。哎呀，合着哪头也不落好啊，这怎么办？因此朱元璋啊就想说话，可是他又发现胡大海冲他直眨巴眼睛，那意思呀，让他不要讲话。哦，朱元璋明白了，胡大海这是告诉朱元璋，这样做呀也是徐达的一个激将法。那么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让于金彪戴罪立功，要不然你就现在生生的把于金彪饶了，难以服众啊。好吧，朱元璋也就没再干涉。就这样，徐达给于金彪一支将令，命焦廷向文忠为副将，领精兵一万出城会战妥妥。于金彪披挂整齐，会同焦相二将，吩咐一声抬刀带马，率军就出了滁州城了。出城之后，义军摆雁翅阵，展开两翼，四少压阵关，压住阵脚，焦相二位护住中军，于金彪是横刀立马，在门旗之下向前观看。只见对面援兵援将是彻底连天呢，队伍整齐，有5000骑兵护住中军，10000弓弩手射住两翼，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旗分五色，兵分五队。正中央一杆大道旗是随风飘摆，2丈40高的旗杆，铜壶的旗顶，杏黄缎子旗面，烈火焰的掐边，上绣红字“右丞相太师少保兵马都元帅妥妥”，左右还有一对门旗，上写“秀胆忠心保圣主，金刀铁骑灭叛贼”。再看大道旗之下，排列着元朝的将官，一个个是盔明甲亮，黑白丑俊，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都像凶神恶煞一般，毫不威武，毫不吓人呢。再看正当中是一匹大红马呀，这一匹马鬃毛乱炸，名叫卷毛猴，又叫挠头狮子兽，金鞍玉佩，上座一员老将，头顶珍珠夜明盔，身披锁子大雁连环甲，外罩杏黄缎的战袍，他双手平端一把九凤朝阳刀。这老者面赛银盆，皱纹堆垒，两道白眉毛，斜插入鬓是直上天苍，狮子鼻子大嘴叉，五官端正，颌下一步银然，耳戴金环是耳目如电。这老头就是元朝太师四宝大将老妥妥呀。于金彪暗中称奇呀，虽然不是第一回见妥妥了，但是在战场相遇还是头一遭。别看老妥妥已经70-80岁了，还能领兵征战，真是名不虚传呢。这一次妥妥出征，在元顺帝的面前夸下海口立誓来的，不把朱元璋消灭绝不回京啊，倘若失败让人抬着死尸回去。在半路上，妥妥听说顶门大弟子徐达到底儿成了朱元璋的大元帅了，又听蛮子海牙和赤发灵官白云托向他禀报，说找徐达的时候被徐达的外甥江忠打死援兵援将，哎，种种经过他都听说了，气得老妥妥呀饭都吃不下去了，恨不能把徐达生吞活剥。所以来到滁州啊，他都没有休息，城前逆战，徐达的免战牌呀，挂上一块，射掉一块，啊，非战不可。等了一个时辰，城门开放，人马出动。妥妥坐在马上一看，哟，这可以呀，这义军的队伍挺整齐，一个个也是年轻。

守在后，三千弓箭手护住中军，骑兵分裂两翼。中央大旗之下是三员将，他仔细一瞧啊，嘿嘿，都认识，于金彪、焦廷、项文忠。哼，你们本来都是我元朝的人呐，朝廷对你们不薄啊，甚或说对你们恩重如山。万没想到你们全反了，都站到朱元璋的一头。老陀陀心里就更气了。再看朱元璋、徐达都没露面，就派三员将官跟自己交战，也没把他老陀陀放在眼里，这火就更大了。老陀陀催动卷毛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近前，九凤朝阳刀一指，前面可是于金彪吗？不错，正是你家于将军。于金彪啊，你乃襄阳首富，名利皆有，为何给反叛卖命？要知叛军一破，你身败名裂就全完了。本太师爱惜你是个英雄，不究既往，只要你下马受降，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老陀陀，别在我这儿胡说八道了，我于金彪是非真伪看得清楚，料得明白，让我出卖朋友换你元朝的高官，呸，我当初不反好不好？老陀陀，你也得想一想了，为什么现在义军四起，天下大乱呢？是因为你们元朝势在必亡。陀陀呀，你是一员老将，可是你的手上杀死我多少无辜的百姓，害过多少反抗的仁人志士，清了多少人的家，送了多少人的命啊！你双手沾满了多少人无辜的鲜血，你吃人不吐骨头，你是残忍成性的豺狼。老匹夫，你恶贯满盈了，今天于某要为死在你

0: 瞎话，
1: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1: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华老字号的玉罗茉莉花茶的特供组。
2: 哎，金华大家都熟了，专门就是以做茉莉花茶著称的。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金华老字号的特级茶，首先保证新茶。哎，当年的新的茉莉花茶上市了，所以您这怎么喝它就怎么对味儿。第二，给大家是特级。什么叫特级啊？平时咱老百姓说实话挣钱不容易，喝那口粮茶都是二级茶、三级茶，哎，买得起能天天喝的。今天让大家直接喝到了是特级，今天让您用这个普通口粮茶的价格直接喝到特级茶，喝到那个解馋茶那个味儿啊。
1: 其实说到金华这个品牌啊，咱北京人都知道啊，一直在喝它的茶叶，尤其是它的茉莉花茶非常的有特点。
2: 对，金华整个全系列的茉莉，原来那个绿包的，就是咱们说那个锡纸包啊，锡纸包有人就是铝纸包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应该称呼啊。
1: 铝皮纸最早是、
2: 哎、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都是金华的茶本身带出来的，所以北京人好的就是口味。而特级茶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选的好的这个绿茶的茶青，今年的新的绿茶特级有缘有。有叶得鲜爽，特级今天得选的是哪儿？比如这花，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得四印一提，香气充盈。特级今天人家还用了什么？直接的兰花提香，白兰花提香。所谓提香啊，这就是传统的技术，只有有了这个味儿，这个茶才有魂儿。您喝着说北京茶，喝着煞口，喝着舒服，才是这个味道。而且您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提毫，咱们这个茶是有毫的。什么是毫？就是立的那个小小的纤毫毕现那个东西，这得在50度到60度的温度当中，有老师傅10到15分钟，差不多这个时间当中，完全对着茶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加工，完全是手制的，才能让分毫毕现，再给您碾成那个玉螺的形状。哎，泡完之后您感觉一个螺片在里边夸舒展开身体，热水开水一砸，放玻璃杯当中，要好看就好看，要香气有香气，要顺口就顺口。所以这种特级茶平时咱们说咬咬牙啊，咱们解个馋，但是今天让大家全能喝得起。
1: 嗯，您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喝这口了啊。
2: 馋了。
1: 哎，其实呢刚才您说了好多呢，这茶它的这个里面的用料啊、工艺啊等等，实际上啊，只要说精华两个字，一说这个品牌，它是以信誉啊和品质来立本的，
2: 哎，
1: 所以。

0: 精华的，肯定没错，
1: 准没错 啊！
0: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
1: 这一罐是85克啊，不到2两，这一罐就得卖多少钱呢？200块钱，199。但是今天给大家什么组合？三大罐是600块，直接给您降到299，相当于5折。还没完，在三大罐基础上，今天再加3大罐。6大罐一斤多的茶，今天直接给您就299带走，这是一次真的好机会。
0: 我的天哪，这太实惠了！
1: 礼品袋给您配仨，一共6罐嘛，
0: 就送人什么的，
1: 没问题
0: 了，走进非常好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么优惠的机会特别难得，
1: 真的。
0: 因为呢，咱们爱喝茶是吧？这个一般这一组的话呢，大半年的茶叶口粮茶，您基本全都解决了。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呦，这机会难得，我多订几组，比如说我当这个伴手礼啊，送个亲朋好友是可以的，
1: 没毛病啊，对吧？精华茶叶，您说那包装，人家特别有北京味儿，
0: 真拿得出手。
1: 红墙，哎，琉璃瓦，上面画着长安街的玉兰花，旁边精华两个字，您说到哪儿看着不喜庆，对吧？而且我给您配好那个提袋，2罐放一起，到谁家拿着之后，您都觉得好茶，他一看特级的，哎，当年的新茶，到哪儿都是一份重礼呀、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连主物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那总加起来得有510克，
1: 510克、
0: 一斤多了。对，另外赠给大家呢3个手提袋，而且呢，注意啊，是特级茶叶，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有510克的这个总量。另外呢，再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只要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一遍啊，是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
4: 就先没说。
5: 啊，知道了。哎，你们说啊，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就不爱看京剧了呢？
6: 好的，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如果大家真喜欢这个剧啊，可以去微博啊上面关注我们剧组的账号，之后的演出信息也会在那儿发布，欢迎大家下次再来看我们的话剧表演，谢谢大家。
5: 不是，爸，
6: 您怎么来了？
5: 我来看你演出呗，顺便也观摩观摩。
6: 观摩什么呀？走，咱们化妆间聊去。
5: 哎呀，观摩一下话剧表演啊，你们剧组每次演话剧，这台下观众一直都这么多人吗？
6: 还行吧，上座率差不多都是今天这样。
5: 哦，哎，那观众也基本都是年轻人呢？
6: 那当然啦，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看话剧，不过也不都是年轻人，也有挺多，比如说这种常来的中老年观众，哎，主要还是看剧目内容。哎，爸
5: 啊，
6: 您不也挺喜欢看话剧的吗？
5: 啊，是啊，对啊，我就是觉得这个话剧挺那个词儿怎么来讲来着？
6: 啊，
5: 老少咸宜啊，是吧？
6: 哎，我说爸，
5: 嗯，
6: 您怎么问起这些来了？
5: 其实吧，我有个想法，我想做一个演京剧的话剧。
6: 演京剧的话剧什么意思呀？
5: 简单来说，就是以话剧为壳，哎，以京剧为核来讲个故事，干嘛呢？就是要展现呢京剧里面唱念做打这些元素，你懂吧？
6: 嗯，
5: 一个词来说就是叫我先啊，京话剧，对，京话剧。
6: 我说爸
5: 啊，
6: 您这不是闹着玩的吧？
5: 哎，怎么就闹着玩了呢？我还打算邀请你做导演呢。
6: 哎，不是，爸，您这。咱先坐下来说啊，您说您这个，我觉得太异想天开了吧？您这是合着想搞一个全新的剧种啊？这种形式可是前所未有的。您说您到时候投了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进去，万一，咱就说万一啊，大家没法接受，您说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风雷它是京剧团，您说咱不然还是好好唱京剧比较现实吧。
5: 好好唱京剧啊？你以为我不想好好唱京剧呢？他不是得让年轻人介入他才能传承吗？我跟你说啊，我也不是突然想出来的，拍脑门想出来，不是。

0: 哪个意思？我是做了调查的。你看，前段时间我不是在团里弄了好几场京剧青年沙龙吗？记得吧？
1: 嗯，
0: 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呢，不是对京剧不感兴趣，他是没有机会接触。你就说那几次沙龙，这些小姑娘啊、小伙子扮上装扮，哎，我再教他们一点唱腔身法，你瞧瞧，一个个都特别喜欢，特别兴奋，对吧？那我就想，为什么咱们不用话剧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触和接受的方式，去让他们了解咱们的京剧呢？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您说的这个也只是观众的问题。
0: 嗯，
1: 那京剧跟话剧那融合难度那可忒大了，咱们总得考虑现实，不是？
0: 是，这不我过来找你了吗？儿子，你导演专业毕业的，搞话剧有这么多年了，你来做导演，咱们先把这个第一出戏给它磨出来，观众爱看不爱看的，那得先做了才知道，对不对？更何况，我相信咱俩的水平啊，咱们爷们儿排出来的戏肯定得好看。你也知道，咱剧团最近这情况是吧？再墨守成规下去，京剧这行就只会越来越难。不管怎么样吧，最难的这第一步，肯定我是要走的。
1: 哎呦，我的爸哟，您这，那行，那咱们不然就先弄着，
0: 哎，
1: 咱试试看。
0: 你看，还得是我儿子。哎，我跟你说啊，剧情我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想法了。这个故事呢，就围绕着一对民国时期梨园行里的父子来讲。哎，你看看，这是我根据您松大导演之前提交的修改意见，我改完的第三版剧本，你瞧瞧。
1: 哎，行，那我看看啊。
0: 嗯。
1: 哎，爸，
0: 嗯，
1: 您这地方新加了一句词儿是吗？这还要用戏腔？
0: 在哪儿啊？哦，这句啊。
1: 啊，
0: 对呀、啊，你这句肯定得用戏腔唱，是吧？这词儿就得这么唱，它才有那个韵味，对不对、啊？
1: 哎呀，爸，您这么写肯定不行。你说这词儿一唱，整个台词节奏全乱了，这句肯定得改。
0: 不是，那你这么一改的话，这段它不就没意思了吗？
1: 哎，爸，您先别急，您容我再往后看看啊。
0: 啊，你看。
1: 还有这儿，
0: 嗯。
1: 这段肯定得删，您说之前第二版的时候不就跟您说了吗？这场戏不能要。
0: 是你光说删了也没说为啥删呢？这段才能展现很多后台的细节，不是吗？
1: 哎呀，爸，这段太累赘了，没意义。
0: 那怎么就没意义了呢？咱们要搞的是啥？不是京话剧吗？那京话剧就得有大量的京剧元素，对吗？
1: 爸，您看啊，咱们这个故事已经讲的是梨园京剧班子的故事了，
0: 嗯
1: 啊，不缺这一场去展现京剧元素的戏，对不对？还有刚刚说的那句词儿，您说您自己念一念，您唱一下，您看看是不是拉节奏？
0: 那行，那就照你说的改。
1: 爸呀，您知道这个话剧是怎么样的一个艺术规律吗？
0: 这我最近一直在学呢，你说。
1: 那您应该就知道，话剧啊，他得听导演的，他不是听演员的。您要是让我做这个戏的导演的话，哪怕您是团长是主演，那您也得听我的。可是关键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咱们后边再遇到分歧了，听谁的呢？
0: 听你的，全听你的还不成吗？
1: 嘿，您别就这么一说啊，来，咱来个纸面协议。
0: 哦，你都写好了，我瞧瞧。排演话剧王子，松天硕为导演，如遇二人意见不统一时，必须遵从导演的意见，遵从导演的安排。你嫂子行啊，来来来来来，我签我签。

0: 哎，停！爸，您这个表演方式不行，您这段，您这段怎么会这么处理人物登场呢？
1: 哦，那你说怎么做？
0: 您得明着来，哎，展现一下人物身份，这观众才能看懂啊。
1: 那不对，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它就不是京剧了。之前调整的场面情节我听你的了啊，但是京剧的不能这样，对吧？没错，你得让年轻人觉得好，但是我们也得让懂京剧的觉得好，对吧？
0: 那行，按您这么说，如果您坚持这么出场
1: 啊，
0: 那您说咱们前面是不是得做一下情节铺垫啊？不然观众没法理解啊，他们就看不懂剧情了呀。
1: 不是，那你这就是剧本的问题，对吧？那你怎么到现在大家都一块排练了才听？
0: 这是之前您签的协议，说好了听我的，您说话得算话吧。再说了，很多问题光纸上谈兵是没法解决的，咱们就是得一边排练一边调整啊。
1: 得，你小子啊，你是那时候就知道会有今天这种情况了，对吧？行，我说话得算话，您是导演，听您的。
0: 嘿嘿，得嘞。
1: 但是啊，我跟你说有个前提
0: 啊，
1: 咱们这里面涉及到京剧表演的部分，你必须听我的。
0: 行，那刚才这个人物登场怎么办？
1: 啊，你说的，前面加个铺垫呗。
0: 爸，眼神不对。哎呦，爸，您又走京剧脚步了。爸，手别板着，咱得生活，哎，生活起来。哎呀，爸呀，我现在特担心一件事儿，别到时候。
2: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排演，在2015年10月。风雷京剧团的第一个京话剧，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京话剧《网子》，终于成功开演。它讲述了民国时期北平京剧戏班中的故事，演绎出了一段令人唏嘘的梨园悲情。然而，《网子》第一轮演出的上座率并不理想，剧团中的人们面对惨淡的数据陷入了沉寂。
1: 来，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抓紧时间收拾。我在隔壁那大饭店呢，订了个包厢，咱们一块儿吃庆功宴去。
3: 哎呦，咱们今天这情况真的够资格去庆功吗？你说这个？
4: 对呀，我还听说有其他剧团的人早就在笑我们了，说我们这是在闹着玩呢。
5: 是。哎，团长，咱们还能有下次演出吗？
4: 是啊，
6: 对呀，
5: 不会没下次了吧？哎、你说这……
1: 哎，大家伙儿，大家，听我的，安静啊，听我说。别的剧团说什么，咱们都别管，咱们只需要关注观众的反馈，对吧？那么今天台下观众的氛围，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对吗？虽然观众人数还不算很多，但是大家演后座谈会给的那些反馈都很满意，不是吗？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剧的内容没问题，质量没问题，缺的

0: 那就已经是成功了。这庆功宴呢，我们必须办，大伙儿啊都得去吃好喝好，然后咱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下一次排练，到时候第二轮演出都不许给我掉链子，都听清了吗？
1: 好，好，团长说的对，
2: 对，
3: 那咱还有第二轮，
1: 咱们就是成功，
2: 没问题。
0: 走走走走走，咱们吃饭去啊，
3: 走，吃饭去。
0: 哎、小王啊，你订的那个房间，快点先带大家过去点菜去啊。
4: 爸，您心里真不难受？
0: 你说什么呀？上座率还是其他剧团那些闲言碎语的呀？
4: 都。
0: 哎呀，无论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引起讨论，那就至少证明了咱们这么做它是有价值的，对吧？
4: 嗯，得了，走吧，咱也吃庆功宴去。
0: 走。
5: 松天硕心里明白，松岩是为了这个行业不变而做出的改变。松岩听到那些话不是不难受，可是他热爱京剧这个行业，他希望这个行业好，所以非议也好，困难也罢，他都能忍受。
6: 各位兄弟们，敬您啊！
3: 你们别光顾着
6: 喝酒，喝酒！
0: 哎，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哎，听我了，听我了啊！大家这段时间忙的呀，都没休息好，各位辛苦了。我呢，先敬大家一杯，我干了！
1: 我们一起敬松总，
3: 对，
1: 敬
3: 松总，客气了。团长您太，团长您也辛苦，
1: 辛苦。哎，
0: 今天呢，在这儿办庆功宴，又让我想起零几年那会儿，我带着风雷的大家伙满北京城的走学跑演出啊。哎，小王，你那时候刚来没多久吧，就跟着我们一出溜的跑，一天能跑个六七场，最多那会儿咱们一年唱了得有多少，七八百场。
6: 是啊，
0: 哎，
6: 那时候咱们团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我那会儿还纠结要不要跑路呢。
0: 原来你小子还打过这主意呢。哎呀，是啊，那会儿多苦啊，要不是正好赶上咱们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北京来了那么多老外，咱风雷呀、啊，哎，恐怕早就撑不下来了。
6: 哎，我还记得呢，那些外国人啊，个个指着要听咱们唱《大闹天宫》呢。
0: 嗯，记性不错呀你。
6: 那当然了，我记得团长您当时说过，只要不赔钱，猴戏唱就唱了，谁让外国人就认识咱孙悟空呢？
0: 是啊，最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所以现在

0: 我听你们刚刚说，外国人之所以爱看猴戏，是因为他们只认识孙悟空。
1: 嗯，
0: 哎，那同理啊，咱们要想让更多的人来看网子，是不是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部戏是他们能看懂的呀？
1: 哎，对对对，小王，咱们宣传就该往这个方向走。咱们不能只说京剧，还得学学人话剧是怎么搞宣传的啊，
0: 对吧？哎，我刚其实就琢磨着，你说这一次啊，这一轮它上座率不太好，应该有宣传没铺好的原因。
1: 嗯，
0: 加上吧，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京话剧它到底是什么，害怕第一个吃螃蟹。但是我估计这次结束，等观众的口碑发酵，咱们下一轮应该会好一些。
1: 哎，这话他说的没毛病啊。另外还有那个剧本层面，你看今天观众反馈的几个没太看明白的地方，咱吃完饭再聊聊。我感觉剧本啊，有些地方可能还得再调整调整，能让这出戏更浅显易懂一点。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网子第二轮演出开始。大概因为第一次演出后口碑的成功发酵，这一轮演出引起了轰动，接下来的九场演出场场爆满，京话剧网子大获成功。在最后一次演出的座谈会上，观众向主创们发起热烈的提问。
3: 老师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看网子这出戏。我第一次演出回去后了解了很多京剧相关的知识，越看越对京剧的兴趣就越浓厚，今天看完演出就更想学习京剧了。但是我很担心我现在开始会不会太晚了。
1: 你好你好啊，不晚，一点都不晚。京剧它有个特点，就是年轻的时候有适合年轻人的角色，老了之后呢也有适合我们的老生角色。你好比现在我快50岁了，正好是有体力也有底蕴的时候啊，也可以说是京剧的黄金时刻。那么等10年之后我60多岁了，也依然会是当打之年。
2: 在观众的掌声中，京话剧网子结束了座谈会。此后几年，风雷京剧团连续推出了和网子并称梨园三部曲的京话剧《客思剑一》和《角儿》。到2024年，风雷已经推出了《胡同中的保姆》《戏物》等多部京话剧，京话剧《戏物》也计划在2025年进行全国巡演。松岩团长在采访中提到，下一部京话剧也已经在创作中。同时，风雷也在重排许多骨子老戏，所有的传承与创新，只为了京剧能够风雷不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西城篇》，只为京剧风雷不息。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歌，监制金胜博、杨进博、郑向荣、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朱星辰，责任编辑张涵、庄灿杰、张颖超，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

0: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曲艺门类曲艺种类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呢，首先就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赵连甲先生为您表演的武松赶会。赵连甲是曲艺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赵庆山是著名的西河大鼓老前辈，他曾拜田印亭先生为师，后来又师承杨立德先生改说山东快书，同时还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曲艺作家、喜剧作家。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的名作《武松赶会》。
2: 咱们话少说，论刚强，说说好汉武二郎。二武松暴打不平，把人打坏，烂打官司奔了外乡，逃门在外二年整，回家来看见他哥武大郎。
3: 哥，
2: 什么事儿兄弟？
3: 哎，我听说咱们东岳庙上起了会了，兄弟想会上去逛逛。
2: 啊，武老大，听说武松要赶会，当时把连全吓慌了。
3: 二兄弟，渴了你嫂去烧茶，饿了让他蒸干粮，你不渴你不饿去到后院练刀枪，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我怕你闹饥荒。兄弟你二年没在家，咱们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在先是一个东岳庙，现在说成了个阎王堂了。
4: 哎，我的哥哥，东岳庙就是东岳庙啊，为什么该做阎王堂？
3: 兄弟我不能跟你说，不能说。你这个脾气太莽撞了，真要是再把人打坏，咱这个日子就过不长了。
2: 武松一看哥不肯说，忽然一计想在心上。
4: 哎，我的哥哥，
3: 兄弟我两年没在家，我这个脾气变了样了，有人打我不还手，什么人骂我都不打枪。
2: 耶，武老大，上了武松他的当了。一伸手拉住武松他的衣裳，兄弟短兄弟长，二兄弟啊，哎，嗯耶，
3: 二兄弟，这两年你没在家，咱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有一个李员外，李员外你知道吧？李员外倒有五个儿郎，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叫李刚，老三外号皮罩里呀，老四外号不漏汤。哎，那个小五只生来的是半个鼻子一只眼，人送外号瞎炮仗，就这个模样就是。耶，别看小子一只眼，一听说打仗摸鸟枪，他家里盖了金銮殿，还盖了东西两朝房，三六九啊唱灯店，坐在上边装皇上。你们见过哪朝哪代有一只眼的皇上？这是人家的挨着他家的算回完了，这个离不离不就种上，看着谁家买卖好，他给多去就开。

0: 里找闺女，她拉着就叫丈母娘的，人家愿意也算亲戚，要不愿意也咣咣的两巴掌。人家进城去告状，叫他接杀在半路上二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看人家冤枉不冤枉。
1: 咦，吴老大，他是从头到尾说一遍，那武松的肚皮就憋成了缸了。二武松他立地蹦了这么好几蹦，嗷嗷的一劲张。呸，
2: 怎么样的金枪叫李贵，
1: 怎么样的花刀叫李刚，怎么样这个皮道里，怎么样这个菠萝汤，我找找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二爷夫二年没在家，你蛤蟆老鼠还围了王了，你还反了，你还的。吴老大一把没抓住这个武松，来到院当阳，哎，吴老大赶出来，武松早就出了庄了，简短解说来到了本地省，到了东岳庙的大会上。
3: 啊，多远呢？

你埋个太狂干什么呀？嗨，你不知道，我雇了一个小做活的，不正干，管干什么？穷嚷嚷，埋个太狂，我抬石头，我压那小子一身上。耶，武松也挺生了气，走过去给小子来了一巴掌，啪！哎，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人，他不好好干活，你说他呀，埋太狂抬石头，压他一身伤，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不会说他吗？啊，是啊，我说他，那你不会说我吧你？二目松顺着人流往前走，前行来到会当阳，嚯，看了看，四台大戏对照唱，一台倒比一台强，嗯，在当中拉着一道绳。

0: 爷们行的他不娶，该回京穿娘们行。看看这个小媳妇啊，瞅瞅那个大姑娘啊，哎，这个媳妇长得好，耶，这姑娘长得更漂亮了啊。下小屋看着看着一扭脸，哎，这个比那俩还要强呢。这个下小屋看着看着一声张，来人，抢！抢到家里去拜堂，嚯！这一大喊不要紧，大手过来一大膀，呼啦一声往前闯，把姑娘围到正中央。哟，这姑娘吓得直要哭，在旁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冲过去，把手插在人缝里，喊了一声：“
1: 姐姐光！”
0: 你想啊，武松那个劲头那是多大呀？喊了一声：“姐姐光！”啊，呼啦倒了一大膀。这个说，哎娘，我岔了气儿了。那个说，我五条里头都爽了。这时候的下小屋没说话，武松他走进去开了枪。哎，大姑娘，快点走，今天不是遇见我，你这个小命准遭殃。大姑娘趴在地下磕了个头，逃了命，在旁边气坏了一只眼的瞎炮仗。哎，
2: 哪来的大个子？你这是干的哪一桩？
0: 武松说：“你问我吗？我是你爷爷武二郎。”哎啊，
2: 爷爷，你瞧啊，上不来占了个爷爷辈儿，你弄些孙子叫谁当？
0: 武松说：“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倒不着爷爷行，我出身就是爷爷辈儿，乖孩子，这个孙子让你当吧。”
2: 哎。你这个说话嘴里臭，
0: 你那个嘴里有麝香，
2: 你这个说话不讲理，讲理还拉人大姑娘，那个
0: 怎么了？你小子再说两句话，我这就揍你两巴掌。两个人正说话，从那旁来了人一帮，来了金枪叫李贵，还有花刀叫李刚，皮罩里还有不漏汤。
3: 我兄弟，怎么回事啊？
2: 哎，哥哥们，来得好，打打打打打打！这个大个子他骂咱娘了。大伙离家五虎闯过来，把武松围到正中央。武松看前边站下金枪叫李贵，后边花刀叫李刚，左边就是皮罩里，右边就是不漏汤，金外边是一只眼的瞎小五，手里端着一杆枪，这小子还一劲直嚷嚷：“打打上上！”武松一看要动手，不由心里暗思量：早下米早吃饭，晚下米的准喝汤，打仗就怕先下手，揍人就怕不提防。对，给他来个冷不防，叫武松呸通天炮，打死金枪叫李贵，一拐肘棒刀死花刀叫李刚，河西盖顶死皮罩里，一脚踹死不漏汤。下小屋见势不好，要逃命。武松个大腿就长啊，追过去用脚踹，说：“你给我趴下！”这瞎小子也真听话，你看趴下就趴下吧。武吉倒在地当阳，二武松一上步，拿脚蹬住他的肩膀，两只手抓着小子脖耳根，把脖子揪出二尺长了。这就是武松赶回一小道，我说的不好，请原谅。
4: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好，下面我们再
5: 他有爱好。
6: 他的爱好是钓鱼，哎，钓鱼这个修身养性，
5: 天天骑着一个电动车，
6: 你看，
5: 扛着鱼竿河边钓鱼去。
6: 哦哦哦哦，
5: 那天出事了，
6: 这出什么事啊？
5: 人家钓鱼都看漂，
6: 不都看漂吗？
5: 张志宽不是，
6: 他呢？
5: 桥上看，
6: 看桥上，
5: 哪个女孩漂亮？
6: 嗨，这爱好不怎么样。
5: 他钓了一个星期
6: 啊，
5: 他就发现每到中午一点多，
6: 嗯，
5: 河对过呢有一个乞丐，
6: 要饭的，
5: 把那砖头拿出来往里放东西。
6: 哎呀，这神奇！
5: 张志宽一琢磨，
6: 嗯，
5: 这个月份放什么？
6: 放什么呀？
5: 放吃的坏了，
6: 没错，
5: 肯定是放钱，
6: 保不齐。
5: 他盯了一个星期，
6: 呵，
5: 那天要饭的刚走
6: 啊，
5: 张志宽把这鱼竿2000多块钱
6: 啊
5: 扔地下了。跑过去，
6: 嗯，
5: 把砖头拿出来了，一看里头还真有钱。
6: 你瞧瞧，
5: 一块的，
6: 嗯，
5: 五毛的，两毛的，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
6: 呵，
5: 一数呢，27.5块，
6: 这不多呀。
5: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6: 可不吗？
5: 还有没有啊？
6: 看看，
5: 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6: 还有张纸条。
5: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字，
6: 什么？
5: 拿这钱打的，我把你电动车骑走了。
6: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0: 钓鱼。刚才唱戏的康万生先生，
1: 康万生先生
0: 也有爱好，
1: 他的爱好是
0: 养蟋蟀。
2: 哦，天津叫蛐蛐，
0: 天天书包里搁俩蛐蛐罐。出国演出都带着。
1: 你瞧，
0: 不是为了听叫唤，
1: 那他是
0: 咬
1: 斗蟋蟀。
0: 谁家养蛐蛐了啊？认识不认识？他知道了，敲门。哦，怎么着？哎，咬咬吗？
2: 咬咬，
0: 500，
1: 赌博呀，
0: 挂彩。哦，警察发现了，发1000。
2: 你看，这不倒霉吗？
0: 康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买了一只斗鸡。
1: 又买斗鸡了，
0: 天天抱着。呵，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嘛，逗逗，1000，1000，
1: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0: 警察发现了，罚2000。
1: 你更倒霉。
0: 今年好，
1: 今年呢？
0: 养狗，
2: 现在都养宠物狗，
0: 大丧偶、
2: 大型犬，
0: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憨。
1: 火，
0: 谁家养狗了？甭管是腊肠啊、秀狗啊，咬咬嘛，咬咬。
2: 这是一个级别吗？这个
0: 谁跟他置这气？
2: 那可不，
0: 康先生牵着这藏獒郊区玩去，
2: 遛狗。
0: 那天看一老板，牵着一只，不知什么品种啊。
2: 是啊，
0: 身上都没毛了。嚯，咬咬吗？
2: 这也咬啊？
0: 2000。
2: 好，
0: 您别走啊，
2: 还不在乎。
0: 把链子解开了，嘿，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2: 把藏獒都吃了。
0: 康先生问人家：“
2: 是啊，
0: 您这什么品种？”
2: 对呀。
0: 我见了
2: 这个
0: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2: 狮子。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啊，山东快书的名段，又请您听了这对口相声舞台前后，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6: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
7: 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
6: 群口相声。
7: 对，别说了。
6: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7: 唱吧。
6: 唱啊。唱什么？
7: 我唱的最好啊。
6: 您打算唱什么呢？
7: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6: 他要唱京戏
7: 啊。
6: 打住打住啊。
7: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6: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7: 怎么呢？
6: 他会的不多，我知道他。
7: 是啊，
6: 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7: 谁
6: 听见的吗？
7: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6: 那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7: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6: 好，
7: 你瞧，
6: 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7: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6: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7: 听这什么戏？
6: 来。
7: 妇女们大雨在火下，家贫难，冤家难，我
6: 应了。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这是唱的，你
7: 哦，
6: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7: 啊？
6: 哦，这就头两个月我教给常宝霆的。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不新鲜。
7: 你说你们俩怪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6: 有新鲜的吗？
7: 嘿，这头一个溜嗓子，
6: 嗓子溜开了吗？
7: 溜开了。
6: 来，唱新鲜的。
7: 杨云辉。

0: 大姐也钱了，大姐也不好意思，这眼神也
1: 什么？你们俩，我你们俩踩电门上了是吗？
0: 不是你唱了半天，这都不信。苏三起劲，
2: 你起劲呢？
0: 啊，这有什么劲？
2: 让他唱，让他再唱，来唱。
1: 唱什么呀？就会这三段。
0: 怎么样？
2: 真的就会这三段？
0: 怎么样？
2: 呀哈，
0: 完了吧？
2: 完了，
0: 别唱了，还听我们说得了。
1: 说什么呀？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2: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要紧。
0: 回来。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1: 不说，
0: 非要唱你
1: 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0: 你干嘛呢？
1: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0: 我干嘛呀？
2: 就说不会，
0: 本来我会。你这
2: 别动，回来。
1: 干嘛呀？
0: 走了。
1: 急着白脸的，不干了，
0: 不说了，
1: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0: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1: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0: 打这儿岂不见我们了？
1: 哎，
0: 行，
1: 嗯，怎么样？
0: 走您的
1: 啊，走了。
0: 哎，你走，你走，你不高脱了。
2: 对，
0: 我跟他说，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2: 啊！
0: 不，你别着那么大急，我跟他说好不好？
2: 说什么呀？
0: 我跟他讲讲，
2: 讲行
0: 啊！他要走了，我找你要马褂。
2: 你说我这不倒霉吗？
0: 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2: 没错，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0: 我问问。
2: 你走，
0: 郭先生，你先别走吧。
3: 这马褂究竟是谁的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

0: 他们告诉我云山五超，我多少朋友，我那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同年夏天我们一块上二公园去画词，我什么都喜欢，
1: 是啊，
0: 画画写字，
1: 嗯嗯，
0: 画词，
1: 嗯，
0: 画完词我爱上来，
1: 嗯，
0: 就干了，那下面那二公里，您这事儿太哏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正玩着呢
1: 啊，
0: 你这豆墩呢？豆墩呢？倒一把的豆墩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
1: 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
0: 豆墩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
1: 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
0: 我们到派出所了，
2: 说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0: 窦敦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1: 没错，这实事啊，
0: 这还实事
1: 啊？
0: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1: 不信你问他去，
0: 他知道。
1: 哦，这是他知道，
0: 还有他呢，那没错那个。
1: 好，郭先生，
0: 这玩意儿您，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
2: 咱砖的马褂，白砖的。
0: 是，
2: 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0: 什么事儿？
2: 这个窦尔敦呐，跟卖烟卷打起来了。
0: 嗯。
2: 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儿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0: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干哪儿啊？
2: 这没这事儿，
0: 窦尔敦是亲
2: 吗？不，
0: 甭废话，
2: 你别
0: 忙，
2: 怎么了？你不说好了三天吗？
0: 我一个钟头都不等，
2: 再怎么
0: 废话？那么头年夏天，咱们家二叔，咱们一块玩，看见那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拉起来，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2: 哎，是诸葛亮劝架
0: 啊。
2: 哦，这话是他说的。
0: 没有。
2: 有。
0: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怎么样？
0: 好，有，
2: 这咱胡说吗？这个，
0: 这是咱云山五照吗？这个，
2: 对不起，打住，我得问问您。
0: 嗯，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2: 知道。
0: 那您给介绍介绍吧。
2: 有啊，
0: 啊有，您说说吧。
2: 当然了
0: 啊。
2: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0: 对，
2: 这就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0: 啊，
2: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0: 哎，
2: 你这个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井底之蛙没见过天儿。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0: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我非要问。
2: 你要问？
0: 哎。
2: 问什么事？
0: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了架？
2: 哦，你纳这个闷儿？
0: 哎，我这事我纳闷。
2: 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0: 对，
2: 你纳闷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0: 对，这里一个清朝，一个汉朝，一个当代人。
2: 对呀，不是你也纳闷吗？
0: 怎么凑一块儿了？
2: 这是我也纳闷啊！
0: 你这么多废话吗？
2: 不是
0: 纳闷啊，
2: 行，你先听着
0: 啊。
2: 这是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后手大概起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不纳闷了。
0: 怎么了？
2: 你过来听我说呀。这是四虎类虎吧，仿佛大概其实是个意思。你着笔，你这人呢，你跟他来往这事情不太清楚，他要跟你们一说呢，仿佛就着笔这。哎，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我就明白啊。
2: 哦，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0: 我这么半天你不一句整话没说吗？
2: 可是这个不是打起来
0: 啊？怎么打起来？怎么劝的架呢？
2: 窦尔敦脾气大呀，
0: 啊，
2: 他有护手双钩啊，
0: 不像话呀。
2: 卖烟卷的老实
0: 啊，
2: 但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0: 啊，
2: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0: 就是啊，
2: 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3: 二宫。
0: 二宫，
2: 二宫，
0: 哦，对，你大师啊，大师啊，
2: 啊，对，二宫，这二宫可行了，二宫就行了。
0: 怎么了？
2: 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
0: 嗯
2: 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0: 啊，
2: 大剧场正演戏呢，
0: 演戏，
2: 正演戏呢。
0: 什么戏呀？
2: 那天三出戏
0: 啊，
2: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0: 哦，
2: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窦尔敦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0: 嗯，
2: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可巧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0: 哦，
2: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0: 啊
2: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俩人打起来了。 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武家坡该上场了，下来之后呢，完事窦尔敦得上了。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1: 啊，
2: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豆小豆，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3: 小豆，
2: 哎，小豆就叫窦尔敦。
3: 呵，
2: 你赶紧上场上场吧。
1: 嗯，
2: 结果呢，诸葛亮给劝的，这是在二宫那儿唱戏，他看见的。
3: 哦，你说的是唱戏这码事儿 啊？对，
1: 真费劲，
3: 怎么了？
1: 对，唱戏就这么回事儿。
3: 哦，
1: 反正跟这事儿有啊，
3: 也没有你那么绕的人的，哪那么胡说八道？
4: 哎，对对对，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2: 像话，
4: 嗯，你还真有两下子，
2: 我有两下子。
4: 行，
2: 小姐们，汗全下来了啊！
4: 我还真佩服你，
2: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4: 行，
2: 赵忠跟卖烟卷的，
4: 谁
2: 他妈让劝架？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4: 刘大校，
2: 咱给马褂桌子穿的，
4: 下月都送去。
2: 下月了，说话留点神呐。
3: 你说跟不跟？
4: 不，这事我头毛听说过。
3: 不，我这人说话就简练。
4: 不，你简练别人受不了啊。
3: 那天的新鲜事都让我遇上了。
4: 还有什么新鲜事？
3: 我们老二姑娘不上天涯后门吃饭去了吗？
4: 天祥后门。
3: 天祥后门
4: 啊，现场呢。
3: 去过没有？
4: 去过啊。
3: 那饭馆特别多。
4: 对啊，
3: 找了好饭馆。
4: 嗯，
3: 楼上。啊，楼上一看天太热，我在床上开开。开着我那么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
4: 啊，
3: 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4: 啊，
3: 太有意思了。
4: 怎么了？
3: 这时候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扑棱大窗户外头，啪叽，
4: 怎么着？
3: 飞机一只烤鸭子呢？
4: 这云山雾罩的劲又来了，你看了吗？
3: 这烤鸭子热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说得了，咱们就吃这个了。
4: 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3: 不信你问他去呀。
4: 啊，这事他又知道。
3: 那天吃饭有他呀。
4: 那我问他，郭爷，我再问您一事吧。来来，
2: 二宫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4: 这事明白了
3: 啊，
4: 打架那事明白了。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2: 什么事？
4: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2: 啊，这
4: 正想着菜了，
2: 嗯，
4: 从这楼圈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啪叽，飞几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2: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
4: 啊，
2: 这不胡说八道，烧得你无精。
3: 这胡说八道，
4: 你不说我错啊？
2: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
3: 啊，当时都不能，我穿了。
2: 为什么呀？
3: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咱楼上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
2: 废话，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4: 没有，
2: 有。
4: 怎么样？
2: 哎
4: 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的，
3: 你这没错儿。
4: 你着这急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我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告诉你。啊，你知道这事啊？
2: 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4: 不，你说了吧，
2: 这真有这么回事儿。
4: 烤鸭子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2: 啊？是啊。
4: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2: 这事儿不新鲜
4: 了。你再说，
2: 有这么句话，
4: 啊，
2: 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4: 怎么着？
2: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4: 啊，对呀，啊，
2: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4: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
2: 了。你要在劝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4: 啊，对，
2: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4: 对，
2: 哎，这不敞着窗户了吗？
4: 啊，
2: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4: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它怎么飞的呢？
2: 怎么飞的？那不是鸭子有翅膀啊？
4: 这废话
2: 啊，鸭子
4: 不。这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
2: 哦，这是烤的
4: 啊，
2: 鸭子烤的没脑袋，
4: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2: 对呀，
4: 啊，
2: 它是这个，啊，没脑袋转愣飞
4: 啊。对，
2: 你别忙了，你听这意思，
4: 啊，你说啊，
2: 它大概其实这么回事
4: 啊。
2: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4: 烤鸭子，
2: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4: 对呀，
2: 啊，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4: 啊？
2: 你想啊， 烤的这鸭子它难受啊。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脚这不行，我赶紧飞步嘟就飞了。
3: 烤的难受就飞了。
2: 对对，
3: 这都不像话。怎么飞的呢？
2: 怎么飞的？不烤的不有热气儿吗？
3: 哦，您说不是烤，拿热气给吹上去。
2: 对的，
3: 更不对了，这包子铺麻烦了。炉气一打开，再看这包子全这么全找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
2: 啊！包子不能飞呀，
3: 啊，鸭子也不能飞呀。
2: 你想你这人呐，死脑筋！
3: 我死脑筋，我问你，
2: 包子它是面的，这是鸭子它是肉的，
3: 肉怎么飞的呢？
2: 这肉的烤的难受啊！
3: 啊，
2: 这烤的肉的一哆嗦，它仿佛你要是烤你也受不了这个。
3: 烤我干什么？
2: 不是，它敞着楼窗，它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
3: 鸭子溜达出来啊？
2: 不，这话你说的。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
3: 哦，对了，
2: 怎么？这鸭子楼加工，
3: 加工，
2: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3: 嗯，
2: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3: 啊，
2: 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他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3: 啊，
2: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麦。小麦呢推着一箱三轮，三轮那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3: 嗯，
2: 没留神把提了烤鸭在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3: 哦，
2: 我搁这什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先生，你这怎么说话呀？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行，我抽你
3: 啊！
2: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了这只鸭子了，
3: 哦，
2: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
3: 啊，
2: 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呼，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开始吃了吧。就这么回事儿，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2: 弄进来的，
3: 不行，不行啊！
2: 怎么呢？
3: 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抡，
2: 嗯，
3: 他说是飞，不行。
2: 哦，差一个字全不行。
3: 我心思呢，
2: 你别叫我问住，
3: 怎么问住呢？
2: 有的人打起来了，
3: 啊，
2: 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摔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飞茶壶打架，
3: 对，啊，
2: 有没有这事？
3: 有啊，
2: 许他飞茶壶，不许我们飞烤鸭子吗？
3: 哎呦，你瞧你费多大的劲，
2: 对，
3: 赶上那么回事，
2: 就这回事
3: 啊。
2: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3: 我完了以为呢，这就是飞神。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2: 你瞧，你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
3: 不是，
2: 烤鸭子，你别这，
3: 你还真行。
2: 得了，你净会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把咱这马褂穿过呢？
3: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2: 一定了。
3: 哎，您穿着吧，您
2: 话留点神啊。
3: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 啊，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不新鲜，
2: 就是
3: 不新鲜。
2: 哦，
3: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回家了，
2: 嗯嗯，
3: 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猜怎么着？嗯，
3: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户根外
2: 头，嗯嗯，
3: 嘟嘟嘟嘟，
2: 什么声音？
3: 蛐蛐叫唤，
2: 蛐蛐。
3: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2: 爱着玩，
3: 我不睡了。
2: 嗯，
3: 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2: 怎么着？
3: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2: 在哪儿呢？
3: 在大门外头。
2: 哦，
3: 哎呦，这可小不了。
2: 嗯，
3: 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大门外，
2: 在哪儿呢？
3: 在火车站呢，
2: 安呢。又要来劲儿，认为
3: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三百多人挖呀，
2: 啊，
3: 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好的呀，
2: 怎么样？
3: 比火车的
2: 直眼睛行了，
3: 这，哎，一样，纯粹是胡子呢。我要再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
3: 有几人呢挖蛐蛐对了，
2: 嗯，
3: 这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0: 胡说八道，
1: 两根须子跟电线杆一样，
0: 没这么大重事，
1: 没这么大事。哎，这是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1: 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把罐》。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即将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小段油灯碗。
3: 珠板一打点对点，您可听我唱回油灯碗。这个油灯碗不起眼，在我们家祖辈传留了200载。这个油灯碗它可不大点儿，里边可有油又有鸟儿，怎么一点它就冒黑烟儿，熏得我们屋子都变了色儿。在那墙上呢熏了些个大黑点儿，在那炕上可熏黑了铺盖卷儿。在我们家的墙上有块板，在这板上放着这个油灯碗。我奶奶灯下那些底儿，手指头可不知扎了多少眼儿。我妈妈在灯下那些疤，愣拿后跟当了前脸儿。我在这灯下常看书啊，到如今可是闹了一

好，听完了李文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油灯碗》，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每到一年当中的三月份以后啊，一直到九十月份之间，那我们的身体呢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适当的做一些进补的话呢，比如说吃一些生发的东西，像黑芝麻啊，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2: 黑芝麻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黑芝麻的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您啊，黑芝麻当中首先不含胆固醇、钠和糖。另外呢，黑芝麻呢包含许多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呢都是非常重要，有一个补充作用。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啊觉得谈脂肪色变嘛，但是健康的脂肪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整个的运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黑芝麻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非常丰富的健康脂肪，比如说它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代替您日常当中的一些油脂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行为，而且包括您可以看到它是黑色的嘛，所以说它里边呢有一些黑色素和花青素，其实也是对于身体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什么叫黑芝麻丸？其实是一种古人的做法。他们以前呢吃这个黑芝麻不是像咱们现在比如说吃点这个黑芝麻香油啊，或者是吃点什么这个黑芝麻直接撒到饭里面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他们是把黑芝麻通过这个蜂蜜以及一种九蒸九晒的方法做成一个丸子，每天呢吃这么一小丸，其实对于身体就有非常好的一个营养补充的作用。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它的做法就是恢复了古时候传统的九蒸九晒处理黑芝麻的方法。第一，让这个黑芝麻更加的能被您身体所吸收；第二点就是什么，让这个黑芝麻的香味更加浓郁。而且呢，今天这个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加入了一些陈皮，因为什么呢？陈皮本身就是特别适合于咱们天热的时候去吃的，是因为陈皮里边有一些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成分，能够刺激咱们更加的有食欲。另外呢，陈皮的香气以及脂溶性的这种营养呢，通过这个黑芝麻当中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带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更加的能够为咱们身体所利用，而且呢二者都有高扬的香气，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它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还是有传统的。那么今天我们推荐您可以尝试一下，每天吃一点黑芝麻，通过黑芝麻丸这样的传统的形式，能够帮助您补充到身体的营养所需。而且整个我们的组合特别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啊。它叫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另外今天呢，我们是

0: 68块钱一盒的这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总共16盒，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它还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每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里边给大家添加了这个低聚果糖。其实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对于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益生元。那么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和蜂蜜，没有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啊、香精等等，咱们吃起来无论是老人小孩吃起来都是非常安全健康的。平常如果您饿了，或者给孩子带着，或者说出去咱们散步什么的，都可以随身带一丸。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吃一点黑芝麻，对于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的吉心糖的陈皮黑芝麻丸，只需要199块钱，包邮送到家。
1: 一共是16盒啊，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妈，我去上学了。
4: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
4: 哎我。

0: 我不信的质疑，
1: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5: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
2: 是我在街头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举着色彩鲜明的旗帜，放着明快的音乐，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迈着步伐在马路上行走。有的队伍甚至能连续行走一个小时，他们被称为暴走团。现如今有些暴走团倒成了路霸了，这事儿是不是应该管管呢？
0: 咱们这个也是个专业的，是吧？天天这么运动，你们能不能弄齐一点啊？让人看出咱们气势，好不好？不要让人以为咱们是一个没有规矩的组织。
2: 我说两句哈，副团长说的有道理啊。作为咱们欢乐暴走团的正团长呢，我得说一下，咱们确实走的不齐呀、啊。但是、这个、
0: 不齐就在你身上，你还好意思？
2: 我一个人能影响大局吗？咱们用不着这么齐，所以呢，他这个乱中有序，序中哎，见一点这个。
0: 但是咱也不能这么不齐，是不是？
2: 谈到这个的，我觉得小郑那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啊。他没事他老溜达，这附近你这追不上，你就说一声，等等你也行。
0: 他刚加入咱们团，是吧？不适应这个节奏，而且不体力跟不上。你要知道，咱们每天这个是有一定的规模的，不是说很简单的就跟遛弯儿的随便走。咱们这是天天这个路线是设定好的，是有距离的。
2: 哎、对，王副团说的很对，
0: 对吧？不是我
6: 王副团，
2: 有必要咱们再重申一下。
0: 啊、我跟你小郑，我介绍，我叫王月明啊，咱们。不要非得加这副字行吧，
6: 分的还真细致
2: 啊、当然咱们这个暴走团呢也有咱们自己的口号，
6: 您跟我说，
2: 咱们是欢乐的暴走团，是吧？是一个健康的，
6: 那咱们的口号就是、
2: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说走咱就走，
6: 你有我有全都有、
2: 哎、
0: 该出手时就出手，
6: 风风火火
2: 闯九州，
0: 这是不是太长了，这口号。
2: 所以呢精简一点就是说走咱就走，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0: 可是问题是，您知道，
6: 您还别说，这口号真好背。
0: 可是这口号要配上乐，不容易走齐喽。
2: 后面还有副口号
0: 啊，副口号
2: 还有啊，哎二哎
6: 嘿呀，
2: 一二幺。
6: 我那个二位团长、哎、
0: 发音差一点，
6: 我多少啊，
0: 嗯，
6: 认为咱们这
0: 小郑
6: 啊有点腿红。
0: 不是，是这
2: 样。啊，我给几位新北京的咱们团友解释一下，腿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哄啊。
6: 您就别解释，这是好词儿啊，这个。
0: 但是呢，我还是提倡啊，咱们是一个团队，要有一定的规矩，
2: 团队意识、
0: 还要有一定的精神，对吧？我们是锻炼身体、对吧？每天要大家在一起抱团，就是要整齐划一，要这唰唰唰这种状态，明白吧？
2: 当然了，走呢，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步速啊，哈、啊，
0: 对对对，
2: 这个配速、啊、
0: 频率啊，
2: 频率啊，如何分配你的体力？咱们这一走啊，可不是三五分钟，这是弄不好3年5里
0: 就回不来了。
6: 我取经去了，
2: 不是，就是三里五里的哈，这是说不准的事儿。怎么分配体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前面走挺猛，后面他掉队了就跟不上了。
0: 好，那让许团跟我们讲怎么分配吧。
6: 对，
2: 还得多跟。多跟就好了，因为开始跟呢，你难免是跟不上，我跟不住啊，跟不好啊。
0: 就这跟不好，我是特别不理解的。跟不住我都理，
6: 跟
0: 不
6: 上有可能，
2: 跟不好什么意思？
6: 连跟都带爬。
2: 这是一个思想意识态度的问题了。比如说你跟不上，跟不住是能力的问题，但跟不好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对对对，怎么讲？一大堆人哗啦哗啦从公园里出去了啊，从西门进东门出，出去就一马路，这马路呢，骑自行车的也有，开电动车的也有。这时候咱们大队出来了，哗，如潮水一般涌入了这个街道。哎，这会儿
0: 听明白，关键时候到了。
2: 哎，这会儿你看见这个自行车来了，你想啊，我是走是不走啊？我给他让，他给我让啊？
6: 那当然是我给他让了。
2: 你给他让，那大部队怎么走的呢？
6: 根本就不管啊。
2: 对呀，像潮水一样就涌过去了。这时候你一犹豫，哎，你态度发生动摇了，你是不是咱们团队的一员呢？
6: 那我，
2: 你有没有把自己化为这个整个的团魂呢？团魂呢？
6: 我明白了，
0: 你还魂在哪里？不，这个团魂在哪里？
6: 我明白了，咱们这个团最主要的就是随大溜，
2: 浅薄了啊！
0: 你这样你不能进步，随大溜只是一开始，知道吧？后来呢，你就要主动一些，做一些事情了，知道吧？
6: 主动的随大溜，
0: 哎，怎么
2: 对？
0: 维持现场的秩序，
6: 明白了？
2: 咱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秩序，就像天气形成了小气候。就咱们这块一来了，说咱们要下雨，这就咱们这块下雨。当然这是个比方，我的意思是， 啊，这个红灯正好到你这块儿，你跟不跟队伍？
6: 我
2: 小气候已经形成了，大家都下雨呢，你跟不跟？
6: 跟。
0: 先这个态度是对的，
6: 跟，
0: 然后就看你的具体的行为，
2: 这不能犹豫，态度一犹疑。
0: 对，而且咱们这个要的是一种精神，刚毅的精神，为了团队能牺牲自我。你比如说咱们这儿正走着呢，前面咔一大车来了，你躲吗？
6: 我躲。
0: 但你要一躲，我们的队伍就被冲散了。
6: 没事，你们
0: 不行不行，
6: 你们躲不躲我不
0: 行，不行不行，
6: 反正我躲。
0: 你不能这样，知道吗？
6: 啊，
0: 这就是你的错误。
6: 我怎么错了？
0: 知道吗？队伍冲上去，咔伸手拦住他，知道吗？
6: 那我问你，王副团
0: 啊，
6: 您拦过吗？
2: 拦过呀，不光是他，这升板我都拦过。
0: 对，为什么能当团长？他每回都干这个。
2: 私家车，咔到我们这儿，我们一过去，他不敢开了，一脚踩刹车，他噔就定在那儿了啊。
0: 但是你比如说有那种大型车辆，
2: 对，我考你了，跟不跟呢？
6: 跟。
2: 答得好啊，给大家鼓掌，鼓掌鼓掌，大家都鼓掌。
0: 好，跟这个小郑现在应该是觉悟提高了啊。
2: 对，这么多人呼啦呼啦过去，男女老少啊，各年龄层的、性别、职业的，这么多人呼啦呼啦的过去，他敢往前开吗？你说，
0: 对，
6: 他也不是他敢不敢。
0: 你要知道你这种行为，因为咱们是锻炼身体，咱们是有道理的，对吧？所以不用顾及他这些问题。
2: 对，全民健身。
0: 对，对吧？你要知你这个心理，知道这个身体健康是主要的。
6: 也就是说。只要咱们团一块儿的集体行动，什么叫红绿灯啊？
0: 对，
6: 什么叫交通规则呀、啊？没有了。
0: 哎，你要这么说就不像话，怎么叫没有了呢？
6: 该
0: 有，
6: 您说
0: 的还有，我有啊，有啊，
6: 哪儿有啊？
0: 那写着呢，有啊，怎么会没有了呢？只是说你要维，首先要维持队伍的整齐性。
6: 再说交通规则的事儿。
0: 啊，交通规则嘛也要注意，你一人出门的时候你要这样，你说我们也不管你啊、哎、刚才那是次要问题，还有主要问题、
6: 哦、
0: 刚才
6: 还有主要，
0: 当然你物是死的，人是活的，
6: 对对对，
0: 你遇上一个物车这都好办、你遇上那样的舆论的时候，指责你，哇哇哇哇哇，指着你鼻子就
2: 闯红灯，
0: 对，
2: 违反交规，举报，
0: 哎，就一群人就指着你鼻子，你怎么办？你跟不跟？
2: 很好很好啊，这个意志明显坚定、
0: 对对对对对，
2: 很好。像咱们栈道啊，逆行啊，
0: 但是你要对他们置若罔闻，
2: 你要用行动表现你的坚持，
0: 假装没听见。
2: 来四个老头，你们就不让他
6: 来，四个老头都不让，
2: 就春秋四老来了。
6: 大爷春月春光好，
0: 看吧，春秋四老啊，这个乾坤拔的名将来了也不行，
2: 不让
6: 行行了。就即便是三只金镖压路林甩头一子震乾坤的圣婴来了都不能让的，
0: 哪个团呢？
6: 明白，二位团长，我跟你说，今天我头一天参加咱暴走团，我深受教育。
0: 好，
2: 我们走的不是普通路，
0: 整齐划一，
2: 我们走的是健康之路、我们追求健康有毛病吗？有问题吗？我们希望啊大家都会到咱们这个团体里才好呢。
0: 对，
2: 本来要过马路的，咱们冲过去，他不过马路了，
6: 他跟着咱们就走偏了。
0: 对，就看着你，然后就跟着你走，不知不觉的，哎，
2: 这顺行呢，一看咱们团这个运动的这种热潮，
0: 怀疑自己逆行了，
2: 乃至于逆行跟着咱们走了，
0: 愣觉得对了。
2: 这个对还是打内心的这种接纳、
0: 那自豪感就产生了。
2: 我要健康，我爱运动，
0: 哎，
2: 增强健体，为国增光。完了，跟着咱们口号，嘿呀，
0: 燕儿呀，嘿嘿，燕儿呀。
6: 我觉得我到传销组了。
2: 我们刚才的表演是有些夸张了啊，但是呢，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群暴走团？暴走团成为了路霸呢？我觉得还是有的。虽然说不是所有的暴走团都这么不守规矩啊，但是咱也不能对这个不守规矩的暴走团坐视不管。你看这个视频发布，在广西某景区附近惊现多个暴走团，这些人无视交通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无法按规定道路通行。不少人对此质疑。

0: 伤的事件。有记者采访发现，当前暴走团大量存在，不少暴走团出现占道逆行、音响高分贝不让路的等等情况，公众对此也是叫苦不迭。受访的有专家认为呢，追求健康不能成为任何人违法的理由，应该加强社会治理，引导公众进入专门的运动场所或者道路开展这一类的锻炼活动。
1: 咱们街坊们纷纷的吐槽，哎呀，这个锻炼身体是好事儿，但前提呢不能打扰别人吧，你不能占公共资源。我看有些暴走团成群结队横穿马路，那成员吧好多都是爷爷奶奶呀、大爷大妈呀、叔叔阿姨，我们不敢惹也不敢怒
0: 啊。我看到暴走团就想把他们抱走。
2: 最崩溃的是在高考复习阶段，有一个暴走团经常绕着学校走，发出噪声影响学习，学校协商没有用，警察出警没效果，最后学生的家长跑过去守着，哎，都往那边走，别往这走，别往这走，这里边背英语呢，情况才有所好转。
3: 你说这暴走团那暴走就暴走吧，还带个大喇叭，哎呦哇哇叫闹的，我哪会信呢？鬼气我打听赶紧过路了，过去这波就好了。
1: 目前呢，暴走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有些地方出台相关措施对暴走团相关行为进行约束，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措施大多限于倡导性引导，比如说发倡议书或者是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那么对待这样的一些暴走团，首先呢还是要宽容，进行指导、引导、规劝，如果没有效果，要根据道路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惩处。有些专家建议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可以参照马拉松的管理规则，设置专线专场，活用和拓展相关资源，也要加强法制宣传，让暴走团知道占道运动这是违法的。
4: 望京三里屯，
5: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6: 小院门前往来忙，
7: 你家短了张家长，
4: 街里街坊亲帮衬，
6: 吐槽技术

0: 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男生百米跑本来一马当先，终点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二名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呢？咱们听听这几位街坊的评论。
1: 把你乐成这样了，小花，至于不至于的、
0: 哎、太逗了太逗了，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笑点一直低啊，
0: 这你也得低到这儿。
1: 不可能，想把我逗乐了不容易，你说说怎么回事？
0: 隔壁胡同开运动会了
1: 啊！
0: 哎，这么一个百米跑，众位街坊参加的，其中有这么一位小街坊
1: 啊，
0: 百米跑啊，本来是一马当先
1: 啊，哦，
0: 他拉开第二名啊，还差出不少，
1: 就他的第一了是吧？
0: 就是第一了，妥妥的，
1: 哎、哦，
0: 呱呱呱给他鼓掌，他也美了。也不知道怎么这快瞄到谁了，
1: 那这看来领先挺多的了，那他敢看人家了。
0: 突然间一边跑啊一边比起心来，他这比心不是说俩手指头那么一捏比出个心
1: 啊，
0: 他是把手啊搭在脑袋上搭出一个心来、
1: 啊哦、就是那种用手在脑袋顶上做比心那种意思啊。
0: 这跑步的人都知道啊，如果你跑的时候你前臂后臂你得摆动起来，
1: 嗯，
0: 你要如果干别的他容易重心偏失，
2: 头重脚轻重心前倾，
1: 一般跑步时是这样，是应该脑袋往前倾，确实是这样。
0: 结果巴拉摔一马趴，
1: 嗨，
2: 脑袋跑前倾去了，
1: 没跑后汉去了。
0: 对，在后汉呢，
1: 这就让你们俩给分了，这至于不至于？
0: 哎，是咱们仨分的啊。结果终点前，这位从第一名一下变成了倒数第二名。
1: 哎呦，
2: 嚯，让人踩回去了吧？
0: 一人一赛道，踩都踩不着，主要是后面几个呀也憋着笑，就是想笑又不大敢笑。
1: 我就想知道谁最后一名跑那么慢，这位摔惨再爬起都比他快。
0: 哦，最后一名是谁啊？
1: 啊，
0: 老叶。
2: 老叶那不算，
0: 跨胡同参赛还净给咱胡同丢人。
1: 那叫跨胡同丢人，
2: 跨不着不好使。
0: 但大家不笑老叶啊，主要笑这位了。
1: 对，
0: 特别是他。

0: 起胳膊比心那个刹那啊，似倒似还没有倒，想正不正吧呢，最终还倒下了。这个过程实在太可乐了，
1: 就宁可这样都不放一手嘞。
0: 就这视频呢被疯狂的传播了，哎，你传我传他，都认识啊，
1: 一个传俩，俩传仨，
0: 不认识也可乐呀。
1: 嗯，我要是乐就是乐老爷的。
0: 大家这么着，你
1: 我一般都乐熟人。
0: 别这样，你这老爷也不是什么运动健将，你也知道，
1: 那也不能比摔马趴跑的还慢。总共才100米，
0: 那人家也体面啊。这位摔成这样了啊，全胡同、全北京都看见了，他不体面了。
1: 这都没看老爷，卡
0: 老爷他是真慢，是真诚的慢。
1: 老爷是不是一开始都摔趴下了？
0: 你老放过老爷干嘛呀？
1: 哎，行，说他说他。
0: 无独有偶，福州十九中开运动会，真有一同学也是这么回事。这男生呢，参加百米跑，一马当先，终点前。做了个比心的动作，结果摔了一跤，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二名，被各大平台纷纷的转发，大家直说这位得尬到脚趾头。
2: 是，后来他那个还说呢，亏呢最后一名是老叶。
0: 没老叶了，这回是福州的事。街坊们说了嘛，体育老师、班主任被气得够呛，这位啊应该连夜转学，
1: 转北京来，
2: 跟老叶一般。
0: 你说比心这本来是个好事儿，是吧？那么多比赛的运动员都有过比心的动作，
1: 人一般都在那个胜利的时候，
0: 是
1: 领奖时候才比呢。
0: 谁在跑半截就开始比心呢？你得多自信，多嘚瑟吧？
1: 对，
2: 这个迫不及待呀，胜利就在望啊。
1: 但是好多这种特殊的跑步形式，也许今后这能创造一种叫比心跑。
2: 嘿，真是的。
0: 那是不是看谁摔得远啊？
1: 不是每回比心都得摔。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看全运会上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人家入场时对着镜头也比心。那是给自己加油。格曼奇后程发力逆转百米大赛冠军，人家也比心，人家是比胜了哈，喜悦的心情。
1: 对，人家是定时比心。
0: 这位可好，不管不顾，跑半截比个心。你哪么说回家啊，半夜想起这件事高兴，
1: 打床上坐下来比心，
0: 也不妨碍什么，你非跑半截比心。你比如说比心哈，咱有几种比法啊，有的是用手指头搓出一个心来，有的呢是用手
2: 两个手相对
0: 对出一个心来，或者用胳膊来在脑袋上画出一个心。
2: 对，
0: 其实这个比法呢，你还真是觉得挺形象的。
2: 它是漫画式的动作，但能达到一个很真诚的效果。当然王大磊最喜欢就是那种火燎的那种
1: 鸡心，
2: 鸭心。
0: 今儿我可碰到一有文化的人还跟我讲呢，中文那象形文字啊，它非常接近一个形象的本来状态。
1: 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分好多种，有象形字，有会意的，
2: 还有形声字。
1: 哎，但是最早产生的肯定还是象形字。
0: 确实像大磊说的，这个象形文字出现最早。
1: 它这个干什么，你就通过这画就能表现出来什么内容。
0: 你一探究起来啊，你还真能够了解一下象形文字的这种造型美。
1: 对呀，别很简单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田，就跟那田地的里边那个是差不多的。
0: 水，
1: 像
0: 河流一样。
1: 火也差不多。
0: 那么比心其实在象形文字中跟哪个字比较像呢？你看啊，这一颗心加一个人，其实呢这就是爱这个字最初的写法。
2: 哦，
0: 从字形上来说呢，就像是一个人双手捧着一个心，仿佛将心交出来，好像你说爱怎么表达，这样的一个象形法。
2: 对，我把心都掏给你了，
0: 哎，才能表达这个爱的深意。
1: 但是这个爱字呢，就其实是个会意字了。
2: 啊，
1: 一个人抱着一颗心，他就体会那个意思。因为爱没有一个形状，你怎么能够他说是个象形字呢？
0: 爱这个字呢是个会意字，最上面的那一撇三点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哎，各位好，我是许可。今天给大家聊聊咱们日常里哈，我觉得总少不了这样一时刻，就是什么呢？在正餐和正餐的中间，您那会儿啊，饭点没到，想找点东西垫垫肚子吧，但是又怕要么糖分高，要么油多呀。
1: 但是你说这个，不吃忍着，其实对于咱们是不太好的。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一款对于中老年人有针对性的，吃起来又不甜，
2: 对，
1: 好消化，
2: 对，
1: 补充各方面营养的咱们一个小零食。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2: 哎，
1: 三种优质食材搭配的科学配比，让大家呢吃起来既没负担又补充营养。比如说它里边是有羊奶的，
2: 对，
1: 补充优秀的蛋白质，奶源是来自于陕西渭南的优质羊奶。羊奶的这个好吸收的特点，包括乳糖的分子小的特点，解决了咱们得吸收的问题，同时不会出现容易腹胀啊、腹泻的这个问题。另外因为乳糖含量更低，所以说减少咱们消化的这个负担。
2: 对，
1: 另外呢里边还有什么荞麦，
2: 哎，我觉得荞麦也特别经典哈，因为粗粮的一个经典食材啊，既解决了咱们平常啊精致主食吃的多粗粮摄入不足，而且荞麦中它富含这个芦丁啊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哎，可溶性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去进行消化。
2: 对，
1: 同时因为荞麦这种粗粮对于糖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小，消化吸收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个是盯时候，另外一个是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话，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少，
2: 您就可以放心了。
1: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羊奶的膻味是没有的。
2: 哦，您打开不用担心，
1: 哎，您都吃不出来。所以说这样的营养才贴心，才适合大家吃。
2: 是，
1: 另外里边还添加了猴头菇粉啊，它解决了日常饮食当中单一的这个问题，
2: 营养非常单一。对，
1: 它里边有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让大家能够在吃一款小小的零食不起眼的同时还能补充到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对，
1: 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哎，一个是量够您吃一阵的，
2: 够您吃，
1: 钱花不了多少。
2: 对，今天给您带来的秦阳牌啊，您看刚才三个品类，羊奶、荞麦、猴头菇的这款饼干哈，它主品呢直接给您来五盒，它是一大盒里边400克，大约有20袋左右，
1: 哎，
2: 也就是主品直接给您100袋。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还有赠品，一共是3盒，也就是加起来一共是8大盒，每盒是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160袋左右。它在市场上是68块钱一盒，八盒的总价是544块钱，而且呢，您如果在家里边有手机的话，可以扫码这个盒身上，它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看到它的产地，包括它68块钱的这个价格，
2: 价格
1: 可以放心。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8盒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门口。
2: 是，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160多袋的独立包装的饼干，一个是比较干净方便，咱们出门也可以携带，
2: 好放好拿好带。
1: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的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是它独立的包装，
2: 独立，
1: 您不用担心说开完了以后就受潮啊，或者说味儿就变了，
2: 味儿不懂。
1: 8个月的保质期也方便大家呢去慢慢去，哎，在有需要的时候再去选择它。
2: 对，而且这个做法您也不用担心糖会被超啊，因为它过程中它不添加蔗糖，选用的是麦芽糖醇调味，
1: 哎，糖味非常非常的淡，
2: 非常
1: 不会出现这个齁甜，您吃完了以后也不会有反酸的感觉，这一点很重要。
2: 对，
1: 另外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它里边油也特别特别的少，所以说又少油又少糖，它做出来的饼干就比较酥，但是它不会掉渣，也没有碎末，所以说牙口不好的你也能吃。
2: 对，
1: 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好的价格，您何必不尝试一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加起来一共是160袋左右。
2: 对，今天我们的市场价啊，这8盒总共得500多块钱，市场价直接给您打个5折，还得再往下，北广的售价
1: 3折多
2: 啊，199，还是这8盒啊，160袋左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而且产品产地都是陕西渭南。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2: 老道这闭目养神，但窦玉虎呢不由镇门这儿进，窦玉虎上山了，捡没路的地方走，一般人走不了他行，顺着这山梁子往前一塌又快呀，眨眼之间来到镇中，自己来到镇中，顺山坡往下这么一轱辘，眼看来到镇里底下了，这头里有一个寻耕走仇的，这人挎着宝剑，打着灯笼，迈着大步往前走。窦一虎要抓个舌头问，在自己的这腿肚子这儿一伸手，靴腰子里头把这把刀可就瞪出来了，在自己手中这么一拿，往这块石头后头这么一蹲，单等这人一过，自己脚尖一点地往起一窜，这手一搂这人嘴，这手一扬这把刀，那意思把刀横过来往他脖子这儿一带，别动，等于这人呢就背着他了，他趴在人身上，动一动要你命他好问。他就没想到这个人呢武术很好，他往起一蹦，一声带风略有动静，这人就知道自己身后头有人暗算，往下一哈腰，脚跟使劲，人往外一窜，这把灯笼往后这么一扬，可就撒了手了，一团火球啊奔着自己身后就甩，自己脑袋往下栽，一个轱辘门翻出去，就是把宝剑亮出来，翻回身来把宝剑横在当胸，什么人？二指掐剑诀，压剑身，这人还挺精神。窦一虎躲这灯笼过去，扬匕首刀往这那么一站，瞪眼一瞧，呵，好俊的功夫，偷袭不成。窦一虎也不能说呀，大唐朝的将军，我叫窦一虎，夜探你们大营，我为找人。窦一虎不言语，蹦起来照面门就杵，这个人有利刃在手，胆就更大了，刚才没家伙都不怕，这现在有家伙更不怕了，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撩，一弹剑袍就迷惑窦一虎的二目，立起剑来往下一劈，进步一剑跟窦一虎打起来。窦一虎一看可坏了，刚要抓个舌头还抓个扎手的，这人功夫不错呀，我就是想赢的把他撂躺下，最少也得跟他打个几十回合，我跟他打这不耽误功夫吗？他怎么不嚷啊？他一嚷勾了人，我就跑不了了，我呀偷鸡不成扔把米，这可犯不上。窦一虎急了，窦一虎心里话说，真要撂不躺下你，我可就得赶紧跑。怎么跑啊？撒手扔匕首，自己德州功夫上山，反正你轻功你追不上我。窦一虎想到这会儿可就心生退志，那手底就更软了。这人打着打着一瞧，本来我打不住这小矬真厉害，功夫大了非输不成，一看那二目晃动，怯战了，这个人身陷敌营当中，他不自信，再打功夫大了我就把你赢了，应当怎么样？应当跟你动手之际，我高声显叫，喊起来合营众将，惊动仙长，使用法术把你擒住，严 家讯问的才是，奈何一解呀？我本是中原之人，我不愿意在西凉这儿。现在大唐朝来了，两路元帅被困阵中，我正愁没法往外递消息呢。不知这人是不是唐朝派来的，我得问。宝剑虚晃一剑，往外这么一跳，剑交在左手，一顺着剑袍，在手底下这么一捋。别打了，窦一虎。
5: 哎，
2: 怎么不打了？借一步讲话，好吧。窦一虎往石头后头一蹲，这个人看了看，把这破灯笼捡起来，破灯笼一抡，纸都着了，这灯笼也没了，没用了，就把这灯笼杆捡过来，往地上一扔，藏好了，把自己宝剑也都搁在地上，也往石头后头一蹲。你得什么地干活？怎么日本话就出来了？我是大唐朝的唐营派来，唐营派还不派个有能耐的？您瞧您这个儿，我这个儿怎么了？你打量我打不过你，您比我高，我瞧得出来。我听说前些日子。

0: 就是您吧。
1: 来到了心腹之地，到了镇里头了。实际这地方离老道坐那法台啊已经很近了。江海啊攥着宝剑瓣，这手心都出汗。
2: 窦将军，随我来。
1: 拉着窦一虎一溜紧走，啪这么一转，投了这儿有个小山洞，洞的外头有马匹，马匹的紧外头地上插着一溜小旗子。这诛仙老道就这厉害，你一过这旗子，他那就知道这法术马上就发动。这山洞里边可就是任贵跟丁山父子，每天有人家西凉人给送饭，倒是饿不死，爷儿两个就往洞里边这么一困，互相埋怨呗，也就是这个。江凯领着窦一虎来了，上前搭话，抓紧时间，可功夫大的不成。完了，我明白，您忙您的。江凯把宝鞭蹬出来，给他们放着上。窦一虎把匕首也蹬出来，压在自己的肘下。来到这小旗外头，窦一虎也不敢迈这旗子。嘘，从洞里边一打招呼。薛仁贵一瞧，儿啊，是不是窦一虎啊？不能，什么窦一虎？哎，还真有点像哎。您坐着，我出去瞧瞧。好，丁山出来了，到外边一瞧，可不是窦一虎吗？这么点小个儿，哦，走近了，俩一个旗里边，一旗外边，谁也不敢迈啊。哟，这不是大哥吗？啊，好说，妹夫，您跑这儿干嘛来？您也探针来了？这老道怎么没把您劝在这小旗儿里头、这圈里头啊？您怎么还能行动自如？我多大能耐？抓光快说，看见没有？说着话，把这信拿出来。这信是大伙儿呢，哎，仿着薛丁山这个口气写的，就是恳求樊梨花的意思，我认你了。说白了就是这么封信。把这看看，薛丁山伸手一接，窦玉虎啪拿回来，接可接，看可看，你可不许撕了，多生气不许撕，你要撕，连你带你爸爸可全完了，咱们大唐朝也完了。你看完了不撕，我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撕它干嘛呀？你拿过来我瞧瞧，你瞧瞧。薛丁山接过来。别着急，别着急，看完了，看完了再说。借着月色光滑，从头至尾一看，什么意思？签字什么意思？快点麻利的，麻，我焉能签这样的字啊？哈，你们让我认我就认呐，怎么想来的？不签。我说，我可不是为了我。我是为了你们爷俩，我们爷俩想主意怎么杀出去，你甭管，我们爷俩死在这儿，不用樊梨花。呵呵呵，瞧把你给能耐的，瞧把你给能耐的，碎嘴了，咱是怎么着？把这封信怎么带进来，怎么带出去？不签，啊，不签不签的。嘘，薛仁贵一瞧还有我的事儿，薛仁贵溜达出来了，你去你去你回去待会儿。哈哈哈哈。怎么着？他大舅哥，啊，庆爹，您看看这个。薛仁贵拿过来一瞧就明白了，哦，这么长的事儿，这是谁出的主意？程老千岁，对，一定是他出的主意，下生别人想出这主意来。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把丁山叫上，我让他签，您可抓功夫。我这遇见朋友功夫大的老道知道连我都走不了，明白明白，好厉害，诛仙阵真把我给困住了。哎，丁山，这个字你得签呢。爹，您亮宝剑要我的命，我被困在这，咱爷俩不说了吗？让我认樊梨花绝不能够。窦一虎这个人脾气最急，一看薛丁山不乐意，我说薛丁山你太难了，想我窦一虎舍身忘死来到了敌营
0: 之中搭救你父子二人，你违抗父命，违抗军令，而且不看朋友情面，你是什么样的将军呢？似乎你这样不懂得人事的人也配做二路元帅吗？薛丁山，这个字你要不签，你们爷俩死的是小，我窦义虎这条命不算，到那时西凉把大唐这支军旅消灭了，不但地盘

丁山自知理亏，这句话还不回去，拿眼瞅着窦一虎，想词儿愣想不出来。这江凯一看，窦将军，快点吧，我这就换班了，我不回去那。

0: 知足不满意。樊梨花不错呀，樊梨花好也罢，歹也罢，破了诛仙阵，你回去之后慢慢咱们再研究，咱们再说这档子事。眼睁樊梨花不来，破不了这阵，你眼看着你父子生生就困死在这儿吗？听大哥的，签了吧，不为别人想，为我妹妹窦仙童想，好不好？我不愿意认他，我知道这里有很多误会，来不及跟你解释，先把字签了，好让程老爷爷去请他去。爹，您可瞧着，这可是你们让我签的。
1: 是，
0: 我愿意让你签字，签吧。哎，大哥，拿笔墨来。我探敌营，深入虎穴，我还给你带着纸笔墨砚。你真行，为了表你的忠心，为了显得咱们真诚，写血书。你咬手指头，我写，那多疼啊！那咬我自己的我也疼啊！你麻利的，你快着吧你！哎，我还得咬血书。打这儿说，薛丁山刻破了中指。把这封信拿过来，这么一签字，薛丁山递给窦一虎，窦一虎连吹带晒，过过分给晾干了，把这个叠起来，这有小旗儿，得了，你们也别出来，我也别进去，别让那老道发现了，我可走了，拿着这刀转身行，您回来。他要破不了这座阵，我可还是不认，都明白。这封信交给程老千岁，他都能办，是没他还到不了这份儿上呢。去吧，去吧，去吧。爷俩这困着，窦一虎出来了，这样将看，哥们儿，行，你放心了，你这个职称级别都包到我身上，回去我搁那一表功，到时候你这算啊潜伏，知道吧？你这算咱们现在就算派在这儿，咱们的人了，你没问题，全都交我。行，那我就全教您了。这是地下的外围组织，发展于江海，江海一关一关一关又把它带出来，还带着俩人动手。这地方，窦将军，到此处我可就不能相送了。
1: 好嘞，这就多麻烦您，
0: 没准哪天晚上我要再进来还得打这儿走。
1: 我说
0: 您可常在这儿盯着。我明白。窦一虎把这封书信拿到手，薛丁山就算认了，蹭蹭蹭上山，天没亮回来了，真快。来到了唐营，把丁山签字的这个书信拿到了程咬金的面前。程咬金拿起来这么一瞧，是他写的吗？
1: 拿回一瞧，
0: 是啊，
1: 反正我也不认得啊。
0: 薛丁山，好嘞，有这封书信我就能够奔汉江高官去请樊梨花。备马，这老爷子可以，有人备好了这匹马，老头骑着马快马加鞭够奔韩江高官。到韩江关外头这么一瞧，嚯，程咬金一看可以的，怎么改名易姓，这官呢改了，自立韩江女王，斗大的凡字高扯在城楼之上，远看城关三滴水，进桥夺口一般宽，一个夺口一尊炮，一个城门兵一团，护城河内鹅鸭妇来往，各个打鱼的船，车走吊桥如擂鼓，趟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哎
6: 哎，
7: 今儿个呀，您也甭整那又吃又喝的诗了，踏实的谢大伙准备的李云飞叶鹏的相声作品。
6: 你
7: 啊，
6: 你能准备出什么花来呀？
7: 我不整花活也比您准备那强。
6: 嘿，
7: 咱关注的方向就和您那吃喝它不是一层次。
6: 您关注的是
7: 艺术，
6: 嘛艺术啊？乐呵乐呵得了，
7: 这又该阳光快乐生活了。哎呀，我说您看的怎么这么杂呀？
6: 闲了置，忙了用啊！大少爷再死了，咱就甭买了。
7: 这得又该刘宝瑞了。哎呦，您还记着今天的主题是？
6: 天，你不是要关注艺术吗？
7: 嘿，还真亏你能想起来。这关注艺术啊，艺术的范围那可大了。关注什么艺术啊？
6: 我哪知道啊？是你关注又不是我关注，
7: 那您就别老打岔，好好听着，请欣赏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起名字的艺术》。

0: 软知道不知道？
1: 微软知道
0: 吧？
1: 微软这个英文您知道什么？微软这英文叫。微软吗？
0: Microsoft
1: 对，没
2: 名字，
1: 对，
0: 微软，
1: 嗯，
0: 一听就搞软件，
1: 搞软件，
0: 名起得好，
1: 哦，
0: 它叫巨硬，
1: 那就搞拖拉机，还有吗？
0: 再说一个，
1: 嗯，
0: 体现产品特征，迅雷。铃儿
1: 到铃儿响叮当之势吗？
0: 你怎么有一句添一句的呢？
1: 对，这网上不都这么说吗？
0: 哎呀，这迅雷不及掩耳，
1: 就说人家这个软件下载快，
0: 下载快
1: 叫迅雷。
0: 对呀，
1: 哦，
0: 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逃跑网。
1: 对，你先等，我上。
0: 逃跑网，
1: 这网多吓人呢！
0: 怎么吓人？
1: 谁上这网都得逃跑。张飞出来了是怎么着？别害怕呢，还啊？
0: 不是啊，
1: 什么呀？
0: 应该叫什么呀？
1: 逃宝。宝
0: 对，
1: 哎，
0: 宝儿，
1: 哎，
0: 淘宝网，
1: 淘宝，嗯，
0: 你在上边，
1: 嗯，
0: 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贝，
1: 哦，
0: 淘宝，
1: 哦，叫淘宝，
0: 名字好，
1: 哎，我问问你
0: 啊，
1: 那这天猫怎么解释啊？天猫，大家伙一块也买
0: 天猫，对呀，
1: 天猫啊
0: ，天猫，你光有淘宝，
1: 啊，
0: 这样一个及时的支付交易的平台搭建起来就可以了吗？
1: 不行啊，
0: 不行啊，
1: 还怎么着啊？
0: 还得给你添一个猫，
1: 哎，
0: 天猫，
1: 哎呀，
0: 嗯，
1: 都这年头了，你们家还没换无线呢？啊，
0: 怎么没换无线了呀？
1: 无线路由器不使啊？
0: 不
1: 啊，
0: 你用完了这个之后呢？
1: 嗯，
0: 你就不用天天出门购物了。
1: 那干嘛呀？
0: 你就可以天天在家猫着。
1: 你瞧瞧，
0: 天猫
1: 都能解释叫天猫。
0: 哦，哪都能解释，
1: 是吗？
0: 甭大企业，
1: 别大企，
0: 咱身边的，
1: 身边
0: ，我看我们这演出，
1: 啊，
0: 你给我有拿手机照的，
1: 对呀，啊，
0: 有拿手机录的，
1: 啊，
0: 这手机也是，
1: 手机品牌们名字也有讲究，
0: 名字好卖的就好，名字不好卖就不好，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都有讲究，
0: 随便问，
1: 我问问你，
0: 你问，
1: 苹果什么意思啊？
0: 平平安安呢？这多明摆着意思，这还用问吗？
1: 你就平平安安，你吓唬我干什么呀？
0: 废话，这还用问？这不明摆着平？你比如说，
1: 嗯，
0: 哎呀，过去老妈妈令，
1: 嗯，
0: 结婚的时候，
1: 嗯，
0: 现在不讲了。就好比你妈结婚的时候，
1: 我妈结婚的时候
0: ，是不是卖马鞍子？
1: 卖马鞍子，
0: 咬苹果，
1: 对，
0: 卖火盆
1: 啊，
0: 钻火圈，
1: 嗯，
0: 有没有？让你妈钻火圈，起音乐，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我钻过去。
1: 你妈钻火圈
0: 卖火盆有没有啊？
1: 卖老几啊？
0: 哎，卖马鞍子，
1: 这叫
0: 咬苹果干嘛呀？
1: 那就祈求平安
0: 嘛。还是的呀，这不明摆着还问
1: 出来？哦，苹果嘛，就是平平安安。
0: 平平安安。
1: 那我问，那三星呢？
0: 福禄寿三星啊！福禄寿三星啊！这不明摆着，生活里不老说吗？福禄寿三星，
1: 是
0: 好的寓意嘛，吉祥话嘛，好词儿嘛。
1: 三星就福禄寿三星，
0: 就是的。
1: 哎，现在还一常用的，就这小米。
0: 嘿呀！叶老师
1: 啊，
0: 你是怎么做到没词儿愣嚷嚷的呢？你是？你老在气势上。
1: 废话，您这哇哇哇，您都吓我两回了，我这还不饶一回？
0: 什么叫哇哇哇的？我那有内容，给讲哪儿好？
1: 我这先帮我出来等着你，知道吗？
0: 小米
1: 怎么解释？你跟我说，小米，
0: 粗粮啊，接地气呀，啊。
1: 小米这粗粮接地气，
0: 接地气，国产的接地气呀，啊。
1: 哦，
0: 再说了，在座的有没有用小米的？
1: 有吗，各位？
0: 有吗？
1: 好，你瞧这真不畅销，你知道吗？
0: 你什么？万一要是有呢？
1: 啊，是
0: 万一有啊，
1: 啊，
0: 万一有，您拿出来您看一眼，
1: 看什么呀？
0: 那个小米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 M 一个 I 吗？
1: 这不是摸一米吗？
0: 摸一米吗？
1: 啊，
0: 您倒过来看，
1: 倒过来怎么着？
0: 倒过来看啊，
1: 啊，
0: 它那个讲究叫为您省心一点，
1: 嗯，是吗？
0: 哎，您回去看去，
1: 啊，就这米嘛，就倒过来，哦，那边是少一点，
0: 那边少一点，这叫为您省心一点。
1: 这回去我还真得瞅瞅，
0: 你回去瞅去
1: 啊，哦，这小米有讲究。
0: 对了，哎。
1: 哦，
0: 卖的好的，
1: 嗯，
0: 名字都这么好，
1: 有没有卖的不好的手机？
0: 那就是名字不好。

0: 比如说，
1: 啊，我说一大品牌啊，
0: 是
1: 前两年可火了，
0: 嗯，
1: 黑莓。
0: 就是你先等一会儿，
1: 知道吧？
0: 等我知道。
1: 有用了吧？
0: 是是。
1: 黑莓，
0: 黑莓是很不要再嚷嚷了，好吧？
1: 谁嚷了？谁嚷了？
0: 黑莓，
1: 黑莓，
0: 我知道这手机，
1: 知道吧？
0: 美国的，
1: 对呀，
0: 前些年挺火，
1: 全触屏的那个，
0: 就这两年
1: 全键盘
0: 了是吧？
1: 对呀，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没了？
0: 为什么没有啊？
1: 挺好的美国大牌手机，
0: 是是是，
1: 你老听着跟山西产的似的。哎，黑莓，你这名字，哎呀。
0: 哎呀，
1: 你弄一手没沫子，哎，你这玩意儿怎么，
0: 哎，
1: 弄你这？
0: 我真替你着急呀，啊！这个
1: 替我这
0: 黑莓哈，啊，不是黑莓球手机，
1: 黑莓
0: 不是人家那黑莓那俩字中文写了，
1: 啊，
0: 黑莓啊是那草莓的莓，
1: 草莓的莓，
0: 黑莓知道吗？
1: 啊，
0: 黑莓英文知道吗？
1: 啊，
0: 黑莓的英文叫 black 黑莓呀，
1: 啊！哎呦。你要不知道可以不老往英文那儿扯吗？
0: 叫什么？
1: 叫 Blackberry
0: Blackberry

0: 你看看，嗯，名字都是这样的，
1: 有讲究，
0: 不光企业，
1: 还怎么呢？
0: 说个人，
1: 人名字，
0: 人名字，
1: 哦，
0: 现在都讲究算去，
1: 哦，算这名字，
0: 对吧？都讲究算，
1: 哦，
0: 其实古往今来都讲究，
1: 嗯，
0: 这名字，
1: 嗯。
0: 决定了你将来干什么行业，
1: 是吗？
0: 嗯，
1: 比如说
0: 有大成就的人都名字起得好，
1: 真的假的？
0: 你比如说啊，
1: 啊，
0: 那个科学最高奖项，知道叫什么？
1: 诺贝尔吗？
0: 对，诺贝尔。
1: 啊，
0: 诺贝尔研究什么？发明什么呢？
1: 这我还真知道，
0: 知道吗？
1: 诺贝尔最早研究炸药。
0: 对，
1: 哎，
0: 研究炸药。
1: 嗯，
0: 诺贝尔。
1: 哎，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有什么关系？
1: 啊，
0: 炸药你得一次一次的试验呢。
1: 啊，
0: 他在那哐哐的炸。
1: 嗯，
0: 他呢？
1: 嗯，
0: 听不见。他听不见，哎，这一次一次的才能最终发明了炸药。诺贝尔，
1: 我太知道。
0: 钱钟书知道。
1: 钱钟书这有关系啊？
0: 哎，
1: 小嘎张饼的故事吗？小嘎张饼
0: 什么什么东西？
1: 电影小时候那儿童电影小嘎张饼吗？没看过呀，这吃你几个烂西瓜。
0: 小兵张嘎，
1: 小兵
0: 小
1: 兵
0: 小嘎张饼，哎呀，这名儿听着真饿的很，我告诉你啊。小嘎张饼，
1: 没错，小兵张嘎里头钱钟书。
0: 你说那人是老钟书吧？
1: 你说那是？
0: 我说是金爷，我知识真丰富，你知道吗？要不没法跟他聊天儿。你说那是老钟书
1: 啊？
0: 钱钟书，
1: 你看，哎，什么
0: 钱钟书写《围城》那个？
1: 哎，围
0: 哎呀，《围城》
1: 围城，
0: 哎，他那爱人就杨绛嘛，
1: 哦，
0: 写的那个书嘛，
1: 叫
0: 《闷仨》。
1: 哎呀，
0: 闷仨，
1: 哎呀，真北京，你这么还要闷仨？
0: 我们仨，
1: 我们仨，
0: 哎，钱钟书，
1: 这怎么解释呢？
0: 钟情于书籍
1: 啊，哦，就喜欢书，
0: 就喜欢书，
1: 人家就当作家了，
0: 大作家
1: 钱钟书，
0: 钱钟书
1: 还有吗？
0: 哎，多了
1: 啊，
0: 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哦，改名字，
1: 改名字，
0: 改名字
1: 啊，
0: 哦，要不然干不好。
1: 你那意思吗？就是这名原来名字不好，
0: 不好，
1: 改名以后就火了，
0: 改名就火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你说一遍，
0: 名字影响事业呢？
1: 谁？
0: 我说一个啊，
1: 啊，
0: 张发宗，
1: 谁？
0: 你知道这人张发宗，
1: 他是哪村的？他是，嗯，
0: 发宗，你听着名儿，
1: 你这张发宗，
0: 哎，你这
1: 你张。

0: 张发宗，
1: 你先等会儿，我不我告诉你，张发宗这位是谁？张发宗到底是谁？
2: 你看，后来改名字了，
1: 谁呀、啊？
2: 张国荣，
1: 知道了。
2: 张国荣原名叫张发宗，
1: 知道了。
2: 哎，
1: 张国荣我太知道了。
2: 张国荣知道吧？
1: 铁齿铜牙纪晓岚有这个，哎，太有这个。
2: 你说的是张国立。
1: 张国荣、
2: 哎、我怎么跟他聊天什么都得知道呢？你这玩意儿
1: 不是，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给你扇上，我给你
2: 废话，我能不着急？我这脑门子一脑门子汗，我这汗真的，我这汗压纪晓岚，
1: 不是铁齿铜牙纪晓岚，
2: 不是。
1: 这张国荣到底这干嘛的？
2: 霸王别姬，
1: 别姬，
2: 霸王别姬，
1: 别姬呀，
2: 别姬够花的吗？
1: 不是，我这我懂啊，这不叫霸王别姬呀、啊，
2: 霸王
1: 别姬，
2: 对。霸王别姬
1: 哦，
2: 里边有他呀，
1: 哦，就是那他演的那个，
2: 那电影《霸王别姬》，人家演的
1: 哦，
2: 哥哥、
1: 哎，
2: 谁不知道啊？
1: 这后来去世了，是吧？
2: 对呀，
1: 哦，
2: 国家的光荣，
1: 张国荣，名字改得好，
2: 改完了
1: 就比发宗，
2: 哎，
1: 是吧？
2: 强，再说一个，
1: 还有谁？
2: 刘芙蓉，
1: 哎呀，这又是哪个村的呀？这个
2: 刘芙蓉，你不知道吗？
1: 芙蓉姐姐呀，知道
2: 啊。刘芙蓉是个男的，
1: 芙蓉姐夫，
2: 不是啊？刘芙蓉改名你就知道了，
1: 改名叫
2: 刘德华。
1: 你这说
2: 刘德华，
1: 你说刘德华我就知道。
2: 刘德华知道吗？
1: 刘德华
2: 不是演猪八戒的那个。先给他拦住了，你知道吧？
1: 你这就、
2: 啊、
1: 你太小瞧我了。
2: 知道知道，
1: 演这个这演猪八戒那个叫马德华。
2: 对，那是马德华。
1: 刘德华我知道。
2: 哎，
1: 忘情水吗？
2: 对，
1: 我一杯忘情水。
2: 对、
1: 啊、
2: 刘德华改名比原来那刘芙蓉是不是强？
1: 还真是
2: 得到了中华的喜爱。刘德华、
1: 哦、这名字改得好。
2: 那
1: 嗯，
2: 再说一个，这大伙都熟了。
1: 谁呀、啊？
2: 陈港生。
1: 这我知道了，
2: 知道吧？
1: 这成龙就是、
2: 哎、对吗、
1: 嗯？
2: 根据出生地起名字
1: 啊，叫
2: 陈港生、
1: 哦，
2: 一听就是香港生的
1: 哦，那就甭问了。
2: 哎，陈港生
1: ，
2: 你听这名字
1: 哦，
2: 这成龙
1: 哦，成龙
2: 这名字、
1: 哦，
2: 成为人中的龙凤。
1: 哦，好，
2: 现在家长培养孩子，
1: 啊、
2: 谁不愿意自个儿孩子将来像成龙一样？
1: 嗯、
2: 哎，留着成语吗？
1: 嗯，
2: 望子成龙。
1: 哎。

0: 到你这儿的差距那么大呢？这个，啊，
1: 差距怎么大了呀？
0: 谁说的？你要那么说，
1: 都三个字的。
0: 我问你，
1: 名家都三个字的。
0: 姜昆。
1: 哎，我就这早晚得落他身上，
0: 对不对？我跟你都对仗的
1: 啊！你可听清楚了？
0: 怎么了？
1: 你可听清楚了？
0: 干嘛呀？
1: 马三立，嗯。侯宝林，
0: 对对对，
1: 这是相声第五代第六代的传人
0: 啊。
1: 马季、姜昆，这是相声第七代第八代的传人，听明白了吗？就名字是三个字的呀，就比这名字是两个字的呀，他就大两辈儿。听明白了吗？叶鹏，
0: 你叫
1: 李银飞，
0: 不跟你说你是我爷爷呗？
1: 你老这么客气，这
0: 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就告诉你，别用这个。
0: 你就说我改一仨字的名字，不
1: 改仨字的名字，
0: 改一仨字的，
1: 仨字啊
0: 啊！
1: 你叫仨字，仨字。
0: 我不叫叶鹏了，
1: 叫叶鹏。
0: 我还叫的响呢，
1: 响亮响亮。
0: 叫什么？
1: 三个字的，
0: 三个字的。
1: 叶
0: 叶什么？叶，嗯，
1: 叶叶叶。多响亮啊这名字、啊、
0: 我叫什么
1: 叶叶叶，再一报名你火，你火，真的。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李银飞，叶叶叶，李银飞，叶叶叶，李银飞，叶叶叶。你火了。
2: 对，我都改拉拉队了，我真是个捧哏的。我干嘛非得叫叶叶叶呀？我
1: 那你说这你说你干什么
0: 啊？
1: 我给你改相应的名字、
0: 哦、我知道你这意思，就是跟我职业有关，
1: 职业有关的
0: 名字改了就不一样。
1: 那可不，刚才我说了。
0: 我这
1: 业务员啊，业务员，哎，这名字不错、
0: 哎，我搞企业，
1: 搞企、业绩好，业绩好，业嘎嘎呀，业嘎没采用，你采用啊？
0: 你把人家那，
3: 我说老纪呀、
4: 啊。
3: 您关注的就这艺术 啊？
4: 那怎么着？这起名字它是不是一种艺术啊？这里头是不是有学问？
3: 有。那您研究了这么半天，哎，给咱节目组起个组合的名字吧。
4: 就咱俩呀？
3: 别光咱俩呀，咱不是还有个制作人的吗？把那大鹏也加上。
4: 呵，好，加上他那可就容易了，现成的。
3: 哟，什么名字呀？
4: 方大同啊。
3: 就这个呀？
5: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
2: 都是小凉菜。
3: 87.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4: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狼将，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5: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6: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7: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6: 我去你的吧！
1: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
6: 哎，
1: 今天你准备的是李云飞、叶鹏的什么作品呢？
6: 起名字的艺术，您这话里话外的觉得不够艺术。
1: 那确实不够艺术嘛。
6: 今儿我得来个让您挑不出褶来的艺术。
1: 嚯，那我得好好挑挑。
6: 这挑挑，专业挑毛病是吗？
1: 啊，不是。口误啊，我得好好听听。
6: 哎，这还差不多。请欣赏李云飞、叶鹏二位表演的相声《文玩知多少》。
9: 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10: 还怎么样？
9: 俩演员啊，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10: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9: 拿我来说，
10: 您
9: 我呀
10: 啊，
9: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10: 护士。护士，嘿，
9: 什么护士？
10: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9: 什么难护啊？
10: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9: 给人咕嘟咕嘟试管子血，不是那意思。
10: 那你是
9: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10: 那你呢？
9: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10: 驴。各位对不对？
9: 什么对不对？
10: 是他自己说的。
9: 不对。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吗？
10: 哎，我不太清楚。
9: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10: 我这是诵说。
9: 我每天是磨墨。
10: 那就对了，你磨墨吧，你得，你不转，
9: 我踹你，我
10: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9: 大字儿嘛，写大字儿不懂啊？
10: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9: 对呀，
10: 写字儿，
9: 练书法
10: 啊。
9: 你有什么爱好啊？
10: 我平时啊，
9: 跟家
10: 等死。
9: 太贫乏了，您这生活。
10: 不是，那可不，我
9: 有点别的爱好，爱好
10: ，睡觉。
9: 那不算，不能算这个。
10: 坐壶，
9: 你看
10: 你这新鲜，
9: 你看这个，
10: 嗯，
9: 相声演员里边
10: 啊，
9: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10: 哎，人不少，
9: 但是能坐壶
10: 啊，很少，
9: 这也太难得了。
10: 对，
9: 这是手艺人，
10: 哎，手艺人，
9: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10: 哪儿啊？
9: 宜兴的是最好，
10: 宜兴最好，
9: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10: 你懂
9: 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10: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9: 自杀壶吗？
10: 我天天跟家做完壶，啪啪奔脸上开呀我，
9: 那怎么自杀呀？
10: 那不能那么自杀呢，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9: 什么壶啊？
10: 你有熟悉的有玩的
9: 什么呀？什么呀？
10: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9: 紫砂壶
10: 不是字，
9: 紫
10: 哎，
9: 紫砂。

0: 我不懂，我不懂，他教给过我，给我讲，
1: 是，
0: 那个弄这胡参啊，他们叫参筒，
1: 哎，得弄一个片儿
0: 打参筒，
1: 是是，
0: 弄这个胡瓣儿啊，还得啄这个胡嘴儿，
1: 就修理那胡嘴儿，
0: 底下还得打管儿。

0: 落款夜壶，哎，他做的，你看过你认，
1: 别鼓掌
0: 了，认准了他做的啊，夜壶
1: 没有，我有毛病，我
0: 好搪瓷的，
1: 还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频繁，我做一堆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0: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1: 没有，
0: 就是夜什么？
1: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0: 哦，夜市制壶，
1: 我制壶，
0: 我光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1: 哎，
0: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在什么里边啊？
1: 那归的这叫文玩。
0: 文玩，
1: 对，
0: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1: 可是不少。
0: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啊，你要常看这个北京五财经频道
1: 啊，
0: 就一天到晚的播这个东西，
1: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哎，
0: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1: 啊。
0: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1: 聊聊这个
0: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1: 啊，先说这个挑选，
0: 挑选啊
1: 啊，
0: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1: 哎，丰富多样。
0: 你就拿木头来说，
1: 木头
0: 多少种？
1: 是
0: 黄花梨的，
1: 对，
0: 紫檀，
1: 嗯，
0: 这是最好啊。
1: 是
0: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1: 嗯，
0: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1: 啊，不是檀木，
0: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0: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1: 啊，哦，是这个种，
0: 好多不是这种的
1: 啊，
0: 他沾这字儿，
1: 为了卖的贵，
0: 那，他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1: 啊，
0: 红檀，
1: 有这么说的
0: 是吧？
1: 啊，
0: 黑檀，
1: 对，
0: 绿檀，
1: 对对对，哎，
0: 紫光檀
1: 是，
0: 黄檀，都有。
1: 黄檀一般，
0: 黄檀乐什么？
1: 黄檀一般，
0: 你说哪？
1: 就主要上火了。就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0: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1: 那怎么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0: 你们还乐不是？
1: 啊，
0: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1: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0: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 啊，就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1: 也叫檀，
0: 价格就上去了。
1: 是
0: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怎么了？
0: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吧？
1: 对，有带就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0: 有玩吧？
1: 啊，你看还肯定有，哎哎，啊，
0: 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0: 星月
1: 菩提，
0: 金刚，
1: 哎，有，
0: 哎，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哎，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别说了，
0: 种
1: 一般就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0: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的，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哎，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呀，
1: 就是看人都比较低，
0: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也不行啊。鸡眼
0: 也没有啊，
1: 没有。
0: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0: 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
1: 啊，
0: 再从中啊，
1: 嗯，
0: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
1: 啊。
0: 你说到这些手串啊，
1: 啊，
0: 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
1: 嗯，
0: 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
1: 啊，
0: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什么不是人名那个呀？不是，换一个，
1: 烤，
0: 不是
1: 炸，
0: 炖串啊，
1: 温，
0: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

0: 盘嘛，
1: 对对对，
0: 盘呢？拿什么盘啊？
1: 拿什么盘？
0: 哎，一般就是油。
1: 哎，用油。
0: 哎，这油咱得说清楚啊。
1: 怎么了？
0: 不是那个9295的，什么金龙鱼啊、鲁花呀、什么这都不行啊。
1: 多新鲜
0: 啊！
1: 拿汽油盘串啊？
0: 这不是拿这种东西啊？拿这什么呢？
1: 拿什么？
0: 人油。
1: 哎，人油。
0: 人油
1: 是。
0: 哎，就是这个什么
1: 啊？
0: 就这
1: 啊？
0: 哎。
1: 嚯
0: 啊！这个这地儿
1: 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哎，鼻子边儿就出油的地方，
1: 对对，
0: 这个，哎，
1: 这
0: 脑哎，完了的，
1: 哎，
0: 这什么盘？
1: 你恶心不恶心你？
0: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你在家盘串，拿这串往哪儿蹭？是不往这儿蹭啊？
1: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
0: 这样。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核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咔在那蹭，两和，
1: 你别说。

0: 啊，
1: 对，往回嘛，
0: 咋
1: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这围脖菩提，这是
0: 带上了。

0: 之声
1: 啊，
0: 然后要闻一闻。
1: 干嘛还闻呢？
0: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有处理。
0: 如果你拿到一对核桃
1: 啊，
0: 一闻
1: 怎么样啊？
0: 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哦哦哦，
0: 你再这么一看
1: 啊，一看
0: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哦，
0: 这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0: 可能是榴莲。
1: 哎，看着。
0: 刺激性的气味，
1: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
0: 小榴莲嘛，小榴莲，
1: 弄俩榴莲盘着扎手不扎手啊？
0: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1: 哦？
0: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1: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0: 你刚玩两天呀
1: 啊，
0: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1: 真的假的呀？
0: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0: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0: 表演表演
1: 啊！
0: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1: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0: 你到这儿买来，
1: 咱来一回，
0: 句句往心缝里捧。
1: 我能掏钱吗？
0: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哎、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0: 您好，
1: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0: 啊，您看您看，随便看。
1: 那，哎，就那个，
0: 又，
1: 怎么了？
0: 又，
1: 干嘛呀？
0: 这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1: 不是
0: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
1: 您别，
0: 您看别的，看别的。
1: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0: 眼太贼，这人
1: 抠门儿，
0: 一眼看见好东西。
1: 瞅瞅，
0: 哟，
1: 啊，这南红，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哎呦喂，
1: 干嘛呀？
0: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1: 不是瞎玩，
0: 玩好几年了吧？
1: 没有，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0: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出南红来？
1: 明显南红。
0: 嗯，这是
1: 这南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0: 哎呦喂，哎呦喂。这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1: 没有，我也是瞎玩。
0: 真行，有眼。
1: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0: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1: 啊，
0: 您能说出有雕来？
1: 雕工俏色吗？这个
0: 给知音难觅，太好，太好，
1: 谈不上，谈不上，高兴，高兴。这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1: 是蝙蝠，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
1: 嗯，
0: 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1: 好词儿啊，
0: 是真真懂真懂。
1: 没错，哎、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啊。
1: 是，这得
0: 了不得了您，
1: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0: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是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这样
1: 啊，
0: 这个，因为他当时
1: 啊
0: 是跟我要四购，
1: 四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了，
1: 四购就是四万啊。
0: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啊，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1: 一万五加一画。哎，你给我要的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多少克
1: 啊？
0: 四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四吨，啊？
0: 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你四要是四万
1: 啊，
0: 四十克
1: 啊，
0: 一克1000块钱，
1: 一克1000，
0: 一万五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18000，你匀我了，怎么样？18000。啊，
0: 不，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一万八啊，行吧，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
1: 啊，
0: 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
1: 哦，吃捧，
0: 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你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你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
1: 对，
0: 我这什么都懂
1: 啊，
0: 我给你讲
1: 啊，
0: 那你准不乐意啊。
1: 我一样掏钱啊，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啊。

0: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了。
1: 你不说不懂吗？什么都不懂吗？
0: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1: 酱豆腐，
0: 圆的
1: 素丸子，
0: 上面有花
1: 花卷，
0: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1: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0: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的那球给我，我瞅瞅。
1: 这
0: 改毛病了，
1: 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0: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1: 对，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0: 这叫
1: 玛瑙啊？
0: 啊，
1: 南红玛瑙。
0: 你嚷什么你？
1: 南红玛瑙，
0: 南红就南红吧。
1: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0: 南红
1: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猜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0: 这上面有，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1: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0: 大圈了，
1: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0: 雕工，
1: 雕工，
0: 雕工，
1: 雕什么？
0: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着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1: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0: 那这是
1: 蝙蝠，
0: 蝙蝠，
1: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0: 谐音，谐音。
1: 你老以为晦气，这人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0: 真是的，
1: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是什么呀？
0: 那不就一钱吗？
1: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您。
0: 我说什么都不行，
1: 什么都不认识，认着来就认识钱。
0: 这东西能升值吗？
1: 升，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0: 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1: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怎么不爱跟这人？
0: 这东西多少钱啊？
1: 4万块钱，你有吗？
0: 我有4万，我也不给
1: 你。
0: 你
1: 有4万，我不卖给你。
0: 我还不跟你这，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往这受气的，
0: 我
1: 这还对
0: 了。
1: 我天天坑爹，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我就烦你这人。呸！
0: 这还能包起来呢？
1: 这都打起来了。
2: 怎么样，二婶？这文玩您还不能说不是艺术了吧？这里头这水啊深着了呢。
3: 知道为什么这里水深吗？
2: 啊
3: 就是这帮骗子啊，不是这帮专家们煽火。
2: 这呵，您是被人骗过是怎么着啊？都把实话说出来了吧。
3: 我才不上当的，我多精明啊。我跟你说啊，常听相声上不了这当。
2: 哎，那为什么呀？
3: 相声里经常揭秘各种骗术啊。
2: 哎呦嚯，那您教我一个啊，我也提高点警惕。
3: 成。哎，这纸条您拿着
2: 啊，
3: 别打开啊，发工资那天看，您就知道灵不灵了。
2: 这上头到底写的什么呀？
3: 今天发工资。
2: 这我用你告诉我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来跟大家来聊一期啤酒，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老字号正青春系列节目的应该是第六期啊。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老字号可厉害了、
1: 是的，
0: 是北京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啤酒厂，估计很多熟悉他们品牌的朋友都已经在心里默默喊他们的名字了，所以我们今天先来，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喊不出来，
0: 喊不出来，
1: 是因为他太老了。
0: 嗯，
1: 就是他属于是沉寂在江湖中沉寂了比较久的时间，
0: 是，
1: 但隔过了有不少我们现在70后80后的听众朋友这个喝啤酒的这个岁月，
0: 嗯，
1: 所以说有点像是重现江湖的隐藏高手，
0: 是，那这个隐藏高手
1: 扫地僧这个级别，
0: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精酿啤酒节的现场还是非常火爆、
1: 大放异彩，
0: 对，大放异彩，赢得了很多国外友人的喜爱。来吧，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斌，欢迎朱总。
2: 嗨，大家好。
1: 朱总喝了吗？今天
2: 今天每天必须喝，每天我们必须品鉴那我们的各种产品啊、那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品评之后才能投放市场，才能给消费者去见面的产品。
0: 咱们还招人吗，朱总？
1: 你猜你就想跳槽。
0: 对，我就感觉每天喝啤酒对于这个啤酒爱好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哎，这个喝啤酒的品这个东西对舌头的要求高吗？
2: 我们啤酒呢正常来说从这个外观来看颜色、对于闻香的时候对于鼻腔的敏感度，然后到舌头呢我们叫风味，就是这种触感然后呢到嘴巴里之后的整个的酒体的感觉、我们要四步立体的来品评这个过程对于舌头的敏感度对于鼻腔的敏感度要求还是相当高的。
1: 对，因为之前我们采访过那个红酒的侍酒师、
0: 是，
1: 然后他品酒舌头都麻了、就是因为他一天要喝
0: 好多好多
1: 上百款酒然后去品、
0: 对，就更有甚者可能好多这个酒类的品评师他要求可能天生这个鼻腔可能要更加的敏锐，他可能光靠闻就能闻出很多这个酒在发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2: 是，
0: 对，或者说一些事情会提早，哎呀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
1: 女生这个现在品酒的能力到什么层次了？
0: 我只是入门，就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说我这只是小白我只能简单的说出几个啤酒品类，但是你要说细说到哪种酒花能喝出来，这个对我来说很难，这个朱总可以做到吗？就比如说市面上很明显的几类酒花，
2: 常规的酒花是 OK 的，
0: 对，更别说我们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发现这个双和盛五星啤酒厂我们自己还种啤酒花，
2: 对，我们种了点酒花，然后每年我们会在工厂里种的酒花自己收了鲜酒花，我们后来酿一批特别的鲜花 IPA， 然后只是小范围的做品鉴来用。
0: 是，
1: 这是属于那种私房菜，
0: 对
1: 吧？
0: 对，但其实关于这个双和盛的惊喜还不止于此。我们上次在做老字号正青春的时候，我们邀请的是六必居的这个于总来跟我们讲他们这个六必居老字号本身的创新。他提到的很多的就是双和盛，因为我们六必居跟双和盛联名的这个28酱款世涛在市面上特别的畅销。
2: 对
0: 对，就包括无论是我们跟这个很多老字号联名，还是刚刚我们说这个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很多的创意啊，都会在今天跟大家逐一去展开去介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北京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啤酒厂的创新之旅。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首先您了不了解双和盛和五星啤酒？我们也摸摸底儿，
0: 对，
1: 看看听众朋友都是什么年代的人，是否了解这个品牌？
0: 对，说一说这个大家老北京的啤酒回忆。
1: 同时呢，讲一讲您喝酒的这个历史。就是喝啤酒是经历什么样的过程、最早是在哪喝的、跟谁喝的，喝成什么德行了然后后来慢慢的
0: 这一趴可以展开好好聊一聊，
1: 开始就喝出各种品牌、就喝啤酒的这样一个历史跟我们一块梳理梳理。
0: 是的，
1: 同时呢既然是饭点嘛，我们也聊一聊您觉得啤酒和什么下酒菜最搭。看到我们很多馋人的这个小互动已经发上来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在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
0: 没错，
1: 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找到我们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本周日呢我跟陆征老将再次带队进行我们本年度的第七场线下活动，我们将来到金海旗，然后跟大家来吃一吃
1: 天津菜。
0: 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在听听 FM 里，一个是最适合啤酒的下酒菜，还有一个是回忆一下我喝啤酒的历史跟感受。哎，我们让朱总先来回答一下，您第一次喝啤酒是什么时候？就是也是打小就很喜欢。
1: 朱总您是几几年的，方便透露？
2: 我是79年的。
1: 哦，看着好年轻啊。
0: 完全不、哦、原来
1: 喝酒养人
0: 呢、啊、啤酒永葆青春。
1: 对，养人
2: 呢、啊、确实经常喝啤酒，喝新鲜的啤酒，喝有酵母的啤酒，确实有养生的作用啊。
1: 对，而且啤酒它本身没有那么辛辣。
0: 对
2: 对，
1: 从对身体肠胃的这个伤害会稍微少一点。
0: 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还在互联网上刷到应该是70-80年代青岛啤酒的广告，就是什么可以有效预防脚气，就是那个
1: 啥、啊、
0: 真的。但他那个时候时代那个广告，我不知道他这是不是真有这个作用。反正他当时
2: 有点，他啤酒含有很大量的维生素 B
0: 哦，
2: 那维生素 B 组维生素对这方面是有点效果。但是治病了有点过分了。
0: 是是是。所以您最开始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开始做这个？
2: 其实我是学啤酒酿造的。
1: 哦、
2: 我的专业，
1: 是
2: 我是科班，这个来学啤酒酿造。
1: 女生你怎么上大学时候不知道这个专业？
0: 对呀、
1: 啊，就是哪个大学有这专业呀、啊？
2: 我

0: 原料，
1: 哎，
0: 特别有意思。
1: 我特别好奇，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专业？那为什么决心要考这个专业呢？
0: 这个我就觉得，那个年代90年代、那时候觉得这个啤酒这个好像很神奇。然后自己喝啤酒的时候，觉得又难喝又想喝的那个状态，说哎是怎么来的，就想去探究它。
1: 这个人生中，从这个孩童时期
2: 对
1: 走向喝啤酒的时期，往往是一个从少年到青年的转换时期。
0: 是
1: 因为啤酒它的是相对来说的话
2: 一饮
1: 、然后你不太可能见到一个小年轻然后举着小白酒那嘬，那这个比较少见。
2: 对，
1: 所以刚开始入口的时候，很多朋友的就是年，因为作为小孩或多或少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是被我们家人偷偷灌过酒。
2: 我倒没有，
1: 就啤酒尝一口嘛，香槟你总得尝尝吧。
2: 我是自己主动喝，
1: 不是，你是药酒的。然后当时确实会觉得好苦，然后会怎么会有人爱喝它？然后到人生中第一次爽喝啤酒，往往会成为很多人怀旧的记忆。
2: 对，很重要的一个回忆。
1: 这么说，您当年18岁之前就喝过啤酒吧？
0: 啊，那必须的。
1: 你是哪儿人呀？
0: 我老家是河南的。
1: 河南有这个
2: 中原人士。
0: 中原人士。
1: 你们喝什么啤酒那时候？
0: 那时候我老家在河南商丘，那时候有蓝牌，还有青岛。我第一次喝啤酒应该是喝的青岛。
2: 对，您说这个第一次喝啤酒，刚刚我们聊天室里的朋友也说啊，这个莫竹子说的是他有关啤酒小时候的回忆，是5岁的时候舅舅骑车带我去打啤酒，是带着大暖瓶去装的，给我喝一口，那时候就觉得苦，所以都吐掉了。以前好像都是打酒，还是没有瓶装酒的时候。
0: 对，
1: 打散酒
0: ，就灌车啊，直接拿着这个暖瓶呢，它能保温，然后打出来这个盖儿一盖儿，它这个二氧化碳气体损失又比较小，所以那时候这个挺流行。
2: 对，所以咱说声作为北京的这个最早的一家啤酒厂，我估计可能也无形之中参与了很多人的孩童时期的这个记忆。那个时候双合盛是不是也有这个散打的啤酒？
0: 对，那时候这个双合盛在80年代散打，那直接是天天排长队的。那这个包括那时候的正常的瓶装产品跟易拉罐啤酒，那都需要这个开条子才能拿到的。步入90年代之后，这个所谓的步入了这个整个市场经济啊，那慢慢的我们这个整个才开放了整个市场。
1: 我看到咱们这个资料，咱们是百年啤酒厂。
0: 是，
1: 对，咱们自豪的亮一亮家底儿吧。
2: 对，我们是哪年成立的？
1: 然后听说咱还是中国人自酿的第一款啤酒。
2: 为什么是中国人自酿？
1: 非常有民族自豪感。
2: 对，
0: 是我们是1915年成立的，中国人自己成立的品牌。
2: 是的，
0: 在这个北京的南观音寺广安门那边来成立的这个，我们叫五星啤酒，双合盛是个字号。它除了啤酒之外，它当时也有粮油啊，有面粉啊这些，但它下面的啤酒的品牌当时就是叫五星的这个品牌。
1: 那1915年那会儿，那个时候中国人怎么喝啤酒呢？还是说主要卖给老外为主呢？有考察过这事儿吗？
0: 当时呢，我们正常的当时已经是还是以这个瓶装啤酒为主，那主要的是所谓的留洋回来的人士，以及一些外国人士，
2: 是
1: 他得有这个认知和习惯，
0: 得有这个过程。
2: 这个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电视剧《天下第一楼》，我记得那个演员许志军，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个

0: 一直没喝过，但我感觉可能对于部分朋友来说，说五星啤酒会更熟悉一些。
1: 对的对的，
0: 嗯，
1: 这个一直呢在历史上双和盛比较少一产品出现，也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但是对于五星这个品牌，也就从1915年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嗯，
1: 这个品牌一直在活跃在市场上，只不过是不同的区域，
0: 是
1: 有一段时间虽然在北京没有了，但是在东北，在黑龙江，在吉林，那这个五星这个品牌就一直没有断过。
0: 是的，就是感觉，哎呀，我这么说，我跟双和盛结缘，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因为我在黑龙江小的时候确实有见过这个五星啤酒，我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因为您看，黑龙江本地有哈啤。
1: 嗯，
0: 对，它一般都是本地啤酒就占据市场比重会相对来说大一些，对，可能现在咱们目前北京也是燕京，可能大家说会很多人会更知晓一些，我们当时也是，它就是五星抢了哈啤的市场，成功抢夺，对，而且您刚才好像也说这个只有这个双和盛是最早我们自己酿的这个啤酒，它为啥是这么说，是哈啤跟青啤不算吗？
1: 哦，哈尔滨啤酒呢是德国人建立的，是俄罗斯人建立的啊，那当时是苏联啊。
0: 嗯嗯，

0: 不单单是这个齐齐哈尔，好多我们这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酒厂。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双合盛，也是属于我们北京自己的一个本地的啤酒品牌。可能大家最开始对这个啤酒的认知，还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工业拉格会比较多一些。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我们双合盛开始去做自己的这个，开始涉足这个精酿的品类？
1: 这个我们呢，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和青岛是有一家这个合资工厂的啊，在海淀的西三旗啊，叫五星青岛啤酒厂。那在2019年的时候，在海淀拆迁了。那拆了之后呢，那这个我们属于北京的一清控股，属于一清集团。
0: 是
1: 啊，那一清集团呢，我们旗下有北冰洋，有红星二锅头，有龙辉葡萄酒。但啤酒呢，这个产业一直属于一清在发展，在北京这个领域。所以这个和青岛的这个合资工厂被拆迁之后呢，那我们一清是决定重新这个复兴我们自己的北京的老字号品牌，那重新来做。那这时候经过市场的调研给摸索，那我们以精酿啤酒这个角度来切入啊，那启用双合盛这个品牌来探索这个精酿的这个渠道和品类，同时呢以五星啤酒来做传统的产品。那是这样的机遇下，我们在2022年来复兴整个品牌。在2023年我们自己出资5亿来在怀柔拿下了生产基地，重新生产。
0: 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精酿品牌是从2022年开始。
1: 对
0: 对，哎，但我记得咱们有一个拳头产品是这个双合盛的德式小麦。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拿了奖我记得是2023年。
1: 对，2023年、2024年我们持续在拿奖。
0: 对，也就是说您看咱们这个企业还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历史底蕴，我们只需要一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在国际上拿到奖项。
1: 我们自己在怀柔投产了之后，也就是我们大概7月份投产，2023年7月份投产。那我们在这个9月份去参加布鲁塞尔的这个啤酒挑战赛，我们就拿了金奖回来。
0: 对，这个其实就写在我们现在双合盛德式小麦这个瓶装啤酒的表面。
2: 哎，咱们这个有一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这位 Alex 正业说，现在的五星是只剩下商标，还是能延续当年的某些传统呢？
1: 我们一直延续原有的传统，五星啤酒目前是我们定位的是国民啤酒，大众化能消费的啤酒。所以我们一直五星是在做拉格的类的产品，那在做拉格中的这个应该说按传统工艺来去做拉格的慢温发酵、低温发酵、慢发酵的一个产品品类。
0: 对，
2: 一下就问到了这个朱总的舒适区，张嘴大全是专业名词
0: 拉格。
2: 这个是实际上来说，啤酒有什么配方传承这种说法吗？
1: 也有的
2: 啊、
1: 也有的。
2: 那咱们百年长的小纸条啊什么之类的。
1: 那我们这个是国有企业啊，那我们在这个重新来做五星啤酒的时候，那我们是查了历史的档案，然后查了原始的80年代的配方啊，然后在这个配方的演变的过程，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酒花的选用，我们都是按照原有的配方来做，同时呢，做了一点符合现代人现代口味的优化。比如说在浓度上啊，在酒花的苦感上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在原有配方我们做了一些微创新的动作。但整个的酒体的感觉是沿用原来的一个老配方在做。
2: 所以说您喝到嘴里的
0: 是百年历史。

0: 出过，但已经不记得了。
1: 啊、哦，您猜蒙哪个呢？
0: 我蒙喜力。
1: 好的，
0: 对啊，看来是不记得了，
1: 也不一样。
0: 来吧，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聊天室里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时段的问题啊，也可以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朱总来又给大家带礼物，
1: 对，
0: 我们会在这个稍后的时段中跟大家进行提问，
1: 是的，
0: 然后答对正确的朋友会获得由朱总送上的礼品。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过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路况。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镐，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同时我们关注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远通桥到双桥，西向东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北双向，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和胜。
0: 我看想说我今天是运生运势涛。
1: 势涛什么意思？
0: 势涛是这个啤酒的一个种类。对，啤酒的一个种类。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势涛跟黑啤的区别，就是因为黑啤是黑色的，就你从颜色上来理解，黑色啤酒，势涛也是黑色啤酒。我们还想一会儿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薅着这个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石头跟黑皮究竟有哪些区别啊。哎，那让朱总现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2: 世涛呢应该是属于黑皮的一种。
0: 嗯，
2: 那黑皮呢是以颜色为区分的。黑皮从这个棕色开始一直到黑到不透光，它都属于黑皮。
0: 对，哎，你是不是有个叫波特？
2: 波特
0: 那个算是黑皮吗？
2: 那个波特算是世涛的前身。
0: 哦，
2: 在前面我们叫波特，后面烘焙麦芽成熟了之后，慢慢我们就延伸出来世涛这个品类。
0: 嗯，
2: 在德国呢还有一个品类叫冬口。冬口我们是说是夏发酵的拉格类的黑皮，我们叫冬口。那世涛呢又分很多种。
0: 是
2: 比如说有大家熟悉的健力士，健力士属于干世涛类型的。爱尔兰风格的。那像有这个叫牛奶世涛、甜世涛，那相对来说会加点乳糖会里面再有点燕麦。这种基础上呢，那口感会更丝滑的，那会有这种所谓的燕麦世涛、牛奶世涛这种细分。那黑皮会只是按颜色分的大类。世涛呢是黑皮里边做上发酵然后黑的不透明的这种类别叫世涛。
0: 就可以大概我们理解为就是它黑皮的范围是要概括掉世涛的，就是非要说的话世涛是黑皮其中的一个分类而已。对，
1: 所以咱们在讨论这个专业话题的时候，我不禁又遥想了一下。我发现人生选专业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可以千姿百态的。
0: 确实，
1: 对吧？就是您要不说的话，我们还真不知道有啤酒酿造专业。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个好就业吧？
0: 我觉得挺好就业
1: 的，
0: 尤其是您看，大家都说这个行内人都说，2012年是中国精酿元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感觉可能中国精酿的发展就按下了疯狂加速键，就是短短的几年，好多的这个厂牌都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大家都在蓬勃发展，而且全国各地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精酿的代表的厂牌和风格，
1: 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大家是老是研究考专业有什么热门专业啊什么的，但是你像咱们朱董这样打小对啤酒充满向往，然后觉得这是一个神秘的行业，要凭兴趣去了解。
0: 对，
1: 然后呢就可走入这样一条垂直赛道里面。
0: 对，
1: 这也是干出了很大的成绩嘛。
0: 对，
1: 对， 对，
0: 大杀四方。
1: 没错啊，你可以把这个运生这种喝酒的小白爱好者完全比下去了。
0: 是，那肯定。那我真是无论是做多少回节目都说自己真的是小白。
1: 运生也很厉害，
0: 和这个专业的老师比不了。
1: 运生也很厉害，
0: 怎么讲，
1: 一直都是忠实于广电这个爱好。对吧，没有赶上好日子。
0: 不这段这不能说，这不能说，这段话就掐掉。
1: 您就是你刚才放在歌里说了嘛，
0: 对，
1: 喝点小酒啥话都说。
0: 来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都是跟喝酒有关系啊。一个是最适合啤酒的下酒菜，再有是可以回忆一下我喝啤酒的历史跟感受。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老字号正青春节目的这个序列中非常有趣的一节，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啤酒厂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斌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欢迎朱总。
2: 哎，大家好，我是朱斌，我双和盛啤酒。
1: 朱总直接说酒友们好。各位酒友们好。因为我们有不少的酒友发现越调动啊，会发现喜欢双和盛的人越来越多。
0: 是，
1: 有不少这是您家铁粉，这个咱们就不拉踩了，这也只代表了一个听众的个人意见。8896就说，自从喝了双和盛啤酒再也没有买过那啥啤酒了。喝进口里的感觉超级享受，确实好喝。
0: 是，
1: 然后我们的这位听众小石伟说，哎，90年坐火车来北京，我记得我爸就买一勾帮子，烧鸡，对吧？
0: 这不是东北的吗？辽宁的。
1: 他可能是过就来北京的时候，可能路半路，
0: 那肯定是东北人。
1: 对，买个勾帮子，一堆的铁厅五星， 自己家里还带着有蘸酱菜，
0: 嗯，
1: 我就负责鸡腿儿，
0: 是，
1: 其他的就是我爸爸和别人负责了。
0: 嗯，
1: 哎，好像你们，因为我之前看一短视频，就一哥们儿专门在火车上吃巨丰富，
0: 我知道，
1: 连
0: 他刷的是一个，那就是卖够棒的手机，
1: 是吗？对吧？就每次好家伙，
0: 是
1: 摆一桌
0: 啊！对对对，然后他自己喝着喝着，旁边的这个车厢其他人就过来了，然后俩人就凑一局就开始继续喝。
1: 这是你们东北是车厢特色吗？
0: 应该是。我感觉不好说，但这个也是我感觉酒的一个魅力，就是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迅速拉近感情，再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啤酒的一个特点，你会发现不同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性格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啤酒，而且啤酒比较易饮。你像之前我们跟这个有一期节目，我是邀请了牛逼糖的创始人金鑫老师，就辫儿哥，他也说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啤酒，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在之前他送给我一个叫世界啤酒族谱，然后那个族谱大概拉起来有一个我们生活中标准买那个世界地图那么大，它上面有大概有几百种啤酒那个分类，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完全看完。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值得大家去生活中去尝试去感受。尤其是现在是夏天，一到夏天大家都想喝一点这个易饮的，同时还比较这个解暑的这个酒精饮料，所以这个时候啤酒就会一下就风靡起来。啤酒这个是不是也存在淡旺季，主总是不是冬天相对来说喝的少一些？
2: 在北京呢，淡旺季非常明显。然后我们俗称呢最淡的呢是这个冬天来了，暖气没开。这时候最大，暖气开了，我们在东北卖到的老好了。
0: 是，对，刚才好像也是，是这个小石伟说，哦，想看到是头三四十年前在齐齐哈尔就可以买到五星啤酒，那个时候感觉还挺高端的，
1: 高端的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听众都是啤酒爱好者，欢乐咖啡时光也说他觉得好的啤酒配料最多只能有四项，水、麦芽、啤酒花，最多再加上酵母，剩下多一样都不是好啤酒。朱总，您觉得这个说法绝对吗？
2: 有点绝对啊。那这个四大原料呢，正常来说是所谓的德国纯酿法来提及的。那在亚洲地带啊，那对于日本包括中国青岛的咱自己的这个啤酒，包括美国这种百威过来的啤酒，这些在这个大生产大工业化自动化这个理念里边呢，那对于会用到大米或者用到其他的一些原料，但是正常来说这些也能做出好啤酒。大家也很喜欢喝很多国外的品牌，这些国外的品牌里面那有一些连酵母也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酵母呢它轻量的啤酒酵母已经被过滤滤掉了，在酒体里面没有再出现，所以在配料表里边酵母

0: 把玉米做出玉米风味的这种产品也是很棒的。
1: 嗯，对，您看这两年大家生活中总去订奶茶或者订这个饮料饮品，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它变化，其实各种饮品变化都很快，更何况是啤酒，有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积淀。所以我突然想到上市的，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出题来着？
2: 对对对，我们有一道题目是很多听众朋友选的 B 选项。
1: 嗯，这问题是啥来着？我们再跟大家说，
2: 我们熟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诞生，
1: 嗯，
2: 和哪个啤酒品牌有直接关系？
1: 嗯
2: ，A 是美国百威 ，B 是荷兰喜力 ，C 是爱尔兰的健力士 ，D 是丹麦的嘉士伯。
1: 嗯，
2: 实际上这属于是翻译上的一个区别，因为吉尼斯就是健力士的另一个译名。
1: 哈，
2: 对，就是爱尔兰。
1: 所以这是个冷笑话，
2: 是冷知识啊。
1: 哦，
2: 就是吉尼斯
1: 谐音梗，
2: 对，就是健力士。当年是有，因为我记得去年出这题的时候也讲过这小故事，
1: 嗯，
2: 说当时健力士啤酒公司的执行董事，然后呢，为了帮这个酒吧的客人在争论说谁是欧洲飞得最快的鸟，
1: 嗯，
2: 这类问题，然后当时呢就决定要编一本记录世界之最的书，就没有想到后来这个事儿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吉尼斯品牌。
1: 哦，
2: 你们啤酒行业内认可这个说法？
0: 挺奇怪的。
1: 朱总说没听说过。
2: 但是那爱尔兰健力士在国际上什么水平的啤酒？
0: 在世涛这个领域里面，应该它是 number one。
2: 哦，
0: 它的干世涛，它的用氮气世涛，包括它的浓度不高易饮这个状态，对于世涛这个品类里面，它做得非常棒。
1: 嗯，因为我感觉一般好像世涛，就大家生活中总说这个黑啤，它度数都比较高，
0: 但健力士不高，
1: 相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嗯，就是这个它比较易饮，所以我就感觉研发啤酒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就是你又要顾及它这个本身酒的风味，还得考虑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所以是后来双合盛我们想到去创新去做自己的这个精酿品牌。
0: 对，创新去做，新时代去做这个一个老品牌，
1: 嗯，
0: 那我们要符合新时代年轻人的一个诉求，
1: 嗯，
0: 满足美好生活的向往嘛。所以我们去做这种精酿啤酒，做精酿啤酒是去把啤酒做得更有意思，
1: 嗯，
0: 更有文化，
1: 嗯，
0: 那更有代入感，让大家能有更多的话题在这上面去，
1: 嗯，
0: 去做延展，
1: 嗯。对，所以说就感觉这个，但是我们双合盛作为一个传统的老品牌，一开始做这个会不会有创新，会不会就会有阻力？因为最开始我们之前聊六必居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于总也说，可能很多老品牌的有一说转型做别的东西，包括有这么多联名之后，大家就会觉得会不会就有一点点的不正经，或者说这个触角伸的太多，
2: 就怎么保证这传承和创新的比例和关系，
1: 嗯，对一个平衡。
0: 我们开始切入呢，双合盛我们先以一个啤酒里边的小麦品类为切入，
1: 嗯，
0: 啊，我们在小麦这个品类上去做了比较深耕的动作啊，从国内外获各种大奖，以及从消费者市场在这个白啤在小麦啤酒这个领域里面，那我们做到几乎最好，
1: 嗯
0: 啊，那同时呢，在小麦的基础上，我们去做延展、做延伸。这个延伸呢，就比较有意思。我们，一方面去做原材料的扩展，另外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做老品牌的互动这一块呢，我们从六必居给吴裕泰开始，那我们就做了各种比较有意思的产品类型，
1: 嗯，
2: 是破圈的，实际上是这类产品，
1: 嗯，
2: 它相当产生了话题效应，
1: 是
0: 对，
2: 当时想的时候，这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还是有什么科学论据
1: 或者市场调研？
0: 这个是我们做了市场调研，确实是做了市场调研。那精酿啤酒大家知道会有各种风味，从各种水果类的风格到各种这个茶风味的这个风格啊，还有一些各种其他的原材料，咖啡也好，那这种我们叫花果茶类的啊，再加上有一些特殊的地域原料类的，都可以加入到这个产品精酿啤酒的这个原料当中去。但我们来做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老品牌破圈的互动，同时呢那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风格，这时候我们一看咱北京太有优势了，咱

0: 北京有大量的老字号品牌，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茶风格的啤酒，就想到了吴裕泰，给吴裕泰一碰，那大家对于新品类都特别期待，所以从这儿开始，我们、
1: 这个、开启了
0: 联名创新，那在原料上去做创新，品类上去做创新，以及做品牌 IP 的互动的这个。方向
1: 哦，因为就在咱们刚才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的小瑶瑶也在说啊，这个双和盛、吴裕泰的茉莉花精酿，还有北冰洋的精酿都喝过，很好喝。听说还有六必居的二八酱精酿，但是还没喝过，是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跟老字号联名？我也发现了，确实，咱目前的这个联名的，刚刚以上这些，还有我们没有提到的百花，好像都是这个中华老字号。
0: 我们联名的过程呢，是这个先从老字号开始，现在呢，我们又延伸到了一些地域性的品牌，比如说苹果大桃，我们刚刚出了苹果大桃风味的桃风味的啤酒，那对于北京的这个老字号的资源，对于北京的地理标志、特殊的原材料资源，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去做互动和联名的创新。
2: 这么说，很快就会有大兴西瓜啤酒，对吧？怀柔板栗啤酒都在路上了。
1: 对，
2: 王致和也差一步了，就
1: 板栗是王臭豆腐世涛，板栗世涛，哎，这都有可能。咱们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些做这个水果啤酒的话，我们是用的是增味型啤酒，还是说西打小麦型的？
2: 什么叫
0: 增味型啤酒？我们做的增味型啤酒。
1: 它这个增味型啤酒跟什么西打是一种类型吗？它
0: 不是，
1: 它是单独的一个类别。
0: 西打是果酒，不是啤酒。那这个啤酒的基础上去做一些风味，你像我们去和百花，百花蜂蜜，我们去做的这个桂花蜂蜜，那这个蜂蜜是整体前置添加参与发酵，包括吴裕泰的这个茉莉茶啤，我们都是参与发酵的过程，然后再去做增味的平衡处理，这样的工艺，相对来说成本虽然比较高，但这个增味的和酒体的融合性就特别好。那西达呢，它更多的是用果汁作为原料，不会加酒花，几乎没有麦芽，然后来做的这个基酒，上面去增加各种风味。
1: 严格来讲，西达不算啤酒，
0: 西达不是啤酒，它是果酒类别。
1: 我也是今天才学到这个知识，虽然说喝了这么多，但是其实
2: 咱们常喝到的，比如说西达是什么类型的，或者什么品牌的，
1: 这个是很多品牌都有做西达。我记得好像你像这个北平机器，或者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牛皮糖啊什么的都有，就是你像大家可能都会看到，比如什么苹果西达，
0: 对，
1: 还有什么菠萝西达，这种都是明显带有水果味道的这个酒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对，今天又学到了一个知识，上节目。我们还看到用户4252说，这个很期待尝尝二八酱啤酒，口味破圈。这个我上次六必居来我就特别想问，但是当时可能于总没法回答我这个问题。咱们是怎么做到用二八酱去跟世涛结合的？因为啤酒品类这么多，这个创意是谁想出来的？
0: 实话实说啊，在国际上是有这个一些品牌在做花生酱世涛，花生酱世涛呢，在国际上是有这个
2: 成熟品类，
0: 这种产品类型的。

0: 来用二八酱啊、来去做。那二八酱它其实给花生酱有点类似，又有咱的自己的特点。
1: 嗯
0: 啊、那我们就选了这样一个方式来做这种是增味世涛。
1: 是，
0: 嗯，
2: 女生你喝过吗？
1: 我喝过，
2: 什么感觉？描述一下。
1: 我感觉它这个二八酱的味道，说实话不是特别浓，
2: 嗯、
1: 比较淡淡淡的一点，
2: 不能太浓，
1: 不能太浓，
2: 太浓就可以涮火锅吃了。
1: 对，嗯，这还是我们生活是有一点淡淡的这个二八酱的，就是有点说个最粗暴的比喻个，就好像你喝这个黑啤，然后里面掺了一点点麻酱的这个味道，有一点点像。但是别的就方向上是大概是这个类型跟方向。二八酱世涛确实是因为当天我们在啤酒节现场，我去咱们那个双豪盛摊位上喝了一杯，这个孩子这个小麦特别感兴趣，他好像一连喝了好多杯，
0: 喝了将近五杯啊。
1: 对
0: 啊、那每一杯还是自己他去购买、转一圈喝完了再来要一杯，转一圈喝完了再来要一杯，与这个产品的创新和口感特别认可。
1: 嗯，
2: 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好久很多问题了，
1: 嗯，
2: 就小比的专业哈、这个您可以看看回答一下。他想，这是 Alex 问了好几遍，他说双合盛今年市场广告投放有计划吗？多专业，五星经典是不是换包装而投放比率要超过50%？对于现有产品产生
0: 很专业，
2: 对，
0: 很专业，
2: 对，咱再一一回答一下。
0: 整体的，原来我们在慕田峪马拉松啊，定我们对这个海淀这边的线下的一些半马赛事啊，那我们都有赞助。
2: 对，其实我们频道也挺合适的。
0: 我们来了。
1: 对，
2: 我们这个喝小酒的，这都是在片花里都直接带着的。
1: 哎，是是是，就回头可以考虑一下我们。
2: 那五星经典是不是换包装了呢？
0: 五星经典我们出了一款新的包装，是专供 KA 渠道，为了这个特殊的渠道细分，我们出了一款这个五星经典的新的包装。那原来的包装还一直在常规的这个市场上流通
2: 啊、然后他说是啤酒生产新规，麦芽投放比例要超过50%。
1: 他怎么会知道这个？
0: 他是这样，就是需要标注麦芽的投放比例。那大家知道，像我们常规的，这种大厂的啤酒，它会用到大米或者用到淀粉，甚至糖浆。那前面呢是用的麦芽，那需要这个新规呢，需要大家清楚的标注麦芽的投料比例。
1: 嗯，
0: 这个是规范的要求，
1: 这是最近才开始有的。
0: 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新规已经发布了。
1: 哦，
0: 这样新规发布到这个时间呢，需要大家去切换新的包材，然后做一些微调。当然对于这个我们厂家来说，无非是原来的配方的麦芽比例在标签上标注出来，不会有本质性的变化。
1: 明白明白，味道上不会有明显的变化。我觉得这个 Alex 一定是一个内行，
2: 对，是像专业人士。
1: 对，很像专业人士。啤酒爱好者可能对这个还真不知道，也就是说可能明年我们再去市场上购买啤酒，很多啤酒的包装都会产生变化。我觉得还也最适合啤酒的下酒菜，好多朋友都在说，我们还没来得及来念个话题，
2: 是
1: 一个是最适合啤酒的下酒菜都有哪些，再有一个就是回忆一下我喝啤酒的历史和感受，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听听 FM 里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另一种呢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
2: 首先我已经看见有喝多的了啊，待会儿给大家念一念。
1: 对，跟大家
2: 开心开心，
1: 让你们
2: 开
1: 心
2: 开心开心、
1: 来吧。
2: 同时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双合盛啤酒的抽奖。
1: 对，这个大家
2: 节目里要实时抽奖的。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答案就藏在这个节目之中。

0: 大家要认真收听。
1: 对，我们待会儿会第三时段抽冷子再把这个知识点复习一下啊。
0: 是，来吧，我们再来一段歌曲，来自隔壁团的《杯中酒》，歌曲过后继续咱们今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下午受高空槽的影响，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
2: 注意一下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方向有事故。西三环连环肖村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法东桥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青通快速远通桥到双桥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思惠桥西向东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稻香。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
1: 举起开关，按亮手机，他打开直播，调整灯光，他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
2: 开机。
3: 总经理朱斌来做客今天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老字号啤酒厂的创新。再次欢迎朱总。
4: 欢迎
5: 酒友。酒友
3: 朱总疯狂
6: 啊。酒友们，这个大家好，我是来自双和盛五星啤酒的朱斌。
4: 哎，我老觉得朱总吧就像想祝酒词儿一样。其实是想说祝酒词儿的，但是呢确实临场创作的没那么快，
3: 脑子里有好多、这个、
4: 好多话想说，
3: 对，好多组祝酒词。
4: 哎，你们啤酒领域祝酒的时候说啥呀？是你们这个圈的聚会，我特别好奇，这全是酒厂的哥们儿一块聚会。
6: 酒厂的喝起酒来特别豪迈、这个正常来说大家说吹瓶啊吹这些我们都不吹了、就是说去喝一罐酒啊，
4: 那一罐来了已经。
6: 那一罐呢？我们是指的发酵罐。
4: 哎呀，
3: 是那个
4: 非常豪迈，
3: 一罐几十升，那不止。
6: 一罐一般是上百吨吧。
4: 可以，可以，可以。
3: 然后一句话，都在酒里了。
4: 女生找机会，你得参与一下这种高端局儿。
3: 那这是要命局儿。
4: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吧，估计也能喝到好喝的啤酒。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那么是在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是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3: 那么在市集游玩过后呢，也别忘了拍张好看的照片啊！从今年年初开始，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已经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还是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将成为大家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可以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同时呢，我们每天我在我们的节目微信粉丝群里也在举行一个拍照活动，每天晚上我们会让大家发出自己一天中最满意一餐的照片，我们也会从这个每周来互动的朋友中抽取一部分，送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
4: 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啊，聊一聊您喝啤酒的历史和感受，同时也说一说最喜欢的喝啤酒的下酒菜。像2169呢就说了，哎，啤酒下酒菜啊，老虎菜、凉菜拼盘、水果捞、撸个串子、花毛一体，夏天大排档标配。难怪运生这么爱吃老虎菜，
3: 是
4: 因为你爱喝啤酒更多一些。
3: 对，其实尤其是这个老虎菜，你可能吃到一定程度特别辣，这时候你就需要一点冰爽，然后且这个解腻的饮品，会让你喝下之后很舒服。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理解大家夏天喜欢喝啤酒，应该是天气热，再有一个是有的时候啤酒开胃，你可能很多人夏天苦夏他没有食欲，吃不下东西。

0: 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媳妇儿出去吃小烧烤，喝扎啤，头一回跟她喝酒，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喝呀，一人就先来了一扎，先试试。结果说他媳妇儿喝了一口就红到脖子根儿了，那只能叫肩膀头子啥都红了，酒品还差，还要抢着喝。我赶紧蹲，我都给干了。回学校公交车上，他就贼老大声说话，给我弄得贼尴尬。之后我再也不让他喝了，这出去丢老人了。这属于有点酒精过敏，对吧？喝完酒那么红，其实是过敏反应。
1: 是，其实是过敏反应。对，而且喝酒确实就是我们无论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酒啊，就是我们还是对身体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的。建议大家生活中可以小酌一下，不要过度饮酒。
0: 对，就是基本上来说，做咱们简单来讲的话，您千万不要经常出现断片的情况，因为断片就代表您酒精中毒了。这个东西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断片酒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1: 对，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可取的。
0: 队长这个说的好像还记着一点，他说高中第一次喝啤酒是在初恋的事就多了啊，喝多了，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也不一直在教室醒酒到晚，也挺有意思啊。期末考试中午安排生日宴。还喝酒，
1: 庆功宴吗？
0: 这啥学校啊？说工作以后开始喝北京白啤和五星湖，哎呦，这都没听过。
1: 鱼湖没听过。
0: 燕京、青岛啤酒，因为价格这个比较高，喝不起。现在的孩子们特别爱喝果味啤酒，他自己个人感觉呢，回口有点偏酸。印象最深的是爱德熊的乐啤露，不含酒精的啤酒。他说我是不是暴露了年龄？
1: 对，什么是乐啤露？这个朱总，您喝过吗？
2: 这还没有。
0: 这个队长的年龄不是第一次暴露了，每次我们有怀旧类的话题都暴露一波。因为您都知道五星云湖，这名字，
1: 这个朱总听说过吗？
0: 云湖，
2: 云湖我也没听说。

0: 们的传统工业拉格，同时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创新。上一个时段我们有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有跟很多这个老字号去做联名，第一个就是这个吴裕泰的茶啤。上次我还真在现场喝到了这个跟吴裕泰联名的这个茶啤，味道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喝过大概三种茶啤，一个是就是朱总是叫金星吧，
1: 对
0: 金星茶啤，这是一种。然后但是我对这个印象不是特别深，因为喝的很少。再有第二个就是北

0: 酱啤酒是不是在阿巴酱、
1: 这个快乐的小奖、
0: 在啤酒里面加香精了？但其实完全不是，
2: 完全不
0: 是有这个，它是可以做到让这个茶叶和这个啤酒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融合的。
2: 这个吴裕泰的这个茉莉花茶这款啤酒呢，我们叫茉莉茶啤。那首先呢，吴裕泰的茶大家都很认可。那我们用的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就是比较好的茶。原茶，原茶萃取。那我们在萃取的时候呢，又热萃和冷萃两边同步来在工艺上来进行实验这个萃取的过程。热萃完了之后，萃好的这个茶香给茶汤，它进入到发酵阶段，在发酵的整个酿酒过程中参与了这个过程，所以它这个酒的茶汤的基底融合到了酒的酒体里面，就状态特别好，融合的特别到位，所以它不会让你这个茶和酒分离的感觉，它会融合的比较到位，然后给的量要足，那我们明确标注出来，我们给到了4克每升，大家平时自己泡茶可能这个能给到7-8克茶，能反复泡那一升水都不止，那我们这个已经加到了4克每升的在酒里面的用量，同时呢它又不抢酒的状态，所以这个融合的我们通过各种测试啊，反复的这个研究啊，研发的过程，那才做出了这么一款茉莉茶啤啊。吴裕泰也特别满意，
0: 所以说这个咱们没有最后用冷萃，还是用的热萃，
2: 就是冷萃和热萃相结合的一个状态。
0: 它一部分茶汤是这个，
2: 一部分在热端来萃取参与发酵，另外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个进行冷萃，发酵结束酒会进入冷储状态，在冷储状态的时候来萃取。
1: 哎，我特别好奇一个场景，就是你们和这个吴裕泰，然后交付产品的时候。因为咱知道这个双方合作嘛，这个产品出现了，第一是中间要有几次交付，还是最后你们认为满意的那个成品作为交付的产品，就是这个过程中对方有没有参与你们的创作，然后参与过几次。
2: 吴裕泰是完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过程的，比如说我们叫概念方案的制定，这个茶叶的选品以及添加的这个时间段，在什么样的时间下什么样的温度下来萃取的效果最好，然后给这个酒相匹配的时候，那对于添加量的抢不抢酒，然后浓郁到什么程度，是全程参与了我们这个研发过程的。
1: 但是你们不懂茶，他们不懂酒。
2: 对，
1: 凑在一起就是两波是一个层级的技术人员吗？
2: 是各自专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2: 各自专业的技术人员，但是食品呢是相通的，
0: 是
2: 大家对闻香，对于协调，我们这个啤酒特别精酿啤酒特别讲究平衡和协调，你酸甜苦咸，那不能过于突出某一个，它这个甜度到了，你苦度如果不到，或者酒精感到了，然后其他的配合不到，你酒体的整体的融合协调感就会偏差。
1: 那这个过程中会有摩擦吗？
2: 摩擦会大家提出不同的方向和意见，然后呢我们再用一轮一轮的来调配，来去调和这个配料的比例啊，在控制酿酒的过程。应该说我们交付了至少有一个3次以上给吴裕泰，然后我们同时他在现场做的时候也做了2-3次，整个的研发过程将近经历了半年时间我们才推出来。
1: 哇，这么长时间啊。
2: 那时候市场上茶啤已经很热了，
0: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推出来，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这个做到那彼此都满意，认为市场上也消费者也能认可的产品，我们才推出来。
1: 正常做就行，说讲究了。因为你能想到就是味道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是你觉得这个味儿，
0: 它很主观，
1: 他觉得那个味儿对，但是双方就要达成共识，但而且又是跨界合作，这最后的拍板权是不是得双方老总拍板？就比如说最终他们把啤酒送到了吴裕泰老总那儿，你喝， 这个对了，还是怎么着呢？我对这种八卦非常好奇。
2: 我们是双方总工拍板。
1: 总工啊，总工程师、
2: 啊，总工程师拍板，拍板了之后，一般到这个真正的管理者那儿，就不会有太多的意见了。
0: 就是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2: 对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味道最后定那个味儿，它有市场考量吗？因为这个过程中可能拍不完全是专业的。
0: 而且像您说的，可能现在市面上茶皮这么多，然后年轻人喜欢的茶也不一样，红茶、绿茶、茉莉花，它怎么就最后定的这个？
2: 正常我们会做几个层面啊。那选茶的时候，我们直接选了这个茉莉花茶这个品项，因为这个是我们老北京的最喜欢的一个品类啊。然后这个花香呢，又能给酒赋予比较典型的特色，给特点。那我们从选茶的角度，那就直接选了这个茶。那后边其实我们经过了好多轮的测试，这个测试呢，专业是专业的，消费端是消费端的啊。那这个，在消费端之前呢，我们说先是这个专业的品评小组来做，然后在工厂里面扩大到普通员工来做，那我们会扩大到我们集团的食堂去做评测。
1: 哟呵，
2: 完了之后
0: 上班喝酒，
1: 哎，你这食堂有点意思啊。
2: 是，对，完了之后我们还会做小批量的测试，到这个经销商或者是到超市这边去做测试，看问卷啊，然后这样一轮完了，我们才会正式的推向市场。
0: 对，所以说我感觉咱们很多的这个产品出圈肯定是有原因的，就双方一个是都是中华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在我觉得双方都在用自己的这个很擅长的领域去磨合在一起，去一起做事情。就有一次我们也是聊这个精酿这个话题，然后当天的这个嘉宾老师就说，其实很多这个大厂对这个精酿对这个啤酒生产线的品控和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可能我们一想到这个精酿厂牌，有很多的这个精酿厂牌，大家会想会不会精酿这个很多小厂牌反而更高级一些，但是这个其实未必，我反倒觉得是有百年工业积淀，或者说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产业链，几十年如一日都在做这一个事情的成熟的工厂，它的这个品控和我们的这个整体流程绝对是更让人放心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双合盛它这两年很出圈，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朱总，就是可能很多我们既有这个大品牌的这个品控，同时我们还愿意去创新，愿意去琢磨年轻人喜欢什么，当代这个市场需要什么，才会去做这个事情。
2: 对，跟着市场走，同时呢，不要急于这个要长期主义，所谓的长期主义，我们不要这一款产品今天推出了，喝一波就没有了。那今天推出了，那在这个细分里边，大家一直觉得这个要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状态，能够延续，在一个细分的，可能爱喜欢喝世涛的人不多，但喜欢喝世涛的都知道，哎，这款酒还不错。那我们要推出每一款产品都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调性，这是我们坚持的东西。
0: 是，
1: 其实就是我们在创作新的经典，对吧？希望它是更也是经典的品类。
2: 对，在每一个细分品类里面，我们做到自己尽量做到最好。
0: 对，
1: 就像我们这听众蕊就说，喝过双合盛无裕泰茶皮。茉莉香，哎，混这个麦香对味儿，就是这两种味儿得到了听众朋友的认可呀。
0: 是，而且这个蕊也很专业，他直接喝出了这个无裕泰茶皮的基酒是德式小麦。
2: 是德式小麦。
0: 是，基本上好像咱们这一批的这个跟百花联名的蜂蜜的啤酒，还有这个苹果大桃，还有北冰洋橘汁的，都是德式小麦，是吗？
2: 都是小麦的基酒。小麦的基酒，那这个因为小麦也有很多细分啊，那我们主要是以小麦为基。以小麦为基的好处呢，那它酒体会比较绵密，然后同时呢，它是浑浊云雾状的状态，那以小麦这个基酒呢，它是全麦芽酿造，所以它的麦香铺底，这个状态的融合会特别好。
0: 是刚才这个小鲤鱼儿，我们听听聊天室里的听众也在说，双合盛德式小麦 YYTS， 他这个可能他可能喝过咱们这个德式小麦，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在喝这个双合盛的品牌，很多这个 曾香星啤酒之前可以先试试这个，它这个德式小麦确实也有自己的这个亮点，跟别的德式小麦都不太一样。也有很多朋友说啊，感觉可能我们现在生活中对双合盛这个品牌比较了解，但是感觉好像购买的渠道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我们线下的这个酒厂什么的线下的供销地方多吗？
2: 目前在北京这个 K 的覆盖率我们达到了80%以上，然后呢在线上不管是

0: 我大的销售平台包括抖音这些店铺都可以直接有售，只是在个别的这个餐厅系统啊，那我们相对来说铺市率稍差，那我们目前的主要是以易拉罐产品这样的这个产品包装形式，针对这个传统的零售市场和线上市场是我们的主力方向。
1: 反正现在大家网购也比较方便，听了我们的节目大家也了解，您就按箱整，
2: 对，
1: 按箱来，来一箱这个，而且这个
2: 性价比确实很高。
1: 咱们品牌创立于哪年来着？
2: 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朋友们。
0: 我们创立于1915年
2: 啊，1915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1915年呢？
1: 您下个时段就知道了，
2: 下个时段就知道了。
1: 对，我们给大家再出道题目吧。这个题目也是挺有这个历史感的，说这个美国的百威啤酒与捷克的一个小镇打了超过100年的官司。主要争议点是 A 啤酒配方专利， B 啤酒瓶外观设计， C 酵母菌种的所有权， D 名字的使用权。云生你觉得呢？
2: 是名字吧，我好像在网上刷到过这个故事，我隐约觉得是名字。
1: 那这一会儿再说吧，
2: 一会儿再说吧，具体是什么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揭晓。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聊天室里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回忆一下我喝啤酒的历史跟感受，再有一个就是来说一说大家这个喝啤酒都喜欢做哪些餐食。其实这一部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详细的展开，
1: 我们待会儿也听听啤酒专业人士吃点啥。
2: 是，而且今天其实朱总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佐餐小秘诀，就比如说喝世涛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什么，喝这个德式小麦的时候可以吃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红酒，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其实啤酒也有自己的这个佐餐的相应法则，这样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用餐的一个享受啊。

0: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明天呢，下午受高空槽的影响，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好防范。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等级为中等，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南二环永定门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建国路大望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有事故，南四环肖村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伐东桥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比较多。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运世涛。哎，怎么不接了？
1: 世涛，那我是卢迪卢拉格。
0: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啤酒啊，同时呢，也是我们老字号正青春系列专题节目的这个有关于啤酒的一期，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品牌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呢，也是咱们北京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的啤酒厂，是一个历史底蕴非常悠久的啤酒厂。嗯，我们今天也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啤酒厂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在时代中焕发出自己不一样生机的故事。
1: 那不如咱们把今天的抽奖任务先完成一下。
0: 对，今天这个朱总来是带着任务来的，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啊。
1: 对，这个我们先给大家出一道，就说明确一下规则哈，就是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目，然后我们这边说开始之后，然后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朋友，
0: 是的，
1: 我们会在现场的听听 FM 聊天室，根据您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结果的排序，并且是答案这个先后顺序是以我们这边为准，
0: 以我们为准，
1: 因为有时候手机和电脑端的显示顺序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能以电脑端的顺序为准。
0: 是的，
1: 开始之后作答的答案，我们抽取前三位听众朋友，然后呢，我们会这个希望您在平台上发送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
0: 是的，
1: 如果您在群里的话，就可以直接私信运生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没加群朋友中奖之后，可以先来加一下我们的群啊，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那么问题是，
1: 问题呢是就跟咱们朱总，我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冰朱总来答出咱们勾兑好那个题目。
0: 勾兑好，对，咱们问题是啥来着？
1: 问题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突然声音大，
1: 突然大了，声音
2: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双和盛五星是哪一年成立的？
0: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如果您今天一直收听的话，咱们说过2-3遍，
0: 对，说好几遍。其实
1: 开始，
0: 开始，
1: 对，
0: 哎，我们看看
1: 五星双和盛。双和盛五星的创立年是哪一年？
0: 对，
1: 如果您现去百度的话，可能速度上就会落后一些。
0: 哎，对，我们看已经有朋友来这个回答了，但是第一位答是个答错了的朋友啊，您答错了，哈哈，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这个输入答案，还是有机会的。
1: 对吧？其实我们也不会告诉您是1915年。
0: 对，就我这怎么能告诉您是1915？不对。来吧，那接下来就考验大家手速了哈，谁先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面输入这个正确答案，我们就会把奖品发给您。
1: 我们的奖品是一个礼包。如果您现在正在收看我们听听 FM 的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朱总的面前是有咱们双和盛推出的一系列的品类的啤酒。咱们的这个礼包是不是给大家组个装？
2: 对的，礼包里边我们有6款产品，那是不同风味不同风格的产品，有和吴裕泰联名的28酱世涛，和和吴裕泰联名的茉莉花茶啤酒，
0: 这个时候
2: 和六必居联名的28酱世涛，和百花蜂蜜联名的桂花蜂蜜，北冰洋这个风味的这个橘汁风味的这个精酿啤酒，以及苹果大桃风格的产品。
1: 对，这个朱总终于理解主持人念赞助商念错了是要罚钱的，
0: 很胆战心惊。
1: 好，我们的人这个前三位在我们的电脑平台上已经显示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一位呢是小石伟，小石伟应该在群里，刚才我看他最早是冒泡，他是在咱们节目三群，
0: 哦，
1: 算是比较新加入咱们节目群的。
0: 是的，那
1: 小石伟
0: 可以来私信一下我。
1: 第二位呢是宇宙尘埃，也是老朋友了。
0: 是的，
1: 宇宙尘埃呢也答对了。然后第三位呢是我们的蕊，对。这个我觉得这样咱们就让大家进群去找你私信吧，这样也比较快。
0: 对，蕊目前好像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里啊，蕊可以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节目群里。
1: 对，就算您添加微信然后跟运生直接说一下这个
0: 中
1: 奖信息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让我们恭喜以上三位
1: 小石伟、
0: 听众、
1: 宇宙尘埃还有蕊三位答对了，是1915年。
0: 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也跟大家准备了2个话题，一个是回忆一下喝啤酒的历史跟感受，再有一个就是来这个
1: 说说下酒菜，
0: 说一说下酒菜啊，下酒菜这一趴还没有展开说。
1: 对，我们的2169说，嘿，以前我爱乌土的，你说哎，你说你理解什么叫乌土的吗？
0: 就是模糊的吗？比较
1: 就是
0: 你形容一种情绪的状态，
1: 在他的语境里头，乌土的就是什么呢？不够凉
0: 哦，
1: 的啤酒，就乌土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半温不凉的。
0: 这是咱

0: 不是拔凉拔凉的，
1: 火
0: 一口下去透心凉心飞扬，
1: 嗯，
0: 真是年轻，回头看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嗯，
0: 现在啊顶多是凉的和常温的对起来喝，不服老真不行啊，
1: 嗯，
0: 您在东北可别把凉的和常温的对起来喝。
1: 那这个是个冷知识，在东北这个
0: 常温
1: 啤酒会更凉。
0: 对，这个、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常温都是在冰天雪地里放着的，会有冰碴子，甚至可能是在零度左右。
0: 这2169当年看来是比较狂放。
1: 嗯，
0: 你看他说年少轻狂那会儿，那首屈一指，一直喝。
1: 嗯。
0: 中指啊，无中指，
1: 无中指。
0: 您够厉害，您这是采叫什么采香喝那种类型的。
1: 还有这个诸葛亮说的是，这个小时候饭馆里买都是散皮，塑料大杯子，用家里暖壶去打，能打两升。最后买啤酒还能搭菜。不过说到这个打散皮，因为我那个卢长老去青岛旅游过吗？
0: 去过。
1: 好像这个确实是青岛，好像打这个散皮机二厂机场会多一些。以前在北京，咱其实也是打的散皮嘛。
0: 我那时候还小，
1: 我总感觉它这个散皮的味道，
0: 我的印象中已经是大绿棒子了。
1: 嗯，我总感觉它这个散皮的味道会比我们工业线上生产的这种大绿棒子味道要鲜美，是因为工艺问题吗？还是说？
0: 我其实记得在我小时候听大人那时候喝酒，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阶段。就是熟皮生皮，
1: 嗯，
0: 就是喝扎啤有那个生皮，问您要熟的要生的，
1: 嗯，
0: 然后喝那个扎啤，就是有那么一个阶段。作为一个小孩，因为我也没喝过，也不知道什么区别，然后这个就是，但是对于记忆中是有这么一个印象的，
1: 嗯，
0: 熟皮和生皮区别在哪儿来着？
2: 一般生啤呢是没有杀菌，没有经过热杀菌的作用，所以它这个我们叫生啤。熟啤呢一般是经过吮食杀菌或者是隧道式的巴氏杀菌，然后我们叫熟啤。
1: 嗯，
2: 那通常来说呢，大家喝到的扎啤或者散啤呢，是生啤。
1: 哦，
2: 特别在青岛，
1: 嗯，
2: 他那个桶啤你看呢，保质期只有三天，
1: 嗯，
2: 那个都是生啤，
1: 嗯，
2: 那这个就口感特别新鲜，
1: 嗯。
2: 第二个，为什么说这个打的散啤特别好喝啊？因为你刚打出来，那个基本上都是凉的，
1: 哦，
2: 那个凉的状态，再加上它新鲜的状态，保质期又很短，
1: 嗯，
2: 然后就，哎，那喝起来那个新鲜劲儿。给那个凉爽的感觉，就特别

0: 生活中可能去这个拍视频或者说访谈一些精酿酒馆老板，说这就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成本所在。你可能调鸡尾酒或者说别的这个酒，高度数酒它的保存时间是很久的，但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的很多这个精酿的酒头，一桶酒可能放个几天的时间，可能味道就没有那么鲜美了，所以就得尽快卖出去。嗯，
1: 这就是包括餐饮界的传奇茂密。
0: 嗯，
1: 为什么手撕的比切的好吃
0: 啊？
1: 对吧？然后人很无数人说手撕的就是好吃。
0: 对，这是说不上来了。
1: 对，我们今天还有佐餐这个话题。
0: 对，
1: 比较有特点是8336说的。
0: 嗯
1: 啊，啤酒下酒菜，他要吃清蒸白鱼。您这个有点南方人的血统。
0: 对，这个为什么要搭清蒸白鱼？
1: 古月佳人说，喝啤酒的下酒菜。一定是稻香村的鸭翅和猪头肉啊。
0: 哦，还有我们这个诸葛亮说的是这个最适合啤酒的还得是花毛和肉串。
1: 嗯，
0: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朱总，您平时喝啤酒都喜欢配啥？或者说您觉得咱们这几款就是
1: 先说说您自己喝啤酒都怎么配，
0: 对，
1: 然后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现在这些破圈的亮点产品，
0: 该怎么搭酒，
1: 有什么特别的搭酒的一些小秘诀。
2: 我喝啤酒啊，那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都不吃，什么先品，这啤酒怎么样，然后才开始正常呢，主要还是撸串加花生米，然后这个不用吃太多，但佐酒的话就是可以很长时间啊，因为我们整天喝嘛。整天喝得控制是吧？
1: 但是您不没有啤酒肚啊，发现
0: 是，而且我们光看这个视频直播很难相信这个朱总是70后。
2: 虽然我们整天喝啊，都是但特别控制量，因为得保护自己的味蕾，
1: 嗯，
2: 和这个处于一直处于这个敏感的状态，
1: 嗯，所以人家叫品
0: 啊，
1: 你那叫炫
0: 哦。我是纯酒蒙子。
1: 哎，您当地比如说当地是不是在河南，
0: 嗯，
1: 河南下酒吃什么？
2: 其实全国差不多
1: 都花毛
0: 一体，
2: 花毛一体，这个是基本上是通的，有的是会吃点螺丝啊，这种这个这因为我后面家在苏州，我老家是在河南，所以在苏州那边就是花壳类的
1: 嘎了，
2: 哎，对，这个就也配啤酒特别好，
0: 嗯，
1: 哎，可是你这不是痛风套餐吗？
2: 哎，年轻那会儿谁担心这个呀？
0: 对，咱抛去此刻，抛去这个健康
1: 和健康不要了，
0: 对来说确实是海鲜比较，因为我身边有这个上大学的时候青岛的同学，或者说大连的同学，因为大连有啤酒节，青岛也有啤酒节，就是这帮朋友倍儿能喝，而且基本上都搭海鲜，
2: 是
0: 对，但是咱不说体质问题吧，你就说青岛跟大连的朋友痛风确实很多，
2: 海鲜的鲜加上啤酒的鲜，
0: 嗯，
2: 就这种撞击啊，这种味蕾啊，就特别舒服，
0: 对，
2: 所以它是。从味蕾的角度，这种搭配是特别好。
0: 对，但是如果您这个肠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的话，不建议尝试。
2: 对，
0: 因为卢长老这两个

0: 啤酒它是往下走，
1: 嗯，
0: 就是唰一条线就吨吨吨吨吨啊，就感觉往下走，
1: 嗯，
0: 它不上头
1: 哦。
0: 但你喝白酒，你感觉
1: 哦是是是
0: 往
1: 上
0: 走，
1: 是是是是上劲上的很快。
0: 所以说啤酒，我觉得它是有通气儿的这个工作。
1: 真的吗？以上发言仅代表卢长老本人观点，
0: 切身体会就是。喝啤酒的话下，所以人喝啤酒往往是越喝越凉，
1: 嗯，
0: 然后喝白酒是越喝越暖，
1: 哦，是是是，还真是。
0: 这里头它是有原材料和酿造工艺的很多讲究，我那就不多说了，怕你们也听不懂，知道吗？
1: 明白明白，所以朱总，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比如说我们旗下的这些就是
0: 特色
1: 酒，您觉得适合搭哪些的吃的？
2: 咱说说这个稍微出圈，这个最亮的二八酱食堂。

0: 那我们比较推荐我们这个给北冰洋联名的这个橘汁风味和苹果大桃这样的产品，那给这个水果类的风格去混搭啊。那还有呢，如果说大家在吃这个，特别是在吃一些花香类的糕点的时候，那配我们这个和百花蜂蜜来做的这个桂花蜂蜜的这款精酿也特别搭。常规来说，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哥几个晚上打排档撸串，那就喝我们的五星经典这个能喝透了。
1: 这个忘了
2: 还有传承还是不能忘，对吧？
1: 对，还有我们这个德式小麦，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没有门槛然后很易饮的一款酒。
2: 刚才有一听众朋友还说德式小麦是 YYDS 的，
1: 对，
2: 这个然后还有用户3833说，双和盛的德式小麦口感是香甜，
0: 对，
2: 就是香甜的口感。
0: 德式小麦呢，我们是在德国传统的纯酿法的基础上，用它的传统的煮出工艺来做的糖化的过程。同时呢，我们也是用德国的酒花，再者呢，我们稍微做了点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改良啊，让它的这个回口会有这个甘甜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没有德国人那么苦。有点回甜，这样这个状态呢，又用德国的工艺做了国人喜欢的口味，这是我们比较创新的地方。我们这款德式小麦，去年在巴西的精酿啤酒节上，1400多款啤酒，我们拿到了全球第四。是全场最佳的产品。那我们同时，包括去德国。这款产品我们重新送到德国，送到慕尼黑去参加德国的啤酒比赛那我们拿了银奖。在他的故乡，在慕尼黑这个地方，我们去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去参加比赛也拿到了银奖。
1: 对，
0: 在国内的话，我们是拿到四星天路在日本啊、澳大利亚啊，我们都拿金奖。
1: 对，其实每次我听到这个咱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品牌能站在可能以前我们说的这个啤酒市场，想都是这个欧美人主导或者说美国人主导的这个市场上，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个天地，我觉得每次听到这个都就觉得特别兴奋，也特别骄傲，真的就感觉哎呀，我们这个国产品牌就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大家这个内心的一个骄傲，且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之下还能一直去想创新，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我们之前在这个聊这个六必居的时候，当时我们跟当时这个于总也想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观点，说有的时候我们大家说这个老字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字号，是不是大家想的就是守旧？但其实很多老字号，它一开始它之所以能够经历时代的这个风霜和打磨，能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它当时是创新的产品。
2: 对，
1: 对，它当时在那个时代中能够声名鹊起，就是因为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产物。
2: 就像当年全聚德创立了这个挂炉烤鸭嘛，
1: 是
2: 那时候市场上是焖炉烤鸭，
1: 它
2: 挂的就像是标新立异。
1: 对，
2: 所以企业的创新是不能停下来的。
0: 对，
2: 然后包括现在咱们看到很多成熟的饮料品牌，它的创新力度也很快，同时要永远要针对这个年轻人群体是要发力的。
0: 是，
1: 对，哎，所以咱们也特殊做过年轻化这种市场调研。
0: 对，因为就给这个鲁迪老师说的一样，那其实啤酒啊，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市场，
2: 快消品
0: 一个快消品。
2: 它算快消品吗？
0: 它是快消品因为保质期很短，然后大家越新鲜越好，就给你它夏季然后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火力壮啊大家是喜欢喝夏天喝这种清凉的产品，所以我们对于产品本身的研发多口味那这个跨品牌，再加上呢就是说在这些延展的基础上，我们也注意了大家对于颜值的追求所以我们在品牌设计的时候也做了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领域以及不同的色系来做一些混搭那去在这个包装的创新上也去做了一些创新的动作
2: 你们这个创新以后是不是女性化市场会开拓的比较好
0: 我们的果味系列给茶系列这个我们叫他经济这个地方是做得特别好大家反馈也很好
1: 而且很多我感觉这个女性朋友对这个精酿的入门的啤酒都是这个果香型增香型的啤酒。
0: 对
1: 对，水果就是大家生活中开玩笑说这个小甜水儿，
0: 是，
1: 对，这个会很受女孩子的喜欢。
0: 对，果味呢，它倒出来的会有点不同的颜色，
1: 嗯，
0: 像我们这个苹果大桃的倒出来就有一点像桃皮的那种，这种微微的红色一样。
1: 嗯，
0: 那橘汁呢，橘风味的会有这个橘子的这种颜色，闻上去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种甜香甜美的感觉，又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也很愿意尝试的。
2: 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苹果大桃这版本上市了吗？
0: 目前只有品鉴装。
1: 哦，市面上是买不到，
0: 我们这个月底之前会正式上市。
2: 哦呀，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学到一个词儿叫增香型啤酒。
1: 增香型啤酒
2: 和这个喜达是不一样的。
1: 西达
2: ，
1: 东西南北的西，达人的达，
2: 西达
1: ，西达。我也是今天这期节目我才知道，原来西达不是
2: 啤酒，
1: 对，才知道，类似于大家这个果酒啊。
2: 对，
1: 诸葛亮刚才也说，我很喜欢 IPA 啊，果啤酒也行。对，其实所以我们每次通过这个聊这个啤酒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参与度都特别高，因为这个饮料确实就是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可以涵盖各种各样的人群，涵盖各种各样的这个年龄段，就大家都会对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印象和喜爱，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众多的这个啤酒世界中寻找到一款属于自己的啤酒。那同时我们也这个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的这个初心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大家继续坚守对老字号的信任，同时可以包容一部分对老字号的这个创新跟尝试，也希望我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品质跟魅力，我们一起来见证老字号的复兴跟成长。也感谢今天这个朱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我是陆地陆张老，
1: 我们下次见，拜
2: 拜。

0: 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春天花开正艳，
2: 夏季烈日炎炎，
1: 秋景天高原。

0: 耳边听到的蝴蝶泉边，大家可能就会想起云南的大理。在云南，春天来的会比北京更早一些，但对于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此刻还正在纠结的处于春天和夏天的那种似到未到的状态当中。云南的不少城市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啊，旅游数据成绩单也非常的亮眼。来自我们环球旅行家的合作伙伴同程旅行发布的五一出行数据当中显示到，在小城游当中，云南普洱成为了2026五一假期黑马目的地前十名榜单的第三名。进入到这个榜单当中的城市呢，都是今年五一假期被消费者选择成为所谓不看热度看体验目的地的标准的。可见云南一直都在以自己丰富且独特的景观和深度的体验项目成为出行爱好者的心头好。而能够360度绝佳体验春季美好的一个方式，尤其在我们祖国的少数民族在云南那个片区，尤其是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地的傣族地区，有一个传统的集市叫做傣百。傣百常听我们环球旅行家的朋友应该都了解哈，它是一个类似于市集啊，是一个集市。但是在这个集市上可不只是买东西，它更像是一场融合了吃喝玩乐歌舞表演的大型派对。所以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云南烟火气的话，傣百绝对不能错过。不过现在好了，傣百不一定非得去云南，它也可以在北京体验到。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就可以带我们在北京体验地道的云南傣百。我们欢迎一下我的好朋友生活方式类博主潘潘猫。
1: 大家好，我是潘潘猫。
0: 旁边的这一位呢，来自著名的云南餐一座一望的好朋友未央。欢迎未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座一望的好朋友未央。
0: 坐望几乎是每年到了春季的时候都会在北京举办云南的傣百，对吧？
2: 我们就把云南傣族的傣百搬到了北京，然后对迎接北京的春夏吧。
0: 为什么叫傣百不能叫市集？是当地的语言吗？
2: 对，它可能跟市集有一点小差别，然后傣百它多一些社交属性的，就比如说傣族那边还有佤族那边的春天，大家就会有这种集会，有一点像赶街子，然后但是大家会打跳，会唱歌，会跳舞，然后会有泼水节呀什么的这种仪式和活动，然后大家就把这种社交型的，然后还有一些买卖的，就大家带着自己的山货什么的做交易的这种一个场景 然后叫傣百，就要比市集更有趣味性，更具有社交属性的一个体验吧。
0: 傣族的市集一定要有他们擅长的歌舞才行。
2: 对对对，一定要打跳。
0: 所以潘潘猫，你要跳什么？
1: 那就看 DJ 放什么了。
0: 所以现场这么嗨的吗？
2: 对，
1: 我
2: 们有音乐，有 DJ， 他会做一些这种民族音乐的融合，就会好玩一些。
0: 潘潘猫不仅是一个美食博主哈，自己也很会做，所以通常你会在这样的傣百上面带来自己什么样的拿手绝活？
1: 可甜可咸，甜呢是给大家做一下杏仁豆腐，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个猫西施杏仁豆腐的小品牌，但是后来就没有再各种原因嘛，没有再做下去。然后咸呢是带来了一条云南的火腿然后现场给大家片这个云南火腿。
0: 哎，片火腿这事儿是需要专业的，
2: 持证上岗的，
1: 我是有证的。
0: 啊，对，我正想说这是有证的。
1: 对，我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喜欢吧，就学了一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片腿师。那个虽然是片伊比利亚火腿，但是这次我们因为要切合主题，所以要片的是云南的火腿。
0: 明白，就是你在国际上已经被认可了，所以片一下云南火腿没什么问题，而且也可以另外一个层面证明云南火腿堪比利比亚火腿。
1: 其实风格味道挺有差异的。
0: 还是有差异的是吗？
1: 对，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厚啦因为它是那种
0: 会更瘦一些，
1: 对，会比较瘦一些。
0: 那它搭什么东西吃会更好一些？
1: 其实这个

0: 鸳鸯火腿是不是放在就是午膳这种
1: 午膳上是可以的，
2: 下酒就凉品，然后拿鸳鸯火腿，它的那个一个部位可以炖一些类似于汤类的，然后放一点火腿鸡汤，然后煮可以煮菌子，然后可以也可以单片着吃，但也要选它年份比较好，然后猪种，然后还有地域，这还是蛮关键
1: 的。一定要像咱们这种小这种火腿，一定要是24个月以上，就两年以上的陈年。
2: 像莫邓那边的云南的腿就还不错。
0: 那我明天八点下了节目以后再去，还能有火腿吃到吗？
1: 我跟
0: 你
1: 说，
0: 能不能给我留一片？我尝一下，
1: 能留几片？
0: 因为我一个江苏人，从小吃金华火腿，那金华火腿它片着吃的相对少，它都是腌都鲜啊、炖汤啊什么的，所以我很想感受一下云南火腿和金华火腿的区别。

0: 我觉得是
1: 完全两回事儿、嗯、好好吃、嗯、
0: 好吧。潘潘猫除了云南火腿这件事情以外的杏仁豆腐也是很有故事的、
1: 嗯、
0: 这个咱们留在节目最后当一个彩蛋讲吧，
1: 好
0: 不好？好，咱们今天先把脚步从云南开始讲起。
1: 好，
0: 嗯，也说一说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点子要在这个时间做一个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其实潘潘猫给我一份材料，我还挺感动的、
1: 嗯、
0: 因为上面写着去云南做六顿饭。
1: 对，
0: 就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就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做饭、
1: 嗯、
0: 他专门去越南学做什么米卷啊、
1: 嗯、
0: 米粉什么的，但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人我再听说过有人专门为了做饭而去一个目的地。
1: 哎，我们其实这做饭也是跟做旺一起去的、
0: 嗯、
1: 那我们每年都会去云南采风，因为毕竟是一个云南餐厅。然后你在做饭的过程中其实会吸取很多的灵感，因为你要去逛当地的菜市场。
0: 对，
1: 嗯，你在其实菜市场对我来说就很像一个风物的博物馆，是你来了解这个当地的人文特色和大家口味的一个很好的入口。所以我们每次做饭之前都要去逛好几次街，并且还要和当地的这些美食的大厨还有当地人去做更多的交流，每次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好多东西、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去年的一个行程，去云南做了六顿饭，分别是在大理和丽江各做了三顿。那其实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分享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大理和丽江。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两个地方如果说起是云南的旅行的话就再普通不过了。
1: 是的，
0: 可能去过云南的人首选都会是这儿，或者有人已经一刷再刷。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是深入到生活的毛细血管当中，就如同毛孔一样那种存在，就比如说以菜市场作为一个主调、
1: 嗯、
0: 再加上你们还用当地的食材去做饭，其实味蕾是可以带给人非常多关于这一片地区的记忆的。
1: 是的，
0: 也许大家听完今天两位的分享以后、嗯、不一定也要去云南做饭，但是菜市场可以逛一逛。
1: 对，
2: 可以去云南吃。
0: 对，大理和丽江你们可以跟着潘潘猫和未央的菜谱，他们做了什么饭，在哪儿做的、
1: 嗯、
0: 然后再去走一趟，感觉会不一样。
2: 嗯
0: 嗯，那咱们开始吧，先从哪儿开始？
1: 那我们从第一顿饭开始说起吧。
2: 好。
1: 嗯，我们第一顿饭是去了大理的彩虹农场、
0: 嗯、
1: 其实大理好玩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新大理人、
0: 嗯、
1: 是因为他们被当地的气氛感染吸引过去的。你像这个彩虹农场的主人小丽，他就是一个新大理人，他在那边开农场开了得有
2: 八年
1: 的时间了、嗯、而且他现在这个农场就叫做彩虹农场，是对外开放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玩的话可以去约他这个彩虹农场感受一下，他里面也会给大家提供下午茶，还有他们酿的梅子酒，特色的饮料，并且你也可以在那儿吃到他们用当地的乳酪来做的披萨。
2: 对，
1: 嗯，
2: 还蛮神奇的，就是小丽姐他们那边的农场都是她，包括里边所有的香草然后桃树都是她自己种的，然后她养了好多小动物，然后那个农场非常的美，然后大家也可以休息也可以去那边吃东西，就非常的有趣味。
0: 这个彩虹农场就一听就觉得很生活美学。
2: 对，
0: 而且我感觉有一波有生活美学有前瞻性的人都去到了云南、
1: 嗯、
0: 而且没有选择说那些完全你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城市，没有，他们可能更多还是选在了大理啊丽江啊这种人流量相对大但他们能够在闹中取静的找一片地方，
1: 并且养活自己。
0: 对，安安静静的做一些事情，很专注。
1: 是的，
0: 这个彩虹农场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是吧？
1: 嗯，
2: 可以在他的那个公众号或者小红书上大家提前预约，
1: 去提前预约一下。嗯，然后他们也经常会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上次未央他们是去年的，
2: 对，我们去年年底
1: 又去了一次，
2: 然后去他的农场，他们做了一个发酵屋，然后我们又去他农场里边那个发酵屋里去做味噌，做毛豆腐，做云南的腐乳，然后非常有意思，还可以做酒，就是去深度的感受了一下云南发酵的部分。他的那个农场就包罗万象，然后我们都叫他地主。对，他会说哎那座山是我承包的。就、
0: 哎，我因为我对所有发酵的食物 都很感兴趣、
2: 嗯、对，
0: 就包括我一个江苏人，我特别爱喝豆汁儿、嗯、然后那天我去那个一家贵州馆子，很小的一个馆子，然后他们那儿做的米豆腐，
1: 嗯，
0: 也是贵州这种发酵食品，就是我对发酵食品天生就一种好

0: 感，我很好奇发酵屋到底长什么样。
1: 太妙了，我觉得那个菌群真的就是能改变好多食物的性状。
0: 对
1: 对，它的那个通过时间，然后通过这种酒曲菌，然后缔造不一样的食物的状态。然后像腐乳啊，就云南的特别，尤其是弥渡那边的腐乳都很好吃。然后还有就是味噌，我们比较熟悉的日本的味噌，然后也是通过这种发酵的方法，还有各种云南的米酒，然后包谷酒，都是各种各样的。
0: 它的不同的菌种会在不同的小房子里放着吗？
1: 对，
0: 还是
1: 它会通过不同的温度，然后不同的菌种，然后去不同的时间去发酵。那可能酒的部分3个月，然后味噌的可能要再长一点，就会有不一样的食物状态。
0: 好，我记下了。彩虹农场是我下次去云南
2: 要
0: 我要专门为了这个地方去趟大理。
2: 而且那个姐姐特别的洒脱，你会被她感染的。然后袁一，你看到见到那个九寸精酿的创始人，他们两位也是非常就叫不可思议发酵工，然后他们的品牌其实也是在大理的，是一个大理的精酿品牌。然后在大理还有一些好玩的店，比如说我们好朋友阿成开的雨山面包。
1: 对，
2: 然后他那个面包店你进去之后是没有人的，然后你自己去买，自己拿，
0: 自助，
2: 对，自助来拿，拿完之后你自己算钱，自己装袋，然后自己扫码，
3: 一切全凭自觉。
0: 我觉得很好。
1: 对，特别社群，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咖啡馆，然后大家会去那里买了咖啡来他这里自己再买面包然后吃早餐。
0: 搭配，
1: 对，
0: 那个面包有特色之处吗？
2: 它其实也是按照了云南的一些特色在里面，比如说可以加上云南的火腿做的恰巴塔，你可以在那儿吃到当地的一些风味，然后跟面包做了一个融合。
1: 而且他自己养了酵母，然后有一次我们说哎，咱们一起出去玩，他说不，我要回家喂酵母。
0: 我跟你说真正爱做烘焙的人，就那个酵母都是自己来，
1: 对，
0: 就是做的来培育的，
1: 是
0: 喂酵母。好的，大家要去见识见识，
1: 拒绝了我们要回家喂酵母。
2: 所以去云南接触好玩的人，尤其是大理好玩的人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人，因为他们太有意思了，
0: 他们的故事很值得品尝和
2: 品味，
0: 咀嚼，对，品味。
2: 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第二餐，第二餐是我们在纪兆庵里面做了一顿素餐，
0: 这也是在大理吗？
2: 在大理。然后纪兆庵其实是大理很红的一个吃素餐的地方，然后他们是中午向大家提供素餐，它是
0: 这个名字应该是尼姑庵，对吧？
2: 是个尼姑庵，对，然后很美的一个庵，我们6月份去的，满山都是那种紫蓝色的绣球花，满山都是，这样美到让你觉得步入了童话。然后他的那个素餐是从早上中午的11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去提供的。那大家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那个
0: 需要预约吗？如果吃素餐
2: 的话？没有预约，这个素餐你只能排队吃。如果你要是去晚了，比如1点多钟吧，可能他会
0: 就售罄
2: 了，售罄了。然后他们那边也可以喝茶，然后这个茶具呢是你租的，就比如是100块钱，你租完之后，你把茶具完毕归赵之后，这个钱还是退给你的。然后也欢迎你自己带自己的茶叶过去泡，如果没带的话，他们也提供这种付费的茶叶。然后你在这个山里面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然后再品茶吃素斋，这个感觉好极了。
0: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寺庙文化还是很火的，不是老有那个话说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吗？而那个是年轻人自己的自嘲哈，但是就是你选一个这样的寺庙，里面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同时还能静心。猫猫提供的这一个选项非常重要，就是大理的叫
2: 纪兆庵，
1: 大家可以去。
2: 所以我觉得纪兆庵是排得上的，因为它的特色非常的明显。然后他们自己种了很多的花，然后也种了很多的多肉，再加上云南的这个风土真的非常的养花，所以这花就开得非常的茂盛。
0: 对对对，云南的花它就是成吨卖嘛，这种的就大家都知道，尤其在昆明可能更鲜明一些。但是整一片区域都是花海。这是大理的第二个地方，
2: 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三个地方。

0: 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在大理大家一定要去的喜洲古镇。
1: 嗯，这个古镇其实这两年也挺火的。
0: 嗯，
1: 它会不会给人感觉就是像丽江古城一样商业化太浓啊？因为我没去过啊，但是丽江古城大家都去过嘛。
0: 嗯，
1: 就是喜洲古镇，你觉得目前给你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喜洲古镇，很多人都是上午去，下午就回了。不会在那儿，
2: 还是住在大理、
3: 就是、不过夜
0: 、嗯、但是我觉得喜洲古镇是值得你住在那儿一晚或两晚的，
2: 对，
0: 可以深度的好好的去玩一下。首先它的建筑保存的就特别好，我在这里面跟大家来推荐三个地方吧。
1: 嗯，
0: 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苍翼图书馆、嗯、然后这个图书馆呢是去年才新开的一个图书馆，已经就是入选大理的最美图书馆了。它其实是一个喜洲四大家族首富捐赠的一个宅子、啊、所以它这个建筑本身
1: 有历史、
0: 就很有历史。然后它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建筑，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它两侧有那种特别大棵的三角梅和一个500多年的大青树，所以就是有灵气的地方。
2: 对，它建筑本身就非常的美、
1: 建筑本身就值得去看一看。
2: 对，
1: 再加上里面有图书馆，
2: 大量的图书，
1: 对，可以在那儿读书。
0: 是、如果季节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500多年的大青树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白鹭栖息在上面。
2: 对、特别
0: 美，
2: 我们刚好撞到那一场景、
1: 鸟的天堂，我想起了巴金的那首。
0: 对，然后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苍翼图书馆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10点到下午5点开放的、
1: 这个地方可以去一下，
0: 对，
2: 大家可以待一下。
0: 然后第二个地方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它这个叫驾强集喜洲农耕文化艺术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它本身是一个祠堂，当地的祠堂保护下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会展开很多与农耕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展览。
1: 就有点像是一个博物馆的样子，是不是？
0: 对。然后喜洲有名的是它的稻田，所以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就播种青绿和它收获的时候，它是非常美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能吃到很多米的制品，比如米露、米豆腐，然后米做的蛋糕，然后他把这个农耕文化做成了产品和美食和大家分享，然后在里面也能特别好拍照。
2: 对，他展了很多那种农具，然后那个农具你就可以看着那个农具的使用的一些方法，然后了解整个大理白族那边的农耕文化，然后还可以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就是农耕文化产物的一些产品，所以大家就会体验的非常沉浸，就又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播种历史，然后又可以吃到他的产品，就还蛮沉浸式的。
0: 对，而且这个艺术馆也是免费对大家开放的。
2: 对。

0: 像或者我想象当中和我听说到的那么的商业化，就可能如果大家觉得它有点类似丽江古城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对地方，没有选对打开方式。
1: 嗯，对，其实每个古城都有网红咖啡店、餐厅，还有一些民宿，这些是、我觉得是古城必备，你要进行消费的一些地方，没有他们还不行，
0: 支撑不起来。
1: 对，但是只有他们呢又会显得很单薄。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在里面。你像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喜洲的必去的地方，就叫做降至极。
0: 降至极是一个什么地方？
1: 对，我

0: 的那种，
1: 对，
0: 叫甲马，
1: 有点像云南的那种白族的祭祀啊、祈福啊，大家都会去接那个甲马，然后他们会做各种模板的一些
0: 图案，
1: 然后有财神，有四季平安，然后还有各种的白虎啊、朱雀啊，就是大家祈福用的一种图案。
2: 还有好人相遇，
1: 对，
2: 然后现在又发展起来各种各样
1: 新式的那种版画，
2: 什么都可以。
0: 这个地方叫降什么吉？
2: 降智吉，
0: 降智吉。
2: 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甲马的画展，也可以自己来体验如何雕一个甲马，然后自己带回去自己来 DIY。然后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扎染，还可以造纸，还有剑川的黑陶，他把大理的一些非遗的物质文化遗产都集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逛一逛和体验的。
0: 说了这三个地方，我们先在徐州古镇先歇歇脚。

下半段环球旅行家继续邀请潘潘猫和未央带我们在云南的赶摆上边吃边走，当然还有更多云南的好吃好玩的去处推荐。

0: 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云南赶摆。

0: 我们正要带大家去到的是云南的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城市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如果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也许你会想说，哎，我再去一趟。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生活方式类博主潘潘猫，潘潘猫欢迎你，还有他身边的一座一望的好朋友未央。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说云南哈？首先是在云南春天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要留住云南很美好的春天，不管是从味蕾上还是在文化上或者是在记忆上都是。两位正在跟我们分享前段时间去云南的采风，是以做饭作为主题去到的大理和丽江。
1: 对，
0: 大理刚才我们停在了喜洲古镇。潘猫也说大理的行程差不多你们也就是体验到这儿了，接下来就去丽江了。
2: 对，要去丽江了。然后我们去丽江的时候，我们在丽江做的第一顿饭是选择去了一座一望一个女孩就是员工的家里面。
0: 你们那儿真的有姑娘是云南？哦，我知道，上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对吧？
1: 我们95%的员工都是云南人
0: 啊，那不是他，是其中一位云南人的家里。
1: 对对对，是我们总部的一个小姑娘，她是纳西族的。然后刚好我们去丽江就去到她家里。
0: 所以纳西族的人家是什么样子的？
2: 其实他们家的路途非常的遥远。然后我们开到那儿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晕了，
0: 要坐很久的车。
2: 久倒是不久，但是它全是 S 弯S 弯一直开到山顶，然后开到了海拔3000多米。然后因为一直都是在转弯，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么一个姑娘能上学能出来到北京来工作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0: 是需要勇气的。
2: 然后因为它就是路途非常的遥远，然后我们做的这顿饭呢也是专门为他的父母设计的，做的是海鲜盛宴。
1: 对
0: 啊，为什么？
2: 他们的父母和他们村里的人，因为在山上面，他们也许吃海鲜并不是那么的方便
0: 哦。
2: 他们可能吃腊肉啊，新鲜的食材，
0: 菌子呀这一类的可能很多
2: 很多，但是他们日常吃海鲜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0: 那你们从哪儿准备的海鲜食材带过去？
2: 其实丽江的菜市场，
1: 中市场，然后那边有一个，而且丽江有大的超市，然后我们订了海鲜，然后给他们做了龙虾饭，然后做了一

0: 然后其实用的是他们家的大柴火灶，然后做的云南风格的海鲜饭。
1: 对，超级大一锅。然后
2: 云南风格的海鲜饭是又酸又辣吗？
0: 嗯，我们在调味上头会偏重一下，就不会像西班牙海鲜饭里那样还放什么
2: 藏红花
0: 就这些了。就是也会放一些当地的菌子啦之类的，然后做上这样的一个饭。然后他的爸爸妈妈也用非常盛情的款待了我们。我们中午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就把家里面做好的腊肉呀，还有一些我们都叫不上名的小果子，
1: 对，
0: 野菜给我们吃，
1: 山毛野菜。
2: 我跟你们说，我前两天去了家云南的馆子，因为那家馆子呢，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是我们台旁边以前有一家美容店，美容店老板是云南人。他那个，我每次去那家美容店最想干的事情不是做美容，是吃他们一碗米线。那个是他的一个云南姐妹开的餐厅里面的配方，放到这儿，我觉得那个米线就是里面没有什么珍贵食材，就是一些肉末，但是那调味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每次米线吃完那汤一定要喝完。然后我就问那个

0: 格调比较符合当下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些什么精酿啊等等的、嗯、但我一进门我就看到了，看中了他门口那些篮子里面的野果子、嗯、就好多野果子没有名字，人家店员就说这就是野果子，什么芒
1: 称野果子，
0: 对，芒果芽啊，我只记住芒果芽这一个了、
2: 哦、芒果芽，
0: 芒果芽你们吃了吧，对不对、哎、
1: 对，
0: 就是绿色的芒果，小芒果，
1: 非常好吃，
0: 但切完以后
1: 辣椒粉，
0: 对，切完以后
1: 蘸水，
0: 它是干干，就是硬硬脆脆的，
1: 对，
2: 酸，
0: 就是酸，嗯哼哼，但它那个酸是带着芒果香酸的，接受度很大
2: 哦，
0: 所以每一款野果我都喜欢，结果吃完以后你知道吗，我第二天就是那个口腔内膜就有点被灼烧你知道吗，因为酸度太高，所以提示大家去云南尝野果子的时候要注意那个量，
2: 对，
0: 是别一下吃太多，
2: 对，你们可能接受度没那么高，
0: 是
2: 你像在云南当地人就不爱吃那种纯甜味道的水果，嗯，他们觉得无趣，
0: 对，
1: 就拿酸酸的东西去蘸辣椒面，
0: 哦，云南的酸真的有非常多种，大家一定要去体验，
1: 对
2: 对、嗯，所以我们第四站是在图图家去做的饭，然后他们家呢是在九子海的高原湿地、嗯、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你七月和八月去，因为非常的凉，3000多米、嗯、然后呢它在七八月雨季的时候，那里会在高原上结成九个水坑，
1: 坝子，嗯，他们叫
2: 水坑，但他们管它叫海，会很漂亮，配着雪山，嗯、配着树林，还有水和绿草、牦牛在一起那个景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嗯，然后那个地方在暑期的时候会有露营的场地给大家开放，嗯，啊、旁边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露营地了，
1: 对。
0: 哦，
1: 他们可能冬天会封山，然后夏天就都开放、嗯、非常美，
0: 现在这个季节去肯定没有问题，五六月份正是好时候嘛、嗯、
2: 对，但是现在可能草还没绿，因为海拔太高了、
0: 哦、
2: 然后那个海里面也没有水、
0: 哦、
2: 那个坝子上面也没有水，
0: 明白明白、嗯、所以你们在那边在这个图图家里面的时候就是互相展示了一下厨艺，然后你们带给了他们平时不太能吃到的海鲜的这样的元素、嗯、然后他们做了很多当地风味
2: 的
0: 家常菜给你们，
2: 是互相的，嗯哼，嗯，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图图他爸特别开心，就觉得有贵客到来，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也喝多了，然后带着我们跳舞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就纳西打跳，
2: 对、
1: 啊、然后大家就围着那个火塘，嗯，然后一起来跳舞。
0: 纳西族的人如果开心招待贵宾的时候喝的酒是什么酒？自己酿米酒吗？
1: 对，包谷酒多一点，云南很爱喝包谷酒，就是玉米酒、嗯、然后玉米烤酒那样的，度数也会很高，他们可以泡果子，比如梅子啊、多依啊，就你刚才说的各种野果子，
0: 野果，
1: 哎，还有酸木瓜、啊，什么泡下来的酒都很好喝、
0: 啊、
1: 但不要贪杯，因为那个酒的后劲很大，
0: 对，通常自己家酿都是这样，
1: 对对对，
0: 都统称米酒，但你根本不知道度数是多少
1: 是、
0: 哦、喝的时候还挺好喝，
1: 对、嗯、它果香味很浓，
0: 这是丽江的第一站，
2: 对、嗯、然后丽江的第二站就是我们做的第五顿饭呢，是在丽江古城的一个1875年建的一个古宅里面，我们在里面联手了当地的老牌餐厅阿妈义，一起做了一个三叠水的盛宴，就是丽江、
0: 哎、三叠水，我这名字好熟悉呀、啊、
2: 它是纳西传统的一种宴会的模式，它叫三叠水、
0: 哦、
2: 嗯，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算是创新型的三叠水的这个盛宴吧、嗯、然后我们也很推荐大家到丽江古城的时候去看一下这个恒玉宫，
1: 对，还蛮漂亮的建筑、
2: 哎、
1: 然后是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古建、
2: 嗯、
1: 然后也140多年了，然后而且是他们是对外免费开放的，而且住着他们第六代还是第五代的李老师、嗯、他们都还家里还住着人在那里、
0: 嗯、
1: 还生活，
0: 传人还在，
1: 对对对、嗯、他们白天是打开的，是开放的，就是让大家来了解这个建筑，
0: 嗯，
1: 嗯，然后晚上他们就是自己会住在那边，就非常漂亮的一个四方院、
2: 哦、
1: 他们还保留了100多年前的八仙桌、八仙椅，非常漂亮。
0: 1875年到现在了、嗯、就是这个民居我看材料上写的是四合五天井这样一种传统的建筑形式，是吧？
1: 对，
0: 140。

0: 那次咱们吃了很多的笋，嗯，然后
1: 笋也分很多种，
0: 对，就是我们在那儿做了一些笋，还做了一些菌子。咱们那时候其实六月份的时候，并不是菌子特别多的时候，
2: 去年会有一点点旱，所以菌子期会晚一点
0: 点。但是我们还是尽了能力，就是挖掘了当地的食材，然后在那个中医市场里面高价买了一些菌子，然后我们还做了鱼，然后咱们在那个做的鱼的时候，我记得。小潮还在里面放了一些梅子
2: 哦，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他我们是有一些创新在里面的，
1: 明白？
0: 然后像丽江那边，他们会吃辣味也多一些，然后他们的蘸料，其实云南的蘸料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对，
2: 蘸水还挺好吃的，可以蘸一切。
1: 如果大家要去到云南，想要去吃一次正宗的这种三叠水的宴席的话。就会比较推荐哪里，
0: 就我就很推荐刚才我们跟我们联手一起打造这一顿餐的阿妈义，
2: 是也是十几年的
0: 一个餐厅，
2: 的
0: 名字
2: 餐厅，
1: 是阿诗玛那个阿妈吗？
0: 对，就是阿妈，然后意义的意，然后他就是在古城里面一个很老牌的餐厅，他们也做了很多年了，他们也是一直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来做丽江菜，还原丽江的那种妈妈的味道。
1: 所以三叠水是指在丽江这个城市有，还是整个云南都会有三叠水这样的宴席形式？
0: 是纳西族的，
1: 是纳西族的，
2: 丽江多一些。
1: 明白，明白。那传统的三叠水里面必须要有的菜品有哪些呀？
2: 腊排骨，
0: 对，
2: 对，腊排骨、腊肉，然后他们会做豆腐，他们叫豆腐圆子，
0: 对，
2: 然后还会放白菜、洋芋，然后这些是基本配置，然后就丰俭由人，大家可以放自己喜欢的食材，然后但是腊排骨不能少，然后就火腿可以打汤底，这样来煮各种菜，其实有点像云南的火锅。对，就是纳西族的火锅，
1: 大锅子，然后往里丢食材是吧？
2: 对，它会码很漂亮，一层一层叠起来，最下边可能是洋芋和芋头，然后白菜、豆腐圆子，然后上边是盖着腊肉，然后腊排骨，这样的都很好吃。
1: 云南的腊排骨的风味是熏制味儿更重一些，还是
2: 腌制味儿更重一些？
0: 它
2: 风干
0: 的，
2: 它不是熏的，
1: 不是熏干的哈啊！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是在网上下单了一些那个什么腊排骨啊，什么腊猪舌、腊猪耳之类的，然后它的那个风格就是熏制味儿更重，就有很强
2: 的。湖南
1: 的
2: 和或者四川的，可能熏制的味道会浓郁一些。
0: 对，大家要买回来这种腊排骨，云南的先得用高压锅做一做，
2: 或者浸泡一下，
0: 对，
1: 泡一泡，然后再去煮，是不是？
2: 对，然后泡掉它的那个盐分，因为它会放很多盐分去腌制，然后和风干，所以大家可以清洗几遍或者泡一泡，然后再去煮，而且不要再放盐分，就放你喜欢吃的菜，
0: 对对对，
2: 然后一起去
1: 就可以了。
0: 对，用那个云南火腿也是，先不要着急放盐，就是让它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尝一尝味道，再去调和。
1: 丽江还有一站是不是？
0: 对，丽江还有一站，然后那一站其实很特别，这个让未央来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在一个操场上做的一顿饭，算是我们这六顿饭的收官
2: 之
0: 宴。对，
1: 为什么在操场上？
2: 丽江我们是和丽江的职业高中然后一直有合作，就坐忘是18年了嘛，我们从18年前就和这个学校有合作，然后我们现在
1: 他们要输送人才去你们那儿，
2: 对，我们店里现在可能是全国15个门店，有13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是云南的，然后大概95%的都是云南人，尤其是后厨团队，所以我们好多的生源都是跟丽江古城的职业高中来合作的，
1: 你知道他们。

0: 务的呢，都是特别年轻的孩子，他们
1: 就是
0: 还是
1: 学生，
0: 高二高三的学生，然后他们跟我们交谈，然后你能感觉到他的青春洋溢，然后我们也能给他传递啊，来到大城市，然后
2: 生活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会有什么样
2: 节奏会怎么样，
0: 让他们看看以后你们工作的同事是个什么样，
2: 先见识一下，
0: 对，他们都是很善良的，
1: 刚好学的都是烹饪班啊，或者是
0: 服务的
1: 呀，这样刚好就他们可以提前感受一下，
2: 做了顿什么样的饭，都有哪些菜，
0: 菜品也是有一点点创新在里面的，其实说实话吃什么我们已经不太记得了，只是记得当时的气氛，然后他们的校长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
1: 女生，对，
0: 女老师吧，纳西族的，然后她弹唱，她也就三四十岁，
1: 对，
0: 然后呢她喜欢弹琴唱歌，然后她还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记得那个歌词记忆犹新，就是我喜欢看你绽放的模样，喜欢看你笑的模样，因为她说其实上职业高中的孩子不见得是学习好的孩子，也许他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是
2: 不太擅长文化课这个领域，
0: 对，不太擅长这个的，
2: 但他有自己的
0: 特点
2: 和长处，
0: 然后我们要发掘他们的长处，
2: 对，
0: 也让他们绽放他们的光彩，然后他们也是因材施教，
2: 是，
0: 然后把他们输送到各个地方，
2: 社会大课堂嘛，
0: 对，然后所以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很动情，然后他们的孩子们也挺出色的，
1: 非常优秀，像我们现在好多门店的管理层都是从那个学校过来的学生成长起来的，现在我觉得大家的状态非常好，然后可以独立带店，独立运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一个经理人，所以我觉得和云南这样的深度的连接，就是通过云南这片土壤和云南的人产生的一些关联，也是我们在城市里边做这种云南的城市餐厨，
2: 很重要的元素，
1: 对，
2: 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的到来，参与到你们的每一项的环节当中的话，可能它的云南风味，它的云南调性就没有那么的纯正。
1: 对，
0: 是的，像我们现在的小潮，他就是佤族的吧？
1: 他是傣族的，但他是临沧的傣族人，
0: 所以他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食材和那种感受，然后在丽江的话，大家如果去旅行，我们还想跟大家来推荐几个地方，也是我们在采风的过程中觉得好玩的地方。
2: 好呀，好呀，
0: 因为我们不止做饭也玩也去玩了一下，像那个悬浮实验室，它是有咖啡也有民宿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是一个音乐人开的这样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房间，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住在里面，可以跟丽江的音乐人有进一步的沟通，然后还有乔小刀的荒野之国，
2: 这是什么地儿啊，听上去很梦幻
0: 呀，那可太好玩了那个地方呢，我去过两次，他是把一些大家不要用的废弃的东西，比如桌椅板凳啊，还有破烂啊什么的，然后我把它改建成各种的屋子，甚至是可以开的车，它里面所有的车都是可以开的，它有一次开了一个车出来，我感觉那就是哈尔的移动城堡啊。然后它那个所有的房子都是有它的想法的，比如像大提琴的房子，欧阳娜娜在他们那儿做过一个活动，就是做了一个大提琴的房子，很多的人上他那去拍综艺，因为他那个地方足够有特点，其实是能看到雪山的一片空地，里面还有荒草，但是他用这些别人废弃的破烂，然后去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乐园。我有他朋友圈，他有一次还说谁家丽江有废品，我去收，然后我把它再造成一个新的价值，做成这样梦幻的小屋子，不同主题的屋子，然后让大家来玩，然后还有拉什海附近的纸云寺，那个地方也蛮特别的，非常的清静，大家可以去逛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玉湖村，我觉得玉湖村现在要脚比丽江古城还有白沙，还有素河，它更清静和更有人文特点一些，因为它会离雪山更近一步，然后它那个也是洛克在里面生活了27年，是，我觉得他还挺会挑地方的， 就落在了那里。然后我们去逛那个洛克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大厨然后在看一张画的时候指着里面的一个人说，这是我爷爷。就是他爷爷是以前的一个土司
2: 哦。
0: 然后他说他怀里抱的可能就是我爸爸。对，然后我们就问了他好多他的一些事情，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洛克那个村子呢现在被保护的也还蛮好的，然后做的是
2: 你说洛克是英国那个哲学家吗？
0: 他是一个地理学家。然后他是发现了他写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书叫做消失地平线吧。然后他在云南生活了，丽江生活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就是他的家故居吧就在这个玉湖村。然后这玉湖村里面也有一些很好的咖啡馆餐厅。咱们上次吃的那个特别好吃的餐厅叫在里面吃了顿饭。有点想
2: 没关系，回头可以再想。
0: 对，
2: 可以去你的微博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潘潘猫的微博。
0: 是，但是你就是玉湖村是我们很推荐的，而且我很推荐大家起码要在玉湖村至少住一个晚上吧。
2: 是那个炊烟餐厅吗？
0: 对，炊烟餐厅。对，炊烟餐厅。然后炊烟餐厅是很好吃的，我们很推荐，而且价位比
2: 也是当地菜。
0: 对，它有打边炉，就是那种火锅的，也有炒菜。所以玉湖村是我个人也很喜欢的。如果让我
2: 你刚才说的纸云寺和玉湖村，其实都可以待一待，住一住。
0: 哎，纸云寺住不了，纸云寺是你，
2: 只能白天去day tour
3: 一下，
0: 逛一下，
2: 待
3: 一下。
0: 然后玉湖村是可以住一到两个晚上的。
2: 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答应大家要说你那个杏仁豆腐的故事。潘潘猫是北京人，而且爱吃杏仁豆腐的基本上也都是北京孩子，虽然我也很爱吃。
0: 对，因为杏仁豆腐对我来说是特别美好的童年回忆。因为小的时候我在奶奶家上学，我妈每周末来接我。然后她为了补偿我一个星期没见着，所以她就会带我去胡同口吃一碗杏仁豆腐。然后我就跟着她回家了。所以杏仁豆腐对我来说就是甜蜜的儿时的记忆。然后我有一次呢就跟坐忘的李哥我们俩聊天，我说我要开店啊，我就不开什么大的餐厅，我就开一个杏仁豆腐店，我就卖杏仁豆腐。然后跟他就是画饼。说了说完

0: 这个空间呀、啊、我免费给你，然后你就在里边卖你的杏仁豆腐，然后你试验配方，然后也
1: 看看市场反响，
0: 对，
1: 大家爱吃，
0: 是多听听大家的反馈、嗯、然后因为你包装啊还有各种物料呀，其实它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嗯，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块地儿，也没收我房租，
1: 哇，
0: 嗯，然后就让我在那儿试验了一下，然后就这样我们当时做的猫西施杏仁豆腐就这样开始的、
1: 哦、
0: 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就这么着认识了我的猫西施杏仁豆腐。
1: 后来你真的就开成了店、嗯、
0: 半年之后吧，有了一个有点底气，正好也有一个合适的门脸，我就在三里屯那边呢开了一个小店，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吧，也家里的原因呀、啊、然后加上就是这个房租的原因啊，我们开了两年吧，没有再继续，然后这个停下来之后，我现在还经常会有粉丝跟我留言说，哎、
1: 想吃你的杏仁豆腐，
0: 想吃你做的杏仁豆腐，
2: 诚邀你回归一下，
0: 对，怎么办？我说那咱们就明天快闪一下。
1: 啊，谢谢潘潘猫和未央来给我们推荐云南的不同的玩法，尤其是对于大家很熟悉的大理和丽江来说，听你们说完以后真的感觉自己没有去过一样，可以重新再去一趟。赶摆这项很具有少数民族社交属性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去到云南的本地，都一定要找机会体验一下。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五郎呢，被这场政治斗争，杨业是真有其人，历史上宋史上记载，这个人勇猛无敌，所以这个敌军呢都很怕他。当时的敌军都叫他杨无敌，说无敌将军来了，大家都跑了。那么宋仁宗对他非常的器重，他原来是北汉的将军，他父亲是北汉的刺史，宋仁宗呢就特别关照，一定要把这个杨业征求他，让他归顺于这个大宋王朝。结果杨业劝服他父亲归顺了大宋，确实是能征惯战，就是有些人老陷害他，最明显就是潘仁美，老给他穿小鞋，给他散布谣言，宋仁宗不信不听，甚至于把揭发他这些谣言的奏折拿给杨业看，君对臣的信换来了臣对君的一片忠心。这样的话呢，杨家一门对于宋史那是绝味话，几代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重于。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杨五郎是出家
0: 了，五郎呢就出家到五台山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就剩下杨六郎，杨六郎就接替他父亲领兵了，镇守三关。杨六郎旁边有两个得力的助手，一个叫做孟良，一个叫焦赞，是吧？这两个助手呢帮助杨六郎执掌中军保障。那么七郎呢是一个勇猛无敌，就因为打擂的时候把杨潘仁美的儿子潘豹给打死了，所以潘仁美怀了耐心，这次金沙滩点兵的时候他就让杨业当先锋官。杨业呢知道这不是好事，他知道这是一场恶战，需要在哪儿接应，他都做了嘱咐，但是潘仁美都没做到，所以杨业呢最后就在两郎山呢，外无粮草，内无救兵，他就派七郎搬救兵。七郎到了潘美那儿搬救兵，就被潘仁美灌醉，绑在标杆上，用乱箭射死。

0: 么这15年来他失踪到底流落到哪里呢？他没有死，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1: 这个色狼呢被俘以后，萧太后看他长得不错，然后跟他言谈话语呢也都非常好。萧太后是个能人，有识人之才，他对于汉族人特别尊重，只要有才学，所以呢就把自己的女儿铁镜公主就许配给他了。那么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他当然不能说他叫
0: 我叫杨延辉，
1: 不能说啊，这杨延辉、杨家将都大家都知道，拆杨为木易嘛，
0: 嗯，
1: 到时候姓木就木易，跟铁镜公主结婚，夫妻相爱，他当了15年的驸马。这一年呢，就听说老太后、佘太君、都粮草到了雁门关，这个时候呢，一场大战将发，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想起了他的弟弟，当然这时候还是六郎还在执掌兵权，还没有归位数，他就特别的思念家乡，思念母亲。
0: 况且母亲都在门口了，作为一个儿子啊，他这种对于母亲的这种思念，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里抱他的夫人，你就发现了丈夫的这种成这个愿望。杨延辉后来到来了这个叫金皮剑，一个令箭。那么这
1: 完了，这就没有结尾，就那个铁镜公主怎么样了呢？萧太后怎么样了？没了。这是一个演法。另外一个演法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准他不回去，铁镜公主跟他那个小宝宝要受一刀之苦，所以他还是回去了。回去他要受一刀之苦，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呢，铁镜公主还有其他的两位国舅用智慧取消了萧太后的这个愤怒，得到了一个皆大欢喜，重新给色狼安排了新的任务，这出戏呢就算结束了。带不带回令，反映了一个问题。对四郎的评价，有的认为四郎是叛徒，是投降分子，带这个回令的就是彻底揭露了他的两面嘴脸，所以有的演员不演，我不演最后这段，我就演他怎么样想母亲，就看他母亲去，这就是原来的一些演法。那么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回令的这出戏。据说宫里演的时候呢，慈禧就建议，就是还是要带上回令。经过这个萧太后的感情的平息，思想的转换，把这一场家仇变成共同的利益，变成宋辽的联合，所以最后呢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喜剧处理。特别是有了两个国舅的丑角吧在里头的调和，那么这个戏呢也让观众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束。这和梆子戏的三观排宴完全是不同的。戏一开场叫做宫，他在宫里吃得好喝得好，天天可以歌舞升平，铁镜公主特别贤惠。公主上场芍药开牡丹红，那是满目阳光啊，而且非常漂亮。来第一场做工呢，杨艳辉穿的是大红蟒，带着护卫，
0: 他的身份啊，
1: 对，
0: 翻帮。如果不懂京剧的时候啊，你乍一看你会觉得这是什么，是说得过去的。
1: 对，
0: 可是他旁边这个铁镜公主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啊，这是清代的这个衣服，清代的这个旗装旗袍。
1: 对，
0: 然后看《还珠格格》那个打扮，基本是一个北宋的人怎么坐在一起聊上大天了。这背后其实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服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京剧舞台上服装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和讲究和知识，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我的马举着烟团子。

0: 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3: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4: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知识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祝打开文化之门。
1: 龙岩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
2: 天儿换件老头衫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4: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4: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6: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米夏。本周日是母亲节，母爱是传统文化里永恒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一部经典京剧《四郎探母》，一段经典唱腔，一份母子深情，既有家国情怀，更有寻常儿女对母亲的惦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国粹经典，走进《四郎探母》。继续为您介绍《四郎探母》，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

0: 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的问题是：传统京剧的服装样式是以下列哪个朝代的服饰为基础的？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宋 ，B. 元 ，C. 明 ，D. 清。我们看《四郎探母》的时候，尤其看做工这一出，会觉得哎呀，这搭错了吧？一个北宋的杨延辉，为什么铁镜公主会穿的跟《还珠格格》一样啊？那么这种服饰的选择其实是有原因的。谁左右和决定了后来这样的穿着搭配呢？
1: 按说这个铁镜公主应该穿那个漆缎的那个漆缎的服装，但是呢，京剧的服装是也是一个约定俗成。慈禧呢看了这个戏之后啊，她就建议穿旗装。那么从这儿呢就形成一个习惯，就是在戏里头有异族的这个很多服装都是用的这个旗装。你比如红缎烈马，那个代战公主穿的也是旗装旗蟒。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分两个，一个汉，一个少数民族，就这么分开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出戏里的这个萧太后铁镜公主穿上旗装以后呢，确实能够做很多动作，而且把戏的色彩形式都提高了不少。
0: 很多朋友哈觉得这出戏不大合理。我们说这杨延辉落入藩邦之后被招赘为驸马，一共是15年的时间，是吧？这15年两人很恩爱，这15年只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还是怀抱的婴儿。就说这么长时间怎么只生这一小孩还这么小啊？当然这小孩在这个剧当中还起了很重要的来到这个令箭，那萧太后怎么可能给你呢，是吧？这铁镜公主就掐了孩子一把，哎呦，你这小孙儿啊，他就要那令箭，要耍着玩，你看他这是犯罪了，要么您把他斩了嘛，这姥姥怎么可能斩呢？那你拿去玩吧，明天再还给我啊。
1: 这是一种戏剧要求。杨延辉跟那个铁镜公主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多大孩子，
0: 生几个，
1: 戏曲的要求。他抱着这孩子呢，实际上是这出戏的一个引火线，盗令，盗的令，最后回来交令要斩杨延辉，这个也是这孩子一哭一闹送到这个姥姥怀里，这个姥姥一考虑不能孩子没爹没妈，所以最后呢射了杨延辉，所以他就只能是一个怀抱小孩，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处理吧。
0: 嗯，
1: 这是不是生活的那种安排，要按咱们生活那么安排，挺大个儿你还真没法演，
0: 对，你没法抱了。
1: 对，没法抱，再领一孩子上来在那撒泼打滚看着不舒服。
0: 哦，
1: 这是一种戏剧要求。
0: 这是一种戏剧要求。
1: 对对对。
0: 那么四郎探母骨子老戏啊，百看不厌。
1: 对。
0: 其实杨先生看过很多遍啊，这部戏在心中沉淀很多年。
1: 对。
0: 那您觉得这部京剧啊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它美在哪里？
1: 第一个，故事好。所谓故事好呢，就是充满人情味，而且呢环环相扣，从一个探母的念头变成探母的行动，变成见着母亲，变成回来，整个一个过程很紧凑，10场戏，这个一环套一环，而且每一环都有它的独特风格。这就是后来演这个合作戏的时候啊，可以出4个杨延辉，做工是一个，建娘是一个，交令这个都可以给它插开了。这个戏呢，这个故事提供了演员发挥的余地。第二个好呢，就是角儿们好，我说的是角儿们，就是因为这出戏是一个百花齐放群英毕现的这么一出戏。那么一号人物当然是杨延辉，那么同等重要的是铁镜公主。京剧里的生旦戏很多，男性一个女性容易发生很多故事，这出戏呢就是由四猜的猜到，两口子嘛，那真是过了交情了，所以能猜到在心里。这是铁镜公主钻到杨延辉心里了，所以他就盗令让孩子受一下之疼，最后把令倒下来。
0: 我看这段的时候其实挺有感觉，因为我是刚看嘛。真的这个情节其实在杨老师心里沉淀很多年了啊。这铁镜公主说的就跟京片子差不多，她在台上坐在椅子上翘一二郎腿，然后抱一孩子，孩子一会儿还尿了尿撒了尿了，是吧？她对丈夫那个猜那种情感上的变化，比如一开始哦，是不是我母亲慢待你了，那是不是觉得咱俩15年的夫妻是不是冷落少欢啊，然后到后来她再猜是不是你外头有人了，她情绪上的变化其实演员把握得非常好。她猜来猜去她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就是当她知道哦，我的丈夫之所以这么愁肠百转愁眉不展，是因为她思念她的母亲去国怀乡。这时候铁镜公主并没有一个那种公主的那种骄纵霸道，而是特别的善解人意。那你就回去看看吧，那看看我没有令箭我怎么看呢？这时候她以一个完全理解自己丈夫的一个善良的女性的角度出发，那

0: 我去给你道令箭吧。我觉得夫妻做到如此，所以姚彦辉在这个角度上他是很幸福的。
1: 对，
0: 嗯，
1: 对，可以想到十五年夫妻两个人非常好。
2: 京剧《四郎探母》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其中的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有杨家将故事系列的金戈铁马，同时又有人情人性之美，比如说里面展现了母子情、母女情和夫妻情。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任同先生也有共识，我们来听一下。
3: 这里边有人情啊，首先探母这是母子情，你有母子情，那人家铁镜和萧太后还有母女情呢，冒险给你道令箭去，虽然你发了誓了，可你到了宋营不回来怎么办呢？可见这两口子是真有感情，充分的信任。那萧太后能干吗？驸马回来也得斩。其实观众呢也一直替四郎这儿担着心，怎么那么仓促啊？啊，见母一面即刻还，失落藩邦一时五载，老娘亲多挂念呢。这兄弟姐妹不说，那还一位原配四夫人呢，这后边怎么安排呀？这简直的，这太焦灼了。好，这儿天骄无骨了，慌了慌张又走了，到了让萧太后知道了，能饶吗？啊，不饶怎么办？大国舅二国舅插科打诨，交给公主跟他妈耍赖，把孩子给姥姥了，假装不活要抹脖子，一哭二闹三上吊，得了，跟自己闺女没理可讲，把姑爷也给饶了。这完全是家长里短的感觉，好吗？改家务事了，所以老百姓他看着有意思。当然老百姓他也不乐意打仗，真正历史上澶渊之盟以后，的确宋辽也就不打了，建立鹊城，发展边贸，120年没有战争。那么我想在这个期间，汉族和契丹通婚的这个情况也肯定存在，也绝非杨延辉和铁镜公主这么一对儿。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走进京剧，从经典开始。今天我们打开的经典是京剧《四郎探母》。刚才两位嘉宾总结了这出戏之所以成功，能够成为骨子老戏的两个重要的原因：故事好，有人情味儿，角儿们好，演员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好？
1: 那么角儿们好还有呢？还有就是说演杨宗保的小生，就是本来是个配角，但是他有一场徐宁的唱段，这成为这个京剧的经典啊。然后演他母亲的这个老太君呢，也一见我儿泪满腮，也有一大段非常经典老旦和小生的经典唱段。萧太后是三号人物。萧太后呢，主持人说她是花山行的，她真说对了。花山，因为她是谁呢？最早最有名的就是王瑶卿演的，主要是青衣、
0: 哦、
1: 主要是青衣。
0: 对啊，我们说青衣、花旦、花山，这花山呢是介于青衣和花旦之间的。
1: 对，
0: 创造她的是王瑶卿先生。
1: 对，那么萧太后当年演的最好的就是王瑶卿。像王瑶卿那时候进宫给慈禧演，那个慈禧的一言一行一颦一蹙他都很了解，他演的时候就模仿。那么后来的梅巧玲，梅先生他
0: 爷爷
1: 祖父也是同光十三
0: 太后。
1: 哎，萧太后那个真是很像，那走道啊，又是男步，但是又有女风，那个手托着那个朝珠，那完全是按照慈禧的平常的生活细节模仿来的，所以这个慈禧非常高兴。
0: 慈禧喜欢这出戏，
1: 所以这出戏呢，你说一号二号这个强，其他的也都很强。那两位国舅在里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调和作用，是吧？那在中药就是甘草啊，在这戏里来讲呢，它不光是佐料，
0: 合药用的，
1: 哎，它非常关键的时候它起作用。大伙看着轻松，这么一场尖锐的斗争被他们俩冲淡的轻松啊，所以这出戏我说角儿们哪一个都好。当年杜月笙家里

0: 到他过生日，那把所有的演员都给请进了，这个马连良、周锦芳、这个李少春分别演杨艳辉，梅兰芳演铁镜公主，
1: 那就叫顶配，
0: 顶配了。那么1956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那又是一次鼎盛，可以说空前绝后。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个唱腔好。这出戏呢，全部戏是西皮腔，西皮来自于湖北，来自于汉调，
1: 西皮二黄，我们经常说这是京剧的代称。什么是西皮？什么是二黄？它们分别适用于表现什么样的内容形式？
0: 西皮腔基本就是汉剧的腔，定弦不一样，表现这高亢嘹亮。那个二黄腔是来自于徽戏，徽戏呢，它就比较缠绵婉转，这个听起来比较低沉、深沉的一种表现。那么《四郎探母》里的实际上也是有很深沉的部分，但是它没有，它用西皮嘹亮、高亢、激昂慷慨这样表现出来，也团结，求得一个共同的中和的目的。所以说这个悦目而无妨，一话也活不了了。而他妻子，我认为就是结尾好，没这个结尾不好，没这结尾你就让这个杨四郎留在这个上面了。我感觉这个回令呢，最后呢用一种这样使得两个民族又得到了团结，恩爱的夫妻，两个家族有了新的血脉联系，就是要和而不同。
1: 刚才呢，杨成先生是从五个方面阐述他对四郎探母的理解啊，为什么这个故事这出京剧有魅力，故事好，演员好，唱腔好，服装好，结尾好。我在看这出戏的时候，那我可能去看这个故事啊，他有的时候打动我是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说他故事好，他展现人情人性之美，一个是我觉得铁镜公主对杨延辉是真爱，他抛去了国家的这一个层级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观，而是帮助我的先生去偷令箭，去回去看母亲啊，夫妻如此。还有就是让我觉得有些意外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结尾好，佘太君在见到15年未见的儿子刘六番邦所谓的叛徒啊，我们杨家一门忠烈，杨延辉其实算一个奇葩，你流落在外隐姓埋名15年，过着这样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所有的创作者都在杨延辉身上留了一点这种忠孝的基因在里头，他有伦理的基因在，所以他一定会回来。那这个时候老母亲见到儿子，他没有像三观排宴里头那个很严格的母亲一样说你怎么能当叛徒呢，他没有，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夫妻恩爱不恩爱啊？我的那个辽国的儿媳妇儿，她贤惠不贤惠，
0: 对，
1: 这是符合人情人性的东西，他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儿子生活的好不好，这才是母亲，
0: 对，妈妈的心。
1: 最后一个就是回令，就是杨延辉要不要回到辽，要回来，如果他不回来，他固然留在了这儿，他一定是个冷血的人，因为那头有他恩爱的这个妻子，有他的孩子，他若不回去，这母子两命呜呼。之所以这出戏久演不衰，人们不停地在看他，不停地去琢磨他，也是因为可能人生就是这样，永远面对着两难，杨延辉这个人夹缝中的一个人，生活在谎言中的一个人，所以他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出戏把他这种愁肠百转，把他的犹豫和艰难其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这个剧啊，他的故事，他人情人性美展现的魅力所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传统京剧的服装样制是以下列哪个朝代的服饰为基础的？宋元明清。

0: 宫廷里很占地位。那么明朝的演出这些戏最方便的就是用当时的服装，所以当时呢就是明朝服装为基础加以艺术化的服装。那么到了清朝呢，这传统就下来了，这个清朝的时候也还是用的这个基本以明朝服装为主。你比如说那官儿都带翅子，由明朝清朝进入宫廷然后进入世俗，就以这个服装作为定型。而且明朝服装有一个很大特点，它成系列，刺绣方面逐渐的补充，逐渐的丰富，戏曲的服装艺术就得到了一个广阔的发展。
1: 嗯，
0: 一直到今天就更有了那个很大的提高。
1: 就是它其中还有很多玄妙和自己的讲究，比如说番邦一族就采用基本是清朝的服装，
0: 它就是大类的了，就是汉族的都是这个明朝服装，少数民族金元清那当然都是旗装旗蟒。你比如说那谁萧太后穿那叫旗蟒，它是蟒袍，但是它不是汉蟒。
1: 京剧里的知识和讲究特别的多，其实走进经典的京剧就是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品京剧之美，赏国粹大戏，走进京剧从经典开始。也特别感谢今天杨成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运营商店下载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1984年的实况录音，由梅葆玖孙悦演绎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2: 闹了半天是要我起誓啊，
3: 真是
2: 巧嘞，我就是不会起誓。
3: 探母，翻房一个连誓都不会念吗？
2: 哪像你们呀，就拿这个起誓当白玩呢。
3: 待本宫教导于你。
2: 对了，您哪教过教过我吧。
3: 我一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翻房于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不若不能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怎查，地把我怎断。
2: 就是这个呀。我会了，您听的。皇天在上，安邦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休息半点，到后来这天把我怎么长，这地把我怎么短。我说驸马爷到底是怎么长怎么短呢？
3: 要你终身对天一表啊。
2: 你当我真不会起誓呢？阿哥您那抱着
3: 抱着阿哥
2: 拜房去啊。

0: 有什么话您该快点说了吧。
1: 好，公职一道分工，党政民莫名一莫，
0: 这不成了笑话了吗？谁还不知道您是木易驸马啊？
1: 别

0: 本宫无娘花，为何敢挖我身上大叫啊？
1: 哟，你说你的话还拦得住我儿子不撒尿？

0: 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3: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4: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5: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4: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5: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4: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6: 您大夫
7: 多大这个肉，
5: 睁着眼睛啊。
4: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4: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是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是否在街头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举着色彩鲜明的旗帜，放着明快的音乐，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迈着步伐在马路上行走，有的队伍甚至能连续行走一个小时，他们被称为暴走团。现如今有些暴走团倒成了路霸了，这事儿是不是应该管管呢？
0: 咱们这个也是个专业的，是吧？天天这么运动，你们能不能弄齐一点啊？让人看出咱们气势，好不好？不要让人以为咱们是一个没有规矩的组织。
1: 我说两句哈，副团长说的有道理啊。作为咱们欢乐暴走团的正团长呢，我得说一下，咱们确实走的不齐呀、啊。但是、
0: 这个、不齐就在你身上，你还好意思？
1: 我一个人能影响大局吗？咱们用不着这么齐，所以呢，他这个乱中有序，序中哎，见一点这个。
0: 但是咱也不能这么不齐，是不是？
1: 谈到这个的，我觉得小郑那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啊。他没事他老溜达，这附近你这追不上你就说一声等等你也行。
0: 他刚加入咱们团是吧，不适应这个节奏，而且不体力跟不上。你要知道咱们每天这个是有一定的规模的，不是说很简单的就跟遛弯儿的随便走，咱们这是天天这个路线是设定好的，是有距离的、
1: 哎、对，王副团说的很对，
0: 对吧？我
3: 王副团
1: 有必要咱们再重申一下、
0: 啊、我跟你小郑我介绍，我叫王月明啊，咱们不要非得加这副字行吧，
3: 分的还真细致
1: 啊、当然咱们这个暴走团呢也有咱们自己的口号，
3: 您跟我说，
1: 咱们是欢乐的暴走团是吧，是一个健康，
3: 那咱们的口号就是、
1: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手，
3: 你有我有全都有、
1: 哎、
0: 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风风火火
1: 闯九州，
0: 这是不是太长了吧这口号？
1: 所以呢精简一点就是说走咱就走，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0: 可是问题是您知道，
3: 您还别说 这口号真好背，
0: 可是这口号要配上乐不容易走齐了，
1: 后面还有副口号
0: 啊，副口号
1: 还有啊，哎二哎
3: 嘿嘿呀
1: 一二幺，
3: 我那个二位团长、哎、
0: 发音差一点，
3: 我多少啊
0: 嗯
3: 认为咱们这
0: 小郑
3: 啊有点团哄，
0: 不是是这
1: 样。啊，我给几位新北京的咱们团友解释一下，团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哄啊。
3: 您就别解释，这是好词儿啊，这个。
0: 但是呢，我还是提倡啊，咱们是一个团队，要有一定的
1: 规矩团意识、
0: 还要有一定的精神，对吧？我们是锻炼身体，对吧？每天要大家在一起抱团，就是要整齐划一，要这唰唰唰这种状态，明白吧？
1: 啊，当然了，走呢，每个人有自己的速啊，哈、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配速、
0: 啊、频率啊，
1: 频率啊，如何五分钟，这是弄不好三年五载
0: 就回不来了。
3: 我取经去了，
1: 不是，就是三里五里的哈，这是说不准的事儿。怎么分配体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前面走挺猛，后面他掉队了就跟不上了。
0: 好，那让许天跟强怎么分配吧？
3: 对，
1: 还得多跟多跟就好了。因为开始跟呢，你难免是跟不上，我跟不住啊，跟不好啊。
0: 就这跟不好，我是特别不理解的。
3: 也就
1: 什么叫
0: 跟不上、跟不住，我都理
3: 跟不上，有可能
1: 跟不好什么意思？
3: 连跟都带爬。
1: 这是一个思想意识态度的问题了。比如说你跟不上。跟不住是能力的问题，但跟不好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对对对，怎么讲？一大堆人哗啦哗啦从公园里出去了啊，从西门进东门出，出去就一马路，这马路呢，骑自行车的也有，开电动车的也有。这时候咱们大队出来了，哗如潮水一般涌入了这个街道。哎，这会儿
0: 听明白，关键时候到了。
1: 哎，这会儿你看见这个自行车来了，你。

0: 像瞅瞅眼就涌过去了，这时候你一犹豫，把你态度发生动摇了，你是不是咱们团队的一员呢？
1: 那我，
0: 你有没有把自己化为这个整个的团魂呢？哦、团魂在哪里？
1: 我明白了，
2: 你还魂在哪里？不是这个团魂在哪里？
1: 我明白了，咱们这个团最主要的就是随大溜，
0: 浅薄了啊。
2: 你这样你不能进步，随大溜只是一开始，知道吧？后来呢，你就要主动一些，做一些事情了，知道吧？
1: 主动的随大溜，
2: 哎，怎么
0: 对，
2: 维持现场的秩序，
1: 明白了？
0: 咱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秩序，就像天气形成了小气候，就咱们这块一来了，说咱们要下雨，这就咱们这块下雨。当然这是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啊，这个红灯正好到你这块，你跟不跟队伍？
1: 我
0: 小气候已经形成了，大家都下雨呢，你跟不跟？
1: 跟，
2: 先这个态度是对的，
1: 跟，
2: 然后就看你的具体的行为，
0: 这不能犹豫，态度一犹疑，
2: 对，而且咱们这个要的是一种精神，刚毅的精神，为了团队能牺牲自我。你比如说咱们这儿正走着呢，前面咔一大车来了，你躲吗？
1: 我躲，
2: 但你要一躲，我们的队伍就被冲散了。
1: 没事儿，你们
2: 不行。不行，
1: 你们躲不躲我
2: 不行，不行，
1: 反正我
2: 你不能这样，知道吗？
1: 啊，
2: 这就是你的错误。
1: 我怎么做了？
2: 知道吗？队伍冲上去，咔，伸手拦住他，知道吗？
1: 那我问你，王副团
2: 啊，
1: 您拦过吗？
0: 拦过呀，不光是他，
2: 是
0: 这升板我都拦过。
2: 对，为什么能当团长？每回都干这个。
0: 私家车到我们这儿，我们一过去，他不敢开了。一脚踩刹车，它噔就定在那儿了啊！
2: 但是你比如说有那种大型车辆，
0: 对，我考你了，跟不跟呢？
1: 跟，
0: 答得好啊！给大家鼓掌，鼓掌，鼓掌，大家都鼓掌。
2: 好，
0: 跟
2: 这个小郑现在应该是觉悟提高了啊！
0: 对，这么多人呼啦呼啦过去，男女老少啊，各年龄层的、性别、职业的，这么多人呼啦呼啦过去，他敢往前开吗？你说，
2: 对，
1: 他也不是他敢不敢？
2: 你要知道，你这种行为，因为咱们是锻炼身体，咱们是有道理的，对吧？所以。

0: 有啊，有啊，
1: 哪儿有啊？
0: 你这写着呢，有啊，怎么会没有了呢？只是说你要维，首先要维持队伍的整齐性。
1: 再说交通规则的事儿
0: 啊，交通规则嘛也要注意。你一人出门的时候你要这样，你说我们也不管你。刚才那是次要问题，还有主要问题。刚才
1: 还有主要，
0: 当然，你物是死的，人是活的。
1: 对对对，
0: 你遇上一个物车这都好办。你遇上那样的舆论的时候，指责你。哇，指着你鼻子就
2: 闯红灯，
0: 对，
2: 违反交规，举报。
0: 哎，就这就一群人就指着你鼻子，你怎么办？你跟不跟？跟。
2: 很好很好啊，这个意志明显坚
0: 定。哎，对对对对对，
2: 很好。像咱们占道啊，逆行啊，
0: 但是你要对他们，
2: 要用行动表现你的
0: 啊。这个乾坤拔的名剑来了也不行，
2: 不让。
1: 听着。就即便是三只金镖压路林甩头一、我伸手教育
0: 好，
2: 我们走的不是普通路，
0: 整齐划一，
2: 我们走的是健康之路、我们追求健康有毛病吗？有问题吗？我们希望啊，大家都会到咱们这个团体里才好呢。
0: 对，
2: 本来要过马路的咱们冲过去，他不过马路了，
1: 他跟着咱们
2: 就
1: 走偏了。
0: 对，就看着你，然后就跟着你走，不知不觉的，哎，
2: 这顺行的，一看咱们团这个运动的这种热潮，
0: 怀疑自己逆行了，
2: 乃至于逆行跟着咱们走了，
0: 让觉得对了，
2: 这个对还是打内心的这种接纳，
0: 那自豪感就产生了。
2: 我要健康，我爱运动，
0: 哎，
2: 增强健体，为国增光。完了，跟着咱们口号，嘿呀，
0: 叶儿呀，嘿嘿叶儿呀，
1: 我觉得我到传销组了。
2: 我们刚才的表演是有些夸张了啊，但是呢，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群暴走团成为了路霸呢？我觉得还是有的。虽然说不是所有的暴走团都这么不守规矩啊，但是咱也不能对这个不守规矩的暴走团坐视不管。您看这个视频发布，在广西某景区附近惊现多个暴走团，这些人无视交通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无行。不少人对此质疑，说这样的这个暴走团的行为是否涉嫌危害公共秩序，是否有违公序良俗呢？
0: 实际上暴走团由来已久，几年前还发生过暴走团抢占公路被撞一死两伤的事件。有记者采访发现，当前暴走团大量存在，不少暴走团出现占道逆行、音响高分贝、不让路的等等情况，公众对此也是叫苦不迭。受访的有专家认为呢，追求健康不能成为任何人违法的理由，应该加强社会治理，引导公众进入专门的运动场所或者道路开展这一类的锻炼活动。
2: 咱们街坊们纷纷的吐槽，哎呀，这个锻炼身体是好事，但前提呢不能打扰别人吧，你不能占公共资源。我看有些暴走团成群结队横穿马路，那成员吧好多都是爷爷奶奶呀、大爷大妈呀、叔阿姨，我们不敢惹也不敢怒
0: 啊。我看到暴走团就想把他们抱走。
1: 最崩溃的是在高考复习阶段，有一个暴走团经常绕着学校走，发出噪声影响学习，学校协商没有用，警察出警没效果，最后学生的家长跑过去守着，哎，都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别往这走，别往这走，这里边背英语呢，情况才有所好转。
3: 你说这暴走团那暴走就暴走吧，带个大喇叭，哎呦哇哇叫，闹得我闹心呢。
0: 鬼气我打听，赶紧过路了，过下这波就好了。
2: 目前呢，暴走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有些地方出台相关措施对暴走团相关行为进行约束，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措施大多限于倡导性引导，比如说发倡议书或者是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那么对待这样的一些暴走团，首先呢还是要宽容，进行指导、引导、规劝，如果没有效果，要根据道路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惩处。有些专家建议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可以参照马拉松的管理规则，设置专线专场，活用和拓展相关资源，也要加强法制宣传，让暴走团知道占道运动。
4: 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5: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

0: 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

0: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男生百米跑本来一马当先，终点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二名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呢？咱们听听这几位街坊的理论。
1: 怎么把你乐成这样了，小花？至于不至于的，
0: 哎，太逗了，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笑点一直低啊，
0: 这你也得低到这儿，
1: 不可能，想把我逗乐了不容易。你说说怎么回事？
0: 隔壁胡同开运动会了
1: 啊！
0: 哎，这么一个百米跑，众位街坊参加了，其中有这么一位百米跑啊，本来是一马当先
2: 啊，
1: 哦，
0: 他拉开第二名啊，还差出不少，
1: 就他的第一了是吧？
0: 就是第一了，妥妥的，
1: 哎，
0: 呱呱呱给他鼓掌，他也美了，也不知道怎么这忽然瞄到谁了，
1: 那这看来领先挺多的了，那他敢看人家了？
0: 突然间一边跑，他这比心不是说俩手指头那么一捏比出个心
1: 啊，
0: 他是把手啊搭在脑袋上。搭出一个心来，
1: 就，是那种用手在脑袋顶上做比心那种意思啊。
0: 这跑步的人都知道啊，如果你跑的时候，你前臂后臂你得摆动起来。
1: 嗯，
0: 你要如果干别的，它容易重心偏失，
3: 头重脚轻，重心前倾。
1: 一般跑步时是这样，
0: 八大摔一马趴，
1: 嗨，
3: 脑袋跑前倾去了，
1: 没跑后汉去了。
0: 腿还在后汉呢，
1: 这就让你们俩给分了，这至于不至于？
0: 哎，是咱们仨分的啊。结果终点前，这位从第一名一下变成了倒数第二名。
1: 哎呦，
3: 嚯，让人踩过去了吧？
0: 一人一赛道，踩都踩不着，主要是后面几个呀，也憋着笑，就是想笑又不大敢笑。
1: 我就想知道谁最后一名跑那么慢，这位摔坛再爬起来都比他快。
0: 哦，最后一名是谁啊？
1: 啊，
0: 老叶。
3: 老叶那不算。
0: 跨胡同参赛还净给咱胡同丢人。
1: 那叫跨胡同丢人，
3: 跨不着不好使。
0: 但大家不笑老叶啊，主要笑这位了。
1: 对，
0: 特别是他举起胳膊比心那个刹那啊，似倒似还没有倒，想正不正吧呢，最终还倒下了。这个过程实在太可乐了，
1: 就宁可这样都不放一手嘞。
0: 就这视频呢，被疯狂的传播了，
1: 哎，
0: 你传我，我传他，都认识啊，
1: 一个传俩，俩传仨，
0: 不认识也可乐呀。
1: 嗯，我要是乐就真乐老叶的。
0: 哎呀，这么着，你
1: 我一般都乐熟人。
0: 别这样，你这老叶也不是什么运动健将，你也知道，
1: 那也不能比摔马趴跑的还慢。总共才100米，
0: 那人家也体面啊。这位摔成这样了啊，全胡同、全北京都看见了，他不体面了。
1: 这都没看老爷，
3: 卡
0: 老爷他是真慢，是真诚的慢。
1: 老爷是不是一开始就摔趴下了？
0: 你老放过老爷干嘛呀？
1: 哎，行，说他说他。
0: 无独有偶，福州十九中开运动会，真有一同学也是这么回事。这男生呢，参加百米跑，一马当先，终点前。做了个比心的动作，结果摔了一跤，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二名，被各大平台纷纷的转发，大家直说这位得尬到脚趾头。
1: 是
3: 啊，那个还说呢，嗯，亏呢最后一名是老叶。
0: 没老叶了，这回是福州的事儿。街坊们说了嘛，体育老师、班主任被气得够呛，这位啊应该连夜转学，
1: 转北京来，
3: 跟老叶一般。
0: 你说比心这本来是个好事儿，是吧？那么多比赛的运动员都有过比心的动作，
1: 人一般都在那个胜利的时候，
0: 是
1: 领奖时候才比呢。
0: 谁在跑半截就开始比心呢？你得多自信，多嘚瑟吧？
1: 对，
3: 这个迫不及待呀，胜利就在望啊。
1: 但是好多这种特殊的跑步形式，也许今后这能创造一种叫比心跑。
3: 嘿，真是的。
0: 那是不是看谁摔得远啊？
1: 不是每回比心都得摔。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看全运会上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人家入场时对着镜头也比心。那是给自己加油。格曼奇后程发力逆转百米大赛冠军，人家也比心，人家是比胜了哈，喜悦的心情。
1: 对，人家是定时比心。
0: 这位可好，不管不顾，跑半截比个心。你哪么说回家啊？半夜想起这件事。

0: 手，
1: 两个手相对，
0: 对出一个心来、
1: 啊、对，
0: 或者用胳膊来在脑袋上画出一个心。
1: 对，
0: 像这个笔法呢，你还真是觉得挺形象的。
1: 它是漫画式的动作，但能达到一个很真诚的效果。当然王大磊最喜欢就是那火燎的那种
2: 心心，
1: 嗯，压心、
0: 啊、今儿我可碰到一有文化的人还跟我讲呢，中文那象形文字啊，它非常接近一个形象的本来状态。
2: 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分好多种，有象形字，有会意的，
0: 嗯，
1: 还有形声字，
2: 哎，
1: 嗯，
2: 但是最早产生的肯定还是象形字、
0: 哦、确实像大磊说的，这个象形文字出现最早，
2: 它这个干什么你就通过这画就能表现出来什么内容，
0: 你一探究起来啊，你还真能够了解一下象形文字的这种造型美。
2: 对啊，别很简单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田，就跟那田地的里边那个是差不多的、
0: 哎、水，
2: 哎，
0: 像河流一样，
2: 火也差不多。
0: 那么笔心其实在象形文字中跟哪个字比较像呢？你看啊，这一颗心加一个人，其实呢这就是爱这个字最初的写法。
1: 哦，
0: 从字形上来说呢，就像是一个人双手捧着一个心，仿佛将心交出来，好像你说爱怎么表达，
2: 嗯，
0: 这样的一个象形法。
1: 对，我把心都掏给你了，
0: 哎，才能表达这个爱的深意、嗯、
2: 但是这个爱字呢就其实是个会意字了、
1: 哦、
2: 但是一个人抱着一颗心，他就体会那个意思，因为爱没有一个形状，你怎么能够他说是个象形字呢？
0: 哦，爱这个字呢是个会意字，最上边的那一撇三点呢，它是个象形的符号
2: 啊。是，那可以理解。
0: 哎，我只说他画的很象形。
1: 你们俩聊吧，我还跑步去了。
2: 你摔一下就看明白了。
1: 哎。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店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还不会伤头发。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

0: 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四款戴森的风嘴儿，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儿、柔和风嘴儿、顺滑风嘴儿，还有造型风嘴儿，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没错、少女心。
0: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的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四个风嘴1399，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王启尧和蒋丽丽不知抱着哭了多久，肠子都揉断了似的。后来

是蒋丽丽口腔里的味道提醒了王启尧，那味道夹着甜和腥，缓缓地散发着腐烂的气息。王启尧想起他是一个病人，强忍着伤心，把眼泪咽了下去。他松开蒋丽丽，将她按在枕上，又去叫来热毛巾给她擦脸。蒋丽丽的眼泪就像是长流水，流也流不断。这时候天也暗了下来，那边酒馆里的程先生喝酒喝到一个段落，已伏在桌上起不来了。他耳畔有汽笛的声音，恍惚间自己也登上了轮船，慢慢地离了岸。四周是浩渺的大水，不见边际的。1965年的歌窟就是这样渺小的伟大，带着些杯水风波的味道，却也是有头有尾的终其人的一生。这些歌窟是从些小肚鸡肠里发出，鼓足劲儿也名不高亢的声音，怎么听来都有些嗡嗡嘤嘤，是敛住生气才可听见的。可是每一点嗡嘤里都是终其一生。这些歌窟是以其数量而铸成体积，它们聚集在这城市的上空，形成一种称之为静声的声音，是在喧嚣的世声之上，所以称为静声，是因为它们密度极大，体积也极大，它们的大和密几乎是要超过静的，至少也是并列。它们也是国画中叫做村的手法，所以静声其实是最大的声音，它是万声之首。仅仅一周之后，蒋丽丽脾脏破裂，大出血而死。身边是老张、三个孩子，还有来自山东的亲属。

所以你千万不要全信，可也不要不信。在那耸人听闻的威严之下，只有着那么一点实情。那一点实情其实很简单，也是人之常情的一种，就看你怎么去听。程先生的顶楼也被揭开了，他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情报特务，照相机是他的武器，那些登门求照的女人则是他一手培养的色情间谍。这夏天什么样的情节都有人相信，他家的地板被撬开，墙被打穿了，环绕程先生的神秘气息有增无减。微微出生于1961年，到了1976年，正是15岁的豆蔻年华。他要以为他母亲王七瑶漂亮，他就也漂亮，那就大错特错了。微微称不上是好看，虽然继承了王七瑶的眉眼儿，可那类眉眼儿是要有风韵和情味做底的，否则便是平淡无趣了。而微微生长的那个年头是最无法为人提供这两项的学习和培养，他难免也是干巴巴的，甚至在神情方面还有些粗陋。那些年头里，女孩子要称上好看倒全是凭实力的，一点也掺不得水。微微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好看的条件，他时常听见人们议论说女儿不如母亲漂亮，这使他对母亲心生妒忌。尤其当他长成一个少女的时候，他看见母亲依然显得年轻清秀的样子，便觉得自己的好看是母亲剥夺掉的。这类议论对母亲也是有影响的，那就是使王琦瑶保持了心理上的优势，能以沉着自若的态度面对日益长成的女儿，而不致

出于好心，说这衣服对他太老成，他反而更要穿的衣服，似乎母亲是心怀叵测。家里有两个女人，再没个男人来解围，事情是真难办。倘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那也大错特错了。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可从来也没有麻烦过他们什么，甚至还有些照顾。他们的麻烦竟是自己找的，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他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儿。1976年，王其尧是47岁，看上去至少减去10岁。和女儿走在一起，更像是一对姐妹，也是姐姐比妹妹好看。但好看归好看，青春却是另一回事，怎么补也补不过来。到底是年轻占些便宜，有着许多留待享用的权利，不争取也是归他。所以，王其尧对女儿也是有妒意的，微微呢，便也有了他的优势。总之，这母女俩的优劣地位是可转换的，决定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每年的大伏天儿，王其尧晒煤的时候，打开樟木箱，衣服搭满了几竹竿，窗台上则是各色皮鞋，满屋子都飞扬着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上下沉浮。微微就像踩高跷似的，将每一双皮鞋都套在脚上拖一圈。开始的时候，脚只能站个鞋尖，走两步就要摔倒。后来他的脚长起来了，一年比一年地穿满了这些高跟鞋。箱子底儿的抽了丝的玻璃丝袜也叫他惊奇，把手伸进去再张开，对着太阳看那蝉翼似的玻璃丝。他的手也一年一年长大。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曲艺门类曲艺种类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呢，首先就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赵连甲先生为您表演的武松赶会。赵连甲是曲艺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赵庆山是著名的西河大鼓老前辈，他曾拜田印亭先生为师，后来又师承杨立德先生改说山东快书，同时还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曲艺作家、喜剧作家。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的名作《武松赶会》。
2: 咱们话少说，论刚强，说说好汉武二郎。二武松暴打不平，把人打坏，烂打官司奔了外乡，逃门在外二年整，回家来看见他哥武大郎。
3: 哥，
2: 什么事儿兄弟？
3: 哎，我听说咱们东岳庙上起了会了，兄弟想会上去逛逛
2: 啊。吴老大，听说武松要赶会，当时把脸全吓黄了。二兄弟，渴了你嫂去烧茶，饿了让他蒸干粮，你不渴你不饿去到后院练刀枪，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我怕你闹饥荒。兄弟，你二年没在家，咱们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在先。

做不成了。武松一看哥不肯说，忽然一计想在心上，哎，我的哥哥，兄弟我两年没在家，我这个脾气变了样了，有人打我不还手，什么人骂我都不打枪。耶，我老大杀了武松他的当了，一伸手拉住武松他的衣裳，兄弟短兄弟长，二兄弟啊，哎，嗯，耶，二兄弟，这两年你没在家，咱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有一个李员外，李员外你知道吧？李员外倒有五个儿郎，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叫李刚，老三外号皮罩里呀，老四外号不漏汤。哎，那个小五只生来的是半个鼻子一只眼，人送外号瞎炮仗，就这个模样就是。耶，别看小子一只眼，一听说打仗摸鸟枪，他家里盖了金銮殿，还盖了东西两朝房，三六九啊，唱灯殿坐在上边装皇上。你们见过哪朝哪代有一只眼的皇上？这是人家地挨着他家地算回完了，这他离不离不就种上，看着谁家买卖好他给多取就开张，看着谁家的姑娘好他拉到家里就拜堂啊。拜天堂拜地堂，拜不天堂住洞房，人家娘家里找闺女他拉着就叫丈母娘呢。人家愿意也算亲戚，要不愿意也咣咣的两巴掌。人家进城去告状，叫他劫杀在半路上，二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看人家冤枉不冤枉。咦，吴老大他从头到尾说一遍，那武松的肚皮就憋成了缸了。二武松他立地蹦了这么好几蹦，嗷嗷的一指掌，呸，怎么样的金枪叫李贵，怎么样花刀叫李刚，怎么样这个皮罩里，怎么样这个不漏汤，我找找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二爷我二年没在家，你蛤蟆老鼠还喂了王了，你还反了，你还的吴老大一把没抓住。这个武松来到院当阳，哎，吴老大赶出来，武松早就出了庄了，简短解说来到了本地省，到了东岳庙的大会上了。啊，多远呢？45里地，这就到了。

里路的木料行，花红袋子有九里，和十里路的绸缎庄，二武松招大刀生刘神看，咦，那个干会的，一帮一帮又一帮，有一些庄稼大哥来干会，你听吧，兄弟疙瘩开了枪，三叔，哎，二大爷啊，干会吗？啊，干会呀、啊，干会买的哪一庄？嗨、哎，庄稼人，我买扫帚，买木锨，回到家的好养肠啊。你买啥呀、啊？这个说，嘿，那些东西我不买。赶紧买个大太筐，哎，我说，你买个太筐干什么呀？嗨、哎，你不知道，我雇了一个小做活的，不正干，光干什么穷嚷嚷。买个太筐，我抬石头，那压个小子一身伤。耶、哎，武松也挺生了气，走过去，给小子来了一巴掌，啪！哎，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人，他不好好干活，你说他呀，买太矿太石头，压他一身。

0: 您这是
1: 扇扇子，
2: 特别高兴，
0: 哎，热情。不不，这什么动静？这是
2: 银铃般的笑声。
0: 80多岁还银铃般的笑声呢？这
3: 您贵姓？
0: 总不见，忘了。
2: 我姓赵。
0: 对。
3: 哦，
0: 想起来了。
3: 您贵姓？
0: 又忘了。
2: 我姓赵。
0: 没错啊。
3: 哦，
0: 这回想起来了。
3: 您贵姓？哎，
0: 我爸小脑萎缩。
2: 他母亲不高兴了。
0: 那能高兴吗？
3: 拿的事儿气。
0: 是。
3: 你都问人家3遍了。
0: 我妈大脑萎缩，这是三吗？这个。
3: 您是葛优吧？
0: 不，这能一个模样吗？这个
2: 岁数大了，认不清了。
0: 是，
2: 但是老爷子我知道
0: 啊啊，
2: 业余生活有爱好。
0: 您说太对了，
2: 喜欢
0: 写毛笔字，
2: 练字。
0: 哎，
2: 每个人都得有点爱好。
0: 那倒，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2: 生活才。我就有爱好。
0: 您的爱好是？
2: 我
0: 啊，
2: 追求时尚。
0: 哟，现在人人追求时尚，
2: 什么时尚我追求什么。
0: 你瞧瞧，
2: 80几年的时候
0: 啊，
2: 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0: 那阵盛行摩托车，
2: 幸福250，
0: 老牌子。
2: 没考驾照，
0: 没驾照能开吗？
2: 天天骑着，
0: 嗯，
2: 没人管。
0: 哦，
2: 那天我骑着刚一拐弯，
0: 怎么着？
2: 有个交警把我拦住了。
0: 你看看，
2: 站住！
0: 嗯，
2: 停车下来了，警察问我。你有驾照吗？
0: 问上了吧。
2: 我说有。没带出来。
0: 好，这能编。
2: 说相声的。
0: 嗯，
2: 走吧。
0: 行，走了。
2: 下回没驾照别出来气啊。
0: 哎，对，
2: 我谢谢您。我骑车走了。
0: 嗯，
2: 走了没几步，我一琢磨不对。
0: 怎么着？
2: 马路上这么多骑轻骑的、骑摩托车的，他不拦
0: 啊？
2: 他拦我。
0: 是啊，
2: 而且他还知道我没驾照。我又骑回去了，
0: 又回来了。
2: 我问警察，
0: 嗯，
2: 我说警察同志，
0: 啊，
2: 谢谢你把我放走了。
0: 你看，
2: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问您。
0: 什么呀？
2: 这么多骑摩托车的，您不拦，您拦我，您还知道我没驾照
0: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问一下。
2: 警察说句话我都乐了。
0: 怎么说？
2: 干20多年交警了，我就没见过骑摩托车拐弯打手势的。
0: 你也真是的，那有转向灯。
2: 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0: 啊，
2: 除了舞台，背后还得有点爱好
0: 啊。对，人人有人人的爱好。
2: 咱们天津有一个唱快板的，
0: 哪位？
2: 张志宽。
0: 现在是艺术家呀，
2: 在台上唱快板。
0: 好啊。
2: 好吗？
0: 嗯，
2: 一会儿有他的节目。
0: 对，
2: 甭管他是快板演员
0: 啊，
2: 台下他有爱好。
0: 他的爱好是
2: 钓鱼。
0: 哎，钓鱼这个修身养性，
2: 天天骑着一个电动车，
0: 你看，
2: 扛着鱼竿河边钓鱼去。
0: 哦哦哦哦，
2: 那天出事了。
0: 这出什么事啊？
2: 人家钓鱼都看漂，
0: 不都看漂吗？
2: 张志宽不是，
0: 他呢，
2: 桥上看，
0: 看桥上，
2: 哪个女孩漂亮？
0: 嗨，这爱好不怎么样。
2: 他钓了一个星期
0: 啊，
2: 他就发现每到中午1点多，
0: 嗯，
2: 河对过呢有一个乞丐，
0: 要饭的，
2: 把那砖头拿出来往里放东西。
0: 哎呀，这神奇！
2: 张志宽一琢磨，
0: 嗯，
2: 这个月份放什么？
0: 放什么呀？
2: 放吃的坏了，
0: 没错，
2: 肯定是放钱，
0: 保不齐。
2: 他盯了一个星期，
0: 呵，
2: 那天要饭的刚走
0: 啊，
2: 张志宽把这鱼竿2000多块钱
0: 啊
2: 扔地下了。跑过去，
0: 嗯，
2: 把砖头拿出来了，一看里头还真有钱。
0: 你瞧瞧，
2: 1块的，
0: 嗯，
2: 5毛的，2毛的，5分的，2分的，1分的，
0: 呵，
2: 一数呢，27块5，
0: 这不多呀。
2: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0: 可不吗？
2: 还有没有啊？
0: 看看，
2: 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0: 还有张纸条。
2: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字，
0: 什么？
2: 拿这钱打的，我把你电动车骑走了。
0: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2: 爱钓鱼。刚才唱戏的康万生先生，
0: 康万生先生
2: 也有爱好。
0: 他的爱好是
2: 养蟋蟀。
0: 哦，天津叫蛐蛐，
2: 天天书包里搁俩蛐蛐棍。

0: 哦，
1: 出国演出都带着。
0: 你瞧，
1: 不是为了听叫唤，
0: 那他是
1: 咬
0: 斗蟋蟀，
1: 谁家养蛐蛐了
0: 啊？
1: 认识不认识？他知道了，敲门。
0: 哦，
1: 怎么着？
0: 哎，
1: 咬咬吗？
0: 咬咬，
1: 500，
0: 赌博呀，
1: 挂彩。
0: 哦，
1: 警察发现了，罚1000。
0: 你看，这不倒霉吗？
1: 康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
0: 啊，
1: 买了一只斗鸡，
0: 又买斗鸡了，
1: 天天抱着。
0: 呵，
1: 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嘛，逗逗。1000，1000，
0: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1: 警察发现了，罚2000。
0: 你更倒霉。
1: 今年好。
0: 今年呢？
1: 养狗。
0: 现在都养宠物狗，
1: 大丧偶、
0: 大型犬，
1: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憨。
0: 火，
1: 谁家养狗了？
0: 嗯，
1: 甭管是腊肠啊、秀狗啊，
0: 嗯，
1: 咬咬吗？咬咬，
0: 这是一个级别吗？这个
1: 谁跟他置这气？
0: 那可不，
1: 康先生牵着这藏獒郊区玩去，
0: 遛狗。
1: 那天看一老板，
0: 嗯嗯，
1: 牵着一只，不知什么品种啊？
0: 是啊。

0: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1: 把藏獒都吃了。
0: 康先生问人家：“
1: 是啊，
0: 您这什么品种？”“
1: 对呀、啊，
0: 我见了。”“
1: 这个
0: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1: 狮子。”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啊，山东快书的名段。又请您听了这对口相声《舞台前后》，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6: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
7: 是
6: 我们说一段群口相声。
7: 对，别说了，
6: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7: 唱吧，
6: 唱
7: 啊。
6: 唱什么？
7: 我唱的最好啊。
6: 您打算唱什么呢？
7: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6: 他要唱京戏
7: 啊。
6: 打住打住啊！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
7: 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6: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7: 怎么了？
6: 他会的不多。
7: 我知道他
6: 是啊，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7: 谁
6: 听见的吗？
7: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6: 那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7: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6: 好，
7: 行。
6: 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7: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6: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7: 听这什么戏？
6: 来，
7: 妇女们大浴在火下，家庭呐喊冤叫呐，不应安唱。
6: 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在这唱呢，你
7: 哦，
6: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7: 啊？
6: 哦，这就头两个月我教给常宝霆的。
7: 这都哪个事儿啊？
6: 不，这不新鲜。
7: 你说你们俩怪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代来了这？
6: 有新鲜的吗？
7: 对。这头一个溜嗓子，
6: 嗓子溜开了吗？
7: 溜开了。
6: 来唱新音的。
7: 杨银辉
6: 祖公园，
7: 四两多钱？
6: 这老四两看奴这，这有黄花鱼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7: 说话太气人了。
6: 啊、唱的新鲜呐？
7: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花鱼啊？你说你们坏不得了，
6: 已经唱两段了啊，
7: 记住了
6: 啊，还会一段
7: 唱
6: 呢。来唱，
7: 要听这个。
6: 嗯，唱啊，
7: 你们全会啊。
6: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7: 嗓段拿手的
6: 来。
7: 你们俩人说没我，
6: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要紧。
7: 哎哎哎哎，
6: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7: 不说，
6: 非要唱你
7: 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6: 你干嘛吧？
7: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6: 我干嘛呀？
7: 说
6: 本来我会，你是你是
7: 第一个回来回来。

0: 干嘛呀？
1: 走了，
0: 急着白脸呢，
1: 不干了，
0: 不说了，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1: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0: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1: 打这儿
0: 嗯，怎么样？
1: 走您的
0: 啊！你走，你走，你不搞错了。
1: 对，我跟他说，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0: 啊！
1: 不，你别着那么大急，我跟他说了好不好？
0: 说什么呀？
1: 我跟他讲讲，
0: 讲行
1: 啊！
0: 他要走了，我找你要马褂。
1: 你说我是不倒霉吗？
0: 我跟你了解，
1: 那他是我的不是？
0: 我问问，
1: 你走，
0: 说先
1: 生，你先别走吧。
2: 这马褂究竟是谁的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听由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演出的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不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0: 点耐心开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三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合说的相声八马褂，刚刚开了个头。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郭荣启先生也参加了好几个版本的录音，他和马三立、赵佩茹的版本应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郭荣启先生和他的弟子常宝霆先生，还有捧哏名家马志存先生又合作演出了这个作品，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录像，和六十年代那版呢，还真有不少区别，可以做这对比的欣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再继续听这段郭、常、马三位合作的八马褂。
2: 我打听一下，您穿这马褂是谁的？
3: 马褂
2: 啊？
3: 怎么你也问这个？
2: 我瞧你的事儿，我为什么不问呢？
3: 这马褂这不穿着呢吗？
2: 不是废话，可不穿着吗？我看你穿着了，我问是谁的？
3: 谁的
2: 啊？
3: 甭管谁的，我穿着不得了吗？
2: 这不像话！你穿，你得说这马褂是谁的？
3: 马褂是谁的？他的。
2: 脱下来，
3: 给他，
2: 给他
3: 啊？
2: 凭什么给他？
3: 我给他呀、
2: 啊！哎，这我穿着马褂白穿。
3: 哦，
2: 我穿着马褂白穿，不白穿、
3: 啊、你还给我出力啊？是怎么着、啊、
2: 你少废话、哎、我告诉你，你老子不老好动手，
3: 废话，
2: 你听这话没有？不白穿一定才找我钱呢。你这人说话也可气。
3: 嗯，
2: 你穿人家马褂嘛，你说没白穿，
3: 是
2: 没白穿，
3: 不但没拿利钱，你在哪里
2: 怎么讲呢？
3: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2: 哦、不是在他手里借、
3: 啊、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2: 哦、
3: 他没在家、
2: 嗯、
3: 他媳妇出来了、
2: 嗯嗯
3: 啊、我说宝霆的马褂借我穿穿，说您拿着穿去吧，不是我嘱咐您一点事情啊，您呢出去多照顾宝霆一下。宝霆最近呢不知怎么回事，说话颠三倒四的，天一脚地一脚，云山五照，一来在外边就叫人问住，叫人问住呢他就生气，生气来家就跟我吵架。您在外边照顾他点，他有个说话对不对的，您给他圆满着说啊，别让他受气，别让他家里打架来了。哎，我给他圆满着说，有个栽跟头见眼的，我穿着马褂白穿吗？

0: 只要一穿有好处。
1: 对对对对，
0: 人呢，穿你这马褂没白穿。说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颠三倒四。有时跟人搬杠，人家把你问住，你好生气，人家呢圆滑给你说，
1: 你这白穿吗？
0: 甭听他
1: 啊，你甭听他那套。
0: 走，行，甭说这么吧。你还走着走着吧。
2: 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0: 不走了。
2: 以后你别敞着撅人。
0: 你这马褂也不能老穿着，对不对？
2: 哪能够啊，穿俩月？
0: 你什么俩月
2: 啊？俩月，
0: 俩月都给我穿坏了。
2: 你说这就瞪眼，你
0: 这还是我爸爸的马褂呢。你俩月。你还能不能送去啊？
2: 穿着
0: 一个月，一个月不行啊，多一天都不行。哪个啊？
2: 也太近了，这半个月，半个月，半个月。
0: 后天，后天，说什么也不行了。后天给我送去。
2: 送去，这后天了。后天夜里两点。
0: 饿了我不睡觉，坐在屋里我等马褂。后天一早给我送去。
2: 一早晨。什么脾气
0: 这？你怎么了？怎么的？
2: 对，
0: 你那个就给弄脏了。你看这吃什么了都给弄个
1: 那个围嘴，再吃饭那个围嘴。
0: 这人你
2: 弄围嘴成小布娃娃了。
0: 别走了
2: 啊！
0: 来，现在听穿人家马褂，这不受朋友？我这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同年夏天我们一块儿。上二公园去，花城，
1: 我城就喜欢。
0: 是啊，
1: 画画写字，花城，花完城我们爱上来，
0: 就感觉那下面那二公里，这事儿太哏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正玩着呢
1: 啊，
0: 斗尔敦呢，斗一马的斗尔敦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斗尔敦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
1: 甭到派出所了，
0: 这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窦敦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1: 没错哟，这实事啊，
0: 这还实事
1: 啊？
0: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1: 不信你问他去，
0: 他知道。
1: 哦，这是他知道，
0: 还有他呢，那没错那个。
1: 好，郭襄，
0: 这玩意儿你来，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2: 咱穿的马褂白穿吗？
0: 是，我要跟你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1: 这窦尔敦呢跟卖烟卷打起来了，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吗？
2: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干哪儿啊？
0: 这没这事，
2: 你窦尔敦是
0: 亲吗？不，甭这样啊！
2: 别闹，你别闹，怎么了？你不说好了三天吗？
0: 我一个钟头都不等，
2: 再怎么
0: 废话？那么头年夏天，咱们家二叔，咱们一块玩。看见那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2: 是诸葛亮劝架
0: 啊？
2: 不是，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0: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1: 怎么样？
0: 好，有，
1: 这咱胡说吗？这个，这是咱云山五丈吗？这个，
0: 对不起，打住，我得问问您。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2: 知道，
0: 那您给介绍介绍吧。
2: 有啊，
0: 啊有，您说说吧。
2: 当然了
0: 啊，
2: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0: 对，
2: 这就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0: 啊：
2: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0: 哎，
2: 你这个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井底之蛙没见过天儿，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0: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我非要问，
2: 你要问，
0: 哎，
2: 问什么事？
0: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了架？
2: 哦，你纳这个闷儿，
0: 哎，我这事我纳闷。
2: 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0: 对，
2: 你纳闷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0: 对，这是一个清当代人。
2: 对呀，不是你也纳闷吗？
0: 怎么冲一圈了
2: 啊？这是先前我纳闷，然后大个棋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不纳闷了。
0: 怎么呢？
2: 你过来气死！你着比你这人，他来往这事情不太清楚，他要跟你们一说，那仿佛就着比这……哎，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

0: 七八糟的，我说什么我就明白啊。
1: 哦，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0: 我这么半天你不一句整话没说吗？
1: 可是这个不是打起来
0: 了？啊，怎么打起来？怎么劝的架呢？
1: 窦尊脾气大呀，
0: 啊，
1: 他有护手双钩啊，
0: 不像话呀。
1: 卖烟卷的老师，
0: 啊，
1: 可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0: 啊，
1: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0: 就是啊，
1: 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2: 二宫。
1: 二宫，
2: 二宫，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诈尸啊，诈尸啊，
1: 啊，对对对对，那二宫，那是二宫可行了，那二宫就行了、
0: 啊。怎么呢？
1: 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啊，天热呀，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0: 啊，
1: 大剧场呢，
0: 演戏，
1: 正演戏呢。
0: 什么戏呀、啊？
1: 那天三出戏
0: 啊，
1: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
0: 哦、
1: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台那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0: 嗯，
1: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郑克强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0: 哦，
1: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0: 啊，
1: 这不像话，俩打起来了、嗯，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武家坡该上场了。下来的窦尔敦得上了，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0: 啊。
1: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豆小豆，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0: 小豆，
1: 哎，小豆就叫窦尔敦，
0: 呵，
1: 你们赶紧上场上场吧。
0: 嗯，
1: 结果呢，诸葛亮给劝的，这是在二宫那唱戏，他看见的。
0: 哦，你说的是唱戏这码事啊？
1: 啊，
3: 哦，反正跟这事儿有了，
0: 也没有你那么绕的人的，哪那么胡说八道？
2: 哎，对对对，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1: 像话、嗯，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0: 行，
1: 窦尔敦卖烟卷的，
0: 谁说
1: 他愿意劝架？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2: 刘亮校长，下月都送去。
1: 下月、啊，
0: 哎，你说跟不跟？这事我头毛听说过。
2: 不，我这人说话就简练。我你点一帮后门，
0: 这些后门
2: 啊，
0: 现场呢？去过没有？
2: 去过啊。
0: 那饭馆特别多。
2: 对呀、啊，
0: 找个好饭馆。
2: 嗯，
0: 楼上。到楼上一看天太热，我在床上开开，开着我你们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
2: 啊，
0: 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
2: 嗯嗯，
0: 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2: 啊，
0: 太有意思了。
2: 怎么了？
0: 这时候我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突扔大窗户外头，啪叽，
2: 怎么着？
0: 飞机一只烤鸭子呢，
2: 这云山雾罩的劲又来了，你看了吗？
0: 这烤鸭子热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说得了，咱们就吃这个了。
2: 不对，不，
0: 怎么？你整个是胡说八道。
2: 那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去呀、啊。
2: 哦、啊，这事他又知道。
0: 那天吃饭有他呀。
2: 那我问他。郭爷、嗯，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1: 二宫那唱戏，
0: 那
2: 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1: 什么事？
2: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1: 啊，这是，
2: 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几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新鲜不新鲜？
1: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呢
2: 啊！
1: 这不胡说八道，烧的你无计可
0: 施。胡说八道！
2: 我说
0: 你
2: 说，
0: 哎，你又来了，
2: 我刺啊！你不脱我刺啊！
1: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
0: 啊、当时都不等都脱了。
1: 为什么呀？
0: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咱楼上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
1: 哦、
0: 废话，
1: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2: 没有。
1: 有
2: 怎么样？
1: 有。
2: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的，
0: 你没刺儿、
2: 啊、你瞧自己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告啊，你知道这事啊？
1: 知道，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2: 不，你说了吧？
1: 这真有这么回事。

0: 烤鸭子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1: 啊！是啊，
0: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1: 这事儿不新鲜
0: 了、啊。你再说，
1: 有这么句话，啊、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0: 怎么
1: 着？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0: 啊、对呀、啊，
1: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0: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了。
1: 你要在圈上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0: 啊、对，
1: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0: 对，
1: 哎，这不敞着窗户了吗、
0: 啊？
1: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0: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它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咱们鸭子有翅膀啊。
0: 这废话，不抓住，不。这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
1: 哦，这是烤的
0: 啊，
1: 鸭子烤的没脑袋，
0: 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对呀、
0: 啊，啊，
1: 它是这个、啊、没脑袋它愣飞
0: 啊。对，
1: 你别忙啊，你听这意思、
0: 啊，你说啊，
1: 它大概其实是这么回事
0: 啊。
1: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0: 烤鸭子，
1: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0: 对呀、啊。
1: 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0: 啊，
1: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难受
0: 啊，
1: 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想这不行，我赶紧飞哦，嘟就飞了、
0: 烤的难受就飞了。
1: 对对，
0: 这都不像话，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不烤的不有热气儿吗？
0: 哦，您说不是烤、啊、拿热气给吹上去。
1: 对了、
0: 哎、更不对了，这包子铺麻烦了，炉屁打开再看这包子全这么全找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啊。
1: 包子不能飞
0: 啊，鸭子也不能飞啊。
1: 你想你这人哪、
0: 啊、
1: 死脑筋。
0: 我死脑筋，我问你，
1: 包子它是面的，这是鸭子它是肉的，
0: 肉怎么飞的呢？
1: 这肉的烤的难受
0: 啊，
1: 这烤的肉的一哆嗦，它仿佛你要是烤你也受不了这个。
0: 烤我干什么？
1: 不是，他敞着楼窗，他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
0: 鸭子溜达出来呀、啊？
1: 不，这话你说的。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哦，对了，
0: 怎么？
1: 这鸭子楼加工。
0: 加工，
1: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0: 嗯，
1: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0: 啊，
1: 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
0: 嗯，
1: 他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0: 啊，
1: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卖。小麦呢推着一箱三轮，三轮那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0: 嗯，
1: 没留神把提了烤鸭子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0: 哦，
1: 我搁这怎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的。先生你这怎么说话呀、啊、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信我抽你
0: 啊。
1: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这只鸭子了、
0: 哦、
1: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
0: 啊、
1: 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
0: 大伙儿一看、啊、
1: 这热气腾腾的，他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开始吃了吧，就这么回事。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抡起来的。
0: 不行，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抡，
1: 嗯，
0: 他说是飞，不行，
1: 要差一个字全不行。
0: 我信心呢？
1: 你别叫我问住，
0: 怎么问住呢？
1: 有的人打起来了，
0: 啊、
1: 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摔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飞茶壶打架，
0: 对啊，
1: 有没有这事？
0: 有啊，
1: 许他飞茶壶，不许我们飞烤鸭子吗？
0: 哎呦，你瞧你费多大的劲，
1: 对，
0: 赶上那么回事，
1: 就这回事
0: 啊。
1: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0: 我完了以为呢，这就是飞神。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1: 你瞧你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
0: 不是，
1: 烤鸭子，你这
0: 你还真行。
1: 得了，你净会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把咱这马褂穿过呢？
0: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1: 一定了。
0: 哎，您说这怎么
1: 说话有点神啊？
0: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
1: 啊，
0: 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着新鲜，
1: 就是
0: 不新鲜。
1: 哦，
0: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回家了，
1: 嗯嗯，
0: 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猜怎么着？
0: 有事？
1: 什么事？
0: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户根外，
1: 嗯嗯。
0: 嘟嘟嘟，什么声音？蛐蛐叫唤。
1: 蛐蛐，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0: 爱着玩。
1: 我不睡了。
0: 嗯，
1: 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0: 怎么着？
1: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0: 在哪儿呢？
1: 在大门外头。
0: 哦，
1: 哎呦，这事儿小不了。
0: 嗯，
1: 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你大门外，
0: 在哪儿呢？
1: 在火车站呢。哦，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这蛐蛐没在火车站，
0: 在哪儿呢？
1: 在唐山呢。
0: 又要来劲儿，认为
1: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0: 嚯，
1: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0: 啊！
1: 蛐蛐这脑袋呀，
0: 怎么样？
1: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0: 蛐蛐这须子
1: 啊，
0: 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30多根就全了！
1: 不，你呀，
0: 蛐蛐吧，你这
1: 就是呢，
0: 你呀，
1: 行，你呀，还说这事谁知道啊？
0: 真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他去。
2: 那是挖战壕的，
1: 这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2: 胡说八道，
1: 两根须子跟电杆一样，
2: 没这么大东西，
1: 没这么大事。
0: 哎，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0: 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把罐》。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即将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小段《油灯碗》。
4: 竹板一打，点对点，您可听我唱。

眼儿，里边还有油又有鸟儿，怎么一点它就冒黑烟儿，熏得我们屋子都变了色儿。在那墙上熏了些个大黑点儿，在那炕上个熏黑了铺盖卷儿，在我们家的墙上有块板儿，在这板儿上放着这个油灯板儿。我奶奶灯下那些底儿，手指头可不知扎了多少眼儿。我妈妈在灯下那些疤，愣拿后跟当了前脸儿。我在这灯下常看书啊，到如今可是闹了一段。

好，听完了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油灯碗》，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
2: 视。各位好，我是李红。有必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讨到一双什么呢？HOKA的克里夫顿9的这双综合靴。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徐世英亲自整天把守冷宫，窦荣一看徐世英请了假，他也请假，王莽一律准假，因为王莽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为了冷宫的事儿。徐世英亲自盘查也看不出窦荣的破绽来，徐世英很着急，越临产期近他越担心，窦荣呢心里也在算计，他算计着娘娘的产期已经快到了。可是窦安找的那两家，他的大姨姐和朱一锤家还都没生呢，窦荣心想能不能赶到日子相近而降生啊。这天早上门外有一位姓程的太监要见您，他说有要事相告。容易听说是程，快快有请，要快。
4: 是，
3: 家人也纳闷儿，我们相爷从来没这么犯急性子，今儿个这怎么了？这是窦荣在书房里边来回踱步，不安的心情使他连一会儿也坐不住了。听门外脚步声临近，他迎出了书房。哎呀，程公公，快快离请。窦荣把程太监让进书房之后，马上吩咐家人看座先茶。
4: 是，
3: 家人让窦荣这一张罗呀，行动节奏也加快了，搬完了椅子就拿茶壶，一转身的功夫茶就沏来了，像刮旋风似的，让茶放在桌子上，刚一站住窦荣就说了，无事到前面去吧。
4: 哎，
3: 是，家人一转身又出去了，窦荣才压低了声音轻轻地问道，公公，莫非说是娘娘生了吗？程太监说，正是啊。
4: 哦，
3: 谢天谢地，娘娘身体可好？都没有事情，一切平安。是男是女？
4: 是一个男孩。
3: 哦，是一个男孩。窦荣忙拱手向天，哎呀，苍天保佑，汉室当心啊。公公何时所生啊？可有人知道吗？
4: 程太监说，丞相，刚刚所生啊。
3: 你走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娘娘就有感觉，不会儿的功夫孩子就生下来了。我用棉被把窗棂堵住，婴儿落生之后就好像，时间这么久了他怎么还不来呀？
4: 其实大的功夫人总是这样子，在有急事的功夫感到时间太长，自在逍遥的时候感到时间太短。
3: 窦荣盼着盼着盼窦安，终于把窦安算

窦荣由于要急着知道窦安把事情办得怎么样，心想你说话说不出来了，我从脸色上面观察观察吧，看看这脸色上要是高兴就成功，不高兴那就失败了。可偏偏窦安这个人呢，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那张脸向来不分春夏秋冬，不管出了什么事儿都那一个模样。窦荣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成败呢，只见他是汗如涌泉不已。窦荣说，窦安到底是怎么样了？丞相跟您说吧，我的那个大姨姐啊，她刚生，哦，刚生，好，我说怎么样？你看是刚生吧？是男孩是女孩啊？就是，是个男孩啊，是男孩一头了。我再问你，那个你那个邻居呢？那个朱一群怎么样？那个朱一群家，我呀也去了，这个朱一春的老婆，我去的时候啊，看见他正在门口那儿还洗衣裳呢，我瞅那样子不像要生的样，我听他说呀，昨天呢那郎中啊还给他号脉了呢，给他号了脉，给他看了半天，说呀他大概要蓝月啊。窦荣听到这里就教着这个脑袋嗡的一声，他噔噔噔倒退了两步。窦荣心想，嘿嘿，这是天绝我也。窦安这个诚实的仆人，身为自己没有把这事办好而感到内疚，他好像是在做解释似的说，丞相啊，这事儿他真不好办呢，他揽月咱也没有法子不让他揽呢。窦荣知道窦安的心情，窦安呐，这件事情不怨你。窦荣说到这儿，把桌子上的一碗拿起来，喝了口茶水。哎，难道说上天对汉太子就是这样的艰涩吗？窦荣边说着边端着茶杯在屋子里边来回走动，他在想啊，现在怎么办呢？要身到宫中先把汉太子偷偷的救出来，可没有一个顶替的婴儿终不好圆说呀，要不然我用一个男婴换出这个孩子，这样我虽然输了头却保住了真正的汉室嫡嗣，但是要是我死了，这个刚降生的婴儿怎么抚养他呢？这哎呀，窦荣端着茶杯急得真是恨不得头撞墙手捶胸，只觉得耳朵嗡嗡之响，眼前是阵阵发黑。正在窦荣紧锁双眉面带忧郁的时候，有一个丫鬟来了。这个丫鬟挑帘笼走进窦荣的书房之后，一看窦荣这个样子，把嘴张了张，好像有话要说，但是还没敢说，那意思是呢，想让窦荣说一个有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再说。可是窦荣这阵正在紧要关头要思考主意，很怕有人打搅他。他一看丫鬟来了，准知道没有什么大事儿，所以他把端茶杯的这个手一扬，先出去。他这一扬手啊，那茶杯里边还有半杯茶水呢，哗，无意中扬了丫鬟一身。这丫鬟没敢说什么，连说了声是，用袖子擦了擦身上的水，退身就出去了。窦荣此时心中好过意不去，窦荣心想，这是怎么说的，丫鬟来报事，我没让人家说话，还泼了人家一身水，我心情不好他怎么能知道呢？这事儿大不应该。窦荣为了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

0: 冲着尹荣想召唤他。窦荣这个时候面带和善：“你有什么事吗？”“
1: 奴婢想向您报个信儿，我们家的夫人生了。”
2: 窦荣一听：“什么？生了？夫人临产了？”他赶忙问道：“是男是女？”“
0: 是个女孩。”“
2: 啊！”窦荣一听是个女孩，高兴的他一抬手，嗖，把那茶杯扔窗户外头去了。丫鬟吓得扑通就跪下了：“相爷，您别生气，夫人不让我这么快就告诉您，怕您生气，是奴婢多事，到这儿来送信来了。相爷，您息怒。”
3: 窦荣说：“我怒者何来？我这是高兴。”“
0: 那，您这是高兴啊？
3: 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相爷，没等我说话，您不就让我出去了吗？那我怎么告诉您呢？”“
3: 啊，对，是我把你撵出去的，这怪我，怪我呀。”
0: 窦荣心想：“这是汉室不亡，苍天加护啊，怎么这么巧合呢？”
3: 窦荣告诉窦安：“这回不用着急了，谁家孩子咱们也不要了，我们自个儿有了。”窦荣急忙来到产房，一看夫人安然地躺在床上，旁边裹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就是初来人世的窦家的千金小姐。窦荣来到近前，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孩子，别看是出生的婴儿，小脸红扑扑的，这头发还黑茸茸的，仔细再一端详这眉眼五官，可以推断出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位绝色的佳人。窦荣在这看呢，窦夫人在旁边说话了：“都怪你睡觉发癔症，把我从床上给踹地下去了。打那天起我就觉着腰疼，现在提早两个来月这孩子就降生了，这是个早产儿啊。” 窦荣说：“不早，来得正好。”

0: 窦融这知识还挺丰富。夫人说，原想给你生一个男孩，结成窦家香烟，谁知道竟是个女孩。
1: 哎，夫人，生女孩就对了，现在我盼的就是女孩。
0: 窦夫人还以为窦丞相说的这话言不由衷呢。丞相，别看我生的是女孩，我这个女儿啊可与众不同。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脚踏着无数只金莲花，莲花圣洁就是女儿的征兆，更何况是金莲花，更显得高贵了。窦融一听，好，就给我女儿取名叫金莲，怎么样？夫人说，这个名字倒也很好，叫着挺响亮，听着壮。你看这孩子长得像谁呀？
1: 哦，他既像你又像我。
0: 你看他哪像你哪像我呀？窦融心想，我现在哪有功夫跟你谈论孩子，救太子要紧呢。
1: 窦融说，夫人，如果我要用咱们这个女孩给你换来一个男孩，你愿意吗？
0: 夫人一听，那可不行。俗话说，庄家看着人家的好，儿子看着自个儿的好，就是谁生的多好的大小子也赶不上我这个娇丫头。
1: 夫人，恐怕这孩子是得一定要换了。
0: 嗯，夫人起初以为窦融说的是一句玩笑话，既只看到窦融面孔严肃，言语果断，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相爷，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千真万确。
0: 于是窦融就把他与徐世英赌头立状，娘娘如今已经生了太子，以及他自己的想法诉说了一遍。最后窦融说，夫人，今日如若不把咱的女儿去换太子，那太子的性命就难以保全，汉室断了继承之人，黎民陷入倒悬之苦啊！我窦融落得个大逆不忠，这是其一。其二，徐世英得知娘娘生了太子，他赌头立状，绝无戏言，少不得要把我绑赴刑场。
1: 窦融一死，夫人，你恐怕也得怀抱此女，受一些颠沛流离之苦。
0: 但若要以此女换取太子呢？既保全了太子性命，又保全了我的性命，即使汉业复兴有日，又使窦府康泰平安。夫人，你看应该如何呢？让窦融这一说，夫人全明白了。夫人看着躺在自己床上的女儿金莲，半天没话，最后迫不得已地说，那就换吧。
1: 窦融说，夫人，你真是深明大义，不过此事可万物生张，人所知，我们也是密也门。
0: 窦融说，好。窦融命窦安取来了那个备用的食盒。备用的食盒呀，自从窦融想到以女换男这件事之后，他就命窦安找人按照每天送饭用的那个食盒仿造了另一个食盒。这个食盒的特点是双层底，这个双层底呀，足能容纳下一个婴儿，底下留着透气孔。但是在外表看，这个食盒的高矮宽窄和每天用的那个食盒一模一样，一点不带差的。窦融把这个食盒的双层底打开之后，伸手从床上抱起来了窦金莲。夫人此时手扶床榻，支撑着身子，半躺半坐着说，让我再看看金莲。窦融抱着金莲俯身来到夫人的跟前，夫人仔仔细细地把这个孩子又看了一遍，透过那双含着泪水的眼睛，她把孩子的五官容貌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心头上。正这个时候，这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随着孩子的哭声，夫人的眼泪唰

也留下来了。夫人心想，刚生下来就给抱走了，连娘的一口奶都没有吃啊，我女儿这是感到冤屈呀。咯噔的一下子，窦荣心想，孩儿啊，在这儿哭行啊，要是到了冷宫的门口检查食盒的时候，你可别哭啊，那阵儿你不用多哭一声就把你爹的命给送了。这孩子哭了几声之后啊，不哭了。窦荣把他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放在了食盒的二层底里头，盖上上盖，放好了饭菜，又盖上食盒盖。窦荣急忙又写了一封书信交给窦安，火速送给武成王王凤。窦荣这一切的安排除了窦安谁也不知道，五六个随从乘坐大轿来宫门。下轿之前呢，窦荣俯身仔细听了听食盒里边的婴儿没哭。窦荣心想，孩儿啊，你这一路上可都没哭，是不是专等到冷宫门口搜查的功夫再哭啊？真要那样，你不是投胎来的，你是要命来的，就看这一下了。

0: 宫门。虽说不慌不忙，但毕竟石盒底下藏着一个人，难免有些潜在的紧张神色。不过把守冷宫的这些人呢，对窦龙的神色现在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今天徐世英对窦龙中午送饭来晚了很感到诧异。大王丞相，今天午饭怎么送晚了？窦龙面带微笑，午前到一个朋友家里边吃了点酒，多饮了几不睡未醒，耽误了送饭，我这得快到里边向娘娘请罪呢。来吧，先搜查吧。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
2: 夜，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4: 雾都足球场离奇命案，夜半三更跳楼事件，国际会议厅炸弹案，美女白领撕票案，诡异纵火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可能的犯罪吗？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2: 张静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应该说出真相的。这几宗命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罗天说，那凶手是谁啊？我木讷地看着罗天。我想张静峰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替谁顶罪，如果知道的话，他绝不自杀。
5: 什么意思？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2: 是的。罗天点点头，轻声道，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这几宗命案远远超出正常人的逻辑思维，确切地说，我应该称凶手为黑暗世界犯罪界的天才，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连续几宗命案，凶手蓄谋长达五年，之所以待今时今日行动，源于凶手在苦苦静候丁伟回国，以便将暴力团伙一网打尽。从丁伟的案子来看，凶手应该是匆忙间做出决定。据调查，丁伟距离正式回国的时间还有两年，因父亲病危才临时回国，待父亲病情好转后买了返回英国的机票。凶手完全可以等到两年以后实施他的计划。罗天推测，由于中间出了一场意外，迫使凶手提前行动，于是他守在丁伟楼下，趁丁伟急匆匆赶往医院时开车撞向丁伟，这一点跟张静峰交代的完全吻合。而陈永明的自杀案是凶手故意

意报给陈永明一个冷门股。张静峰也交代得非常清楚，陈永明从未炒过股票，凭什么敢把女儿的救命钱全部投进去？理由只有一个，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值得他信任，并且深信不疑。打个比喻，假如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告诉你某个股票会涨，即使最后那个股跌了，你顶多以为对方的消息不可靠，而绝对料不着对方的真正目的是在害你。接下来是甄又红的案子，虽然张静峰交代的合情合理，但罗天决定抛开张静峰的口供，重新组织这个超级复杂的案子。凶手在死者身上绑炸弹，其真正目的为了制造混乱。虽然炸弹是假的，但那时谁也不敢保证炸弹的真假与否。而从炸弹缠绕的复杂程度分析，凶手必定为了拖延拆弹时间。罗天原以为凶手早已潜藏江中，直到查明凶手的真实身份，再联想到小胖看见奥特曼跳江，罗天才知道自己的推测是错误的。倘若凶手早已潜藏江中，那么他将死者穿进将军石像的建立以及制造混乱则变得毫无意义。制造混乱的目的许是为了趁混乱之际拿走凶手想要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罗天尚未弄清楚。炸弹引爆的时限为20分钟，凶手必须在20分钟之内拿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跳进江里偷走甄又红的尸体。可是现场 A 缺口与 BC 缺口分别相距150米，凶手如果从银河国际大厦出来，通过 B 缺口游往 A 缺口，那么他必须从银河国际大厦相邻的证券大楼门口经过，这一点显然行不通。第一，会暴露凶手的身份；第二，凶手不可能穿着奥特曼的衣服在街上狂奔。从 C 缺口游往 A 缺口的道理同上，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缺口，凶手均无法做到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跳进江里偷尸体。

圈大楼负一层的停车场出口是个斜坡，距离江边的壁缺口不到10米。罗天恍然大悟，遂推断案发当日凶手趁混乱之际拿到想要的东西，然后乘电梯到负一层，以最快的速度脱掉外衣，而奥特曼的衣服必定事先穿在身上，然后通过证券大楼停车场出口来到 B 缺口，跳进江里游往 A 缺口偷尸体。罗天为此做了多次实验，最快的一次仅用6分27秒，凶手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罗天，凶手乘电梯去负一层不怕被人知道吗？难道电梯里巧合到只有凶手一人？罗天反问道，当你知道你所在的大厦即将爆炸，你是选择走楼梯逃命还是等电梯？毋庸置疑，答案是走楼梯。罗天接着说，凶手成功地偷走尸体，再将尸体大卸八块暴露给警方，除了表明凶手对死者的极度恨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希望这事新港区人民医院被曝光。如果不是甄佑红的左肾被摘取，警方不会查到邹玉清做了左肾移植手术，也不会查到这事新港区人民医院的违规手术事件。至于凶手为什么借甄佑红的尸体让医院在调查中，杜小曼的案子与张庆峰交代的一样，源于方圆意外拍摄到凶手撞到丁伟的那一幕，凶手才借方圆之手除掉陆小曼，方圆也因故意杀人罪受到法律的制裁，此乃一石二鸟之计。当然凶手跟陆小曼夫妇非常熟悉，对他们的生活情况了如指掌。警方已查明凶手于唯品专卖店购买过一件奥特曼的衣服，以及一本《如何谋杀你的丈夫》。唯品专卖店，我皱皱眉头，这个店名好耳熟啊！啊，我想起来了，不久前我在那个店买过一些魔术书籍与道具，那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台湾代购店。罗天继续说，凶手选择奥特曼的造型应该有两个原因，其一，奥特曼的衣服可以完全遮住凶手的面貌，其二，停车场的出口距离江边 B 缺口不到10米远，即使不幸被人看见，那么短的时间别人必定以为自己看错了。就像小胖尽管目睹这一幕，但周围无人相信他的话。殊不知孩子的话有时才是最可信的。莫东海的案子把几宗命案推向尾声，罗天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得出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永远无法抓住的凶手，即使你拷问死者的灵魂，真正的凶手就是……我完完全全震惊了，好像脑海深处放置了一颗定时炸弹，随着罗天说出凶手名字的那一刻轰然炸开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罗天，半天也说不出话。怎么可能啊？他已经死了，而且是被杀后焚尸，怎么可能是凶手？猛然间，我想到2年前江川大学的7宗罪连环命案，真凶为自己找了个替身，让警察以为真凶已死。难道穆东海？想到这里，我倒吸一口冷气。穆东海的案子也是这样吗？他杀死替身，然后把张静峰的指甲塞进死者嘴里，陷害张静峰，最后放了一把大火，目的是烧毁死者的模样。是这样吗？我把自己的推断告诉罗天。你们有没有验 DNA 啊？死者是木

0: 东海吗？替身又是谁？
1: 没有替身，死者就是莫东海。
0: 罗天平静地说。可是他如何在死后放火？法医不是检查出他在死前没有吸入热空气吗？
1: 是的，但莫东海他用了一种巧妙的手法将这些布置得完美无缺。起火源是靠近厨房的那间卧室，莫东海的尸体在客厅，他应该若不死肯定让警方起疑。在决心自杀之后反而布置成他杀的局面，天下没有比这更恶毒的事了。
0: 他快做爸爸了，难道他忍心让孩子一出世就没有父亲吗？
1: 正因如此，他宁可让孩子没有父亲，也不能让孩子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这大概就是自杀的真正原因。
0: 罗天的话让我顿时语塞了，刹那间我的鼻子有些发酸。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杀人？你们已经查出他是凶手，他的孩子注定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他所做的一切又有何意义？
1: 他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所以他为自己买下一份50万元的人寿险。我猜想他起初并不知道真正已怀孕，他既然能为了孩子自杀，就一定能为了孩子放弃杀人的念头。
0: 罗天顿了顿叹息道，
1: 换个角度看莫东海，他其实是个伟大的父亲。
0: 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假如他没有自杀，暴力团伙的成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唯独他活着，警方迟早会怀疑他，他应该想到这一点。
1: 罗天没答话，而是点燃一根烟，静静地盯着江面。瞧他的表情，莫东海的杀人动机恐怕尚未查清。我也沉默了，思绪万千，将连续几宗命案告破是件高兴的事儿，但我们谁也高兴不起来。该死的当年校园暴力事件把这些人全都毁了。
0: 照相丁伟的那一刻开始，莫东海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注定无法回头。他的计划再高明，终究还是被警方告破了。蓄谋已久，甚至长达5年，如果一开始便想好以自杀收尾，那么5年前即可买下保险，为什么等到临死前的一个月买呢？按照罗天的推理，莫东海应该这时候才知道真真怀前他的想法又是什么呢？还有张静峰是何故？莫东海为什么有把握让张静峰认罪的？比方说莫东海让张静峰背黑锅，他愿意拿出一笔巨款安置张静峰的家人。
1: 我认为不是这样，罗天说，张静峰不会为了一个他如此憎恨的人顶罪，而且他跟尤美有个约定，死也要在一起。
0: 既然不是这样，张静峰怎么可能知道莫东海的全部犯罪过程？难道是莫东海亲口告诉他的？这不合逻辑啊。
1: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确实是莫东海告诉他的。
0: 啊？
1: 能让张静峰甘愿顶罪，宁可咬恩人以为是受害者报复，想必张静美的今年的受害者嫌疑最大的美和尤西姐妹，因此张静峰他们的爱情。
0: 你的意思是有意用胶，确实让人联想到，可是这跟他知道莫东海的犯罪过程也没有。

0: 没有关系啊。
1: 没有。但事实上，如果是莫东海的引导呢？
0: 他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的犯罪过程转达给张静峰，比如穿上与高叶相同的衣服，将张静峰引到甄佑红的第一凶案现场等等。我前面说过了，甄佑红的尸体上发现医用胶，这一点对高叶非常不利。也许那时候张静峰已经有所怀疑了，那么莫东海只需简单能让张静峰钻进圈套。当然，莫东海已经死了，张静峰也死了，这些只能推测。但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解释。莫东海很聪明，他算准了张静峰会认罪。假如张静峰没有到乔乔记买酥饼，莫东海的计划就是完美了。
2: 完美又怎样呢？你不是说再完美的案子，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有破绽吗？
0: 是的，任何人为案件都能够侦破。所谓完美，并非绝对完美。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自由。完美与自由，指的是相对而天，表示有钥匙相待。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2: 什么意思？
0: 我，可是他的印象不由得大打折扣，拿出一个白色笔记本，我当即认出来了。永远也不知道的秘密。罗队长，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3: 您刚才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恐怖悬疑小说《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演播杨杰，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

0: 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1: 在郝依依看来， Max 王其实不太讨厌，当然也不至于太可爱，要不是因为恒子，郝依依都不会多看 Max 王一眼。恒子曾经说过，想滚就滚，去找个有本事的，当然是吵架的时候说的，还把他半旧的摩托头盔狠狠地摔在马路上。郝依依没有回头瞻仰那垂死的头盔，昂首阔步地继续走远，边走边想着，等我真的认识一个给你看看。所以对于 Max 的晚餐邀约，郝依依只拒绝了一次，第二次再请他就接受了，正好让恒子看看他是有人追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高富帅。 Max 王可不仅仅是费肯公司中国区新任的执行董事，他还是香港王冠控股集团的总经理，王冠控股集团创始人王凤如的独子。王凤如祖籍潮州，在马来西亚出生，在香港做贸易起家，继而大规模地开发房地产，渐渐成为香港最成功的富豪之一。王家大部分投资原本是在中国内地，近些年王凤如年逾七旬，身体状况欠佳，自知儿子在中国名利场无法像自己一样八面玲珑，所以渐渐地把资产转移出了内地，大举进军欧美。 Max 六岁开始就读美国私立学校，直到沃顿商学院毕业，管理欧美的投资尚可说他游刃有余。王家对欧美公司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近期对费肯公司的注资，令其一举成为费肯最大的股东。费肯虽是驰名全球的跨国公司，近些年却因为盲目扩张而资金链紧张，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陷入了困境，多年都没有缓过来。王凤如算是临危相助，因此取得了更显著的控制权。费肯全球董事会也不得不给这位香港大亨多一些面子。Max 王因此得以空降费肯北京办公室，垂死的国际会计师事务局，而是老谋深算。他看中了费肯公司的巨大潜力，要让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手里重新开花结果。他把独子派驻费肯中国，全球最强劲的市场，正是这一举措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媒体还报道了另一条重要的信息， Max 王离婚八年都没有再娶，是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郝依依把有关 Max 王及王世豪的中英文报道都查了一个遍， Max 王完全能够瞒下的那句话，找个有本事的去，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在国贸三十八层上班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一个大学三年级就因为打架而辍学，之后五年里任何一份工作都坚持不过三个月的人强。这是一个骑着无照摩托车，每天老鼠似的躲着交警，却很敢冲着女朋友摔头盔，头盔摔烂了也没钱换新的，情人节当然也买不起礼物，只能去郊区采一束野花送给女友的男人。

0: 二次晚宴约会， Max 王也送给郝依依一朵花，不是从六环以外采来的野花，而是香奈儿春季最新款的胸针，粉红打底儿，金黄的花瓣，淡绿色的花心儿。郝依依却婉言谢绝。 Max 王板起了面孔，悻悻地说，只是一朵由合成树枝和金属组成的假花，哈，字不上你。郝依依勉为其难地收了胸针，难堪地说，我吃你的，喝你的，收你的礼物，可是我并没有给你准备什么礼物。郝依依平时并不是这么说话的，是 Max 影响了他。 Max 王虽然从小喝洋墨水长大，国语却非常纯熟，而且用词很文艺。他父亲王凤如不喜欢讲广东话，要求儿子从小就学习纯正的国语。 Max 王举起酒杯款款地说，郝女士能够赏脸，我已经万分荣幸了。郝依依也举起酒杯在嘴边挨了挨，杯子里盛着500块一瓶的白葡萄酒，看上去晶莹剔透。郝依依用酒润了润嘴唇，巨大的落地窗外一片雾霾，脚下的城市灯火朦胧如水中的倒影。这是北京最高的西餐厅，中午还在地下二层的员工食堂里排队，晚上已经在79层腾云驾雾地享受牛排大餐了。这一顿饭大约抵得上在员工食堂吃半年的了，这种上升的速度实在是有些不真实。但对于任何一个每天穿着套装、涂着廉价的口红、在写字楼里拼命加班的年轻女孩子来说，这又是妙不可言的。谁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呢？郝依依深吸了一口气，盼望着熨热的两腮能够再娴静一些。郝依依并没有喝多少酒，第一杯尚且剩着一半，不是酒让他醉的。 Max 王关切地看着郝依依，怎么，你不舒服吗？ Max 并不是对身体的关切，而是另一种，眼睛微微眯着，有些灼灼的光。郝依依轻轻地摇了摇头，低垂了眼神，没有，就是有点忐忑。为什么？是我撞了你，应该是我全责，我给你添了麻烦，你还不跟我计较，还帮了我这么多，反倒让我不踏实，好像欠了什么似的。朋友一顿饭而已，哪有那么多可计较的？可是朋友也得礼尚往来，不然是做不长的。哈，那好，我也想想怎样请你轻抚下巴上修剪得极为精致的细胡子茬儿，白金的衬衫袖口从黑西装下露了出来，在暧昧的幽暗的灯光里一闪。你帮我把这瓶酒喝干，这样我就不会因为酒驾被警察抓起来，怎么样？
1: 王总真是狡猾。
0: 郝依依撇了撇嘴，又立刻笑盈盈地说，
1: 王总您的公司就在旁边的大厦里，

0: 现在才9点，一定还有不少人在加班吧。许多人巴不得来给王总做代驾的呀。 Max 又挑起一边嘴角，饶有意味地看着郝依依说，哼，你怎么不说由你来代驾呢？郝依依扬起下巴，摆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第一，我也喝了酒。第二，我不能够剥夺别人向老板献媚的机会。哈哈哈哈哈！Max 王大笑了两声，气氛顿时松弛了许多。他靠回椅背上，半开玩笑地问：你老板常常为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吗？郝依依微笑不语。Max 继续追问：嗯，怎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问题是，谁算是我的老板呢？ Max 王耸了耸肩：当然是给你发工资的人了。那就是会计了。郝依依调皮地眨眨眼：看看啊，看看谁更狡猾。 Max 王把手比作了一把枪，瞄准郝依依：你的领导是谁？郝依依忍住笑：按照快阔投资集团北京子公司的汇报体系，我的直接领导应该是行政总监。不过呢，自从我入职，这个职位一直空着，所以我是直接向北京子公司的总经理托尼刘汇报的。那就是他了，托尼刘，他就是你的老板。可是托尼刘也只是给快客公司打工的高级经理人，他的头顶上还有集团总经理，集团的总经理上面还有集团董事长。那你说谁才是我的老板呢？郝依依说罢又朝 Max 眨了眨眼睛， Max 王也朝他眨眨眼睛。嗯，你有机会给寇少龙做代驾吗？寇少龙是香港快客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也是香港尽人皆知的富豪名流。郝依依撇了撇嘴说：嗯，没有，他大概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那就是咯。 Max 得意地摊开双臂：他怎么会败给一个小前台呢？郝依依轻轻地叹了口气：哎，你是大老板，我当然说不过你。总之，愿意给你做代驾的人多着呢。哎， Max 也模仿着郝依依叹了口气，眉间竟然升起了一丝愁云。那可不一定，费肯的人大概很讨厌我，都希望我走人呢。啊，这怎么可能呢？洋人喜欢做圣人或者天使，把员工都惯坏了。 Max 坐直了身子，面色严峻起来：费肯中国公司连续亏损了2年，大客户越来越少，知道为什么吗？ Max 顿了顿，压低了声音：费肯那些洋人老爷动不动就搬出法律来，比税务局和检察院都严格，对客户铁面无私，丝毫不肯让步。在这里，如果账务上完全不肯通融，你让客户怎么赚钱？谁还愿意用你？你懂的。 Max 意味深长地向郝依依点了点头，郝依依也点点头，表情却有些懵懂。于是 Max 王又做了个总结：爹地说过，费肯 是个好公司，就坏在这些自以为是的洋人手里了。郝依依愣了愣，才反应过来，爹地是 daddy， 也就是 Max 的父亲。听一个中年男人这么称呼自己的父亲，郝依依感到有点别扭，可是没有表现出来。令尊是全香港最成功的企业家，当年龙虎凤三兄弟打江山的故事谁不知道啊，这些洋人哪能比得上啊。郝依依，王凤如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巨骨，区区一个郝依依，平时是连奉承的机会都没有的。 Max 却似乎并不买账，紧张地问，你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认为爹地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郝依依不知触到了 Max 的哪一根神经，忙说，当然不，爹地真的不是。 Max 打断了郝依依，迫不及待地说下去，当年爹地和王啸虎、寇少龙三个人一同打拼创业，事业风生水起，可是寇少龙心术不正，唯利是图，跟黑道来往密切，爹地不得不痛下决心和寇少龙分道扬镳，不惜让自己蒙受损失。没想到寇少龙并不领情，对爹地下毒手，误杀了二叔王啸虎，爹地痛不欲生。二叔生性顽劣，有不少风流韵事，都由爹地替他善后。爹地还常年把二叔的灵位立在家中，常常祭拜。你说，爹地是唯利是图，还是重情重义？ Max 满怀悲愤地瞪着郝依依，郝依依使劲地摇头，当然是重情重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解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Max 的目光柔和下来，我是被那些洋人给气糊涂了。我知道费肯北京不好办，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来了，就是为了向爹地证明他可以放心地把王冠交给我。可是纽约董事会的那些人阳奉阴违，等着给我难堪。郝依依也跟着满脸焦急，哟，那怎么办？ Max 满脸愁容地摇了摇头。郝依依灵机一动，要不找辉姐试试。就是你们公司前台。 Max 不解地说，你说摇？郝依依点了点头，神秘地说，哎，你可别小看前台，知道的秘密可多了。 Max 王双眼一亮，你是不是和姚关系很好？你还是他老板呢，你跟普通员工的关系好不好啊？郝依依眼中有点小小的狡猾，不太好，那天在马路上我还骂了人家。郝依依讶然，你当时就认出他了？那你还骂人家，他可是你同事呢。谁让他跟你发凶来着？ Max 王做了一个鬼脸，趁机把郝依依的右手捉了去。郝依依立刻浑身绷紧了，却并没有把手抽出来，因为郝依依又想起了恒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哎，我觉得吧，老外啊，糟糕就糟糕在舌头上了，捋不直，在嘴里

0: 跟自己摔跤拌蒜，脸上的表情也跟着别扭。这人呐，只要脸上一别扭，啥事儿就都跟着别扭下去了。小半杯清酒下肚，辉姐彻底放开了。她本来还有点拘束的，日式居酒屋的小包厢里空间太狭窄，腿挨着腿，眼儿对着眼儿的，朱迪又像是一棵树似的戳在身边，靠也不是，躲也不是。饭局是辉姐张罗的，餐馆是好依依选的，辉姐死乞白赖的恳求，好依依也不好意思拒绝。好依依一天没上班，并不知道辉姐往快库的前台白跑了无数趟，知道的是朱迪。为了堵住朱迪的嘴，辉姐自然也得把他请上。三人落座没多久，郝依依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了外企里的老外身上，随即打住，由着辉姐滔滔不绝，自己默默地倒茶敬酒。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随着摄影和电影的发明，现代社会迅速进入视觉文明时代。原先只能在文学中找寻刺激的读者发现，电影院成为新的探险之地，这就是恐怖电影的缘起。作为视觉文明最重要的代表，电影自然而然从文学手中接下了传达恐怖的任务。而恐怖影片从最为日常普通的生活入手，从惯常的生活场景中找到恐怖元素，这突破了外在视觉刺激，转而呢进入对惊悚效果的追求。毫无疑问，那些看不见无法捉摸的神秘元素才是更恐怖的东西。这也是希区柯克电影为恐怖影片在20世纪末发生转变留下的遗产。可以说希区柯克的影片预见到了传统恐怖影片的式微和新类型的崛起。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已经在国外很多建筑都设有住在房屋里的人们可以躲到安全屋中，只要摁下紧急按钮，安全屋就会进入安全模式，将房间内的人和外界隔绝，以保证人身安全。2002年美国著名导演大卫芬奇就执导了一部关于安全屋的影片，这部影片就是《站立空间》。大卫芬奇凭借他的勤奋还有那种骨子里的挑衅与自命不凡，创造了大量的打上大卫芬奇式的标签电影，异形三、七宗罪、心理游戏、搏击俱乐部、站立空间、十二宫、返老还童、社交网络、消失的爱人等等。在这些影片里充满了大卫芬奇惯常的阴郁、忧愁、哀伤的基调，甚至物质和摄影技术的运用营造这种低沉的氛围。电影《站立空间》的编剧是大卫·凯普，编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国外媒体的一篇关于安全屋的文章，而他本人也曾经有过被困在电梯里的经历，于是他把自己被困时的想法和感受融到作品之中，最终他只花了6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剧本初稿。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影片《站立空间》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

0: 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朱迪·福斯特饰演的梅格·奥特曼刚刚和丈夫离婚，她带着11岁的女儿莎拉新搬到曼哈顿一栋数百平米的三层住宅。这栋房子很古怪，里面暗藏了一个密室，密室里有16台摄录机、8个监视器，还有一条不和外界的线路连接的电话线，还有一道坚不可摧的房门。没有料想过的是，有朝一日会用上这间密室的母女俩第一夜就遭遇了不速之客。房子的建造者伯纳姆、前屋主的孙子朱尼尔，还有他请来的帮手华虎劳尔，他们想要朱尼尔祖父暗藏在这栋房屋里的巨额遗产，只不过他们到来的时候以为没有人居住。当伯姆纳意识到房间有人时，开始了：“
2: 爸爸，我们需要谈一谈。
3: 我他妈的都快被冻死了。
2: 那是谁？
3: 是华虎。
2: 华虎到底是什么人？
3: 华虎很可靠，他很有经验。
2: 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3: 我是通过一些朋友。
2: 开门。
3: 嗨，
2: 见鬼！
3: 这该死的到底是什么？
2: 一个女孩和一个女人，他们在睡觉。
3: 他们不应该在这里。
2: 但这应该是你知道的。
3: 我说了，他们不应该在这里。
2: 监视器。我们在监视器上，我们一到这里就被监视器拍了下来。戴兹在顶楼，契约签订了14天，
3: 14天契约，那是3个星期。他们待在这儿不应该多住一个星期。
2: 14天怎么是3个星期呢？
3: 法定生物日期，契约就是生物日期，5天算一个星期，对吧？明白了。
2: 我要离开这里。
3: 等一下，等一下，我说等一下，我们可以应付的。你说我们还能应付吗？
4: 只是一个女人和孩子，
2: 可如果她爸爸回来怎么办？
3: 不会的，不会的，他们离婚了，父亲在曼哈顿娶了一个模特，所以只有女人和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动手了吗？
4: 当然我们可以动手。
2: 这里有人，我就不干。
3: 等等等等，停下停下，
2: 他就报警，
3: 我们就报警，
2: 警察就会来。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看住那个女人，华府会完全负责那部分。
2: 我才不要什么华虎，他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
3: 没有人会受伤。
2: 我们呢？他要是有枪怎么办？你是谁？
4: 华虎。
1: 三个人在房间里摸索着，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当晚梅格有些失眠，在他寻找安眠药的时候发现了有人闯进来，于是他赶紧叫响莎拉逃进安全屋。可他们发出的声响被三位不速之客察觉到了，于是双方开始周旋。梅格母女坚守在安全屋中不出来，朱尼尔等三人却想要把他们骗出安全屋。僵持不下的局面，帮手华虎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和朱尼尔来到楼下。朱尼尔不禁抱怨了起来：
3: 早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的医生打电话。
4: 情况有所变化，10万不够，不够应付这局面，我要分那屋子里的1/3。
3: 很好，我会分给你1/3的，恭喜你，你买了一个黑面具，你得到了100万，你的父母会以你为荣的。
4: 我要活得明明白白，你要让我听你的，我就得要我那一半的钱。
3: 等等等等，什么一半？你没有学过算数吗？5秒钟之前还是1/3。
4: 你应该知道这很麻烦，抢劫不是我的主意，它是你的主意。
3: 对极了对极了，不是你的主意，没有什么是你的主意，都是我的主意。我才是那个陪伴老皮尔斯挺可爱的孙子，我花了盖茨的2年时间和他说话，给他穿衣服，和他散步，喂他吃饭。
4: 你说完了吗？
3: 不，老头最后告诉的人是我，是我发现谁建造了他，是我说服他加入的，是我赚到的那些钱。我不会让你破坏我的计划，因为你和其他人相处有问题，明白吗？你还有其他的废话要说吗？或者我们可以回去工作了。
4: 我要把你的这种态度塞进你的裤裆，连同你的屁股一块踢烂。
3: 你不就是一个

0: 安全屋大门，在自己的房间中找到手机，随后迅速跑回安全屋内。他给前夫奥特曼打了电话，可是接到电话的却是奥特曼的新欢。就在梅格准备向他们求救之时，伯纳姆从房间外阻断了安全屋的信号，这让梅格再一次陷入到沮丧之中。
1: 不，他不会的，
2: 他会报警的。
1: 你不了解那个女人，他不会让爸爸。
2: 他知道这里有麻烦了，他听我说了，他会穿过中央公园，我们住得很近，他会来帮我们的，他一定会来的。
1: 他不会的。
2: 会的。对不起。
1: 不是我对不起。
2: 什么？
1: 我没告诉你。
2: 什么？
1: 我又晕又饿。
0: 由于低血糖的缘故，莎拉的神智慢慢变得不清醒。而这时门外的三个人再次争吵起来。
3: 你知道他说的对，我们没办法进去了。
4: 你在说什么？
3: 我只是说出了真相，我不想让我这个时候的生命卷入这么危险悲惨的事情中去。
5: 你放弃了吗？
3: 是的，我不想再把事情搞糟了，我要打匿名电话，他们会发现密室的。我会继承遗产的，还有史蒂芬、詹妮弗、凯瑟琳、戴维五个子孙，交了遗产税，我还可以得到。

0: 比任何人少，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
1: 你不要加上你不能碰的钱货。
0: 到底有多少钱？我在和你说话，回答我。
1: 好吧，更多。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个不重要的细节呢？
1: 现在这个无关紧要，完全不相干。你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
0: 那你认为呢？你打算怎么忽略对我们的不公平？你认为我打开密室以后，华胡和我在楼下等你，然后你拿走你的那一部分，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把我们卷进来，你想算计我们吧？
1: 是你自己要卷进来的，是你自己没有搞定孩子抚养费的问题。当我告诉你这笔买卖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大茶杯。别装无辜，事情没有完，还在继续。
0: 我要是打开密室，你要离开什么也得不到。
1: 这是毫无疑问的大人物。
0: 我会和华胡分钱的，而且我不想再见到你。要是警察出现在门口的话，我会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的，而且我会找到你的。
1: 哎，再见吧，汉姆。再见，华胡。
2: 说完，朱尼尔就拉开房门准备离开，可是华虎却心生歹意，决定占据这笔巨额财产，于是他直接开枪杀死了朱尼尔。就在华虎准备处理朱尼尔尸体时，梅格的前夫奥特曼突然出现在门外。原来接到梅格的电话之后，意识到前妻有危险，他就立刻赶了过来。华虎看到奥特曼之后立刻举起了枪。
3: 怎么了？
0: 别动！你他妈别动！
3: 别开枪！
0: 到这儿来！
3: 我开枪！
0: 过来！关上门！快点，把门锁上！离那门远点儿！
2: 看到华虎想要杀害奥特曼，伯纳姆立刻进行制止。可是没想到华虎突然调转枪头，指向了伯纳姆。
4: 小丑！笨蛋！该死的混蛋！现在谁是小丑？
0: 是我。
4: 这才对，
0: 枪口烫着我了。
4: 现在谁拿着枪呢？你知道吗？
0: 是你。
4: 记住这一点。这个人是谁？
0: 给我钱包。给我钱包。
2: 伯纳姆向奥特曼索要钱包，在钱包里翻出了身份证。
0: 史蒂文奥特曼，你妻子给你打电话了？
4: 他对你说了什么？
3: 不知道，电话断了。
0: 电话坏了。
4: 你打电话给别人了吗？打电话报警了吗？
3: 没有。
0: 他说的是真话。
4: 也许是，因为一个人当被枪指着的时候是不会撒谎的。
0: 什么？你想要什么？
4: 带我进密室。
0: 我不能。
4: 你当然能，你有很多主意，你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
0: 你要我干什么？
4: 只有3秒钟时间，否则你就会像猪。一，扳机。
0: 这
4: 有哪儿？扳机。
0: 我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4: 三，
0: 等一等，等一等。好吧，我有主意了。
2: 伯纳姆把奥特曼的身份证放在了摄像头上，并且以他的性命要挟梅格开门。这时莎拉的低血糖越来越严重，梅格为了挽救女儿的性命打开了安全门，到卧室中寻找药品。这时华虎和伯纳姆来到安全屋，

0: 你需要这个吗？你可以自己来吗？如果不注射，你会怎么样？
1: 昏迷，会死。
2: 伯纳姆在安全屋里给莎拉注射了药物，然后开始起获那些巨额遗产。就在这时，警察摁响了门铃。梅格本想向警察求助，但是想到自己的女儿还在安全屋内被人挟持，于是他决定把警察骗走。
3: 啊，一切都好吧？你没事吧，女士？
1: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请告诉我。
3: 现在是凌晨4点钟，
4: 我们接到一个电话，女士。
1: 有人给你们打电话？
4: 嗯，
3: 我们可以进来吗？
1: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想进来。
1: 啊，不，你们不能进来。
3: 女士，你确定没事吗？
1: 啊，我很。
3: 你看上去不太好。
1: 你看上去也不太好，警官。请您拜托，我快冻僵了。
3: 啊，对不起。你丈夫说你打电话求助，在电话断掉之前，你曾经说有什么麻烦，是这样吗？
1: 哦，那个电话。
3: 你的邻居们听到在你的房间里有一些噪音和吵闹的声音。
1: 那是电视已经关了。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你说有麻烦的时候，
1: 什么
3: 句子的结尾是什么呢？其他的呢？
1: 听着，我刚和我丈夫分手，这是我搬到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承认我都喝了点儿。那些话如果你坚持要知道是什么，马上到我床边，我会告诉你麻烦是什么。感谢上帝，在我说完之前，我清醒过来之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知道我在想什么。除非当然有两个警察半夜要来我家审讯我，是这样吧？
4: 那么瑞克，你要走吗？或者你让他告诉你麻烦是什么？
3: 女士，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不过你现在也许不能说，但是你可以做一些暗示，就像是眨眼睛之类的事情，做一些你既可以做的又比较安全的事情。
1: 不，你们这些人都很好。是的，就像这所房子里的某些人，他们真的要跟你们好好学学。我很好，我很好，没事。
3: 抱歉打扰了。
4: 那么女士晚安了。
2: 把警察打发走之后，梅格决定自己去救女儿。首先他把华虎遗落下的手枪交给了身体虚弱的奥特曼，然后找来一把铁锤，将房间内的监视器全部破坏，并且藏在角落里，等待华虎和伯纳姆离开安全屋。伯纳姆和华虎在安全屋内找到了价值不菲的银行，准备逃走。可是受伤的华虎却被梅格、奥特曼和莎拉合力围住，华虎狗急跳墙，准备下手杀害梅格。就在这时，伯纳姆良心发现，开枪把华虎打死。随后警方赶到逮捕伯纳姆。天亮了，梅格和女儿莎拉在康复之后决定搬离这所房子。
5: 妈妈，这个听起来不错，两间卧室带书房，或者三间卧室，新厨房，东街70号。
1: 我以为你喜欢西边呢。
5: 中央公园西街61号，银行抵押房，急于出售，有豪华的门房，有门童，
1: 是门警啊。
5: 这是什么？
1: 这是法国式的。
5: 什么是 WEA？
1: 表示西大街。
5: 西大街81号，3个卧室加书房或者4间卧室，宽大的客厅，教堂式的。
1: 我们需要那么大吗？
5: 这个怎么样？西街83号，2个睡房。

0: 门房建筑，中央公园街区可以看到风景。
1: 好，就是它了。我喜欢它的介绍。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站立空间》。如果各位想看有声势又热闹，而且呢还能牵动大家脑子思考的影片，大卫芬奇执导的电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格拉斯还有搏击俱乐部里的爱德华诺顿和布拉德皮特。那么在影片《站立空间》中扮演女主角梅格的人就是美国演员朱迪·福斯特，不过她并不是这部影片的第一人选。剧组曾经决定让妮可·基德曼出演，并且按照她的身高和体型设计了安全屋的空间和机关。结果呢，就在影片开拍之前，妮可因为健康的原因，所以换成了朱迪·福斯特，而妮可仅仅为用声音出演了梅格前夫的新欢。那么幻觉之后呢，朱迪·福斯特经常在进出安全屋时被门上的绿色安全激光刺激得看不清东西。那么朱迪·福斯特在拍这部影片时呢，已经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可是影片在拍完之后呢，却发现有些镜头需要重新拍摄。但当时呢，朱迪已经进入生产期，所以剧组一直等到他生完孩子之后再来补拍。梅格·奥特曼的女儿萨莎的饰演者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是多年后《暮光之城》系列的女主角，而《站立空间》又是一位红得发紫的女影星的海石之作。克里斯蒂·斯图尔特呢，在本片拍摄期间内身高增加了将近8厘米，她呢本来比朱迪·福斯特要再矮一点，结果最后的镜头拍完之后已经高过她了。而本片的电影音乐作曲呢，来自霍华德·肖，他呢是美国好莱坞最出色的电影音乐家之一，曾经凭借在《王者归来》中的出色配乐荣膺第61届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和第46届格莱美最佳原创影视音乐等等奖项。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站立空间》的片尾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美国德国合拍的影片《捉迷藏》是由导演约翰·普尔森执导的一部恐怖影片，在2005年上映。它作为一部恐怖片，又称作惊悚片，恐怖元素啊可以说是都齐了，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蹦出来吓人一跳，满足观众那种又想被吓到又怕被吓到的心理。随着镜头对主人公艾米丽惊恐凝视的特写和站在门口等待恐怖时

0: 事情的不安制造了一种很缓慢但是呢也很稳定的恐怖气氛。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恐怖惊悚犯罪影片《捉迷藏》。《捉迷藏》的剧本是阿里斯洛斯伯格的编剧处女作，他的创作初衷呢很简单，那就是构思出一部真正吓人的影片。斯洛斯伯格在纽约长大，北部高大茂密如鬼魅般摇曳沙沙作响的树林呢，总是让他产生错觉，心生惧意。所以他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就设在了一个树木茂密的乡下小镇。为了让影片故事充满悬疑和诡异元素，斯洛斯伯格呢经常在夜晚的黑暗中写作，把所有的灯关上。他喜欢将自己想象成为片中的人物，设身处地地感知恐惧的降临。首先看到剧本的制作人巴里·约瑟夫森回忆说呀，阿里的故事把我吓坏了，他的剧本让我爱不释手。如获至宝的约瑟夫森呢，不仅买下了剧本，并且将他推荐给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并且呢还向斯洛斯伯格承诺他将是影片的唯一编剧，这在当今的好莱坞也是很罕见的。约瑟夫森认为罗伯特·德尼罗能够担任主演对于影片很重要，他说了，德尼罗饰演过的每个角色都让观众过目难忘，他能在捉迷藏中入木三分地演绎出大卫与日俱增的痛苦和恐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因为有恐怖元素，所以说请心脏病史和胆小的听众选择收听。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小女孩艾米丽原本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突然间，新年前夜，艾米丽的妈妈自杀了。浴缸里满是鲜血，小女孩深受打击，陷入孤僻。为了让女儿尽快走出阴霾，父亲大卫带着女儿搬到了乡村，但是艾米丽依然无法走出失去母亲的伤痛，而且变得行为诡异，和她最亲密的朋友就是她的布娃娃艾利克斯。
2: 你想说什么？
3: 我要和她说很多事情。
2: 比如呢？
3: 比如什么让他开心，什么让他难过，你觉得怎么样？你能介绍我们认识吗？
2: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3: 为什么？
2: 他不怎么喜欢你。
3: 哦，他为什么不喜欢我？跟妈妈有关吗？宝贝儿，他对你说了什么？
0: 艾米丽默不作声，大卫也无可奈何。半夜2:06，大卫又习惯性的醒来，而且自从他的妻子死后，他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而这一次醒来，大卫突然听到艾米丽的尖叫声。
3: 艾米丽，艾米丽。
0: 顺着艾米丽的尖叫声，大卫在黑暗中摸索，最后在一间杂物室里找到了艾米丽。
3: 你为什么在这儿？艾米丽，说话呀！
2: 他躲起来了。
3: 谁躲起来了？
2: 在黑暗。
0: 这时，大卫警觉地向四周巡视，发现空无一人。
2: 我可以去睡觉了吗？
0: 这一次艾米丽的异常行为引起了大卫的重视，但是他始终还是无法见到艾米丽口中所说的查理，而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帮艾米丽多认识几个朋友。这一天，大卫找来伊丽莎白来和他们共进晚餐，而艾米丽却突然穿了一件她妈妈的黑色晚礼服出现了。
4: 哇，看起来很漂亮。你不用穿得这么隆重，
3: 宝贝儿，你能不能上楼去换件衣服？
2: 你不喜欢？
3: 晚餐穿这个不合适。

0: 什么？
1: 你知道原因？
2: 她看起来很漂亮，吃饭吧。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
3: 尽管大卫十分的反对，但是艾米丽还是穿着那件衣服出现在了餐桌之上。
0: 你的告诉过我，我非常遗憾。
4: 他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吗？
5: 宝贝儿，我觉得伊丽莎白不想听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4: 他在我们的浴缸里自杀了，用刀片划开了手腕。
5: 艾米丽，够了。
0: 艾米丽，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你爸爸让我带一些艾米的书过来，这些是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最喜欢的。
5: 哦，太好了。在你开始上学之前，有机会看看别的孩子都读什么书，你不说声谢谢吗？艾米丽。
3: 这时，艾米丽把桌上的书一本本地丢在地上。
5: 艾米丽，住手！
4: 你喜欢他吗，爸爸？
5: 住手！
4: 查理说你喜欢他。
5: 回你的房间去。
4: 他说你像喜欢妈妈一样喜欢他。
5: 回你的房间去，快去！如果你继续任性的话，那就回房间去。
4: 希望你的结果不会像他那样。
3: 艾米丽的反应让大卫十分的伤心，他没想到自己最爱的女儿居然变成了这。他又在2:06的时候醒来，他听到了浴室那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滴水声，就跟他妻子去世的那天晚上是一样的。于是大卫小心翼翼地来到浴室，发现浴室的墙上写着一些，他伸手摸下去，突然发现自己正抓着一只僵硬的死猫。疑惑而又有些恐惧的大卫立刻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依旧和往常的回答一样，说是查理做了那一切。

0: 个陌生男人手牵手的图画。
1: 他们是谁？
2: 查理和妈妈。妈妈会喜欢。
1: 不，相信我宝贝儿，妈妈不会喜欢查理的。
2: 他不是这么说的。
1: 什么意思？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些什么？查理说了些什么？快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2: 他说他会满足妈妈的。
1: 谁叫你这么说的？
2: 查理。
1: 不，谁告诉你这些话的？
2: 是查理。
1: 查理不存在，谁说的？
3: 是查理。
1: 他没有，到底是谁？
3: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
0: 大卫看着艾米丽如此强烈的反抗，情绪变得更加担心。于是，他找来自己的好朋友凯瑟琳，一位资深的心理医生，而凯瑟琳也是艾米丽十分信任的一个人。于是就跟艾米丽聊了起来。
4: 你喜欢这里吗？
2: 我过得很开心。
4: 是吗？说说你的朋友查理吧。
2: 他不喜欢我说他的事。
4: 我相信他不会介意你告诉我的。告诉我，你们在一起做什么？
2: 做游戏。
4: 什么样的游戏？
2: 捉迷藏。
4: 查理玩得很开心吧？
2: 事情。
4: 他说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
2: 他担心你会妨碍我们。
4: 妨碍什么？
2: 我们的游戏。
4: 什么样的游戏？
2: 让爸爸烦恼的游戏。
0: 艾米丽的话奇怪而神秘，凯瑟琳听了也和大卫反应一样，认为艾米丽心里出现了问题，所以要把她带回心理诊所接受治疗，但是却被大卫拒绝了，因为他害怕那样做艾米丽的情况会变得更糟。而为了让艾米丽能有所改变，一个阴雨天，伊丽莎白来到了艾米丽的家。
5: 艾米丽，你在里面吗？你没听见我叫门吗？
2: 爸爸不在这里。
5: 实际上我来这里是看你的。和我谈谈吧，可以吗？给你带来了雏菊，所以我带来了各种颜色的。
2: 谢谢
5: 艾米。我对那晚发生的事情非常抱歉。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想介入你和你爸爸之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成为朋友？
2: 你喜欢游戏吗？
5: 我很喜欢游戏。你想要玩吗？
2: 我已经在玩了。
5: 你在玩什么游戏？
2: 捉迷藏。
5: 你需要我来和你一起玩吗？
2: 他藏起来了。
5: 谁藏起来了？
2: 查理。
5: 他藏在哪儿了？你待在这里。查理，出来吧，出来吧，不管你在哪里。
0: 衣柜里突然出现的神秘人把伊丽莎白从窗户那儿推了出去，伊丽莎白重重地摔死在地上。然而后来的大卫却是在他们家的浴缸里发现了伊丽莎白的尸体，那可怕的情景就跟他妻子死的时候一模一样。于是大卫开始大声地呵斥艾米丽。

0: 是不是与你有关？是不是你也有份儿？
1: 他让我帮他，是他逼我的。
0: 这是他吗？是查理吗？
1: 我不能告诉你。
0: 那是谁？
1: 求你，
0: 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1: 求你别离开我。
0: 你就待在这儿。
1: 你阻止不了他的爸爸。
2: 声呼叫，但是大卫还是把他反锁在了房间里。一会儿，艾米丽又突然出现在了大卫的身边，并且告诉他是查理帮他开了门，而且查理刚刚离开。
1: 他刚离开。
2: 于是，大卫拿着刀走了出去，在黑暗之中大声喊叫：“
0: 他在哪儿？”
2: 这时，曾经和艾米丽一起玩过的那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了。
0: 你，你在这干什么？
3: 我听见了刚才的吵闹声，看着你拿着铁锹出来，没事吧？
0: 没事。
3: 艾米丽没事吧？
0: 你不要过去，
3: 我要去看看她。
0: 你不要过去，否则我报警了。
3: 我现在就要见她。
0: 你这个混蛋，
3: 我要见
0: 你这个变态。
2: 说着，大卫拿刀划伤了他的手，并且拼命地跑回屋子。

0: 个人。然而就在大卫为这些罪行感到痛苦的时候，他的思想又被查理占据了。他杀死了来他家中查看的警察，并且把艾米丽逼到了一个幽暗的小山洞。与此同时，凯瑟琳也闻讯追踪到了那个山洞，并且用枪对准了大卫。
1: 凯瑟琳，
2: 查理，
1: 不是我，我是戴维。
2: 艾米丽在哪儿？
1: 凯瑟琳，
2: 艾米丽，
1: 没事的，我只是想跟你解释一下，你是对的。
2: 艾米丽，
1: 你是对的，我不该带她来这儿，这是个错误。我是说，艾米丽并没有毛病，有毛病的是我。你说过，精神创伤会导致痛苦，

0: 凯瑟琳走出家门后，镜头由花瓶逐渐转向艾米丽画的一幅画，在艾米丽的头旁边又多了个头。难道艾米丽也有着双重人格的遗传？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恐怖影片《捉迷藏》。如果说您看过这部影片，一定会惊讶于影片之中充斥的典型恐怖画面。艾米丽突然出现在门口，或者一晃就突然消失，或者缓缓走下楼梯，这样很能制造恐怖的气氛。尖叫的猫，低沉压抑的背景配乐，面目全非的玩具娃娃，风中摇摆的吊灯，神秘诡异的山洞，都在极力营造一种紧张吓人的效果，不断地勾起观众对于不可预知事物的恐惧感。好的，捉迷藏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王启尧和蒋丽丽不知抱着哭了多久，肠子都揉断了似的。后来是蒋丽丽口腔里的味道提醒了王启尧，那味道夹着甜和腥，缓缓地散发着腐烂的气息。王启尧想起他是一个病人，强忍着伤心，把眼泪咽了下去。他松开蒋丽丽，又去叫来热毛巾给她擦脸。蒋丽丽的眼泪就像是长流水流。这时候天也暗了下来，那边酒馆里的程先生喝酒喝到一个段落，已伏在桌上起不来了。他耳畔有汽笛的声音，恍惚间自己也登上了轮船，慢慢地离了岸。四周是浩渺的大水，不见边际的。1965年的歌窟就是这样渺小的伟大，带着些杯水风波的味道，却也是有头有尾的终其人的一生。这些歌窟是从些小肚鸡肠鼓足劲儿，也怎么听来都有些嗡嗡嘤嘤生气才可听见的。可是每一点嗡嘤里都是终其一生。这些歌窟是以其数量而铸成体积，它们聚集在这城市的上空，形成一种称之为静声的声音，是在喧嚣的世声之上，所以称为静声，是因为它们密度极大，体积也极大。它们的大和密几乎是要超过静的，至少也是并列。他们也是国画中叫做村的手法，所以静

声其实是最大的声音，它是万声之首。仅仅一周之后，蒋丽丽脾脏破裂，大出血而死。身边是老张、三个孩子，还有来自山东的亲属，团团地围着他。可他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并没有留下什么话。他所在的工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与波歇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一生都没有停止对加入共产党的追求。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都没来参加，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到场会亵渎蒋丽丽的人生理想。但他们在家里为蒋丽丽做了从头七到七七完整的一套送殓仪式。在这七七四十九天里，他的家人坐在一处，有时静默，不时低声的交谈，流露出宽谅和理解。可蒋丽丽却永远的缺席，再不会回来。程先生和王其尧也没参加追悼会。事实上，他们是在追悼会之后才知道蒋丽丽的死讯。大悲之痛似乎已经过去，这消息甚至还使他们产生轻松之感，是为蒋丽丽的终于解脱。尽管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可他们都是妥协的人，懂得随遇而安，而不像蒋丽丽一生都在挣扎与什么。他们对蒋丽丽的记忆，第二年的清明。

又能如何？追悼会上，蒋丽丽的山东婆婆哭声不断，几乎将厂领导的悼词遮盖。她的啼哭引起一片应和之声，这乡下人的哭丧调使整个追悼会从头到尾充满了真实的哀痛。程先生是1966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隐私被揭露，尘中中飞扬，也是谣言风起的时刻。我们所听见的那些私情，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我们虽是信疑参半，可也并不停止继续传播。乌烟瘴气笼罩了城市的街道里巷，这是由最碎的舌头嚼出来的传言，它们使隐私被揭露的同时失去了真面目，变了颜色，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所以你千万不要全信，可也不要不信。在那耸人听闻的威严之下，只有着那么一点实情。那一点实情其实很简单，也是人之常情的一种，就看你怎么去听。程先生的顶楼也被揭开了，他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情报特务，照相机是他的武器，那些登门求照的女人则是他一手培养的色情间谍。这夏天什么样的情节都有人相信。他家的地板被撬开，墙被打穿了，环绕程先生的神秘气息有增无减。微微出生于1961年，到了1976年正是15岁的豆蔻年华。他要以为他母亲王七瑶漂亮，他就也漂亮，那就大错特错了。微微称不上是好看，虽然继承了王七瑶的眉眼儿，可那类眉眼儿是要有风韵和情味做底的，否则便是平淡无趣了。而微微生长的那个年头是最无法为人提供这两项的学习和培养，他难免也是干巴巴的，甚至在神情方面还有些粗陋。那些年头里，女孩子要称上好看倒全是凭实力的，一点也掺不得水。微微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好看的条件，她时常听见人们议论说女儿不如母亲漂亮，这使她对母亲心生妒忌。尤其当她长成一个少女的时候，她看见母亲依然显得年轻清秀的样子，便觉得自己的好看是母亲剥夺掉的。这类议论对母亲也是有影响的，那就是使王琦瑶保持了心理上的优势，能以沉着自若的态度面对日益长成的女儿，而不致感到年岁逼人。微微刚长到能穿王琦瑶的衣服的时候，就开始和母亲争衣服穿了。有时候王琦瑶好心说这衣服对他太老成，他反而更要穿那衣服，似乎母亲是心怀叵测。家里有两个女人，再没个男人来解围，事情是真难办。倘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那也大错特错了。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可从来也没有麻烦过他们什么，甚至还有些怜惜和照顾。他们的麻烦竟是自己找的。

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她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儿。1976年，王琦瑶是47岁，看上去至少减去10岁，和女儿走在一起，更像是一对姐妹，也是姐姐比妹妹好看。但好看归好看，青春 却是另一回事，怎么补也补不过来。到底是年轻占些便宜，有着许多留待享用的权利，不争取也是归他。所以王琦瑶对女儿也是有妒意的，薇薇呢便也有了她的优势。总之这母女俩的优劣地位是可转换的， 决定以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每年的大伏天，王琦瑶晒霉的时候，打开樟木箱，衣服搭满了几竹竿，窗台上则是各色皮鞋，满屋子都飞扬着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上下沉浮。微微就像踩高跷似的，将每一双皮鞋 都套在脚上脱一圈。开始的时候，他的脚只能站个鞋尖，走两步就要摔倒。后来，他的脚长起来了，一年比一年地穿满了这些高跟鞋。箱子底儿的抽了丝的玻璃丝袜，也叫他惊奇。把手伸进去，再张开，对着太阳，看那蝉翼似的玻璃丝。 他的手也一年一年长大，最终将那丝袜彻底撑破。还有那些坠了珠子的手提包，散了串儿的珍珠项链，掉了水钻的胸针，铸了洞的法兰绒贝雷帽，都是镶角里的物件，虽是七零八落，却也凑合成了一幅奇光异色的图画。 这幅图画在这大太阳天里是有些暗淡，还有些灰心丧气的，就像那种剥落了油漆的旧油画，然而却流露出华丽的表情。微微将这些东西全披挂起来。

坏女人的姿态，一边笑弯了腰。他想象不出母亲当年的样子，也想象不出当年的那个时代。今天的景象再是索然无味，因为是他的时代，所以还是今天好。微微有时候故意将母亲的这些香底儿弄坏一点两点，从皮领上扯下几撮毛，断旗袍上勾出几根丝，等着母亲来骂他，好和王七瑶顶嘴。可是日落时分，母亲收东西时却不是每次都发现，即使发现，反应也很淡漠。他将那些破绽处迎着光线仔细看着，然后便叠好收起了，说：“谁晓得还穿着穿不着。”微微不觉也感到了黯然，甚至还有些可怜母亲，起了自责的心情。这心情不是出于同情和善解，倒是来自青春的狂妄，觉得世界都是自己的，何苦去欺那些走在末途的老年人。在他们眼中，只要年长十岁便可称得上老人了。有时你听他们说老头子老太婆的，其实那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就更别提了。但微微时常会忘记自己的优势，内心是有些自卑的。年轻总是这样，因为缺乏经验，便不会利用自己的好条件，而且特别容易受影响，不相信自己。所以微微就变得不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母亲在场，她止不住就流露出丧气的表情，使她平淡的面目更打了折扣。小些的时候，对母亲的依赖还压制着挫败感，渐渐大了，所谓翅膀硬了，依赖逐步消退，挫败感便日益上升，变得尖锐起来。1976年时，微微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他照例是不会对学习有什么兴趣的，政治上自然也没什么要求。她是那种典型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商店橱窗是他们的日常景观，睁眼就看见的。这些橱窗里是有着切肤可感的人生，倒不是假大空的，它是比柴米油盐再进一步的生活图画，在物质需求上添一点精神需求，可说是生活的美学。微微这些女孩子都是受到生活美学陶冶的女孩子。上海这城市，你不会找到比淮海路的女孩更会打扮的人了。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美学的实践。倘若你看见过她们将一件朴素的蓝布罩衫穿出那样别致的情调，你真是要惊得说不出话来。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他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他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儿，并且他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曲艺门类曲艺种类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呢，首先就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赵连甲先生为您表演的武松赶会。赵连甲是曲艺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赵庆山是著名的西河大鼓老前辈，他曾拜田印亭先生为师，后来又师承杨立德先生改说山东快书，同时还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曲艺作家、喜剧作家。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的名作《武松赶会》。
2: 咱们话少说，龙岗腔说，二武松到大祥，逃门在外二年整，回家来看见他哥武大郎。哥，什么事儿，兄弟？
3: 哎，我听说咱们东岳庙上起了会了，兄弟想会上去逛逛
2: 啊。吴老大，听说武松要赶会，当时把脸全吓慌了。二兄弟，渴了你嫂去烧茶，饿了让他蒸干粮。你不渴，你不饿，去到后院练刀枪。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我怕你闹饥荒。兄弟，你二年没在家，咱们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在先是一个东岳庙，现在说成了个阎王堂了。
3: 哎，我的哥哥，东岳庙就是东岳庙啊，为什么改做阎王堂？
2: 兄弟，我不能跟你说。不能说。你这个脾气太莽撞了，真要是再把人打坏，咱这个日子就过不长了。武松一看哥不肯说。

老三外号皮罩的呀，老四外号不漏汤。哎，那个小五只生来的是半个鼻子一只眼，人送外号瞎炮仗，就这个模样就是。耶，别看小子一只眼，一听说打仗没鸟枪，他家里盖了金銮殿，还盖了东西两朝房，三六九啊，唱灯殿，坐在上边装皇上。你们见过哪朝哪代有一只眼的皇上？这是人家地挨着他家地算回完了，这他离不离不就种上，看着谁家买卖好，他给夺取就开张，看着谁家的姑娘好，他拉到家里就拜堂啊。拜天堂拜地堂，拜不天堂住洞房，人家娘家里找闺女，他拉着就叫丈母娘的。人家愿意也算亲戚，不愿意也咣咣的两巴掌。人家进城去告状，叫他劫杀在半路上二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看人家冤枉不冤枉。咦，吴老大，他是从头到尾说一遍，那武松的肚皮就憋成了缸了。二武松他立地蹦了这么好几蹦，嗷嗷的一劲张，呸，怎么样的金枪叫李贵，怎么样的花刀叫李刚，怎么样这个皮罩里，怎么样这个不漏汤，我找找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二爷我二年没在家，你蛤蟆老鼠还喂了王了，你还反了，你还的。吴老大一把没抓住这个武松，来到院当阳，哎，吴老大赶出来，武松早就出了庄了，简短解说来到了本地省，到了东岳庙的大会上。啊，多远呢？45里地，这就到了啊。对啊，说书的最唱戏的腿嘛，45里地本到了。哎，45里地，你就是450里地，我这一本也能到。那位同志说火箭快，火箭呢，你火箭也没我这个本快呀。二武松来到了会场上，手打量捧一打量，嚯，见会场上是人山人海，闹嚷嚷，起路的些火势，八里路的木料行，花红袋子有九里，和10里路的绸缎庄。二武松招大刀声留神看，咦，那个赶会的一帮一帮又一帮，有一些庄稼大哥来赶会，你听吧，兄弟疙瘩开了枪，三叔，哎，二大爷啊，赶会吗？啊，赶会呀、啊，赶会买的哪一庄？嗨、哎，庄稼人，我买扫帚，买木锨，回到家的好养肠啊。你买啥呀、啊？这个说，嘿，那些东西我不买。赶紧买个大菜筐。哎，我说你买个菜筐干什么呀？嗨、哎、你不知道，我雇了一个小做活的，不正干，管干什么穷嚷嚷，买个菜筐我抬石头，我压了个小子一身上。耶，武松一听生了气，走过去给小子来了一巴掌，啪，哎，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人，他不好好干活，你说他呀，买太矿太石头，压他一身上，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不会说他吗？啊，是啊，我说他，那你不会说我吧你？二武松顺着人流往前走，前行来到会当阳，嚯，看了看，4台大戏对照唱，一台倒比一台强，在当中拉着一道绳，男东女西列两旁，好汉武松刚站稳可了不得了，听那旁有人直嚷嚷，走走走走走走，武松这里一扭脸，哟呵，那边过来人一帮，全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一个个衣服没穿，光着脊梁，褂子搭在肩膀上，当中走着人一个，谁呀？一只眼的瞎炮上。这小子别看长了一只眼，穿的戴的真排场，纹身的公子巾，外的带苏罗花袍穿身上，手里拿着个纱巾衫，是这个价，呼呼大大闪着亮。他赶会爷们行的他不去，赶会竟穿娘们行，看看这个小媳妇啊，瞅瞅那个大姑娘啊，哎，这个媳妇长得好，耶，这姑娘长得更漂亮了啊。瞎小伙看着看着一扭脸，哎，这个比那俩还要强呢。这个瞎小伙看着看着一声张，来人，枪，
抢到家里去拜堂，嚯！这一大喊不要紧，大手过来一大棒，呼啦一声往前闯，把姑娘围到正中央。哟，这姑娘。

0: 接光。
1: 你想啊，武松那个劲头那是多大呀，喊了一声接接光，呼啦倒了一大膀。这个说，哎娘，我岔了气儿了。那个说，我五条了一条都爽了。这时候的侠小屋没说话，武松他走进去开了枪。哎，大姑娘，快点走，今天不是遇见我，你这个小命准遭殃。大姑娘趴在地下磕了个头，套了病，在旁边气坏了一只眼的瞎炮仗。哎，哪来这个大个子？你这是干了哪一桩？武松说：“你问我吗？我是你爷爷武二郎。”哎啊，爷爷，你瞧啊，上不来占了个爷爷辈儿，你弄些孙子叫谁当？武松说：“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到不了爷爷行，我出身就是爷爷辈儿，乖孩子，这个孙子让你当吧。”哎。你这个说话嘴里臭，你那个嘴里有麝香，你这个说话不讲理，讲理还拉人大姑娘，那个怎么了？你小子再说两句话，我这就揍你两巴掌。两个人正说话，从那旁来了人一帮，来了金枪叫李贵，还有花刀叫李刚，皮罩里还有不漏汤。我兄弟，怎么回事啊？哎，哥哥们，来得好，打打打打打打！这个大个子他骂咱娘了。我离家五虎闯过来，把武松围到正中央。武松看前边站下金枪叫李贵，后边花刀叫李刚，左边就是皮罩里，右边就是不漏汤，金外边是一只眼的瞎小五，手里端着一杆枪，这小子还一劲直嚷嚷：打打杀杀！武松一看要动手，不由心里暗思量：早下米早吃饭，晚下米的准喝汤，打仗就怕先下手，揍人就怕不提防。对，给他来个冷不防，叫武松呸通天炮，打死金枪叫李贵，一怪肘棒刀子花刀叫李刚，和膝盖顶死皮罩里，一脚踹死不漏汤。瞎小五见势不好要逃命，武松哥大腿就长啊，追过去用脚踹，说你给我趴下。这瞎小子也真听话，你看趴下就趴下吧。武吉倒在地当阳，二武松一上步，拿脚蹬住他的肩膀，两只手抓着小子脖耳根，把脖子揪出二尺长了。这就是武松赶回一小道，我说的不好，请原谅。
2: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相声《舞台前后》，赵金生、石小军二位表演。
3: 非常高兴，
4: 也兴奋。
3: 介绍介绍他。
4: 哎，这是我的名字，
3: 也是文人墨客之后，
4: 可以这么说
3: 啊。
4: 对对对，
3: 你父亲他老人家今年
4: 88岁。
3: 88岁，
4: 对，
3: 老爷子，老爷子精神抖擞，
4: 那没错。
3: 我到他们家去嘛，
4: 啊，
3: 到他们家，我一看他爸爸，就精神抖擞。
4: 您这是
3: 扇扇子？
4: 我以为半生不遂呢，这
3: 扇扇子，
4: 扇扇子，
3: 看见我特别高兴，
4: 哎，热情。不，这什么动静？这是？
3: 银铃般的笑声，
4: 80多岁还银铃般的相声呢？这，
3: 您贵姓？
4: 总不见，忘了。
3: 我姓赵。
4: 对。
3: 哦，
4: 想起来了。
3: 您贵姓？
4: 又忘了。
3: 我姓赵。
4: 没错啊。
3: 哦，
4: 这回想起来了。
3: 您贵姓？哎呀，
4: 我爸小脑萎缩。
3: 他母亲不高兴了，
4: 那能高兴吗？
3: 拿的事儿气，
4: 是
3: 你都问人家三遍了。
4: 我妈大脑萎缩，这是三吗？这个
3: 您是葛优吧？
4: 不，这能一个模样吗？这个
3: 岁数大了认不清了。
4: 是，
3: 但是老爷子我知道
4: 啊，
3: 业余生活有爱好。
4: 您说太对了，
3: 喜欢
4: 写毛笔字，
3: 练字。
4: 哎，
3: 每个人都得有点爱好。
4: 那倒，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3: 生活才能丰富。
4: 是，
3: 我就有爱好。
4: 您的爱好是？
3: 我
4: 啊，
3: 追求时尚。
4: 哟，现在人人追求时尚。
3: 什么时尚？我追求什么？
4: 你瞧瞧，
3: 80几年的时候
4: 啊，
3: 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4: 那阵盛行摩托车，
3: 幸福。

0: 数呢，27.5块，
1: 这不多呀。
0: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1: 可不吗？
0: 还有没有啊？
1: 看看，
0: 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1: 还有张纸条。
0: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字，
1: 什么？
0: 拿这钱打的，我把你电动车骑走了。
1: 疼的吗？这个
0: 爱钓鱼。刚才唱戏的康万生先生，
1: 康万生先生
0: 也有爱好，
1: 他的爱好是
0: 养蟋蟀。
1: 哦，天津叫蛐蛐，
0: 天天书包里搁俩蛐蛐罐。

0: 怎么着？
1: 哎，
0: 摇摇吗？
2: 摇摇，
0: 五百，
1: 赌博呀，
0: 挂彩
1: 哦。
0: 警察发现了，发一千。
2: 你看，
1: 这不倒霉吗？
0: 康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
1: 啊，
0: 买了一只斗鸡，
1: 又买斗鸡了，
0: 天天抱着。
1: 呵，
0: 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嘛，逗逗。一千一千，
1: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0: 警察发现了，罚两千。
1: 你更倒霉。
0: 今年好，
1: 今年呢？
0: 养狗。
1: 现在都养宠物狗，
0: 大丧偶、
1: 大型犬，
0: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还。

0: 摇摇吗？
1: 这也摇
0: 啊？2000？
1: 好，
0: 您别走啊，
1: 还不在乎？
0: 把链子解开了，
1: 嘿，
0: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1: 把藏獒都吃了。
0: 康先生问人家：“
1: 是啊，
0: 您这什么品种？”“
1: 对呀、啊，
0: 我见了。”“
1: 这个
0: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1: 狮子。”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名段，又请您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5: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情口相声。
6: 对，别说了。
5: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6: 唱吧。
5: 唱
6: 啊。
5: 唱什么？
6: 我唱的最好啊。
5: 您打算唱什么呢？
6: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5: 他要唱京戏
6: 啊。
5: 打住打住啊。
6: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5: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6: 怎么了？
5: 他会的不多，我知道他。
6: 是啊，
5: 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6: 谁
5: 听见的吗？
6: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5: 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6: 对，我唱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5: 好，
6: 你行。
5: 如果说你唱出来不新鲜，
6: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5: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6: 听这什么戏？
5: 来，
6: 妇女们大雨在火下。家人呐喊，人家不打，我应儿
5: 唱。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这是唱的，你
6: 后
5: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6: 啊。
5: 哦，这就头两月我教给常宝霆的，
6: 这是哪个事儿？说你们俩会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5: 有问题的吗？
6: 嘿，这头一个溜嗓子，
5: 嗓子溜开了吗？
6: 溜开了，
5: 来。
6: 杨银辉，
5: 祖公暖，
6: 四个多年，
5: 这老四能看奴这，这有黄花鱼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6: 说话太气人了。
5: 啊、唱的新鲜呢？
6: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花鱼啊？
5: 你
6: 说你们坏不得了。
5: 已经唱两段了啊！
6: 记住了
5: 啊，还会一段
6: 唱
5: 呢。来唱，
6: 要听这个。
5: 唱啊！
6: 让你全会啊！
5: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6: 唱段拿手的，
5: 来。
6: 苏三
5: 起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会这三段啊？
6: 怎么样？
5: 呀呵，完了吧？完了，别唱了，还听我们说得了。
6: 说什么呀？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5: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要紧。
6: 回来
5: ，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6: 不说，
5: 非要唱你
6: 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5: 你干嘛吧？

0: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1: 我干嘛呀？
0: 我说你会，
1: 本来我会。你
0: 是
1: 你这急
0: 着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0: 走了，急着白脸的，不干了，
1: 不说了，
0: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1: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0: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1: 打这儿岂不见我们了？
0: 哎，
1: 他还行，
0: 嗯，怎么样？
1: 走您的
0: 啊，走了，
1: 哎。
3: 不，你别着那么大急，
1: 我跟他说说好不好？
3: 说什么呀？
1: 我跟他讲讲，
3: 讲行
1: 啊。
3: 他要走了，我找你要马褂。
1: 你说我这不倒霉吗？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3: 没错，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1: 我问问。
3: 你走，
1: 秋贤，你先别走了。
4: 这马褂究竟是谁的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扒马褂，是由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演出的。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合说的相声八马褂刚刚开了个头。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郭荣启先生也参加了好几个版本的录音，他和马三立、赵佩茹的版本应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郭荣启先生和他的弟子常宝霆先生，还有捧哏名家马志存先生又合作演出了这个作品，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录像，和六十年代那版呢，还真有不少区别，可以做这对比的欣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再继续听这段郭、常、马三位合作的八马褂。
2: 我打听一下，您穿这马褂是谁的？
3: 马褂
2: 啊。
3: 怎么你也问这个？
2: 我调解的事儿，我为什么不问呢？
3: 这马褂这不穿着了吗？
2: 你说这废话，可不穿着吗？我看你穿着了，我问是谁的？
3: 谁的
2: 啊？
3: 甭管谁的，我穿着不得了吗？
2: 这不像话！你穿，你得说这马褂是谁的？
3: 马褂是谁的？他的。
2: 脱下来，给他，
3: 给他
2: 啊？
3: 凭什么给他？
2: 我给他呀。
3: 哎，这些
2: 啊，
3: 给他他要卖了呢。
2: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
3: 我扔了，我撕了，你甭管。
2: 就人家的马褂，人撕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3: 哼，我穿着马褂白穿。
2: 哦，
3: 我穿着马褂白穿，不白穿。
2: 啊，你还跟我出力啊？这怎么着？你少废话。你老子不老好动手？
3: 废话，
2: 你听这话没有？不白穿一定能找我钱吗？你这人说话也可气。
3: 嗯。
2: 你穿人家马褂嘛，你说没白穿，
3: 是
2: 没白穿，给人行利去了。
3: 哎呦，不单没拿利钱，比他拿利钱还好呢。
2: 这话怎么讲呢？
3: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2: 哦，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3: 你听明白了啊？
2: 嗯，
3: 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2: 哦，
3: 他没在家。
2: 嗯，
3: 他媳妇出来了。
2: 嗯
3: 啊，我说宝霆的马褂借我穿穿，说您拿着穿去吧。不是，我嘱咐您一点事情啊，您呢出去多照顾宝霆一下。宝霆最近呢不知怎么回事，说话颠三倒四的，天一脚地一脚，云山五照，一来在外边就叫人问住，叫人问住呢他就生气，生气来家就跟我吵架。您在外边照顾他点，他有个说话对不对的，您给他圆满着说啊，别让他受气，别让他家里打架来了。哎，我给他圆满着说，有个栽跟的现眼的，我穿着马褂白穿嘛。
2: 哦，是那么
3: 一穿有好处。
2: 对对对对，人呢穿你这马褂没白穿。
3: 嗯嗯，
2: 说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3: 嗯，
2: 颠三倒四，有时跟人搬杠，人家把你问住，以后生气，人家呢圆滑。

0: 队长，穿着
1: 一个月，一个月不行啊，多一天都不行，明儿个啊，
2: 明儿太近了，这
1: 半个月，半个月，半个月。后天，后天说什么也不行了，后天给我送去。
2: 送去，后天了，
1: 哎，
2: 后天夜里两点。
1: 饿了我不睡觉，坐在屋里我等马褂。后天一早给我送去。
2: 一早晨，
1: 嗯，
2: 这什么脾气这
1: 是？你怎么着？怎么着？
2: 哎，对对对，
1: 你穿我的衣服，你再一点，你看你衣服都给弄脏了，你看这。吃什么了都被扔在这上面了，再点扔，拿那个围嘴，再吃饭那个围嘴，这人你
2: 那围嘴成小布娃娃了，
1: 别走了，
2: 来，
1: 坐在这穿人家马褂，这不受罪？你说这行了，别走了，我告诉你
2: 啊，
1: 你甭跟他说
2: 啊，
1: 为什么他说我云山武道？因为我文化高，有时候说一些文言他不懂，他就告诉我云山武道，我多少朋友，我这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童年假期我们一块上二公玩去，花城、我什么都喜欢，
2: 是啊，
1: 画画写字，花城，花完城我爱上玩，就感觉那假期跟二公一起，这事儿太哏了。
2: 什么事儿？
1: 我们正玩着呢
2: 啊，
1: 你这豆墩呢，豆墩呢，倒一把的豆墩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窦墩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甭到派出所了，
2: 这胡说八道这劲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1: 窦墩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2: 没错，这实事啊，
1: 这还实事
2: 啊，
1: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2: 不信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2: 哦，这是他知道，
1: 还有他呢，那没错儿，那个。
2: 哦，好，郭襄说了，
1: 这玩意儿你，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
2: 咱穿的马褂白穿吗？
1: 是，
2: 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1: 什么事儿？
2: 这个窦尔敦呐，跟卖烟卷打起来了。
1: 嗯。
2: 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儿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3: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干哪儿啊？
2: 这没这事，
1: 不不不，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怎么样？
1: 好好，有行行行，
2: 这咱胡说吗？这个，
1: 这是咱云山武道吗？这个，
2: 对不起，打住，
1: 我得问问您。
2: 嗯，
1: 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3: 知道。
1: 那您给介绍介绍吧。
3: 有啊，
1: 啊有，您说说吧。
3: 当然了
1: 啊。
3: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1: 对，
3: 这就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1: 啊，
3: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1: 哎，
3: 你这个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井底之蛙没见过天，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1: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我非要问。
3: 你要问？
1: 哎，
3: 问什么事？
1: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了架？
3: 哦，你纳这个闷儿？
1: 哎，我这事我纳闷。
3: 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1: 对，
3: 你纳闷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汉朝，一个当代人。
3: 对呀、
1: 纳闷吗？
2: 怎么冲一圈呢？
3: 这是我也纳闷啊！
1: 你这么多废话吗？
3: 不是
1: 纳闷啊，
3: 行，你先听着
1: 啊。
3: 这是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后手大着棋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不纳闷了。
1: 怎么呢？
3: 你过来听我说。

0: 正演戏呢。
1: 演戏？
0: 正演戏呢。
1: 什么戏呀？
0: 那天三出戏
1: 啊，
0: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1: 哦，
0: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都是蹲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1: 嗯，
0: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好想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1: 哦，
0: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1: 啊
0: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俩人打起来了，围了好多。

0: 哎呀，当时我琢磨咱们就吃这个了。
1: 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这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去呀、啊。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0: 那天吃饭有他呀。
1: 那我问他。郭爷、嗯、我再问您一事吧。来来，
2: 这二公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1: 不，这事明白了啊，打架那事明白了。那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2: 什么什么事？
1: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2: 啊，这
1: 正想着菜了。
2: 嗯嗯，
1: 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进一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2: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的
1: 啊，
2: 这不胡说八道，烧得你无精。
1: 胡说八道！
0: 你又来了！
1: 我刺啊！你不穿我刺啊！
2: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
0: 当时都不等，给我穿了。
2: 为什么呀？
0: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咱楼上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废话，
2: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1: 怎么样？
2: 有。
1: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的，
0: 你没刺儿。
1: 你瞧这，真是。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2: 啊！是啊，
1: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2: 这事不新鲜了、
1: 啊。你再说，
2: 有这么句话、啊，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1: 怎么
2: 着？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1: 啊、对呀、啊，
2: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1: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了。
2: 你要在圈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1: 啊、对，
2: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1: 对，
2: 哎，这不敞着窗户了吗、
1: 啊？
2: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1: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
2: 飞的，咱们鸭子有翅膀啊？
1: 这废话，不拉不不不。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
2: 哦，这是烤的
1: 啊，
2: 鸭子烤的没脑袋，
1: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2: 对呀、
1: 啊，啊，
2: 它是这个、没脑袋端愣飞
1: 啊。对，
2: 你别忙了，你听这意思、
1: 你说啊，
2: 它大概其实这么回事
1: 啊。
2: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1: 烤鸭子，
2: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1: 对呀、啊，
2: 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1: 啊？
2: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
1: 烤的难受，
2: 烤的不有热情、
1: 小伙子满地石头都不能飞啊，鸭子也不能飞。
2: 你这人哪里、死脑筋。
1: 我死脑筋，我问你，
2: 包子它是面的，这是鸭子它是肉的，
1: 肉怎么飞的呢？
2: 这肉它烤的难受啊，
1: 这
2: 烤的肉，你要是烤你你也受不了，这不
1: 烤我干什么？
2: 不是它敞着楼窗，它不是鸭子一想难受、就是、
1: 说的
2: 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哦，对了，
1: 怎么
2: 这鸭子楼加工？
1: 加工，
2: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就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1: 啊、
2: 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它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1: 啊，
2: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卖，小卖呢推着一辆三轮，三轮那儿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没留神把提了烤鸭子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1: 哦，
2: 我可见什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真说你这怎么说话呀、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信我抽你
1: 啊！
2: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了这只鸭子了。
1: 哦，
2: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呼，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开始吃了吧，就这么回事。
1: 哦，是这么回事，
2: 论真来的。
1: 不行不行啊，
2: 怎么呢？
1: 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论，他说是

0: 非不行。
1: 哦，差一个字全不行。
0: 多新鲜呢！
1: 你别叫问住，
0: 怎么问住呢？
1: 有的人打起来了，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摔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非茶壶打架。
0: 对啊，
1: 有没有这事？
0: 有啊，
1: 须得非茶壶，不许我们非烤鸭子嘛。

0: 任以为呢，这就是飞神。
1: 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0: 你瞧，你这这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不是，你说，好鸭子，你这这这，
1: 你还真行。
0: 得了，您幸亏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把咱这马褂穿过呢？
1: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0: 一定了。
1: 哎，您说这怎么
0: 说话有点神了、啊？
1: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着新鲜，
0: 就是
1: 不新鲜。
0: 哦，
1: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回家了，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猜怎么着？
1: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户根外嘟嘟嘟嘟，
0: 什么声音？
1: 蛐蛐叫唤，
0: 蛐蛐。
1: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0: 爱着玩。
1: 我不睡了。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0: 怎么着？
1: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0: 在哪儿呢？
1: 在大门外头。
0: 哦，
1: 哎呦，这可小不了。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你大门外，
0: 在哪儿呢？
1: 在火车站呢。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这蛐蛐没在火车站，
0: 在哪儿呢？
1: 在唐山呢。
0: 又要来劲儿，这位。
1: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0: 嚯，
1: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0: 啊！
1: 蛐蛐这脑袋呀，
0: 怎么样？
1: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0: 哎呦呵，
1: 蛐蛐那心子啊，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1: 那30多根那么长啊！
0: 行，你呀，
1: 蛐蛐吧，你别
0: 这样子的，
1: 你呀，
0: 行，
1: 眼睛
0: 行，
1: 眼睛。

0: 我要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有几人呢挖蛐蛐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1: 那是挖战壕呢。
0: 说这蛐蛐出来了，这个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1: 胡说八道。
0: 两根须子跟电杆一样，
1: 没这么发动事，
0: 没这么大事。
2: 这是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0: 怎么
1: 马褂给你了？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即将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小段《油灯碗》。
4: 珠板一打，点儿对点儿，您可听我唱回油灯碗。这个油灯碗不起眼儿，在我们家祖辈传留了200载。这个油灯碗它可不大点儿，里边可有油又有鸟儿，怎么一点它就冒黑烟儿，熏得我们屋子都变了色儿。在那墙上了熏了些个大黑点儿，在那炕上可熏黑了铺盖卷儿。在我们家的墙上有块板儿，在这板儿上放着这个油灯碗儿。我奶奶灯下那些底儿，手指头可不知扎了多少眼儿。我妈妈在灯下那些疤，愣拿后跟当了前脸儿。我在这灯下常看书啊，到如今可是闹了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前文书咱说古凤春把宗亲王府手下的恶奴全给干趴下，把姑娘给救了，你说好得了吗？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抓一招之错，把古凤春绳捆车送，押到开封府受尽折磨呀。

见奇闻，全国皆知，画影图形，寺外严查，说什么把呆子抠出来，没抠出来。过了一年，消停了，怎么消停了？北宋亡国了，金人打来了，北宋黄了，后来又变成了南宋，成了半壁江山。你想那时候多乱呢？八弟徽宗、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那阵叫黄龙府，坐井观天，搁井里头关着。金人高兴了，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了，叫他们在上头跳舞。金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耍弄够了，再塞井里头去，百般侮辱。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哪有心抓这杀人犯呢？所以古凤春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后来心放下了，没事儿了。古凤春想，没事儿了，我也得留点神。后来这一家四口辛勤经营呐，在这干呗。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就在这定居了。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月山庄。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那么平常生活不愁，古凤春体格棒，能耐大，靠着打猎谋生，皮子去卖去，换回粮米来。一家几口人度命，时间长了觉着枯燥，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把它写出来。他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8864路，他潜心研究的，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取其精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绝了。在家里头著有剑谱，他还会写字儿，没事他就研究。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就传给他古来西，就咱说这铁三怪侠，当然也传给儿子了，姑娘。单说这一年，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这小孩才16岁，长得个不高，面部微黑，平头正脸，让古凤春发现了。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这孩子说话了：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找亲戚？不，我什么人也没有，我避难来的。避难？什么事儿？我贪官司，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官府抓我，我害怕离开元郡，我跑到中原，后来我觉得中原也不保险，我就进了九华山。嘿，跟我同命相连呐，这好。没亲戚没朋友，没有，到我家，走走走走，到我家。半道捡了个张三丰，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王氏，见过儿子古来西，见过女儿秋月，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那么家里来个人，哎呦，都非常高兴。后来处在一块儿了，发现这张三丰厚道，为人非常朴实厚道，也勤快，什么活都能干，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和睦相处。没过半年呢，这一家人对张三丰的看法非常好，这孩子他厚道，也勤快，

您就记住，古人和现代人皆通一理，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您干什么活，眼里有活，手脚勤快，不讨人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您浑身正净是炫儿，一身

0: 来了没白来呀、啊。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追魂夺命剑、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快到2011年的时候了，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了，一问他叫什么名，福姓司空，单字廖，司空廖，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好，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平头正脸，面白如玉，浓眉毛大眼睛，堂堂一表，说话咔咔的，口齿也清。一问他怎么回事啊、哦？他介绍了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5年有3年不收成，老闹灾，粮食缺乏，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良女，巧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抓住了，投入大牢。后来呢，这犯人暴动了，司空廖也跑出来了，怕官府抓他，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他一边说着一边哭，哎呀，古凤春侠肝义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就是古来西了，又是他儿子，老三就是司空亮。司空亮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师兄古来西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心满意足。尤其这个司空廖，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啊。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10年呢。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柔柔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都成人了，都不是10来岁的孩子，都到了20挂零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这孩子得找个人家，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说，这不县城里就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看三丰合适啊，是司空廖合适啊，把孩子给他不就享福了，咱也放心了。
1: 对，这主意好，我也想过。不过家里的，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
0: 哎呀，夫人说，你要问我这话，要说长得好嘛，是司空廖。司空廖也不错，人也挺精明。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咱们就放心了，我偏向着三丰。
1: 哎，妇人之见，你怎么能这么看？
0: 司空亮长得多漂亮，咱们看着都喜欢。另外，司空亮在学能耐的时候比三丰啊强，三丰比较而言就比较笨。我发现司空亮不错，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夫人不同意。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争取儿子的意见。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爹，你要问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 老三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意见不合，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这事就搁到旁边了，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廖张三丰耳朵去吗？就传过去了，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丫头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当家的哪阵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趁着这阵他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应当做点工作。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旁人都不在，娘儿俩唠闲嗑，女儿跟娘最贴心，无话不谈呢。夫人就问秋月啊，你这个婚姻大事

你看你这俩师兄，一个二师兄，一个三师兄，哪个合适？这姑娘一听腾着脸红了，哎呀臊的赶紧把头低下，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不可逾越。平常讲的是沾一裸袖便为失节，有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穿把袖子碰了，不行失节了，那还了得，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不要了，手不能碰手，眼光不能对眼光。越是有身份的人，越是有钱的人，越讲究这套。你说这有什么呢？当娘的一问，姑娘臊死了，浑身颤抖，无法回答。你看现在多好，还得说新社会，那算个什么呢？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刚见面两天吧，我请你看电影，那走吧，我请你吃饭，走吧，我请你跳舞，没啥的，走吧，你爱我。

二师兄合适，张三丰比较好，你愿意吗？姑娘点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我愿意。哎，这不得了吗？就这么两句话，费这么大事儿啊！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嗯，懂吗？明白了。明白是明白，夫人一琢磨不行啊，他爹那脾气叫霹雷子啊，那他要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他一想，这事儿啊还得进一步，再深一步。他告诉秋月，你呢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面前咱们要求要求吧，这事儿已经定了。哎，你爹再命也命不过咱们一家人去，你看怎么样？娘子，我抹不开。哎，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哎，你就说奉娘之命，你跟他交交心。就这话说完了，能过了俩月，姑娘也睡不着觉了，恐怕他爹做主把他嫁给司空亮，天天偷着掉眼泪。这天鼓起勇气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了，他们家

0: 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啪啪啪一叩门，张三丰在屋呢，谁啊？我呀，师兄
1: 啊，
0: 秋月，进来进进的。姑娘进屋了，脸通红。二师兄，您干什么呢？
1: 啊，没事，快坐坐坐。
0: 哎呀，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我打算写下来。我这阵笨，好好背一背。
1: 哦，坐下。
0: 秋月合计，我怎么说呀？我不说，我不白来了吗？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妹子，你有事儿吧？
1: 我，
0: 姑娘低着头，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吗？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
1: 是啊，
0: 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你来到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印象。

妹子，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我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琢磨着，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这师妹，我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就不变更了。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家的人，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哎，在屋正说着呢，啊，哗，门开。再看着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进来了，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一哆嗦。哎呦，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扎，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抽，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哪儿错了？小兔崽子，哎呀呀呀呀，好啊，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我说，我打死你！这就找家伙，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了。

0: 宪法最后说了，我奉母命而来，我娘让我来的。哎呦，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哎呀，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把他饶了，老七婆没完。最后王氏也来了，一开始王氏害怕，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咱们这制度就这样，男尊女卑呀，男人是一家之主，那是一层天呢。骂来骂去的，王氏急了。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王氏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古的，你到底讲不讲道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徐达和于金彪虎仗论理谈兵，最后徐达把于金彪啊说的没词儿了。徐达正色言道：“于金彪啊，我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元帅，正管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将军，你连误九卯，折令斩旗，是罪不容恕。刀斧手，把于金彪推出去，斩了。”这于金彪啊，是最服理的人。你看他钻了牛角尖，他认为他很有理，所以死他也得讲个理儿。结果这论理儿啊，没论过人家徐达。无言答对，是理屈词穷啊，心服口服。所以到现在啊，这于金彪再不像刚进大帐的时候那个样子。刀斧手往上一闯，于金彪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自己把手一背，让人就给五花大绑起来，这就往帐外推。哎呀，大伙一看无不惊骇呀，相顾失色，一起向前求情啊，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徐达一看，干什么？于金彪身犯不赦之罪，他这死罪都死上加死了，折令斩旗误卯，哪个罪都够死罪。怎么众人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怎么还要替他求情啊？本帅治军一律而行，大家一再求情，难道让我徐达徇私枉法不成？哎呀，众人无奈只好退下来了。虽然退下来吧，他怎么能救于金彪呢？都在这着急。胡大海一看呢，还得我上啊。老胡仗着脸皮厚，舔着脸过来上前施礼。哎呀，元帅息怒息怒啊，按说这个于金彪啊是可恨，杀他也不为过。哎，要是我当元帅，也得杀他。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于金彪就是这么个直性子，有啥说啥啊，还望大帅开恩。尤其是大兵就要压境，正在用人之际，留着于金彪，让他在阵前立功，这不比咱杀了就强多了吗？再者说呀，不要讲了。胡大海还想说，被徐达拦住了。军令如山，绝不宽容，你快快退去，再多言者与前者同罪。胡大海一看，行，好你个徐达，你是真不开面啊！反正你娘还没来呢，这老太太要在场啊，怎么着我也能给她说过来。没辙了，胡大海退在一旁，拿眼睛直瞅朱元璋，意思是我的老四，你得说话呀！你要再不说话，大头鱼就真完了。此时朱元璋说话了：“大帅，刀下留人，小王有话要讲。”徐达一欠身：“王驾，有话请讲。”“大帅呀，小王起自布衣，在襄阳身逢绝地，多亏于金彪于将军解救，这才转危为安呢。不仅如此，他又为我们的义军献出全部家财，还立了不少战功，乃是义军当中功劳最大的一个呀。可以说，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还望元帅念于金彪功大于过，饶他这条命吧。” 徐达一声叹息，哎，非是本帅无情啊，有道是兵不斩将不齐，有道是军阀无情。饶了他可以，别人有样学样怎么办呢？别人犯了军阀如何处置呢？今后本帅怎样服众呢？如果王家千岁一定要特令饶恕于金彪，那就请王家亲自饶他吧。朱元璋一看呢，这玩意儿为难了。是，人家徐达的大印是你给

何在，以后还怎么掌权。可是这于金彪这也不能不救啊，眼看着是大头于真掉脑袋了，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城外炮声个嘟嘟哒咔嘟嘟，惊天动地呀、啊！蓝旗官跑进大帐，报报，元太师妥妥引兵50万杀到滁州了。徐达吩咐再探再报。这个蓝旗官刚下去，第二个也进帐了，报太师妥妥在东门外扎下连营，准备攻城之物，还请大帅定夺。这个张走又进来一个，报元太师妥妥在城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让我家元帅出战。徐达传令，来人高挂免战牌。功夫不大，蓝旗官又来。

哎，禀主公，禀大帅，于金彪说他有话要讲。好，放他进帐。于金彪进得帐来是立而不跪。徐达就问于金彪，你有什么话说？大帅，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为帅者为何怯敌不战？徐达一看，心说我多疑跟你说，你都是死人一个了，不过我有度量，你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可以讲。袁太师妥妥武艺出众，四宝护身，英勇无敌，而且援兵心智，锐气正生，本帅闭门不战，不是怯敌，这乃是兵法，是要减一减妥妥的锐气，待其疲弊，便可一战而胜，何谓怯战之有啊？于金彪冷笑一声，自打我投身义军以来，还没见

0: 也愿担保。
1: 就这样，郭英写保单，胡大海、郭英跟着画了押，也交给梁云收起来了。这还没完呢，于金彪上前反问：“等一等，我说徐达，这话不能老对我说呀，我也得问你一句，如果在三天之内我斩了坨坨，大获全胜，你该如何呀？”徐达一看，眉毛一挑：“哦，那可算我贻误战机，怯敌拒阵。我愿把印鉴交出，愿受王驾降罪。空口无凭，我也可立下文书。”徐达也写好了文书，他这头呢是张玉、张金波作为保人，也都签字画押。这边交给胡大海保存。哎呀，把这朱元璋啊都急死了，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呢。于金彪如果能够战场立功，那当然是好了，这样不仅他的命保住了，也把坨坨战败了。可是呢，那元帅徐达就得下岗了，那自己费了这么半天劲，哎，学刘备三顾茅庐，把徐达请出山，这不白请了吗？可是这头呢，要是徐达保住了帅位，那就意味着于金彪完了。他不是被坨坨杀了，就是兵败回来，还得让徐达给杀了。哎呀，合着哪头也不落好啊，这怎么办？因此朱元璋啊就想说话，可是他又发现胡大海冲他直眨巴眼睛，那意思呀，让他不要讲话。哦，朱元璋明白了，胡大海这是告诉朱元璋，这样做呀，也是徐达的一个激将法。那么，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让于金彪戴罪立功，要不然你就现在生生的把于金彪饶了，难以服众啊。好吧，朱元璋也就没再干涉。徐达给于金彪一支将令，命焦廷、项文忠为副将。于金彪披挂整齐，会同焦相二将，吩咐一声：“抬刀带马。”率军就出了滁州城了。出城之后，义军摆雁翅阵，展开两翼，四哨压阵关，压住阵脚，焦相二位护住中军，于金彪是横刀立马。

0: 嬉笑怒骂成佳话，
1: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0: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1: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0: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5: 哎，
6: 今儿个呀您也甭整那又吃又喝的诗了，踏实的歇着听听我给大伙儿准备的李云飞叶鹏的相声作品。
5: 你
6: 啊，
5: 你能准备出什么花来呀？
6: 我不整花活也比您准备那强。
5: 嘿，
6: 咱关注的方向就和您那吃喝它不是一层次。
5: 您关注的是
6: 艺术。
5: 嘛艺术啊，乐呵乐呵得了。
6: 哎呀，又该阳光快乐生活了。哎呀，我说您看的怎么这么杂呀？
5: 闲了置，忙了用啊。大少爷再死了咱就甭买了。
6: 哎，得又改刘宝瑞了。哎呦，您还记着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5: 今天
6: 啊，
5: 今天你不是要关注艺术吗？
6: 嘿，还真亏你能想起来。这关注艺术啊，艺术的范围那可大了。关注什么艺术啊？
5: 我哪知道啊，是你关注又不是我关注。
6: 那您就别老打岔，好好听着，请欣赏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起名字的艺术。
1: 哎，那名字多好啊。
4: 叫什么？
1: 捧逗会。
4: 捧逗会，
1: 逗哏的捧哏都说了，捧逗杂会。
4: 你说这名好吗？这名好吗？
1: 会面那不是，就是他人捧逗会这名字挺好、
4: 啊、你看这名字不好在哪儿呢？
1: 不好在哪儿啊？
4: 捧逗会。捧逗会
1: 什么意思啊？
4: 它是一个四声，
1: 所以
4: 四声还喂，这还是一个闭口音
1: 哦，往下去，
4: 往下走不响亮。
1: 那你这你就不了解了
4: 啊？
1: 你这是说法的问题。
4: 怎么叫说法？
1: 你看你一说你就捧逗会下去了
4: 啊？对呀、啊，
1: 我一说就好了，啊、捧逗会，
4: 这叽撩叽撩的好听啊。
1: 咱们去听捧逗会。
4: 你这你嗓音条件好，你能发出来呀、
1: 啊？啊，
4: 发不出这音来的呢。不响亮啊！
1: 不响亮，
4: 不易于传播。
1: 那你这意思，你给他提个建议？
4: 我当时提过建议啊，
1: 啊，
4: 他不听。
1: 是吗？
4: 他不听啊，后悔去吧。
1: 你那意思不叫捧逗会？
4: 什么不叫？
1: 那您给起的名是？
4: 我哪起的名字啊？
1: 嗯，
4: 我这我一说出来，您各位听啊，
1: 嗯，
4: 是不是比捧逗会好
1: 啊？叫，
4: 我说叫，
1: 嗯，
4: 嘎嘎相声。你听这，这是不是也得响亮吧？嘎嘎相声，就形容大家这个笑声啊，乐得我嘎嘎的，不都这么说吗？嘎嘎相声。出去便于传播呀、啊
1: 嗯！
4: 哎哎，我今儿听嘎嘎相声社去了。哎，那嘎嘎相声社可乐了，咱们一块儿去听嘎嘎。哎，观众就来了，
1: 对，城管也来了，知道吗？全聚德的出来是，全是满街跑鸭子似的，嘎嘎相声，
4: 全聚在这鬼鬼相声不一样。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还学是怎么着？
4: 废话，废话。
1: 人幸亏没听你的，
4: 你听我这多好。
1: 这你说这什么破名字？嘎嘎相声，
4: 愣不听，愣不听，多响亮的。
1: 太对了，不听你的。
4: 哎呀，后悔去吧，后悔去吧。
1: 啊，
4: 不光相声啊，
1: 嗯，
4: 不光相声组织，
1: 嗯，
4: 哪个企业呀，
1: 啊，
4: 哪个起名字都得好。
1: 您说这企业嘛，起名字也有讲究，
4: 当然有讲究了，
1: 是吗？
4: 名字起得好，
1: 哦，
4: 发展就好；
1: 哦、
4: 名字起得不好，不行，
1: 也得看名字。
4: 当然了，
1: 你给说一说。
4: 举个例子啊，
1: 比如讲那好的，
4: 好的，
1: 嗯，
4: 微软，
1: 哦，微软，
4: 微软，
1: 哦，是是是，
4: 这一听，
1: 嗯，
4: 就搞软件的。
1: 哦，搞软件，
4: 对不对？
1: 嗯，
4: 微软知道不了？
1: 微软知道
4: 啊。
1: 微软这个英文您知道什么？
4: 啊、微软
1: 这英文叫。嗯
4: 微软
1: 、
4: Microsoft
1: 对、
4: 啊、
1: Microsoft 哎，就这名字，
4: 对对对对，
1: 微软
4: 啊、嗯，一听就搞软件，
1: 搞软件，
4: 名起得好，
1: 哦，
4: 它叫巨硬，
1: 那就搞拖拉机的了，那是
4: 对吧？
1: 哦，
4: 就跟巨力这都是一个体系的，
1: 哦，就叫微软，
4: 哎，体现产品特征。迅雷，
1: 迅雷，
4: 迅雷，大家知道吧？
1: 嗯，

0: 这是个下崽的软件。
1: 哎，你这等会儿，你
0: 怎么干？
1: 人家嘴里头怎么说全是这词儿？下崽儿，
0: 你听不懂话的呢吗？
1: 下载软件，
0: 得下载的软件。
1: 嗯，
0: 体现什么呀？
1: 体现
0: 快呀。
1: 怎么快呀？
0: 迅雷不及掩耳，
1: 到铃儿响叮当之势了吗？
0: 你怎么有一句添一句的呢？
1: 对，这网上不都这么说吗？
0: 哎呀，这迅雷不及掩耳，
1: 就说人家这个软件下载快，
0: 下载快
1: 叫迅雷。
0: 对呀。
1: 哦，
0: 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逃跑网。
1: 对，你先等，我上。
0: 逃跑网，
1: 这网多吓人呢。
0: 怎么吓人？
1: 谁上这网都得逃跑。张飞出来了是怎么着？别害怕呢还啊？
0: 不是啊。
1: 什么呀？
0: 应该叫什么呀？
1: 逃宝。宝。
0: 对。
1: 哎，
0: 宝。
1: 哎，
0: 逃跑网。
1: 淘宝。
0: 淘宝。
1: 嗯，
0: 你在上边
1: 嗯
0: 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贝。
1: 哦，
0: 淘宝。
1: 哦，叫淘宝。
0: 名字好。
1: 哎，我问问你
0: 啊，
1: 那这天猫怎么解释啊？天猫，那大家伙一块也买
0: 天猫。对呀、啊，
1: 天猫，
0: 天猫啊，
1: 啊，
0: 天猫，你光有淘宝、
1: 啊、
0: 这样一个及时的支付交易的平台搭建起来就可以了吗？
1: 不行啊，
0: 不行啊，
1: 还怎么着啊？
0: 还得给你。

0: 卖的就好，名字不好卖就不好。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都有讲究。
0: 随便问。
1: 我问问你。
0: 你问你问。
1: 苹果什么意思啊？
0: 平平安安呐。平平安，这多明摆着意思，这还用问吗？
2: 你就平平安安，你吓唬我干什么呀？
0: 废话，这还用问？这不明摆着平？你比如说，哎呀，过去老妈妈令结婚的时候，现在不讲了。就好比你妈结婚的时候，
2: 妈结婚，
0: 你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卖马鞍子？
2: 卖马鞍子，
0: 咬苹果，
2: 对，
0: 卖火盆
2: 啊，
0: 钻火圈，
2: 嗯，
0: 有没有？让你妈钻火圈，起音乐，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你妈钻火圈啊，
2: 我妈还烫死了是吧？你缺不缺德？还最可气，还跟着唱呢，还有你知道吗？
0: 哎呀，那你妈有没有啊？
2: 我妈没钻火，我妈是踩球的。我妈踩球干嘛呀？我
0: 不，你妈有没有钻火？
2: 你妈钻火圈
0: 卖火盆有没有啊？
2: 卖老讲究
0: 卖火盆
2: 啊。
0: 哎，

0: 叶老师
1: 啊，
0: 你是怎么做到没词儿愣嚷嚷的呢？你是你老在气势上。
2: 废话，您这哇哇哇，您都吓我两回了，我这还不饶一回？
0: 什么叫哇哇哇的？我那有内容，给讲哪儿好？
2: 我这先汪汪出来等着你，知道吗？
0: 小米，
2: 小米怎么解释？你说，
0: 小米，粗粮啊，接地气呀、啊。
2: 小米这粗粮接地气，
0: 接地气，国产的接地气呀、啊。
2: 哦。
0: 再说了，在座的有没有用小米的？
2: 有吗，各位？
0: 有吗？
2: 好，你瞧这真不畅销，你知道吗？
0: 别吵吵，万一要是有呢？
2: 啊，是。
0: 万一有啊？
2: 啊，
0: 万一有，您拿出来您看一眼。
2: 看什么呀？
0: 那个小米啊，它不是一个 M 一个 I 吗？
2: 这不是摸一米吗？
0: 摸一米吗？
2: 啊，
0: 您倒过来看。
2: 倒过来怎么着？
0: 倒过来看啊。
2: 啊。
0: 它那个讲究叫为您省心一点。
2: 是吗？
0: 哎，您回去看去、
2: 哦、就这米嘛，就倒过来。哦，那边是炒一点，
0: 那边少一点，这叫为您省心一点。
2: 这回去我还真得瞅瞅。
0: 你回去瞅去
2: 啊、哦、这小米有讲究。
0: 对了，哎、
2: 哦、
0: 卖的好的
2: 嗯
0: 名字都这么好，
2: 有没有卖的不好的手机？
0: 那就是名字不好。品牌啊，
2: 是
0: 前两年可火了。
2: 嗯，
0: 黑莓。
2: 对，你先等一会儿。
0: 知道吧？
2: 等我知道。
0: 有用了吧？
2: 是。
0: 黑莓
2: 是很，不要再嚷嚷了，好吧？
0: 谁嚷了？谁嚷了？
2: 黑莓
0: ，
2: 我知道这手机，
0: 知道吧？
2: 美国的。
0: 对呀，
2: 前些年挺火，
0: 全触屏的那个，
2: 就这两年
0: 全键盘
2: 了，是吧？
0: 对呀。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没了？
2: 为什么没有啊？
0: 挺好的美国大牌手机。
2: 是。
0: 你老听着跟山西产的似的。
2: 哎，
0: 黑莓。你这名字，哎呀，你弄一手煤沫子、
2: 哎，
0: 你这玩意儿怎么弄？你这，
2: 我真替你着急呀、啊！这个
0: 替我这
2: 黑莓哈、啊，不是黑莓球手机，
0: 黑莓
2: 不是人家那黑莓那俩字中文写了、
0: 啊、
2: 黑莓啊，是那草莓的莓，
0: 草莓的莓，
2: 黑莓知道吗？黑莓英文知道吗？
0: 啊，
2: 黑莓的英文叫 black 黑莓呀、
0: 啊！哎呦，你还不知道可以不老往英文那儿扯吗？
2: 叫什么？
0: 叫 Blackberry。哎、
2: 哦，
0: 黑莓，没有了，
2: 自个儿把自个儿就黑莓了。
0: 对呀，
2: 哎，
0: 上面一黑就没了。
2: 哦，
0: 黑莓了，
2: 这叫大企业，
0: 大企业
2: 啊、
0: 哦！你看看，
2: 嗯，
0: 名字都是这样的，
2: 有讲究，
0: 不光企业，
2: 还怎么呢？
0: 说个人，
2: 人名字，
0: 哦，现在都讲究算去。
2: 哦，算这名字
0: 对吧？都讲究算。
2: 哦，
0: 其实古往今来都讲究。
2: 嗯，
0: 这名字，
2: 嗯，
0: 决定了你将来干什么行业。
2: 是吗？
0: 嗯，
2: 比如说
0: 有大成就的人都名字起得好。
2: 真的假的？
0: 你比如说啊，
2: 啊，
0: 那个科学最高奖项，知道叫什么？
2: 诺贝尔吗？
0: 对，诺贝尔。
2: 嗯，
0: 诺贝尔研究什么？发明什么呢？
2: 这我还真知道。
0: 知道吗？
2: 诺贝尔最早研究炸药。
0: 对，
2: 哎，
0: 研究炸药。
2: 嗯，
0: 诺贝尔。
2: 哎，有什么关系、啊哎？
0: 怎么有什么关系？
2: 啊、
0: 炸药你得一次一次的试验呢。
2: 啊，
0: 他那嘡嘡的炸。
2: 嗯，
0: 他呢？
2: 嗯，
0: 听不见。哎，这一次一次的才能最终发明了炸药，诺贝尔。
2: 哎，不，对，应该叫诺尔贝。
0: 外国人名字得调过来呀、啊，
2: 别
0: 要倒装啊！
2: 胡解释，诺贝尔跟他没关系。
0: 不说外国人，
2: 说中国人，
0: 中国人，
2: 华人
0: 啊，钱钟书，
2: 这
0: 知道吧？
2: 这我太知道。
0: 钱钟书知道？
2: 钱钟书这有关系啊？
0: 哎，
2: 小嘎蒸饼的故事吗？小嘎蒸饼
0: 什么什么东西？
2: 电影小时候那儿童电影小嘎蒸饼吗？没看过呀，这吃你几个烂西瓜。
0: 小兵张嘎，
2: 小兵，
0: 小嘎蒸饼，哎呀。这名儿听着真饿的很，我告诉你啊，小嘎张饼，
2: 没错，小兵张嘎里头钱钟书绝对的，没问题，哎，小嘎小兵。

0: 那么过，
1: 弦那么 low 啊，就是棕的这个东西啊，你听，你什么时候一发棕，哎呀，
0: 完了完了完了，
1: 发棕，你哎呀，
0: 我穿这色大褂干嘛呀我？我还配合你，
1: 张发宗，
0: 你先等会儿，我不，我告诉你，张发宗这位是谁？张发宗到底是谁？
1: 你看，后来改名字了，
0: 谁呀、啊？
1: 张国荣，
0: 知道了。
1: 张国荣原名叫张发宗，
0: 知道了。
1: 哎，
0: 张国荣我太知道了，
1: 张国荣知道吧？

0: 赵岩、刘伟、叶鹏。
1: 哎呀，我就知道早晚得落他身上，
0: 是不是？对不对？我跟你都对账了
1: 你可听清楚了？
0: 怎么了？
1: 您可听清楚了？
0: 干嘛呀？
1: 马三立，侯宝林，
0: 对对对，
1: 这是相声第五代、第六代的传人
0: 啊。
1: 马季、姜昆，这是相声第七代、第八代的传人，听明白了吗？就名字是三个字的呀，就比这名字是两个字的呀，他就大两辈儿。听明白了？叶鹏，
0: 你叫
1: 李银飞。
0: 他跟你说你是我爷爷呗？
1: 你看老这么客气，这
0: 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就告诉你别用这个，
0: 你就说我改一仨字的名字，不
1: 改仨字的名字，
0: 改一仨字的，
1: 仨字啊
0: 啊！
1: 你叫仨字名字，
0: 我不叫叶鹏了，
1: 叫叶鹏，
0: 我还叫的响呢，
1: 响亮响亮，
0: 像叫什么？
1: 三个字的，
0: 三个字的，
1: 叶
0: 什么？叶，
1: 嗯，叶，多响亮啊这名字！
0: 我叫什么？
1: 叶，再一报名你火，你火真的。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李银飞，叶，李银飞，叶，李银飞，叶。你火了，
2: 对，我都改。

0: 就跟我职业有关，
1: 职业有关的
0: 名字改的就不一样。
1: 那可不，刚才我说的那演员不都改名吗？
0: 哎，我问问你，我呀，不说相声，
1: 干嘛？
0: 我准备我当业务员，
1: 这不都起好了吗？哎，我这业务员啊，业务员，哎，这名字不错。
0: 哎，我搞企业，
1: 搞企
0: 啊，
1: 业绩好。业绩好，
0: 业绩好，
1: 哎，
0: 哎，我当演员，
1: 当演员啊，
0: 哈，
1: 夜嘎嘎呀，夜嘎嘎呀，我给他们没采用，你采用啊，
0: 你把人家那团队名就给我了，
1: 夜嘎嘎这名多好，
0: 不是那不行，我干嘛非得当一相声演员呀？
1: 当什么演员？
0: 我告诉你，我嗓子好，我改行了，我以后唱歌了，歌唱演员。
1: 他嗓子倒确实不错啊，当歌唱演员。
0: 对，
1: 你改一个名字。哎呀，不单你火了，连你同名的主打 CD 都有了。
0: 我叫什么呀？
1: 叶惠美呀！
0: 去你的！

0: 是就咱俩呀，
1: 别光咱俩呀，咱不是还有个制作人呢吗？把那大鹏也加上。
0: 呵，好，加上他那可就容易了，现成的。
1: 哟，什么名字呀？
0: 方大同啊。
1: 就这个呀？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老季，
7: 哎，
6: 今天你准备的是李云飞、叶鹏的什么作品呢？
7: 起名字的艺术，您这话里话外的觉得不够艺术。
6: 那确实不够艺术嘛。
7: 今儿我得来个让您挑不出褶儿来的艺术。
6: 嚯，那我得好好挑挑。
7: 这挑挑，专业挑毛病是吗？
6: 啊，不是。口误口误啊，我得好好听听。
7: 哎，这还差不多。请欣赏李云飞、叶鹏二位表演的相声《文玩知多少》。
8: 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9: 还怎么样？
8: 俩演员啊，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9: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8: 拿我来说，
9: 您
8: 我呀
9: 啊，
8: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9: 护士。护士，嘿，
8: 什么护士？
9: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8: 什么难护啊？
9: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8: 给人咕嘟咕嘟试管子血，不是那意思。
9: 那你是
8: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9: 那你呢？
8: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9: 驴。各位对不对？
8: 什么对不对？
9: 是他自己说的。
8: 不对。啊，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9: 哎，我不太清楚。
8: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9: 我这是诵说。
8: 我每天是磨墨。
9: 那就对了，你磨墨吧，你得，你不转，
8: 我踹你，我
9: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8: 大字儿嘛，写大字儿不懂啊？
9: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8: 对呀，
9: 写字儿，
8: 练书法
9: 啊。
8: 你有什么爱好啊？
9: 我平时啊，
8: 跟家
9: 等死。
8: 太贫乏了，您这生活。
9: 那可不，我
8: 有没有别的爱好？
9: 爱好，睡觉。
8: 那不算，不能算那个。
9: 坐壶，
8: 你看
9: 你这新鲜。
8: 你看这个，
9: 嗯，
8: 相声演员里边
9: 啊，
8: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9: 哎，人不少。
8: 但是能坐壶
9: 啊，很少，
8: 这也太难得了。
9: 对，
8: 这是手艺人。
9: 哎，手艺人，
8: 他做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9: 哪儿啊？
8: 宜兴的是最好。
9: 宜兴最好。
8: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9: 你懂
8: 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哎，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9: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8: 自杀壶吗？
9: 我天天跟家做完壶，啪啪的脸上开，我
8: 那怎么自杀呀？
9: 那不能那么自杀呢，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8: 什么壶啊？
9: 你说有熟悉的，有玩的，
8: 什么呀？
9: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8: 紫砂壶
9: 不是字，
8: 紫
9: 哎，
8: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
9: 嗯，
8: 他教给过我，
9: 嗯，
8: 给我讲
9: 是，
8: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9: 哎，得弄一个片儿
8: 打身筒，
9: 是是，
8: 弄这个壶把儿啊，
9: 啊，
8: 不还得着这个壶嘴儿，
9: 就是修理那壶嘴儿，
8: 哎，底下还得打款儿，
9: 得有自己的名字。
8: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云飞呀，
9: 啊，
8: 落款云飞书，
9: 这是你写的。
8: 哎，叶鹏做着叶鹏啊，
9: 啊，
8: 就得落款叶壶，哎，他做的，你看多你这。
9: 别鼓掌，
8: 认准了他做的啊，夜壶
9: 没有，我有毛病，我
8: 好搪瓷的，

0: 叫什么？那叫
1: 没有，
0: 就是夜什么？
1: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0: 哦，夜市制壶，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1: 啊。
0: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1: 聊聊这个
0: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1: 啊，先说这个挑选，
0: 挑选啊
1: 啊，
0: 主要这个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1: 哎，丰富多样
0: 多。你就拿木头来说，
1: 木头
0: 多少种？
1: 是
0: 黄花梨的，
1: 对，
0: 紫檀，
1: 嗯，
0: 这是最好啊。
1: 是
0: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1: 嗯，
0: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1: 啊，不是檀木，

0: 有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啊，
1: 黑檀，
0: 对，
1: 绿檀，
0: 对对 对, 对、
1: 紫光檀
0: 是，
1: 黄檀都有，
0: 黄檀一般
1: 黄檀乐什么？

0: 也叫坛，
1: 也叫坛，
0: 价格就上去了。
1: 是
0: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怎么了？
0: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
1: 对，有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0: 有玩吧？
1: 啊，你看还肯定有，
0: 哎哎、啊，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0: 星月
1: 菩提，
0: 金刚，
1: 哎、有，
0: 哎，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
0: 种
1: 啊，一般就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0: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的？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啊，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呀、
1: 啊，就是看人都比较低，
0: 矮、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也不行啊。鸡眼
0: 也没有啊。
1: 没有。
0: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0: 嗯，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
1: 啊，
0: 再从中啊，
1: 嗯，
0: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
1: 嗯，
0: 一说到这些手串啊，
1: 啊，
0: 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
1: 嗯，
0: 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
1: 啊，
0: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什么撸？不是，你们那个不是，换一个，
1: 烤？
0: 不是，
1: 炸？
0: 炖串啊，
1: 焖
0: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是、啊、
0: 不是？哎呦，
1: 不是，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0: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1: 那哪个
0: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0: 对呀、
1: 啊，哦，盘这个
0: 盘嘛，
1: 对对对，
0: 盘呢？拿什么盘啊？
1: 拿什么盘？
0: 哎，一般就是油，
1: 哎，用油，
0: 哎，这油咱得说清楚啊。
1: 怎么了？
0: 不是那个9295的。啊，什么金龙鱼啊，鲁花呀、啊，这都不行啊，
1: 多新鲜
0: 啊！
1: 拿汽油盘串啊，
0: 这不是拿这种东西啊，拿这什么呢？
1: 拿什么？
0: 人油，
1: 哎，人油，
0: 人油
1: 是，
0: 哎，就是这个什么
1: 啊，
0: 就这
1: 啊，
0: 哎，
1: 嚯
0: 啊，这个这地儿
1: 啊，
0: 哎，这个，
1: 就这个，
0: 哎，鼻子边儿这出油的地方，
1: 对对，
0: 这个，哎，
1: 这脑
0: 哎，完了的，
1: 哎，
0: 这什么盘？
1: 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0: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盘串拿这串往哪儿蹭？是不是往这儿蹭啊？
1: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
0: 是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核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咔在那蹭，两和田。
1: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0: 那怎么了？
1: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
0: 是
1: 啊，
0: 这上台啊，
1: 嗯，
0: 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
0: 带什么都没带，
1: 对，
0: 台底下
1: 啊
0: 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
1: 啊，
0: 手指头上，
1: 嗯，
0: 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0: 得摘下来，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

0: 一直带到这儿，
1: 嗯，
0: 戒指他他他他戴上，
1: 啊，
2: 哇，啊，就往回嘛，
0: 撒
1: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0: 戴上了。喜欢这些东西
1: 也没这么夸张，
0: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
1: 嗯，
0: 不老少的，
1: 花钱多了，
0: 花钱多了，
1: 嗯，
0: 当然了
1: 啊，
0: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1: 这倒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原来也上当，
0: 哎，刚进这行能不打眼。

0: 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1: 你刚玩两天呀、啊？啊，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0: 真的假的呀？
1: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1: 啊，
0: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1: 表演表演
0: 啊，
1: 好。

0: 块钱，
1: 一克一千，
2: 一万五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2: 值了我。
1: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一万八，你允我了，怎么样？一万八。啊，
0: 不，咱要四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就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一万八，一万八
1: 啊，
0: 行吧，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
1: 啊，
0: 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1: 哦，吃捧啊！但是这不好，
0: 你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你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啊！
0: 我给你讲，都不懂啊！
1: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买。
1: 老板，
0: 哎，
1: 我瞅您这东西，
0: 您看，随便看看什么？
1: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了。
0: 你不说不懂吗？什么都不懂吗？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儿
0: 花卷儿。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子，那球给我，我瞅瞅。
0: 这，
1: 改毛病了。
0: 你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对，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
1: 啊，
0: 南红玛瑙。
1: 你嚷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1: 南红
0: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哟，这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大圈了，
0: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工，
0: 雕工，
1: 雕工，雕工，
0: 雕什么？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着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0: 不是？这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
1: 蝙蝠，
0: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1: 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这人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那不就一钱吗？
0: 就认识钱，您
1: 我说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不认识，进这来就认识钱，
1: 这东西能升值吗？
0: 你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1: 而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0: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1: 这东西多少钱啊？
0: 四万块钱，你有吗？
1: 我有四万，我也不给
0: 你、
1: 啊。你
0: 有四万，我不卖给你。
1: 我还不跟你这儿，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
1: 我
0: 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1: 我这
0: 太对了。
1: 我
0: 天天坑点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我就烦
1: 你
0: 这人。呸！
1: 就这还能包起来呢？
0: 这都打起来了。
3: 怎么样，二婶？这文玩您还是不能说不是艺术了吧？这里头这水啊深着的呢，
4: 知道为什么这里水深吗？
3: 啊
4: 就是这帮骗子啊，不是这帮专家们煽火、
3: 啊、这呵，您是被人骗过是怎么着啊？都把实话说出来了吧？
4: 我才不上当的，我多精明啊。我跟你说啊，常听相声上不了这当。
3: 哎，那为什么呀？
4: 相声里经常揭秘各种骗术啊。
3: 哎呦嚯，那您教我一个啊，我也提高点警惕。
4: 成。哎，这纸条您拿着
3: 啊，
4: 别打开啊，发工资那天看，您就知道灵不灵了。
3: 这上头到底写的什么呀？
4: 今天发工资。
3: 这我用你告诉我呀。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飞。
1: 喂
0: 喂，
1: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嗨、哎。

0: 演员王跃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1: 老道这闭目养神，但窦玉虎呢不由正门这儿进，窦玉虎上山了，捡没路的地方走，一般人走不了，他行，顺着这山梁子往前一塌又快呀，眨眼之间来到镇中，自己来到镇中，顺山坡往下这么一轱辘，眼看来到镇里底下了，这头里有一个寻耕走仇的，这人挎着宝剑，打着灯笼，迈着大步往前走。窦玉虎要抓个舌头问，在自己的这腿肚子这儿一伸手，靴腰子里头把这把刀可就瞪出来了，在自己手中这么一拿，往这块石头后头这么一蹲，单等这人一过，自己脚尖一点地往起一窜，这手一搂这人嘴，这手一扬这把刀，那意思把刀横过来往他脖子这儿一带，别动，等于这人呢就背着他了，他趴在人身上，动一动要你命，他好问。他就没想到这个人呢武术很好，他往起一蹦，一声带风略有动静，这人就知道自己身后头有人暗算，往下一哈腰，脚跟使劲，人往外一窜，这把灯笼往后这么一扬，可就撒了手了，一团火球啊奔着自己身后就甩，自己脑袋往下栽，一个轱辘门翻出去，就是把宝剑亮出来，翻回身来把宝剑横在当胸，什么人？二指掐剑诀，压剑身，这人还挺精神。窦玉虎躲这灯笼过去，扬匕首刀往这那么一站，瞪眼一瞧，呵，好俊的功夫啊，偷袭不成，窦玉虎也不能说呀，大唐朝的将军，我叫窦玉虎，夜探你们大营，我为找人。窦玉虎不言语，蹦起来照面门就杵，这个有利刃在手，胆就更大了，刚才没家伙都不怕，这现在有家伙更不怕了，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撩，一弹剑袍，就迷惑窦玉虎的二目，立起剑来往下一劈，进步一剑跟窦玉虎打起来。窦玉虎一看可坏了，刚要抓个舌头还抓个扎手的，这人功夫不错呀，我就是想赢的把他撂躺下，最少也得跟他打个几十回合，我跟他打这不耽误功夫吗？他怎么不嚷啊？他一嚷勾了人，我就跑不了了，我呀偷鸡不成扔把米，这可犯不上。窦玉虎急了，窦玉虎心里话说，真要撂不躺下你，我可就得赶紧跑。怎么跑啊？撒手扔匕首，自己得着功夫上山，反正你轻功你追不上我。窦玉虎想到这会儿可就心生退志，那手底就更软了。这人打着打着一瞧，本来我打不住这小撮，真厉害，功夫大了。

0: 怎么日本话都出来了？
1: 我是大唐朝的唐营派的啊。唐营派还不派个有能耐的？您瞧您这个儿，
0: 我这个儿怎么了？你打量我打不过你，您比我高，我瞧得出来。
1: 我听说前些日子

0: 啊，军事办法吧，一会儿一换这口令，啊，那么这一对答，
1: 哦，
0: 江大哥呀，啊，小点声，您带着谁？
1: 我的亲兵。
0: 您那不打灯笼？
1: 嗨，
0: 别提了，刚才走到半道上刮一阵风，把灯笼刮歪了，着了。后半夜也不是我的班了，我再转一圈就差不多了。好啊，您精点心吧，回头让先打灯笼又说您，还要怪罪您
1: 啊。是是，我知道，你们二位志工吧。
0: 好嘞，对付过去了。走着走着，口令，啪啪这么一对。哦，江大哥呀，窦一虎一瞧这江凯江大哥在军营当中人缘还不错，赶巧了今儿这班都跟他是朋友，全能放得过去。这窦一虎又矮又小，又没灯笼，离老远谁也看不清楚，连着混几道卡子混进来了。赶紧江凯把他带着越走越深，来到了心腹之地，到了镇里头了。实际这地方离老道坐那法台啊已经很近了。江凯啊攥着宝剑把，这手心都出汗了。
2: 窦将军，随我来。
0: 拉着窦一虎一溜紧走，啪这么一转，投了这儿有个小山洞，洞的外头有马匹，马匹的紧外头地上插着一溜小旗子。这诛仙老道就这厉害，你一过这旗子，他那就知道这法术马上就发动。这山洞里边可就是任贵跟丁山父子，每天有人家西凉人给送饭，倒是饿不死，爷儿两个就往洞里边这么一困，互相埋怨呗，也就是这个。江凯领着窦一虎来了，上前搭话，抓紧时间，可功夫大的不成。完了，我明白，您忙您的。江凯把宝鞭蹬出来，给他们放着哨，窦一虎压在自己的肘，
2: 嘘，
0: 从洞里边一打招呼。薛仁贵一瞧，儿啊，是不是窦一虎啊？不能，什么窦一虎？哎，还真有点像哎。您坐着，我出去瞧瞧。好，丁山出来了，到外边一瞧，可不是窦一虎吗？这么点小个儿。哦，走近了，俩一个球里边，一球外边，谁也不敢迈呀。

0: 丁山，这个字你得签呢。爹，您亮宝剑要我的命，我被困在这，咱爷俩不说了吗？让我认樊梨花，绝不能够。窦一虎这个人脾气最急，一看薛丁山不乐意，我说薛丁山，你太难了，想我窦一虎舍身忘死，来到了敌营之中搭救你父子二人，你违抗父命，违抗军令，而且不看朋友情面，你是什么样的将军呢？似乎你这样不懂得人事的人也配做二路元帅吗？薛丁山，这个字你要不签，你们爷俩死的是小，我窦一虎这条命不算，到那时西凉把大唐这支军旅消灭了，不但地盘还给人家，大唐朝反为西凉所算，到时亡国可就在你身上了。丁山自知理亏，这句话还不回去，拿眼瞅着窦一虎，想词愣想不出来。这江凯一看，窦将军快点吧，我这就换班了，我不回去内部出来失礼疑心可不成，你甭管，我再说他两句。你怎么会想不开呢？你知道我多羡慕你吗？你都仨媳妇了，你还不知足不满意。樊梨花不错呀，樊梨花好也罢歹也罢，破了诛仙阵，你回去之后慢慢咱们再研究，咱们再说这档子事。眼睁樊梨花不来，破不了这阵，你眼看着你父子生生就困死在这儿吗？听大哥的，签了吧，不为别人想，为我妹妹窦仙童想，好不好？我不愿意认他，我知道这里有很多误会，来不及跟你解释，先把字签了，好让程老爷爷去请他去。爹，您可瞧着，这可是你们让我签的。
1: 是，
0: 我愿意让你签字，签吧。哎，大哥，拿笔墨来。我探敌营，深入虎穴，我还给你带着纸笔墨砚。你真行，为了表你的。

0: 过过分，给晾干了，
1: 把这个叠起来，
0: 这有小旗儿。得了，你们也别出来，我也别进去，别让那老道发现了，我可走了。拿着这刀转身行，您回来，他要破不了这座阵，我可还是不认。都明白，这封信交给程老千岁他都能办，是没他还到不了这份上呢。去吧去吧去吧，爷俩这困着，都一虎出来了。这样江凯哥们，行，你放心了，你这个职称级别都包到我身上，回去我跟那一表功，到时候你这算啊潜伏，知道吧？你这算咱们现在就算派在这儿，哎，咱们的人了，你没问题，全都交我。行，那我就全交您了。这是地下的外围组织发展于江凯，江凯一关一关一关又把他带出来，还带着俩人动手。这地方，窦将军，到此处我可就不能相送了。好嘞，这就多麻烦您，没准哪天晚上我要再。

0: 蹭蹭上山，
1: 天没亮回来了，
0: 真快。来到了唐营，把丁山签字的这个书信拿到了程咬金的面前。程咬金拿起来这么一瞧，是他写的吗？
2: 大伙一瞧，
1: 是啊，
0: 反正我也不认你啊。
1: 西域丁山，
0: 好嘞，有这封书信我就能够奔韩江高官去请樊梨花，备马。
1: 这老爷子可以，
0: 有人备好了这匹马，老头骑着马快马加鞭够奔韩江高官。到韩江关外头这么一瞧，嚯，程咬金一看可以的，
1: 怎么
0: 改名易姓，这官呢改了，自立韩江女王，斗大的凡字高扯在城楼之上，远看城关三滴水，近桥垛口一般宽，一个垛口一尊炮，一个城门兵一团，护城河内鹅鸭妇来往各个打鱼的船，车走吊桥如擂鼓，汤起尘土把红日满，也有买来也有卖，也有好了也有奸。这程咬金懒看城外的景，捋顺着人烟进了关。老大开言叫老二，老二开言叫老三，说哥哥兄弟你们关，城外来了一老汉，这个老汉长了一个好五官，长了一个蓝大脸，红胡子红眉毛就在他的脸上安。您这什么词儿？您这水点，您这词儿唱大鼓就这水词儿，你甭管。大伙拿程咬金当心眼儿，有人瞧着，哟，平黑，这蓝大脑袋这老头我们认得，这老头当初上咱这提亲不就是他吗？怎么又来了？
3: 哎，您是大唐朝的程老千岁吗？不错不错。
0: 老头哆哆嗦嗦把血书拿出来了，去去去到了你们韩江关的这位女王府前，就说由大唐朝福寿郡王程老千岁求见。
3: 好嘞，求见我们女王。
0: 不是，
1: 不见女王。
0: 那您见谁呀？
1: 见老太太，见他妈。
0: 哦，您要见老夫人。
1: 对，别走正门，走后门。
0: 就说当初保媒拉纤的媒人又来了，我是大唐朝的程咬金，面见老太太。好吧，手下人不走前门走后门，樊梨花正在头了处理军务，没在后头。面见老太太，老太太这吃完早点正喝水呢，下人进来了。
1: 老夫人，
0: 什么事啊？
1: 有人求见您。
0: 谁呀？
1: 您猜。
0: 哦，昨天我约了做衣裳的老刘了，
1: 说给我
0: 裁这么两件衣裳，不说吃完午饭才来吗？怎么这重点就来了？老刘还是个急脾气。
1: 什么老刘啊？不对，您再猜。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一珠花啊，掉了一颗珠子，我让首饰楼的小王来一趟，把这珠子重新给我嵌上。是不是小王来了？
1: 小王也不是。您再猜。
0: 那我可猜不着了。
1: 您使劲猜。
0: 使劲猜我也猜不着了。
1: 老程。
0: 哪个老程啊？
1: 上回给咱们小姐保媒拉纤的那个程咬金又来了。老太太一听程咬金，一翻白眼咯搂一下，急死过去了。大家伙一瞧要出人命，老太太老太太您这怎么回事？哎，上一回程咬金来保媒拉纤找我，我的老头子俩儿子就都死了，好不容易消停这么几天，他又来了。哎呦，这个程咬金他是属夜猫子的，他一来我们家没好事，老身我的性命休矣。
4: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幕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窦荣把食盒往地上一放，站在旁边，心中在默默的叨念：“金莲呐，我的好女儿，你可千万别在这时候哭啊！”徐世英的手下人对搜查早已经感到有些腻味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呀？一天三遍，老检查，也不知道检查什么，所以来到石河跟前，懒散散地说：“搜查搜查，例行公事吧，饭菜哦，这都是熟的，行，没什么，进去。”不慌不忙地走进宫门，几个随从人役也跟了进来。在窦荣提食盒的时候，徐世英忽然发现这有一点手提的印记，与往天那个食盒不同。往天那个食盒由于使用的时间较长，提梁把手都被手摸得呈暗色，这个食盒那个暗色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他换了食盒。

0: 什么要换石河呢？这其中定有原因。在徐世英思考这件事的功夫，窦荣已经走进去了。徐世英忙问自个儿的手下人：“哎，刚才窦荣提那石河好像是换了，你们看出来了吗？”“
1: 军师，这我们可没留神。”“
0: 我看出来了，
1: 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我要亲自搜查。”这些差人心想：“正好，你自个儿搜查，省得我们担责任。”
0: 徐世英在这等着，暂且不说，窦荣提着石盒来到娘娘寝宫的外屋。这程太监呢，已经在门口这站着呢。一看见窦荣，哎呀，丞相，娘娘盼你盼的这心里边都着了火了，快请进吧。窦荣说：“我也是焦急万分呐。”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走，走到娘娘的寝宫内室门外，窦荣就犹豫不决地把脚步停下了，因为这是娘娘的产房啊。他刚一停在这儿，程太监就好像猜着了窦荣的心思似的：“丞相啊，事到如今呐，您也不要想得过多了。这阵要讲礼节啊，说不定就兴许让徐世英给看出破绽来。娘娘在里边等着您呢，您就快进去吧。”窦荣听他一说，心想也对，事态紧急，难为礼呀。走，迈步进来了。走进产房，一看娘娘躺在床上，旁边睡的婴儿，大概就是幼主殿下呀。窦荣急忙跪倒身躯，口称：“臣窦荣参见娘娘。”然后又俯身一拜：“臣窦荣参见幼主殿下。”他给这婴儿磕了一个头，这是封建礼仪，一岁为君，百岁为臣，不论岁数大小，先讲君臣之礼。娘娘急忙吃力地挺身坐起：“丞相，快快请起，这君臣之礼免掉了吧。”窦荣这才站起身来说道：“娘娘，您贵体无恙。”娘娘说：“丞相，托天之福，也算是无事吧。只是眼下太子降生，尚未人知，一旦为人所知，必立灾难。”

佛就是为救太子而来，只是请娘娘先恕微臣欺君之罪，慢君之罪。娘娘说：“丞相，你救太子已经是为汉室社稷首立大功，何罪之有呢？”窦融说：“娘娘，如今徐世英把守宫门，盘查甚紧，而娘娘临产，是龙是凤，他终要看个明白。如若是幼主脱险，臣苦思多日，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女婴换出太子。但这一女婴必须降生之日与太子不差先后，方能可行啊。恰巧今日臣的捉经生一女儿，只比太子晚几个时辰，故此臣将此女带进宫来，想用她唤请太子，再随臣出宫。想太子如此幼小，既需哺乳又需抚育，臣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把太子带到臣府抚育成人。一旦明晓世事，臣便向太子奏明始末，然后再想办法辅佐太子匡扶汉业，以君之罪呀。”“是啊，我的事儿。不过眼下这个皇帝，你就是说收养无罪，张榜悬赏，也没有人敢收留，因为这是一个亡国之君，收了他后边接着就是全家该斩，谁敢收啊？”娘娘听完窦融这一番话，忙说：“窦丞相，你舍出亲生之女换取汉室嫡嗣，这样的大忠亘古未有，哪有什么罪责呀？哀家应待平地的亡魂感谢丞相救驾之恩。”窦融说：“如此说来，娘娘不怪，臣则以小女易换圣主了。”说到这儿，窦融从石盒的夹层底里边抱出了自己的女儿窦金莲。这阵的金莲呢已经睡了，刚才在轿里边一搀悠，美滋滋的起了催眠作用，要不检查的时候怎么没哭呢？他把金莲放在了娘娘的床上，娘娘一看窦融的亲生女儿放在这儿，心中感激万分呐、啊！谁家的儿女谁不疼啊？天下爷娘爱亲生，她把亲生女儿来换太子，此正可谓忠心见日月，赤胆惊鬼神。娘娘在这儿是心潮起伏。忽然，一个油然而生的念头，竟然使娘娘脱口说出：“窦丞相，哀家有话，不知当讲否？娘娘不知有何吩咐？”哀家想：“我有你女的进宫，哪有我儿的生存呢？他两个虽然方道人士，却都做了一件牵系江山社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冲他们出生时辰的相差无几，也许这是天意的安排。”哀家想：“幼主将来不成其事，还则罢了，若果能重兴汉业，这正宫皇后就是你女金莲，不知丞相意下如何？”窦融急忙跪倒：“臣代小女多谢娘娘加封。”这门皇亲就这么定了。窦融说：“娘娘千岁，不知可给幼主起了名字了吗？”娘娘说：“哀家想了半天，忽然想起《论语》中有句话，叫苗而不秀者有一夫，秀而不实者有一夫。此是说禾谷出生叫苗，开花叫秀，结实叫谷。我子现为幼苗，盼其长大吐华，秀而成果，故此就起名叫刘秀如何？”窦融说：“娘娘高才，此名大有寓意，只是请娘娘还有什么吩咐尽快说，透剔龙凤白玉镯。”这一双镯子的里面天然形成有两道玉彩，一个镯子的玉彩像一条龙，首尾贴爪俱全，如游弋在云雾之中；一个里边的玉彩像一只凤，展翅飞舞，

似翱翔于太空之上。娘娘拿着这两个镯子说了：“窦丞相，这是当年安南国进贡来的两件珍宝的其中一件，平地赐予哀家，另一件玉虎坠赐予了福禄将军马秦，此乃是国宝，旷世无二。我将这有龙的镯子给我儿刘秀戴上，让他带走，这有凤的镯子留给金莲，日后他们若长大成人，有日相见，这龙凤玉镯便是他们定亲的信物。而如若我能有幸得活的话，他年与我儿相逢有日，也以此物为记。”窦融说：“是，臣记下了。”窦融接过来了一只镯子，掖塞在刘秀的襁褓之中。此时娘娘把刘秀抱在怀里，亲又亲，看又看，把自己的脸贴偎在刘秀的小脸上，热泪夺眶而出啊！那泪珠从娘娘的脸上流下来，又接淌在刘秀的脸上，一滴两滴，有一滴竟然流进了刘秀的嘴里边，他好像是尝到了这人间的第一口辛酸之味儿，把那小嘴撇了两撇，他哭了两声。这一哭可把太监吓坏了，尽管窗户上面现在订着棉被呢，但是也怕声音大了让徐志英听见呢，他急忙往外观望，而娘娘呢也因此而骤然清醒，他知道此时不可以儿女之情误国家大事，因此急忙止住泪水说：“窦丞相，快快去吧，你要多加小心。”窦融说：“是。”窦融说完这句话，从娘娘怀里边接过幼主刘秀，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袍袖之中。老年间呢，为官的以及一些上层人物穿的衣服讲究是宽袍大袖，那一个袖筒要缝起来当口袋，能装80斤大米，还富富有余。如今放进一个出生的婴儿，看不出什么异样。窦融为什么不把太子放在石盒底下了呢？这得说窦融善于观察，留心周围的事物。刚才进冷宫的时候，徐世英看到石盒提梁之后在脸上表现出来的那一丝表情，已经引起了窦融的注意。窦融心想，这个新石盒可能引起徐世英的猜疑，所以此次出宫，这太子藏的地方就得换了。不过这出宫比进宫的时候，窦融感到更为紧张。这些日子多少天睡不好觉，多少顿吃不好饭，不就是为了救这一位太子吗？如果今天太子救不出去，岂不是危山九仞，功亏一篑呀？窦融放好了太子，看了看刘秀在袍袖里边很安然，心里边有了点底，心想太子不哭，汉室

0: 丞相，太子交给你了，你把他不要当作殿下，只当作你的亲生之子，该打则打，该骂则骂，你要教他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智勇齐备的人，可别像他爹爹那样成一个被人陷害的亡国皇帝。我知道丞相抚育他要冒天大的风险，但我一个弱女子于此汉宫深墙之内，只好拜托丞相了。如丞相为此子遭受牵连，我看哀家当面平地，丞相请受哀家一拜。王娘娘说到这儿，在床上跪爬起来，眼含泪水冲着窦荣一拜。窦荣急忙跪倒，忙说臣不敢当，臣不敢当，娘娘臣服幼主，性命相惜，天翻地覆，至死不渝。说完话，窦荣站起身来，走出寝宫，提着食盒来到冷宫宫门的时候，一看徐世英正为首站在那儿，窦荣就已经知道了这宫门吃紧了。窦荣来到徐世英的跟前，把食盒往地下这么一放，
1: 怎么，徐金氏要检查吗？徐世英说了，
2: 正是，今天把饭送晚了，娘娘没怪罪你吗？
1: 哎，娘娘怪罪我窦荣只好认罪赔礼呀。这不嘛，说解了这么半天，才算使娘娘转怒为喜。难哪，这一阵子急得我都出了汗了，也不知是天热呀，还是看见娘娘生气，我心里边上火。窦荣一边说着话，一边脱这件外罩的袍服，里边还有衬袍，而刘秀呢，就放在这个外罩的袍服袖子的里边。

罩袍的底襟往起这么一撩，往右胳膊上面一搭，然后才把这个右胳膊的袖脱下来。这样的刘秀就跟这个袍服一块儿脱。

0: 门，看到这儿顺嘴就说，
1: 哎，这怎么回事？打头天来就四层，您才知道啊。
0: 他光这么说了可没往跟前看，要是一看就会明白，这个四层底比那个石盒厚不少呢，而一二三层又比那个薄。

0: 徐世英走到跟前，丞相，刚才您出宫的时候，我由于一时疏忽，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搜查到。
1: 什么地方？
0: 就是您这个石盒盖。
1: 这可是哪壶漏提哪壶啊。
0: 窦荣祥果不出我胸中所料，他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事到如今，只要我一息尚存，也要保护幽主。
2: 窦荣说，徐军师，我这石盒盖还有什么私弊吗？
0: 嘿嘿，窦丞相，我都不敢说这石盒盖准有什么私弊，不过这里边没搜到，顺便看看也就得了。徐世英一边说着话，一边伸手去抓那石盒盖上的袍服。窦荣一看这个情形，突然大喝一声，
3: 住手，
1: 把徐世英吓一哆嗦。
0: 他可从来没听过窦丞相有这么高调门的断喝。徐世英不由自主的把手就撤回来。
4: 哎，窦丞相，这是
2: 徐军师，

立即冲垮了凤眼奴洞房相遇的柔情相思。但他那刚劲泼辣的雷鸣因为求胜心切用了捉劲而走掉落枪，变成了噪耳的驴吼，引得观众疯狂喝倒彩。一时间丁仙县气闷哑了，凤眼奴忍恨哑了，李奴哥含羞哑了，疯狂的观众也因三强的骤然跌台而沉默。在这暂短的沉默中，北面长廊上梅花棚女妓的琵琶声、古筝声、月琴声、洞箫声唱虚而起，清雅婉约，若柳若烟，深沉而怨意绵绵。观众一下被这轻柔的琴音、箫声醉迷了，几乎在同一时刻转过身来，打量着眼前抚弦品箫、色艳意惊的歌妓。驸马王申突然惊愕出声，是琵琶、胡琴、倩楚，是苏子瞻旧日的歌妓。贤惠公主凝目细看，惊喜应和、是他们，还有丽玉。舞台上的歌妓琵琶正向人群端庄的敛刃一礼，和着琴音箫声唱起《钱塘集》中苏轼的诗作《吴中田馥叹》，丽玉等伴歌起舞。今年惊到蜀苦池，数见风霜来几时，风霜来时雨如泻，爬头生君连生衣。也许由于《钱塘集》形式流传，人们已熟知此作，也许因为琵琶等人的弹唱感染了人们，也许因为吴中田馥吟叹的苦情引起了人们对入京流民的联想。在琵琶等人歌停琴歇舞住的刹那间，台下爆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喊声，接着是花束飞舞，纷纷落向舞台。京都名优丁仙县、凤眼奴、李奴哥也奔上北面长廊，抱着年轻的歌妓们同声相贺。王申被此情深深感动，苏子瞻要看到此刻的情景也会泪水滂沱的。知情知意的歌妓呀、琵琶、胡琴、倩楚、丽玉，你们不该在此时歌唱苏子瞻的诗作，我漏版《钱塘集》已铸成大错，你们为什么要错上加错呢？贤惠公主宽慰丈夫、大错已铸，怨不得，悔不得了，我们也上台去看看这些有情有义的歌妓，代替苏子瞻向他们致谢吧。这时大雄宝殿的钟声庆声

并肩就坐了。佛地探索人间苦难的缘起和解脱，现实却归宗于天神喜怒哀乐的主宰了。这样的浴佛节，沐浴张扬的不是佛祖的躯体，而是天神飘渺的灵魂了。精通佛地的佛门禅师毕竟是方外之人，根本不似诗人间画家王身那样，世指中的天神毕竟是虚无的。眼前佛祖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却是实实在在的端坐在人群的面前，庸人庸众分什么佛与神，佛在今天就是神呐、啊！佛法无边，眼前不正在代替着神吗？于是在梵月法音中，方丈执礼拜领皇上敕旨，禅师们合掌向吕慧卿致谢，坐禅入定的僧众齐声开始诵经，声贯庭院，烘托着隆重庄目的香水浴佛。方丈和禅师们走上正殿长廊，在梵月法音诵经声中，把魔香涂在佛祖的像上，再以香瓶中的香水灌浴，然后用洁白的白绒恭敬地擦拭着，直至擦干为止，意在保持佛祖永远清洁高尚的品德。敬佛在诚，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因去其积尘而生辉，方丈禅师们喜形于色，俗人俗众们也觉得佛祖显灵了。两侧陪殿长廊里，十八罗汉木像旁手捧佛盘的僧人走入庭院人群中，口诵佛经，只蘸玉钵中的香水滴洒在僧众僧俗和朝廷百官的头顶，意在借佛祖的智慧点化其浑浊不洁之气，滋生洁净不浊之心。庸众百官在滴水点化之后，似乎也觉得突然聪明了。阿弥陀佛的念佛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高，终于淹没了高扬的梵月法音。人们在阿弥陀佛的雷动声中，恭敬地抬起佛祖熠熠生辉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安放在瑰丽壮观的象车上。浴佛节高潮形象巡游就要从这里出发了。驸马王身和贤惠公主的头顶也被点化了几滴香水，他们似乎也参悟了眼前出现的禅机。吕慧卿也许要跃居相位了。苏子瞻的返回京都以茶接待他的朋友，翰林学士呈旨韩维。王安石与韩维的交易已十年了，在变法初期虽然意见相左，两人的交往有所疏远，但友谊并未有所伤害。前年韩维回京任翰林学士呈旨之职，因范振、张方平、吕公著、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已离京都，政见之争趋于平息。韩维又是个不喜惹事的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切举措还是支持的，即或有不同看法。

新的潮制，更不愿卷入这场各种因素交织的纷争，只有站在一旁眼巴巴地为王安石着急。介甫处于危难之中，自己却爱莫能助，爱莫敢助啊。今天韩维的来访是带着皇帝的特殊使命和朋友间的特殊情感匆匆赶来的。今晨寅时三刻，他正在洗漱着装，准备赶佛寺参加浴佛典礼，却被皇上召进福宁殿御堂。神情憔悴的皇上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室内，把手子交给他，话语怆然伤情。王安石不愿留居京师以备顾问，朕不勉强，卿可以拟旨让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卿一局随行。韩维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他心惊目呆，介甫终毁于这场灾难。皇帝喟然称道：江宁，六朝繁华起立之地，王安石自江宁而来，回江宁而去，朕不算亏待介甫先生吧。韩维完全理解皇上此时的心境，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他低声回答：哦，圣上英明，介甫会感激圣上恩德的。皇帝频频摇头，苦笑语出：卿之朕心，今日隆重举办玉佛节，朕将登宣德楼观赏，形象巡游，在群臣面前朕不能浅口不语，介甫离去，何人可继其任，难决难断了。其人将去，其言必善，卿可立即去介甫先生府邸，善达朕交思渴求之意，朕在此静候回音。韩维跪倒领旨，他心里清楚，司马光不愿回京，吴充、冯京都不是皇上理想的人选，皇上有皇上的难处啊。他叩头站起，殷勤嘱托：安石虽以理财聚财变法治国，但在家中从不理财聚财，听说他的夫人吴氏也是个不善理财的大方人，介甫清廉，朝廷无二，微微宰相府其实是个空架子，这黄金一百两做他南下江宁的诚意吧。记着，赠此一两的不是朕，是卿，是他的朋友韩维，韩维持国。韩维一时懵了，旋即领会了皇上的心，急忙跪伏于地，心里发热。韩维与王安石近一个时辰的倾心交谈始于韩维的赠金，黄金无语，但已诉说了这场纷争凄凉的结局和这凄凉结局中无可奈何的情愫。王安石神情怆然，似有无限感慨，沉默良久，他吁叹一声：哎，王者烟云，不再想了，该上路了，无官一身轻，不再受种种朝制的约束了。司马军时在洛阳如何？三年不通音讯，想得慌啊。韩维听得出，王安石已知自己十天前秘密的洛阳之行了，事至今日也无必要遮掩。哎，军时介甫三年来音讯阻隔，哀心相通，哀声相敬，真说道：军时之死亦如介甫之死军时。韩维谈了他的洛阳之行，谈了司马光的独乐园，谈了司马光论述《资治通鉴》的近状，谈了弄水轩人心交融、上下无隔、天籁祥和的酒宴，谈了司马光的拒而不出，谈了司马光绝不敢撤介甫之肘以添乱，绝不敢借机诋毁新法以图快的高贵品德和深厚情谊。韩维最后说：司马军是十分推崇介甫三经心意之作，誉为九天揽月之举，认为三经心意之处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之伟业，为经学翻开新

0: 为救道德性命之意开拓一条新路。王安石起身至桌案前喃喃自语：君实知我之短，知我之长，知我之心，君实亦当知我此刻之心境。他伏案提笔写下了心迹坦然的诗作：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与白莲庵，留我青松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了不少快板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天佑风雪居庸关，这是一个快板的作品。石富宽先生是一位相声界的名家了，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还是一位快板艺术家。真要说到他表演快板、学快板，那得从他少年时期说起啊。那当年呢，就是一位文艺少年呐。后来进入铁路文工团之后，一边说相声，一边还得表演快板的节目，而且都非常的受欢迎。他师承高凤山先生。这段《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也是紧扣铁路的主题，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石先生啊快板作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我说的是1903年西太后垂帘听政做金銮，他召集满朝文武进宫院，只听他妖声怪气的开了言：群臣们，你们跪在阶下听本太后我把旨传，现如今我的内堂枯竭你们不知道吗？啊，普天下的刁民纷纷抗税不纳捐，你们哪家大臣有妙计呀？啊，本太后我就是需要银子钱啊！他一连问了两三遍，没有一人来答言。老妖婆一看发了怒，他这手拍玉案把脸翻，好啊，天朝的兴衰你们全不管呐，怎保我大清的一统华一万万年？难道说你们都是维新党？莫非说你们通通勾结了义和团？凭这条

0: 是个好买卖，有了铁路我就有钱，有钱就能把军队办，有了军队我就有船。大清朝已经是风里残烛无久远，我绝不可油柔寡断误机缘。好一个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跪爬半步，口尊太后息怒，微臣有本尽忠言。你慢慢的奏来。
1: 扎
0: 那洋人在中国修铁路，赚的那雪花白银都堆成山，朝廷若是批准官办修铁路，准能够一本万利发财源。
1: 修哪条路能这么赚钱呢？
0: 回老佛爷，京张铁路，就是北京到张家口啊，那出产特产无其数，珍珠玛瑙和八沟喇嘛庙牛羊乐的饭又嫩，口外也都是宝啊，长林无数不摇钱。太后若是准了我的本，准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西太后听袁世凯花言巧语讲了一遍，就好像恍恍悠悠上了云端，脸上的皱纹全都开了褶了，一尺长的老脸蹭的一下全变圆了。
1: 哟，修铁路感觉还有这么大好处呢。好，太后我准了你的本，袁世凯你选择吉日动工派大员。
0: 回老佛爷，修路的工程师我们已然物色好。
1: 哦，他是哪家的大臣呢？
0: 他姓詹，叫詹天佑，在外国留洋十几年。
1: 嗯，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他官卑职小，出身卑贱。
1: 什么？他来修？哼，真是自不量力，胆包天。
0: 老佛爷，他已经在关内修了几条路了，那都是洋人掌大权。这回是官办修铁路啊，挣来的银子如何支配您掌权呢？
1: 那倒是。好，有了银子就好办事了。袁世凯，你便宜行事，
0: 谢太后恩典。袁世凯内外勾结施诡计，约请了外国公使秘密谈判。就在普乐园，袁世凯酒杯在手，面带笑。
2: 二位公使，请听我

是我们的势力范围，谁也不许来侵犯。中俄密约有规定，在1896年，英国公使沙道义他是慢腾腾的开了言 ：“Hello， 公使先生，中国人要修建京张路，哼，简直是异想天开，是比登天难呐！修这条路的中国工程师嘛，哈哈。”还没有诞生呢，要建成起码还得100年。我同意他们自己修，现在是工程技术和经费，咱们两国一点别支援，袖手旁观等失败。到那时他一定会把咱们请，咱们再平分秋色，把利益来均沾，怎么样啊？哦，请合了手。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一阵奸笑，吐狂言，一仆二主定诡计，就等着工程失败来收摊。朔风卷入

0: 沉睡的巨人何时把身翻，望山下一片荒林和野店，断壁残墙少炊烟，满目是腥风血雨，雾弥漫，山河破碎，哀鸿遍野啼饥寒。回国后本想是振兴实业书壮志，科学救国一片丹心化云烟。十年来走南闯北修铁路俱都被各列强霸占，落了个镜花水月，与人家做了嫁衣衫。低头看眼前富特的荆张路，倒有一丝安慰，心情振奋，露笑颜。这是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经营的第一条铁路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千斤重担不担在肩，要依靠十年相伴的工程队，要依靠朝夕相处的技术员，要依靠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要依靠沿途的乡亲把咱来支援。铁路修通随心愿，早一日清偿路款，收回铁路的管理权，哪怕是耗尽心血也要把这条铁路来浇灌，绝不许幸灾乐祸的洋人讥笑咱。詹天佑白天在工地指挥工人把活干，到夜晚油灯下复查设计细周全，克服了艰难险阻千万件，第一段工程眼看就要完。这一天铺轨要过清河镇，有一名工人进来把话传，报詹大人，清河镇有位绅士来求见。
1: 哦，请。
0: 是，有请。见地人一步三摇走到近前，八字胡须三角眼，漏孔的鼻子向上翻，锦缎皮袄穿身上，胖乎乎的像肉蛋。詹大人，清河镇绅士贾志清拜见。
1: 哼，贾绅士有何见教，请面谈。
0: 是。贾志清走上前，我是躬身发言，口尊声，詹大人您细听周全，皆因为铺轨要过广宅的坟院，广大人派我来有事相谈。广大人是恭亲王儿女亲眷，他又是前任的锦州道院，广大人祖祖辈辈做大官，就因为他的坟地里边冒青烟。广大人通知您改变路线，你把互相照应两周全，把他詹大人那詹总办识时务行方便，他保您顶戴花翎重新换，升官发财随心愿，随心愿把他詹总办。
1: 哼，岂有此理，
0: 按计划铺路难改变。
1: 贾绅士，请你转告广大人改路线劳民伤财，需要银子上百万，还需要建大桥，影响全盘。
0: 贾绅士听完了眼珠转，

0: 不动弹。
1: 哦，这么说有人要卧轨？
0: 是的。詹天佑来到了现场，仔细看，见一群人横躺竖卧在轨道边。詹天佑面对着众人高声唤：“乡亲们，你们有何为难事来寻短见呢？莫非是修路的工人做了坏事，损害了乡亲的利益，理不端？莫非是我詹某得罪了乡亲？来来来，有话咱们进屋当面谈啊！”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有一人来答言。乡亲们，你们可知道无故拦阻列

0: 别人冒浓烟，道丁枕木运现场，连夜赶工是进度又提前。到后来京张路第一期工程已告顿，成本低质量好，技术破难关。幸灾乐祸的洋人傻了眼，又耍阴谋找麻烦。詹天佑正义破奸计，身先士卒挽狂澜。京张路上多天险，艰苦卓绝战又悍。火车穿过八大岭，钢龙飞越居庸关。提前打通京张线，震惊中外美名传。让我们学习詹天佑，建设祖国志更坚。为了四个现代化，咱们长征路上紧加鞭。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富宽先生表演的快板《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叙述，最后这个高潮令人澎湃。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猜谜语》，由姜昆、李文华二位表演。
4: 演员脑筋都好啊，
5: 也不一样
4: 啊，
5: 不完全都这样。
4: 是啊，
5: 啊，你像我这脑筋就比他们都好，
4: 是属于最好一部分一类的。
5: 哎，对对对，
4: 那我可以出个简单的算术题，您来算一算吗？
5: 我数学还是最好的，
4: 是吗？
5: 啊，
4: 那我问问您，一加一等于几啊？
5: 这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
4: 那您算一算吧，
5: 一加一等于二。
4: 错了。
5: 怎么错了？
4: 一加一等于零。
5: 哎，一加一。
4: 一加一
5: 怎么会等于零呢？
4: 给您打个比方啊。
5: 啊，你比方比方。
4: 吃饭的时候，拿起盘子里边有一个丸子。
5: 啊，有一个了。
4: 我夹起一个丸子，还有吗？
5: 哦，你给吃了。
4: 脑筋太慢
5: 哦，这叫一加一呀！
4: 我再破一个，一减一等于几啊？
5: 这等于零。
4: 错了，一减一等于二了。
5: 到他这儿都别扭，一减一怎么会等于
4: 二？有一个丸子要减几个丸子，不俩了吗？
5: 哦，往盘里减呢。你这叫绕的人。
4: 怎么叫绕的人呢？
5: 要加就真加，要减就真减。
4: 真加真减你也不一定算得上来。
5: 哎，没有的话
4: 问问您，
5: 嗯，
4: 一毛一加一毛九等于多少钱？
5: 哎，这就好算了
4: 啊。
5: 一毛一加一毛九，三毛。
4: 错了。
5: 怎么会错了？
4: 一毛一加一毛九
5: 啊，那是多少钱呢？
4: 两毛一啊。
5: 一毛一加一毛九
4: 啊，
5: 怎么得出这个两毛一呢？
4: 给您打个比方啊。
5: 啊，你再比方比方。
4: 到饭馆吃饭，要了一个菜
5: 啊，
4: 菜钱是一毛一
5: 啊，一毛一了
4: 啊。
5: 嗯，
4: 你能光吃菜吗？你不喝酒吗？
5: 啊，喝点酒啊。
4: 啊，又来一毛九。
5: 哎，一毛钱的酒啊，
4: 两毛一。
5: 你这都叫绕的人
4: 啊，这是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这是赵伟洲、阎月明合说的聘文书。这是赵伟洲的一段代表作品，尤其是当中的很多台词，像什么疯了梦了，大狗一叫汪汪汪啊，小狗一叫汪汪汪啊，这都是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一些短语词汇了啊。尤其是这表演的这劲头，这种分寸感是非常之精彩的。好，请您欣赏赵伟洲、阎月明的表演。
2: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都大。有我们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都感觉的、怎么了？
3: 我怎么看你
2: 是吗、啊？你认识我啊？
3: 哎，我好像过你呢。
2: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3: 那我问问你
2: 啊，
3: 你认识字吗？
2: 那认识啊。
3: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2: 他认识字啊，
3: 认识字、
2: 啊，认识。
3: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不，他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
2: 问这问题，我上学呀、啊。
3: 哦，你上学？
2: 哎，
3: 你进去几年？
2: 我进去是。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
3: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啊？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2: 啊，进学门啊！
3: 对，
2: 知道。要有这说，我进去17年呢。
3: 哦，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2: 啊，你看，上学嘛。
3: 啊，都什么学？啊、
2: 你看小学，
3: 嗯，
2: 啊，中学、高中、大学，
3: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2: 那是。问话他别扭啊？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3: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2: 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
3: 哦，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2: 放，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呀、啊？
3: 放学嘛，
2: 放学，
3: 对，放学是吧？
2: 放学呀！
3: 啊、
2: 你问错了
3: 啊！
2: 你应该这么讲，
3: 怎么讲？
2: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3: 哦，那就行了。对，
2: 哎，
3: 你什么时候毕的？
2: 毕业，
3: 阿叶。
2: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毙的？
3: 你什么时候毙？是什么时候毙的？哎呀，
2: 明白啊！我早就毕业了。
3: 你早就毕业？
2: 哎，
3: 你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
2: 这玩意儿啊，人不可貌相，
3: 不可貌相。
2: 哎，你
3: 那我问问你 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2: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啊？
3: 对，
2: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3: 教授
2: 啊，
3: 哦，教授，
2: 哎，
3: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2: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3: 更授？
2: 啊，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没。
3: 啊，
2: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3: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2: 哎，有啊，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3: 用不着。
2: 一般教授大学呀、啊，就够用了啊，
3: 够大学就够用了。
2: 哎呀，差不多了，
3: 够用了，
2: 够用了，
3: 你就够用了
2: 啊，够了，
3: 完了
2: 啊，
3: 我买了，
2: 你买了
3: 啊，我买你这大学，
2: 买我这大学
3: 啊，
2: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啊？
3: 不是你是大学吗？
2: 我是大学呀、啊，
3: 我出钱
2: 啊，
3: 我租你。
2: 啊，租我们家这房子，
3: 我

0: 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0: 不是啊，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啊，我呀，啊，吝你。
2: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练我那自行车，
0: 我练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意思？
0: 我付钱，你明白这意思？

0: 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0: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0: 出钱聘你了。
1: 好，这回我明白了。你聘我干什么呢？
0: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0: 当特务？
1: 你不说特务？
0: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1: 这什么意思？
0: 我聘你啊。
1: 啊。哦，不当土耳其啊？
0: 不是
1: 啊，
0: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0: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0: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
0: 啊。
1: 你也给我钱，
0: 对，
1: 我呢当你的书。
0: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哦，抄抄写写呀。
0: 对，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0: 嘿，哎，聘文书。
1: 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0: 好，就这么着。
1: 聘文书
0: 啊。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0: 你瞧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1: 啊，
0: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0: 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啊，600啊？
0: 不是
1: 啊，
0: 600不行。
1: 你说价
0: 1200？
1: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0: 干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0: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吗？
0: 会写信吗？
1: 信谁不会写？会，
0: 会写信啊？
1: 会写信，
0: 会写信行
1: 啊？
0: 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0: 现在就写
1: 啊！
0: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1: 啊
0: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
0: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那行，
0: 就1200啊。
1: 那可以
0: 啊，
1: 1200，1200，
0: 开始了啊。
1: 行行行。
0: 哎呀，
1: 信我行。
0: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0: 哎呀，
1: 这拆船可以，1200啊。
0: 头一句，
1: 哎，
0: 头一句怎么办呢？
1: 你说吧。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给你爸爸写啊。
0: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1: 小分头谁啊？
0: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了。
1: 呀呀呀！
0: 你问你那么远？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1: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0: 来
1: 啊！好，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0: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0: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搂见你，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0: 哦，看见你。
1: 哎，
0: 好，就按你这写。哎，对对对对。
1: 哎，
0: 你疯了梦了？
1: 疯了梦
0: 了？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0: 对，
1: 我疯了梦了，我知道知道啊，
0: 写上
1: 我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

儿约几个朋友来串门，还把那个歌曲唱了几句。长长的香，现在的你

0: 的道道北京人儿。
1: 不是，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增慧女士演唱的单弦北京人，您听听这个剧场效果多好啊。好，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

0: 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是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

0: 陪伴吗？是不是？
1: 对，可就可能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片段、一个瞬间。
0: 对。
1: 但是当你看到他了之后，在你心中就是突然升起了一股暖意。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问问大家，对你来说，这个瞬间、这个片段、这个画面是什么？
0: 是的啊、嗯，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1: 是的，与此同时呢，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发送自己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的文字或者图片到我们的聊天室。
0: 嗯，
1: 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加精的。
0: 是的，是的，没错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看给您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1: 好嘞。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今天呢依旧是工作日啊，这个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的山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山区出行大家要注意防风和防雨。
1: 嗯，
0: 那周日也就是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呢是受到冷空气影响，北风有所增大，阵风六级左右，但是气温会迅速的上升啊，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度上下。
1: 哦，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明天应该是咱们最近这第一个30度以上，是不是？
1: 应该是。
0: 嗯，然后下周的前期呢，同样啊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是再度的攀升，白天最高气温会在31到34度之间。
1: 嗯，
0: 那后期呢是气温回落，所以大家还是做好防范哈。那预计今天起一直到13号，北方呢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一个浪潮，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是快速的扩大，炎热感升级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1: 对，简而言之就是明天会今天会有雨，但明天就晴了。
0: 哎，
1: 今天雨过，明天天晴的时候，气温会比较高。
0: 哎，
1: 啊，包括下周前几天，可能气温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高，
0: 30来度啊。
1: 对，所以今天防雨，明天防风，后天防高温。
0: 哎，你这还挺押韵啊。
1: 是是是，但是早晚温差还是大啊。
0: 是，
1: 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多带件衣服，
0: 对，外套什么的该穿还是穿着啊。
1: 是啊，
0: 嗯。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关于央行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的消息。最近呢，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定于5月10号，也就是明天，会发行2026年的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呢，一共是6枚，含3枚金质、3枚银质啊，都为法定货币。那么这套纪念币正面统一是吉祥文字造型，衬托这个传统这个吉祥的纹饰。然后背面的这个图案呢，也是各具寓意。5克如意形金币呢，刻了一个母子鹿，象征着家庭和睦。3克心形的这个金币呢，上面有这个大雁和花卉，寓意忠贞的爱情。
0: 嗯，
1: 20克方孔圆形金币呢，上面是有这个蝙蝠和寿桃，代表福寿双全。另外3枚银币呢，分别是以鱼、猫和水纹作为元素，传递富贵、温馨和顺遂祝福。那销售渠道呢，收藏者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或者中国金币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很多喜欢收藏的朋友来说哈，
1: 对，
0: 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因为我记得每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纪念币。
1: 对，
0: 我家里那会儿我记得是好像是我姑姑买的吧，有一个什么猴年的一个什么什么纪念币。
1: 对，基本上每一年他会根据那个生肖，然后去制作一套这个纪念币。对，
0: 嗯，
1: 这回这个是叫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
0: 嗯，
1: 对，它是有另外一个主题。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寓意还挺好，是吧？
1: 是的，
0: 嗯。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况。

0: 大概是在11月底完工，所以呢，在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也会增配引导人员来实行分幅分段封闭，加上动态引导的这样一个模式，夜间全封闭啊，白天是保通行。那同步呢，会通过导航、媒体等一些渠道呢，提前发布施工以及绕行的信息。
1: 嗯，
0: 所以请过往的车辆呢，也注意一下施工路段的交通的导行信息，来谨慎的慢行通过。具体是哪些路段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哈。
1: 对对对，
0: 13条路段呢啊，
1: 是。这个高速公路可能比如说节假日会出行啊，或者说要到其他的这个省市去的这些朋友要多多注意。
0: 是的，
1: 听听广播或者提前查一查消息啊。如果您的您要通行这条路没有发布什么施工的这个绕行信息啊，
0: 嗯，
1: 就大胆的去开。
0: 嗯，
1: 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要绕路或者怎么样哈。
0: 嗯，是的。
1: 啊，虽然说是保通行，但是比如说瞬时这个车流量大的话，可能还是会造成短暂的一些拥堵啊。
0: 嗯，
1: 来关注下面的一条跟楼市相关的消息，我们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年四月呢，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是4100套。那49.5万平方米，那同比分别增长了是19.7%和11.7%。四月新房市场的活跃态势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楼盘迎来了热销，市场运行也是平稳向好。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施全泽发来的报道。
2: 当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旅游踏青赏景时，却有一些人走进了售楼处。位于通州区的招商

保利发展、紫金城垣、璞悦及九树满河等多个项目在假期首日或前三天的签约金额均突破亿元，成交及到访数据远超节前水平。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

0: 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同时的话，每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
1: 市民刘先生近期正在挑选改善型住房。刘先生坦言，能够看到实景展示，让整个购房过程踏实了许多。
2: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图纸上看，跟这个实际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是看它的一个标准，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带有个顾虑会确实减少了不少。
1: 五一新房市场的热度也是四月行情的延续。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100套，成交规模同比提升20%，环比提升19.7%。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这一趋势反映了市场回暖的持续性。
3: 进入三月底以后，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新开盘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6%，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4: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啊，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5: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0: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对的，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个工程的事儿啊、然后呢这个也说了说这个五一楼市的一些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个其实跟我们身边有关系的，哎，如果住在这个温榆河边上的一些朋友啊，这边呢有一条这个有一个工程啊，这个工程呢叫做温潮检核工程。
1: 温潮检核工程，
2: 哎，这个工程呢顺利实现了建设过度的进度的一个过半。那这个温潮检核工程呢，其实它是一条全长13公里连接温榆河和潮白河的一个人工新挖的河道。这个河道呢会在明年的汛期前具备通水条件，明年年底是全面完工。这个工程投用之后呢，可以通过科学的防洪调度，将温榆河超额洪水分泄到潮白河，来缓解北运河行洪

0: 那个压力、
1: 哦、
0: 而且呢它那个就是不是都有那些堤坝什么的吗、
1: 嗯、
0: 那个堤顶的路呢会将慢行的系统呢相融合，在河道的两边呢会建设可以供比如说骑行漫步的这样一个休闲绿道、
1: 嗯、
0: 会形成一个总长大约32公里的滨水的慢行系统、
1: 哦、
0: 也就是说以后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比如说您骑行啊漫步啊哎，也可以在这个工程的两边这个绿道去走了。
1: 明白，就是这新挖的河道它不功能、
0: 哎、对，
1: 还能在平时供大家来骑行漫步，
0: 多好，
1: 挺好挺好的。
0: 嗯，
1: 来，我们把目光放在昌平区啊。昌平区最近上线了全市第一个保安求职专区，那目前呢已经有100多家企业认证入驻，为企业和保安人员提供这个供需便利。在京昌零工小程序首页的保安专区，求职者呢通过薪资待遇、经验要求，包括企业福利等选项的筛选之后，就能快速的浏览到符合需求的工作。同时呢，这个京昌零工小程序跟企业工商信息查询平台也已经实现了数据接口打通，可以实时的核查入驻企业工商注册信息的一个合规性。所以其实对于比如说

0: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考试和学考等级考。这个统一考试的科目呢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那学考等级的考的科目呢是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有考生呢自主选择三门，然后去参加考试。考试的时间呢是6月7号到10号。
1: 哇！
0: 哎，你那会儿考，哎，我那会儿怎么记着我那会儿好考试就是。就是没有自己选，就是
1: 啊，对，那会儿是不是自己选，
0: 是
1: 就是文科理科嘛，
0: 对对对，
1: 对吧？现在就是他都要考的就是语数外，
0: 嗯，
1: 然后呢，剩下的三门课啊，你可以根据自己
0: 选，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多少也有点偏科，虽然我是文科生，
0: 嗯，
1: 但是我物理特别好，
0: 哎，所以那会儿让你考物理其实挺好的
1: 啊，对，
0: 是
1: 但是我就是这些所有学科里面
0: 化学不太行，
1: 化学是相对来说最差的一个
0: 啊，
1: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有一段时间那会儿生病了，然后呢这个化学缺课了，
0: 嗯，
1: 化学基础一缺课之后，后边再做什么反应，你知道你就
0: 对对对，
1: 你那个基础就不对了，
0: 跟不上，
1: 对，
0: 嗯，但你可以这个向我学习啊，
1: 啊，怎么着，
0: 就没事做做实验什么的，
1: 啊，你在哪儿做实验呢？
0: 化学
1: 啊，就是化学在学校做实验是吧？
0: 啊，
1: 就是你在课外也会有做实验的机会吗？
0: 就是反正你不是不太行嘛，
1: 嗯，
0: 你可以试嘛。
1: 我跟你讲，
0: 你戴着个面罩你就试
1: 吧。我戴个面罩，我拿个那焊工的面罩，像话。
0: 对，然后你去试嘛，就你看哪个和哪个
1: 老师都害怕你，
0: 哪个能炸什么的。
1: 你跟这可不行说啊，这可不行在节目里说。不过说实话，上
0: 这是开玩笑。
1: 上学的那会儿，确实当时老师为了引起大家对于化学这门学科的兴趣，确实也是在现场做了一些让人觉得
0: 有反应的这种，
1: 对，
0: 对吧，
1: 很新奇的这些实验。
0: 是，当然这东西咱在这儿说说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大家不许自己试啊，
1: 对，
0: 然后不能随便试啊，这个确实有安全问题啊。
1: 哎，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可能文科里边吧，就是有一些科目相对来说，就是那会儿老觉得背不下来。
0: 嗯，
1: 如果把其中一科换成物理的话，我高考的那个分数应该
0: 能高一些，是吧？
1: 还能再往上拔一个层次。
0: 哎，确实，
1: 嗯，
0: 我绝对不去考地理。
1: 啊，地理这块比较弱是吧？啊，
0: 对，地理不太行。
1: 那就是说，比如除了语数外三科之外，
0: 嗯，
1: 你要再选三科的话，你会选什么？
0: 现在的

0: 哎，
1: 然后其实我物理还可以，
0: 物理还可以，
1: 但是物理没你好，估计
0: 啊，这也不一定。
1: 我选生物吧，我
0: 选生物
1: 喜欢玩嘛。
0: 啊，选生物是喜欢玩，哎，
1: 不是你不能以现在的想法去想，
0: 好嘞，
1: 你还是得看当时啊。
0: 行，不管怎么样，也预祝今年的考生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1: 哎，
0: 啊，说完了这个奔高中奔大学啊，
1: 咱们说说这个像那小朋友的。
0: 哎，本来消息呢。普惠托育服务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目前呢，公办园开办托班占比已经高达了58%。本市呢正在积极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建议将普惠托育纳入社区配套和城市更新的规划，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小型托育点，增设临时托计时托服务，就近解决双职工家庭入托的难题。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来听一听记者张玉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尽管是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但是与会的政协委员和各党派代表以及专家学者都是有备而来，大家在肯定本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其短板也直言不讳。何银平委员说，
3: 新建的片区和老旧小区配套的托育点位不足，就近入托和灵活托育的需求没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托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高低不一，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支撑不足，人员流动性偏大。
2: 面对这些问题，市教委主任李毅表示，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托幼一体化发展方向，并在去年将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统筹管理职责从市卫健委划转到市教委牵头负责，突出了全生命周期教育和满足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4: 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为重点，大力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最大程度的满足群众的需求。截至目前呢，公办园开托班占比呢已经达到58%。我们建立了18个市级教研的基地和6个教研共同体，服务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另外，强化日常的综合监管，密切关注风险等级高、信用评级低的亮黄灯的托育机构，引导托育机构合规的发展。
2: 本市如何在完善制度顶层设计、优化资源供给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方面发力，与会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建言说，
3: 将普惠托育纳入社区配套和城市更新的规划，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小型托育点，增设临时托计时托服务，就近解决双职工家庭入托难题，健全薪资保障和晋升的通道，提升从业人员的吸引力。
5: 现在的继续教育托育的教师呢，

0: 适度、群众的放心度和价格的亲民度，这些软性的指标要通过扎实的调研努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更好地贴合群众的期盼。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FM10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呢，以多云转阴为主，下午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外出请大家注意做好提前防护。入夜之后呢，风力减小，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昼夜温差大，请您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目前呢是在京东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国贸桥、蔡红英南路，还有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富士路纪元桥到定慧桥、西直门北大街以及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4: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5: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4: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5: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4: 准备好了吗？
5: 早安北京，
6: 快乐出发。
1: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8:0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3: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刚刚上半时段的结尾啊，非常急匆匆的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3: 那是给你出的题。
1: 哎，给我出了一道题。然后呢，这道题的题面是什么来着？
3: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1: 哎，好嘞。
3: 历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泉，而且呢因为唐代陆羽茶经这部书知道哈。
1: 啊，知道知道，陆羽的茶经。
3: 哎，这个平定文人墨客题咏而闻名，同时呢是隋唐大运河沿线非常重要的水源的名泉。
1: 嗯，